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6: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四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系现代经济嘅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5: 文物部门等将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6: 中国香港同哈萨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
5: 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广东口岸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大幅增长。
6: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5: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面，新购入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担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恩言：
7: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6: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知农知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9: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6: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亦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

0: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没多前，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亦在度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5: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明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明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克尔德曼：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0: 芬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
1: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日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几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几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目前丰收在望。在潭城，当地将全院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都收在适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控尽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黄甲云：
3: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日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企石枢纽项目设计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企石枢纽冲水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4: 我们采用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0: 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亦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有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全线通水后仲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昨日从国家文物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慰问服务数量3400多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据介绍，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由国

0: 加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主场城市活动将聚焦活动主题，进行系列宣传展示、轮选推介及相关发布，展现行业发展成效，塑造传播优质品牌。举办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举办寻觅下乡主题展览等。作为主场城市活动举办省份，湖北将开展文物展览、专题讲座、研学实践、普法宣传、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活动。各市州同步推出百几项特色活动，深度挖掘荆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同时推出门票减免、免费讲解等惠民措施。武汉市将推出砖瓦传承、拓印时光、耕种江城文物等12项配套活动，江雨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1: 昨日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代表参加。
0: 记者昨日从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本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丈敬辉为主题，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动画电影主题市集、优秀动画展播展影、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活动。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哲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至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与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与国际影响力。他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与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
1: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于6月11号至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迎来8000名买家及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讲座和活动，预计吸引 7.4 万人次入场。
0: 记者昨日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日前正式开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M-Bridge 系统。当日三家获准开展相关业务的澳门银行顺利上桥完成首批业务，合计23笔跨境交易。据介绍，首批业务涉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阿联酋的跨境交易，总业务金额涉及近13亿澳门元。 澳门金管

0: 管局表示，首日上桥业务整体运行平稳，其余8家获批参与的银行各项筹备工作亦正在稳步推进，将陆续完成业务落地工作。Mbridge 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实现参与商业银行间的点对点实时清结算，构建更高效、安全、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新生态。银行可借助该系统为企业客户提供多币种资金的便捷跨境结算服务，为跨境贸易带来更加快充、稳健、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新机遇。
1: 本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记者昨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号起，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饷惠货物达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81%、32.35%、32.12%。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
0: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昨日介绍，自2025年5月7号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广东省已有8家金融机构、24家科技型企业、11家股权投资机构，共43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87只科技创新债券，总规模达1468.45亿元。从发行节奏看，一年多来广东科技创新债券月均发行规模稳定在120亿元以上，且发行利率普遍低于 3%， 助力企业获取低成本的债券市场资金。广东省科技创新债券不单止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扩大，融资质量亦有效提升。
1: 昨日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服务外贸企业超10,000家。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化班列加模式创新，推进铁水联运、铁工联运合作，延伸服务链条，助力更多湾区好物走向世界。
0: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昨日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为期三日，展区规模达20,000平方米，吸引了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设置了金融党建、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产业金融、地方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金融文化九大专题展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昨日展会现场开展产融对接项目签约活动，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会期间将举办5场专场产融对接活动，27个硬科技项目将上台路演，合计投融资需求近30亿元。开幕首日，展会集中首发13项重磅成果，涵盖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产业金融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广东科技金融股泰担保租联合服务队工作方案、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工作举措、全省首个侨房保险专属产品等，彰显金融改革创新的湾区速度。

0: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昨日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该航线每周三、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返程航班于每周二、周四出发，次日抵达广州。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2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 286.6%。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旅客增长尤为明显，地区内其他国家旅客经广州来华人数亦在增加。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介绍，
1: 为了更好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经白云机场口岸高效便捷往来，我们坚持科学研办客流，动态调配警力，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超95%，同时在口岸现场提供多种语言的便捷服务，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的往来安全顺畅。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说，截至当日，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日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昭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截至记者发稿时，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香港晴天，32到28度，澳门晴天，32到29度，广州多云，37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36到26度，中山多云，36到27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国熙，特别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推进，湾区民众工作。

0: 学生活更思维，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关键性、牵引性重要任务，更是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形成协同发展合力的重要抓手。广东省近日举行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18个典型案例公开发布。这18个案例分别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粤港澳三地共同实施冷链物流湾区标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开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顺利落地实施，广东省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粤港澳共同推动中葡跨区域碳汇交易落地，推动港澳之港澳法港澳仲裁从规则突破迈向实践落地，穗港海关合力推动汽车出口快线项目落地，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户业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粤澳探索中医药跨境合作新模式，管港联合实施 TEC100+ 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横琴通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便利资金跨境流动，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南沙联合港澳共同制定首套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河套率先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服务体系。发布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今次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有3个特点。
5: 一是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第四批案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优化提升，由点扩面。例如，将机制协同加流程再造加技术赋能的创新举措正式应用于全运会赛事，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也形成事前备案互认、事中技术监管、事后核销追溯的跨境活动机制对接框架，为大湾区跨境文企旅融合等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又如粤车南下作为继港车北上之后又一项便利粤港两地车辆人员往来的重要创新举措，开辟了内地居民赴港的新模式，实现两地居民跨境自驾的双向奔赴。二是规则衔接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第四批案例涉及的主体和探索推进方式较以往更为广泛多样，丰富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联系表和工具箱。例如，广东省冷链协会联合粤港澳三地企业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标准，解决粤港澳三地缺乏相互认可的冷链配送技术与操作标准问题，成为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的技术桥梁。整体框算跨境冷藏冷冻食品浮损率降低15%左右。粤港澳三地联合签署共同推动粤港澳区域碳市场深化发展合作协议，形成共建标准、共推创新的多方合作机制，是三地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三是规则衔接的领域更加注重民生，第四批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系。

0: 关键突出便捷和可及，例如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又如通过内地中医药医师免试赴澳执业、境内医疗机构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大黄等国际标准跨境联合研制等做法，截止2025年底，广东省中医院、福山市中医院有关医师在澳门提供门诊服务的接诊量近4.4万人次，向澳门调剂院内制剂近7.2万瓶，保障了澳门居民享受内地中医药诊疗服务。
1: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粤港澳三地之间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介绍，近年来广东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目前共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2: 在机制上多方协同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广东与港澳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连接三地行业资源，确立了政府搭台、行业唱戏的模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制定、业绩认定、专家评委推荐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在联动合作上促进评价标准的衔接，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广东联合港澳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实行代表作评价，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在服务上，优化流程，提供跨境服务，委托港澳行业组织广泛开展宣讲，针对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的文化背景和职业习惯，进一步优化申报流程，简化评审材料，并安排广东评审专家赴港开展面试答辩。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测控仪器、通信工程、机械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和网络空间安全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接下来我们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进粤港澳三地人才评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1: 邱景仲介绍，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工作，也就是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可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证书和港澳相关技能证书或国际行业权威证书。
2: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到了养老服务、咖啡行业、建筑建造等新领域。目前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领域，广东联合香港职训局、澳门劳工局开展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借鉴港澳地区先进理念和能力评价方法，制定大湾区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标准，推动粤港澳三地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流动。目前已有近200人通过考试获得证书，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的合作领域，推进粤港澳技能评价标准衔接，为更多技能人才在粤港澳三地流动就业提供便利服务。
1: 近年来产自内地的新能源汽车广受香港市民欢迎，因此今次公布的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示范案例亦备受关注。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介绍， 呢条快线主要把穗港两地在汽车购买、储存、通关和办理牌照等各个环节的运行规则联通起来，为香港市民购买内地汽车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悭钱的通道。
3: 在快线实施以前，香港居民购买内地汽车通常先在内地报关出口等车辆实际抵达香港后，才能开始申请办理上牌等手续，在香港仓储时间平均半个月，推高了购车成本。香港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够降低这部分费用。2025年年初，了解到香港

0: 内就付诸实施。快线开通后，香港消费者在内地购买的汽车向广州海关报关后，进入南沙港的海关监管仓暂存，同步可以向香港有关部门提前申请报关和办理牌照的预先审核。等香港方面的相关审批完成后，内地出口的汽车即可装船发运，实现了车在南沙候船，手续在香港办理。车辆抵达香港后，等候上牌的时间从原来的14天压缩到3天，每辆汽车的采购成本节省了2100元。据初步统计，2025年6月底快线开通以来，出口香港汽车已经累计达到5882辆，节省成本超过1200万元。这个项目被海关总署备案为自贸实验区创新举措，可以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口岸复制推广。
1: 数据跨境流动亦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重点之一。发布会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介绍了前海的创新做法。
2: 在服务端建设了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面向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辅导、材料预审、备案审核、场景培育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数据出境的合规成本。该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成为大湾区企业数据出海的合规首站。数据跨境服务从个案指导走向规模化覆盖。在设施端构建全方位数据跨境流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今年前5个月啊，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较此前2年啊累计总量增长2.3倍，已接入机构19家，上线业务场景11个，落地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等，打造一体化合规服务平台，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啊提供了坚实底座。在规则端，推动前海数据跨境治理模式走向国际。在2026年 APEC 数据经济指导小组会议上啊，深圳代表中方发起的 APEC 数据跨境合作倡议成为会议唯一新增倡议，获得了多国积极响应。下一步，前海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加合规指引的政策体系，深化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及其他 APEC 成员的合作，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数据跨境可信验证基础设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前海方案。
1: 本次入选典型案例的 TEC100+ 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是广东省首个参照香港研发项目并按制管理的项目。东莞市副市长黎君介绍， TEC100+ 赋能计划的核心定位是探索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的科技产业合作新模式，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端研发、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在制造业基础成果转化方面的优势，打通两地科技产业协同的导点。
3: 创新项目评审机制，东莞对拟获得计划支持的企业技术评审与项目管理职能委托给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由其对项目的申报开展独立的评估与过程的监管，东莞呢再对其评估的结果来组织审查备案，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改变了以往企业全额垫付事后申请补助的模式，咨询研发类的项目在启动时企业只需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企业在项目收尾阶段再来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打通跨境资助的瓶颈。东莞市创新设立前置的资金池，分期将补助资金划拨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东莞设立的实体公司专用的监管账户，有效地解决了跨境资金使用的障碍，为大湾区科技资金跨境流通探索试点。截至到2025年底， TEC100+ 赋能计划已经完成了20家企业的技能评估项目和8家咨询研发项目的立项，覆盖了服装、玩具、模具等东莞传统的支柱产业， 帮助一批本

0: 处的中小企业解决了技术升级当中的关键难题，也为香港的研发成果找到了广阔的产业化的应用的场景。
1: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已推进多年，第四批18个典型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和可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表示，跟住落嚟，仲将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2: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的独特性。粤港澳三地在商事、民生领域的很多规则和工作机制都不一致，因此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破解要素跨境流动障碍，构建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促进了民生领域的融合等等。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既要着眼长远，加强前瞻研究谋划，也要立足当前，着力突破和解决堵点卡点问题。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力争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是推动一批增量政策、标志性事项加快落地，比如加快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数据途径封面清单管理等，进一步便利要素跨境流动。二是推动一批现有政策实行举措，扩面提质和优化升级，比如在更多的口岸推广实施一地两检、仙鹤产品绿色通道等快捷查验和通关模式，以及拓展职业资格认可领域，扩大港澳药械通的适用范围等等，实现从点上试行到面上覆盖，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也推动相关流程更加简化，效能更加提升，实现从可用向好用、常用转变。更重要的是，要秉持法治思维，善用法治资源，强化法治保障，根据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实践要求，运用法律方式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研究探索与港澳立法协同合作，加强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全流程协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同前几批相比，今次案例的规则衔接力度更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民生导向更加突出，标志着大湾区远联通正在走向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亦给大湾区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一家由澳门青年创立的普洱茶企业扎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注产品研发、生产和品牌运营。五月初，企业研发的西洋参普洱代普调味茶等两款新品顺利拿到了合作区澳制品牌促进中心颁发的澳门监造标志。企业负责人陈嘉怡：
5: 我哋将澳门视为一个品牌嘅前台窗口体验啦，横琴咧就是一个后台嘅生产基地，咁样嘅联动咧可以透过横琴供应链咧得到一个更广嘅市场覆盖。
1: 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嘅三澳标志发布已满两年，政策成效持续显现，唔单止有效破解咗澳门生产空间不足嘅瓶颈，为澳门品牌工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更成为琴澳两地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标志性成果。琴澳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一个缩影，而深港两地在民生服务领域的深度对接，正令越来越多深港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深圳的相关医院通过港澳药系通引进多款港澳先进药械，实现深港医疗服务同质对接，同时加快优化中英文标志等硬件设施，积极筹建国际医疗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董林：
6: 今年一月大湾区开通的深港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实现了 CT 呀、X 光啊等等高清影像实时南下回传香港一键通平台，彻底解决了重复检查的痛点，就医效率提升不止一倍。医师通的机制落地，港籍医师可便捷注册执业。
1: 跨境医疗转运直达，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人流、车流、物流越发畅通，制度标准衔接持续深化，粤港澳居民心灵距离进一步拉近，大湾区融合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深圳市社科院科研学会处经济学副研究员张国平：
7: 港车北上了，一地两检了，还有越来越多的24小时的口岸开放了，这一方面的话成本是更低了，所以的话大家也更有意愿来了，提供这种商业化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元了，从原先的一个日常性的这种购物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生活化的还有深度化的这种交融。
1: 一个个睇得见摸得着的便利背后，是三地持续推进的规则协同和机制创新，从交通、数据、医疗等小接口入手，一点一点打通壁垒，令大湾区民众的生活越来越丝滑。今年是15开局之年，香港将首次制定5年规划，澳门亦将迎来35规划。广东省15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将积极对接港澳两地5年规划，推动三地全方位深度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正栋：
8: 我们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联合攻关，共建共享，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和要素的跨境的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以及政务服务等领域的互认互通的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直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轮选出四批共70个典型案例，相比建设初期，当前粤港澳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湾区民众的生活还有哪些看得见的变化，面向未来，广东省在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创新的突破和举措。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张光南教授。您好，张教授。截至目前，广东已累计发布了70个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那张教授，您是如何评价广东近年来这方面工作取得的成效？那据您观察，相比建设初期，当前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
9: 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素互通和民生融合呢，就实现了硬联通到软联通到心相通，既有物理的联通也有制度的融通。这里面呢包括有几个特点的升级，一个是制度的协同，从过去的各个点那么到一体化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要素的互通，从便利化到更加高效的流通，比方说一单两报、分线管理、数据跨境白名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三呢是民生的融合，从跨境的对接到同城的无感，包括了湾区的社保通、港澳的药械通等等，这些方面都实现了让大家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呢是优质生活。
1: 张教授，就您的切身感受而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开展的这些年来，湾区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

0: 规则衔接呢，它既有政府之间的规划的对接，也有行业、产业、企业的合作对接，当然还有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民众的很多个场景都有可感可知的生活便利体现，包括了跨境出行、就医就学、创业就业、日常消费，比如粤车南下、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再比如跨境的医保结算。职称的资格互认，到我们的出行、就医、教育、办事、职业都更加便利。出行的话就说走就走，就医的话跨境的急救、药械的直达，还有跨境的结算；教育的话呢，学历的互认；办事的话足不出户，湾区通办；职业的话资格互认，比方说像港澳的工程、医护、养老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就业、职业。这些都是从民生的小切口。推动我们粤港澳的融合、发展、协同和创新。
1: 那面向未来，您认为在持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广东省还有哪些可以突破或者说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呢？
0: 下一步呢，可以进一步推动规则的标准化、监管一体化、要素的市场化、服务同城化，打造全球规则衔接的标杆和示范。比如，我们不仅有前海、横琴、南沙等重大平台可以先行先试，我们也可以推动一些专项，比如入境、出境、游艇自由行、跨境金融等等创新，还可以实现粤港澳3地的法治标准常态化的协调机制等等。那么具体呢，比如在规则体系方面，可以从对接走向更加多的这种协同，扩大资格的互认，扩大湾区通行的这个内容。那么要素方面呢，从更便利走向更加自由，比如粤港澳3地的这个更多的这个连接、分线管理、世界级的这种通关体系、便利体系可以更好的建设。在民生方面呢，从更加便捷、方便到更加普惠。便捷是我们能不能到达，但普惠是我们不仅能到达，且能够覆盖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方面，跨境养老啊、儿童福利衔接啊等等。通过政府的购买、市场供给、社会参与来实行。那么机制方面呢，进一步推动3地的协同和创新。这个创新的模式呢，就通过粤港澳3地在规则衔接里面去实现，最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创新中心和优质生活，一步步的就越来越好。
1: 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试点探索到规模化落地，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那您觉得广东该如何建立常态化的3地协同对接机制，持续推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呢？
0: 长效机制呢，它首先它是一直在动态优化的过程，它是有很多元的主体也在不断变化它的需求和供给。那因此，一个是政府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之间的协同，第三呢是粤港澳3地的民众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它的需求的变化。所以你要实现长效机制，首先就要关注到它的动态的优化。第二个呢是多元的协同，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广度和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也要考虑研究的深度，因为它每一个领域的政策都有很多细节，有场景，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深度。同时呢也要有高度。粤港澳大湾区它既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那同时呢它也是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那我们要去一起共同协同助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台湾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新规出炉，我国对外投资质量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应用需求旺盛，年内多种小金属价格攀升。
2: 基因不应成为判断人是否合格的标尺。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减压新宠，能帮助考生充电吗？三维芯片制造最后堡垒攻破，新工艺实现多层单晶硅电路垂直集成。
3: 科创空间解码未来城市指数。
2: 港澳全真。香港发布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澳门举办中葡央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探索跨境金融合作新路径。
3: 创意科技从伦敦卖到伦克卖，贵州抹茶怎样走向全球餐台。
2: 数字生活替以泡替等所谓减肥神药，盲目打有哪些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规定以立法的方式鼓励并支持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咁呢个系我国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嘅具体表现，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2: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喺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境内嘅企业、居民、个人等关注较多嘅行业，有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同零售业、租赁同商务服务业等。其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是当前的热门选择。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我国对外投资的质量效益将进一步提升，从而加深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共享，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注入活力。
3: 再来关注2026年以来多种小金属价格持续攀升。根据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坦定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157.69%， 锗定的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83.82%， 木铁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35.65%。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坦、锗、木等小金属年内价格攀升，核心逻辑都是指向供给刚性约束和新兴需求扩张的双重共振。人工智能服务器、光模块、先进封装及光伏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攀升，为相关小金属产业链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2: 使几百元在网上买个基因检测套餐，查查组员，看看代谢能力，不少人图新鲜试过。但你或许没想过，万一边一日这份报告里面的信息被不当获取定是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近日科技部官网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对防范基因歧视作出明确规定。这个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人体基因研究活动，专门界定并系统防范基因歧视风险的规范性文件。
3: 是啊，咁通俗来讲，基因歧视就是不看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健康状况，只是凭他天生携带的基因特征就被这个人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庞耀俊同记者讲，按照这份指引的界定，因为基因信息、基因特征或者基因检测结果在就业、教育、保险、医疗等领域对个人实施排斥、限制，或者是被人不合理、不公正的区别对待，损害了人的合法权益，都属于基因歧视。
2: 现在距离高考只有几日的时间，高三学子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一些主打舒缓身心的科技新体验，成为考生和家长青睐的减压的方式。有不少考生扎堆往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里面跑，希望通过吸氧来舒缓身心。
3: 是啊，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

0: 高考冲刺黑科技、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体验高压氧舱逆袭985之类嘅相关宣传。咁呢股吸氧液究竟系考前减压嘅黑科技，定系心理安慰嘅安慰剂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谢元森喺江西嘅走访报道。
1: 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啊。人听
2: 到声
1: 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研究团队破解了三维芯片制造领域最后堡垒，他们开发出一种在严格热预算限制下实现多层高性能单晶硅电路垂直集成的工艺。这项突破解决了因晶体管微缩吹近物理极限而面临的芯片性能提升难题，为延续摩尔定律提供了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
7: 今日的晶体管已经越来越细，体积接近物理极限，要想在有限的空间布放更多晶体管，就要去三维空间找办法。此前散热问题是一道难路虎，这一次科研人员没有用什么新的神奇材料，依然使用已经成熟的硅材料。不过他们开辟了新的施工方法，好像铁网一样盖起高楼，这个是一种冷压工艺，省去了需要高温加工的步骤。这样一来，三维芯片有了可量产的施工路线图，芯片每一次结构上的突破，最终都会令我们的口袋里面那台机器变得更聪明、更便宜。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8: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当全球城市竞争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区，

0: 推动。近日由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一份未来城市指数2025，首次以城市层级为基准，揭示了全球百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图景。数据显示，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并且在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等核心维度稳居世界前列。
1: 这份由香港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发的指数，背后依托的是海量人才流动、科研产出和资本链接的真实数据。面对香港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战略窗口期，今日记者孙杨为我哋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教授，从数据嘅视觉译码，香港究竟凭借边啲硬核指标脱颖而出？大湾区如何从地理相连走向创新共生？以及科技人才流动嘅下一个风口喺边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王晓辉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王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3: 主持人你好，非常荣幸接受这次采访。
2: 关于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知道您是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能否先简单和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3: 是的，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发布的这个未来城市指数2025。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指数是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个全球的城市评估体系。所以它是全球首个以城市为基准系统的去评估城市面对未来呀这个发展准备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目前覆盖了100个主要城市，然后整合了39个大数据支撑的指标，然后分6个维度去进行评估，包括人才集聚啊，科研能力、科技创新、未来导向，然后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数呢，为政策的这种制定者学术的研究人员，然后包括一些公共机构去提供一个可以量化的参考，帮助香港包括一些其他城市去更好的去布局人才呀，去建设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系统，去推动前沿科技的这种落地。
2: 嗯，那这次我们未来城市指数2025，您觉得在指标方面有没有一些综合的考量？比如说根据近年的一些发展呢，或者是一些变化的情况，我们着重在哪些方面有侧重吗？
3: 有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就是跟传统的一些指数不一样，传统的可能更多的是土地规模啊、人口啊、传统经济的这样一个体量，我们是面对未来评估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力和准备程度。所以呢，我们其实强调了三个主要方面，一个叫做未来人才，就是一个城市吸引啊、留存和发展未来人才的这样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那个维度是叫做未来创新，就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这种创新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最后一个是未来环境，就是支撑整个人才和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体系。在环境里面呢，我们也包括了就比如说未来导向啊，然后全球连接以及城市韧性这样的一些这个可能是在其他这种指数体系里面没有的一些标准。然后在具体的这种指标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了新兴产业，就比如说 AI 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这种领域。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说，这是一个城市它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导向的一个产业布局能力。在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去更新和优化我们的指标体系，让这个指数去更贴近全球的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些最新变化。
2: 嗯，我们看到这次评选的结果当中哈，香港它不仅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而且呢是全球仅有的5个在4个核心范畴里都是位列十强的城市。那么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可能觉得香港在金融领域哈是非常领先的，是着重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次在这么多方面都领先的话，您觉得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变化吗？
3: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 对，大家过去提到香港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国际金融中心啊，这也是香港的，其实是一大主要。

0: 优势。但是从这份指数来看呢，其实香港已经不只是一个金融中心，而是一个其实面对未来有高度准备度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城市。这次香港在我们找到了四个，就是我们觉得定义城市的一个四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包括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四个核心范畴，然后香港在四个核心范畴里面呢，都进入了全球前十，然后全球仅有5个城市在这个四个方面都表现特别突出，所以香港的优势其实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香港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有顶尖的高校和科研基础。然后能持续去吸引这种全球的高端人才在这里流动。然后第二呢，香港是有这个背靠祖国和联通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是其实是联通内地和国际创新网络的一个重要桥梁。然后我们的这个数据显示，其实香港的国际科研合作在所有湾区城市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然后第三呢，其实香港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韧性，在过去10年面对疫情啊，然后经济波动啊和国际环境的这个变化，香港保持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和创新活力。所以我们说，香港是一个。未来城市不是说它是一个单方面比较强，而是因为它在我们指出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人才、科研、国际连接和这种未来导向方面，其实都有比较均衡和突出的表现的。我们的指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是大数据驱动嘛，所以我们非常讲究我们数据的一个颗粒度。所以我们这个指数不仅是一个横向的100个城市的比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横跨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序列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其实也看了香港在过去30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数据里面，香港是表现非常好的。其中我们就是有一项指标，就比如说香港的顶尖科研人员，我们发现就是在过去10年的这样的一个跨度的话，香港达到了3.7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我们也研究了香港，比如说是在这种新兴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科学家。包括 AI 然后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和半导体这些领域，然后我们也研究了香港的过去的初创产业，在科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以及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合作环境，然后我们发现香港其实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体现在我们指标的多个方面，比如说未来导向和城市韧性方面。发现香港在过去，它是其实是维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对，在这次报告当中是涵盖了39个关键指标。那么在这些指标当中呢，香港的排名也是有高有低哈。那么在这个数据当中，您认为香港在打造未来城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可以补足的地方？比如说失分比较多的，或者有潜在可能会失分的一些地方呢？
0: 是的。刚刚也提到，就是香港整体表现是比较稳定位列全球前十。然后香港有比较强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然后也有个成熟的国际融资平台，然后再加上高端人才和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这个都是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如果说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的地方的话，我认为主要是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落地方面，香港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这种科研成果，但是如何让这些成果更快的去走出实验室然后走进市场，仍然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个方向。所以，比如说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对于初创企业的一个早期的融资支持，然后提高资助，然后包括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产业界也可以加强跟高校的科研合作。然后香港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借助其实大湾区的整体的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去推动科研成果在更大的一个市场里面去落地， 然后去做规模化的这个发展。
1: 那您觉得这个大湾区在未来这个城市发展当中会有集约优势吗？比如说香港、深圳、广州，是不是未来都会成为一个未来城市的一个？

0: 集群呢？
1: 对对，是的，我觉得其实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多节点啊，互补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结构啊，香港、广州和深圳各有优势，而且互补性非常强。然后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连接，然后基础科研和金融平台可以帮助全球的这个创新资源去进入大湾区呢，也可以去支持啊内地的企业和高端人才去走出去。然后广州有很强的这个高校和科研基础，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才储备和制造业去支撑。然后深圳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科技企业比较多，然后成果转化，然后产业应用方面也非常突出，所以很多创新呢就是可以直接走向市场。所以我认为未来呢，城市之间的竞争应该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所以，如果香港、广州和深圳能够进一步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把香港的这个国金平台广州的人才和科研基础，然后深圳的这个产业转化能力去结合起来，我觉得大湾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城市群。
0: 如果说到湾区的发展的话，很多人都会关注到像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哈。那大湾区现在呢，也是发展得很快。您觉得，如果说大湾区在未来城市发展方面要凸显独特的优势的话，那么比其他的一些湾区，它更大的优势会可能出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啊，在我们这个指数报告里面呢，其实有单独的一个章节，我们对比了全球的四大湾区，然后其中跟大湾区主要形成竞争呢，或者是对比的这个就是旧金山湾区了。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大湾区其实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就是刚刚提到的三个城市这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多角的这个态势，就是深圳、香港、广州，在我们整个未来指数里面，其实表现都特别突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多节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而在其他湾区呢，很多都是单独节点的一个特别突出，但是其他城市的这个竞争力稍微就显得有落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大湾区里面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多级结构，然后形成互补，然后这样整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排名里面，包括在其他的一些排名里面都可以看出，大湾区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趋势。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唱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推出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旨在加快各类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落地应用，协助物流企业依托政府或者公营机构营运的物流数据平台，包括港口社区系统以及香港国际机场货运数据平台，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表示，部分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偏低，难以有效地运用现有物流数据平台。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加速计划鼓励业界研发创新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协助企业跨越数字鸿沟，扩大物流数据平台的行业应用覆盖面，进一步提升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智慧物流枢纽。
4: 为持续推进香港物流数字化发展，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在发表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时宣布，将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资助先导计划下设立加速计划，目标惠及100家物流企业。纳入白名单的方案将被认定为技术可行、具备实用性，可有效助力物流企业对接使用指定物流数据平台。有意向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经营商可选用相关方案，通过加速计划申请资助，用于订购及应用有关方案。目前加速计划首阶段白名单申请已开启，首轮申请截止时间为本月30日，申请均需经过初步评审、技术评审面试、最终审批的三层评审机制。
3: 再来关注澳门金融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今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以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15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
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话，期待数字澳门园系统与人民银行构建的跨境结算服务平台联通，令中国与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的新航道上并肩前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广泛的连接，为经贸往来提供更加透明、安全、高效、低成本的货币和支付联通渠道。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刘幸娟话，澳门金融管理局已成功申请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正式成员，并完成系统对接工作，首阶段共有11家澳门本地银行获准成为参与机构，系统于2日正式开通。
3: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教授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由2026年6月1日起生效。港科大早前就医学院院长一职进行全球招聘，李敬全凭借其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出任这个重要职位。李教授曾经在2016年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卡尔伊利诺伊医学院创院院长。咁呢间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系全球第一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嘅创新医学院之一。喺佢嘅任内，李教授主导制定结合科技嘅医学课程，参与创院师资招聘，并成功建立多个临床与学术合作伙伴关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3: 是啊，伴随着出口量持续攀升，很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商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凭借着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我们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到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咗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嘅85.8%。咁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4: 深圳系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嘅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为咗降低 3D 打印机嘅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嘅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技术，令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咗打印精度同埋成品率。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沿线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和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欣表示，快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深圳叫两小时经济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3: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前海管理局联合市外办、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发布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实现卡路、马路、币路全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4: 近日，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与生殖研究中心雷晓华研究员团队承担的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机制研究项目实验样本成功回收。该实验项目旨在阐明空间环境下哺乳动物植入前胚胎发育规律，揭示胚胎线粒体损伤及表观收缩。

0: 异常的关键机制，有望为未来人类长期太空驻留的生命运用研究提供关键理论基础。
1: 是啦，没错。这次实验当中，雷晓华团队利用中国空间站的生物技术实验柜，对处于一杠细胞期、二杠细胞期和四杠细胞期等不同发育时期的小鼠胚胎进行了在轨培养。其中首次尝试在轨受精卵胚胎发育，成为本次项目研究的一大亮点。展望未来，随着对返回的太空实验样品的深度剖析，中国科学家有望在空间生殖与发育生物学领域取得更多原创发现，为人类迈向深空、实现地外生存的长期梦想奠定重要的生命科学理论和技术基础。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创意科技。
2: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
0: 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0: 嗯，冇错。嗱，唔单止系咁，嚟自贵州铜仁嘅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咗日本添，覆盖全球50几个国家同地区。近日咧，2026中国抹茶大会就喺铜仁市江口县举行，呢度正系贵州抹茶嘅核心产地。短短几年时间，贵州嘅抹茶点样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台呢？跟随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嘅报道，一齐走入江口县去探寻呢一抹贵州绿背后嘅故事啦。
1: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3: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1: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4: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6: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带给大家的是创意科技从伦敦卖到伦克卖，贵州抹茶怎样走向全球餐台。揀准了这个抹茶方向，关键是怎样做了。从刚才讲的伦敦卖到伦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第一就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第二就是大力延伸产业链，令到一片树叶可以真正成为富民产业。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7: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

0: 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I 智慧管理的系统查源，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2: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0: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3: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5: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D时代，数字生活。
9: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最近好多人咧将减重提上日程啦。咁为咗达到理想效果，有啲人咧会采取药物干预嘅方式，以替尔博泰等为代表嘅减肥针，被冠以神药光环，喺电商平台同社交圈层当中广为流传。但是不用运动，不用戒口，瞓住就可以瘦了，这样的诱人叙事背后，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的话，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又屙又呕、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不良反应。那减肥针可不可以随便打呢？你听总台记者江晓晨的报道。
10: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

0: 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1: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0: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1: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0: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1: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然后我10再用下去的时候，我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0: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短期内水位也会下降一点，你人当然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4: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会来咨询。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 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

0: 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用这类药物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啊，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想说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啦，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就像刚才嘉允说的，大家只要登录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的界面，同时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来呈现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2: 嗯，也都希望大家呢在收听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微博

0: 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而我哋今日节目咧有两个环节，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星级湾区。
1: 那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今日最话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分享的话题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欢迎分享你的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听歌的音乐故事了。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3号音乐作品，嚟自古古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谷谷和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这首歌曲呢，是以谷谷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透过细腻的钢琴编曲铺陈情绪。那谷谷呢，就收起了他过往的音乐当中的张扬，多了一份克制和成熟的音乐表达。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当中咧，亦都唱到咗啦。原谅我离开，唔系我唔够爱。谷谷吕思维咧带住全新嘅音乐创作，以爱为核心嘅命题，诠释呢一个喺爱入边不断成长嘅人啦。
0: 嗯，如果这首歌你也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搜索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我们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互动话题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 APP， 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分享你的音乐故事。
1: 系啦，接下来继续系新歌推荐，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4号音乐作品，嚟自林怡 Ring《燎原之火》。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正在为您带来的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推荐的也是本周的14号歌曲，来自林毅 Rain 的《燎原之火》。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唱出一种努力向上、相信美好的一种情感了。
1: 冇错啦，咁啊呢首《燎原之火》啦，林怡蓉创作同埋演唱，温暖咗啦每一位啦，真系努力嘅人吓。
0: 嗯，也用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拼搏的朋友。那同时呢，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我们的微博当中啊，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
1: 系啦，接落嚟继续听我哋今个礼拜推荐嘅15号音乐作品，嚟自朱美杰嘅《落日之前》。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的首支 solo 单曲，名字叫《落日之前》。在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伴随着2026夏日的脚步，这首歌曲也是甜蜜的上线了。
1: 系啦，咁将夏天咧唱入你嘅心里啦，将日落咧唱成我哋嘅序曲，喺呢一个真系有骨子汽水味嘅黄昏入边啦，令到美吉嘅声音可以陪伴你喺落日之前咧谈一场甜甜嘅恋爱啦。
0: 嗯，那如果你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那些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期待着你的分享。
1: 系啦，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6号音乐作品，嚟自萧景红嘅《以我为名》。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带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我们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呢，为大家推荐了本周的16号歌曲，叫《以我为名》，是歌手萧景洪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一首承载了他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
2: 嗯，咁呢张专辑咧，对于萧景洪嚟讲咧，就系要撕掉咧过去嘅标签，回归咧本我嘅重生之状吓，为大家咧更加熟悉佢嘅艺名啦。而呢个称呼亦都承载咗咧 Energy 团体时期嘅青春记忆，亦都带住咧外界嘅既定嘅想象。
1: 嗯，那这次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本名萧景洪来发行专辑，本质呢也是要把他人生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的来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呢重新出发。也是宣告自己走过了人生的高低起伏之后，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勇敢努力的歌者了。
2: 系啦，咁分享我哋潮流新歌，同时咧记得可以参与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是、唱出风花雪月嘅国风好歌。大家可以发下自己歌单当中咧，有边几首歌咧同我哋嘅主题系贴合嘅，同时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好听的新歌依然动听，即将送出的是本周17号的音乐作品，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来自歌手陈卓璇的一首《想》。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7号歌曲名字叫做《想》，这是歌手陈卓璇出道10周年的专辑当时的第一支主打歌。
1: 系啦，咁呢首歌咧用极具张力嘅唱腔咧去解释咧爱情当中嘅酸甜苦辣吓，道尽爱入边嘅冷暖、爱恨悲欢同埋清醒通透嘅选择，亦都呈现出咧浓烈心情又最终咧释然嘅呢种复杂嘅心境啊。
0: 嗯，而且呢，陈卓璇也是把这种纠结的心绪呢演绎得非常的有层次感，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也让这首歌其实真的很像很多的影视剧，包括剧本杀的这种情绪配乐的。

0: 艺术作品了。
1: 嗯，咁大家咧去听新歌，同时都可以参与我哋嘅今日话题咧，就系、是、唱出风花雪月嘅国风好歌啦。大家可以睇下自己歌单当中咧有边几首歌同我哋嘅主题系贴合嘅，同时都可以分享下你听过感受。
0: 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也是我们今天在新歌推荐的板块的最后一首歌曲，本周18号歌曲，这是来自歌手孙怡翻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遗憾》。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首歌曲其实仔细来听，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非常的熟悉。那这是本周18号歌曲，孙怡翻唱的一首《遗憾》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嘅原唱咧系许美静吓，孙怡嘅版本咧系全新去改编啦，重新去录制，孙怡温柔啦，亦都系带有一啲嘅沙哑嘅质感嘅声音。

0: 咁相比原版啦，更加之系多咗一啲嘅释然感。喺爱情当中咧，会将呢一种感觉咧，同你慢慢咁讲述出嚟。喺歌词入边嘅情绪，亦都系慢慢咁道出。
1: 嗯，听完了这首细腻走心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六首歌曲就告一个段落。那如果当中有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然后我们期待在周一我们的金榜时刻，你看看啊，来期待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能够排在哪一个位次哈。
0: 系啦，接下嚟我哋会进入今日嘅星级湾区啦，同我哋播放嘅歌曲啦，都系唱出风花雪月嘅国风好歌吓。大家如果觉得边首歌好听啦，都可以加入到自己歌单当中嘅。首先听到呢首系嚟自张碧晨嘅《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

0: 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每日10点到11点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啦。
1: 嗯，除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关注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发现在央视频的界面当中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呈现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0: 系啦，嚟到今日嘅升级湾区咧，同大家放送嘅歌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就系唱出啦风花雪月嘅国风好歌。
1: 嗯，刚刚这首歌曲在放松的时候，我也是听到佳韵在跟着副歌部分一起在唱这首歌哈，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0: 系啦，张碧晨咧用好清澈咧有故事感嘅声音，将嗰份箴言同埋守望咧娓娓道来。佢哋喺风雪当中咧定下情缘，喺战场上咧并肩而立。我相信大家睇过呢首歌嘅电视剧咧，都会好有感触吓。
1: 嗯，
0: 众里寻他系历经咧千帆过后嘅坚定选择。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也期待着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来跟佳韵和安心分享你心中的这些好歌和听歌的感受了。
0: 嗯，接下来升级湾区都同你分享的那首是郁可唯的《思母》。

0: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这首《思慕》。
1: 咁喺郁可唯咧细腻婉转嘅演唱当中吓，既有桃花漫天嘅浪漫景象呈现啦，亦都有仙幻旅程当中面对命运考验嘅真情倾诉。
0: 好歌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由刘宇和陈卓璇带来的《化雪》。

0: 一首由刘宇和陈卓璇演唱的《化雪》是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的是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是啦，咁歌词当中呢，为你落一场落雪，一瞬皎洁，一生离别，我融化喺你手指之间，等等嘅歌词啦，成为点睛之笔，而呢种情感令到大家真系好有共鸣啊！
0: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那接下来呢，好歌继续，我们要听到。

0: 今天佳韵和安心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来自苏运莹演唱的一首《三生三世》。
1: 好了，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双生嘅《卫风》。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我先听到呢首系张生嘅《微风》，呢首歌咧可以讲系旋律优美动听，将歌当中嘅情感咧表达得非常之完美。
2: 嗯，我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唱出了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那最后再来送出一首是来自于胡夏的《近在咫尺的天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胡夏也是很好的展现了他的独特的嗓音，歌曲也是唯美而浪漫。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咯，
1: 拜拜
2: 拜拜。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泽峰。
4: 中午好，我是林谦。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4: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文物部门等将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4: 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3: 大湾区今年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
4: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嚟听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面，新购入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担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恩贤：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知农知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亦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无奈前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亦在度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8: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公布，5月份。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睇，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克尔德曼：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登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6: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日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目前丰收在望。在潭城，当地将全院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都收在息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息收快收，应控尽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黄甲云：
7: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6月13日系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琴日从国家文物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为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他介绍，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主场城市活动将聚焦活动主题，进行系列宣传展示、轮船推介及相关发布，展现行业发展成效，塑造传播优质品牌。举办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举办寻觅下乡主题展览等。作为主场城市活动举办省份，湖北将开展文物展览、专题讲座、研学实践、普法宣传、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活动。各市州同步推出100多项特色活动，深度挖掘荆楚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同时推出门票减免、免费讲解等惠民措施。武汉市将推出砖瓦传承、塔印时光、耕族江城文物等12项配套活动，江宇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日到3日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耕促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昨日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代表参加。
1: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预售的规定，今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日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到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哲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探纳枢纽和阿斯探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仲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到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和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他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

0: 创新和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
1: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昨日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0: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在6月11号到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迎来8000名买家和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讲座和活动，预计吸引 7.4 万人次入场。
1: 记者昨日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日前正式开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M-Bridge 系统。当日三家获准开展相关业务的澳门银行顺利上桥完成首批业务，合计23笔跨境交易。据介绍，首批业务涉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阿联酋的跨境交易，总业务金额折合近13亿澳门元。澳门金管局表示，首日上桥业务整体运行平稳，其余八家获批参与的银行各项筹备工作亦正稳步推进，将陆续完成业务落地工作。M-Bridge 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实现参与商业银行间的点对点实时清结算，构建更高效、安全、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新生态。银行可借助该系统为企业客户提供多币种资金的便捷跨境结算服务，为跨境贸易带来更加快速、稳健、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新机遇。
0: 本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记者昨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号起，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饷惠货物达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81%、32.35% 和 32.12%。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为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
1: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昨日介绍，自2025年5月7号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广东省已有8家金融机构、24家科技型企业、11家股权投资机构，共43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87只科技创新债券，总规模达 1468.45 亿元。从发行至周睇，一年几嚟，广东科技创新债券月均发行规模稳定在120亿元以上，且发行利率普遍低于 3%， 助力企业获取低成本的债券市场资金。广东省科技创新债券不单止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扩大，融资质量亦有效提升。
0: 昨日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此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目前

0: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班列已形成覆蓋歐洲、中亞、東盟的多元化線路網絡，貨物種類從家用電器、電子產品等傳統優勢產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等高附加值貨物，服務外貿企業超過10,000家。未來鐵路部門將進一步深化班列加模式創新，推進鐵水聯運、鐵工聯運合作，延伸服務鏈條，助力更多灣區好物走向世界。
1: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昨日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为期3日，展区规模达2万平方米，吸引了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设置了金融党建、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产业金融、地方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金融文化九大专题展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昨日展会现场开展产融对接项目签约活动，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1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会期间将举办5场专场产融对接活动，27个硬科技项目将上台路演，合计投融资需求近30亿元。开幕首日，展会集中首发13项重磅成果，涵盖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产业金融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广东科技金融古泰担保租联合服务队工作方案、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工作举措、全省首个侨房保险专属产品等，彰显金融改革创新的湾区速度。
0: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昨日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该航线每周三、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返程航班于每周二、周四出发，次日抵达广州。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2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 286.6%。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旅客增长尤为明显。地区内其他国家旅客经广州来华人数也在增加。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介绍，
2: 为了更好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经白云机场口岸高效便捷往来，我们坚持科学研办客流，动态调配紧密，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超 95%， 同时在口岸现场提供多种语言的便捷服务，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的往来安全顺畅。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个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亦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据巴西通讯社报道，卢拉在巴西总统府高员工举行的一场部长级会议上作出上述表态。他说，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我们不会就此抱怨。如果他们不想在这里投资，我们就另寻他人。他强调，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卢拉在会上还表示，他决定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个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巴西通讯社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号提议，除其他措施外，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份报告是特朗普政府一年前启动一项调查的结果，旨在查明巴西在对美贸易中是否存在美方所谓的不公平做法。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说，美国关税决定会直接威胁巴西对美国市场出口总额的 21%。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到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招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刚果金已报告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60例，而此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几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及刚果金卫生部门已加紧对积压样本进行检测。邻国乌干达目前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0: 今日白天香港晴天，气温32到28度，澳门晴天32到29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中山多云转晴36到27度，江门多云转晴37到28度，肇庆多云转晴36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多云22到15度，纽约晴转多云29到19度，旧金山晴天18到1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翟峰，代表编辑黄津、朱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項關鍵性、牽引性重要任務，更是調動各方參與積極性、形成協同發展合力的重要抓手。廣東省近日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聞發布會，18個典型案例公開發布。這18個案例分別為第15屆全運會公路自行車賽實現一賽三地無感通關，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粤港澳三地共同实施冷链物流湾区标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开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顺利落地实施，广东省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

0: 粤港澳共同推动中葡跨区域碳汇交易落地，推动港澳资、港澳法、港澳仲裁从规则突破迈向实践落地。穗港海关合力推动汽车出口快线项目落地，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户业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粤澳探索中医药跨境合作新模式，本港联合实施 TEC 100家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横琴通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便利资金跨境流动，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南沙联合港澳共同制定首套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河套率先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服务体系。发布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今次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有三个特点。
1: 一是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第四批案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优化提升，由点扩面。例如，将机制协同加流程再造加技术赋能的创新举措正式应用于全运会赛事，实现一赛三地五感通关，也形成事前备案互认、事中技术监管、事后核销追溯的跨境活动机制对接框架，为大湾区跨境文体旅融合等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又如粤车南下作为继港车北上之后又一项便利粤港两地车辆人员往来的重要创新举措，开辟了内地居民赴港的新模式，实现两地居民跨境自驾的双向奔赴。二是规则衔接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第四批案例涉及的主体和探索推进方式较以往更为广泛多样，丰富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联系表和工具箱。例如，广东省冷链协会联合粤港澳三地企业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标准，解决粤港澳三地缺乏相互认可的冷链配送技术与操作标准问题，成为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的技术桥梁。整体框算跨境冷藏冷冻食品浮损率降低 15% 左右。粤港澳三地联合签署共同推动粤港澳区域碳市场深化发展合作协议，形成共建标准共推创新的多方合作机制，是三地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三是规则衔接的领域更加注重民生，第四批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和可及。例如，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又如，通过内地中医药医师免试赴澳执业、境内医疗机构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大黄等国际标准跨境联合研制等做法，截止2025年底，广东省中医院、福山市中医院有关医师在澳门提供门诊服务的结诊量近4.4万人次，向澳门调剂院内制剂近7.2万瓶，保障了澳门居民享受内地中医药诊疗服务。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粤港澳三地之间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介绍，近年来广东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目前共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2: 在机制上多方协同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广东与港澳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连接三地行业资源，确立了政府搭台、行业唱戏的模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制定、业绩认定、专家评委推荐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在联动合作上，促进评价标准的衔接，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广东联合港澳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实行代表作评价，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

0: 在服务上优化流程，提供跨境服务，委托港澳行业组织广泛开展宣讲，针对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的文化背景和职业习惯，进一步优化申报流程，简化评审材料，并安排广东评审专家赴港开展面试答辩。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测控仪器、通信工程、机械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十个专业开展试点。接下来我们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进粤港澳三地人才评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1: 邱景松介绍，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工作，亦就是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可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证书和港澳相关技能证书或国际行业权威证书。
0: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到了养老服务、咖啡行业、建筑建造等新领域。目前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领域，广东联合香港职训局、澳门劳工局开展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借鉴港澳地区先进理念和能力评价方法，制定大湾区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标准，推动粤港澳三地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流动。目前已有近200人通过考试获得证书。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的合作领域，推进粤港澳技能评价标准衔接，为更多技能人才在粤港澳三地流动就业提供便利服务。
1: 近年来，产自内地的新能源汽车广受香港市民欢迎，因此今次公布的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示范案例亦备受关注。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介绍，这条快线主要把穗港两地在汽车购买、储存、通关和办理牌照等各个环节的运行规则联通起来，为香港市民购买内地汽车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悭钱的通道。
2: 在快线实施以前，香港居民购买内地汽车通常先在内地报关出口等车辆实际抵达香港后，才能开始申请办理上牌等手续，在香港仓储时间平均半个月，推高了购车成本，香港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够降低这部分费用。2025年年初，了解到香港有这方面的需求，广州海关立即和香港海关进行联合会商，在香港海关的大力推动下，香港运输署、香港环境保护署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促成了快线在半年内就付诸实施。快线开通后，香港消费者在内地购买的汽车向广州海关报关后，进入南沙港的海关监管仓暂存，同步可以向香港有关部门提前申请报关和办理牌照的预先审核。等香港方面的相关审批完成后，内地出口的汽车即可装船发运，实现了车在南沙候船，手续在香港办理。车辆抵达香港后，等候上牌的时间从原来的14天压缩到3天，每辆汽车的采购成本节省了2100元。据初步统计，2025年6月底快线开通以来，出口香港汽车已经累计达到5882辆，节省成本超过1200万元。这个项目被海关总署备案为自贸实验区创新举措，可以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口岸复制推广。
1: 数据跨境流动亦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重点之一。发布会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介绍了前海的创新做法。
3: 在服务端建设了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面向企业提供

0: 设施体系，建设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今年前5个月啊，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较此前2年啊累计总量增长2.3倍，已接入机构19家，上线业务场景11个，落地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等，打造一体化合规服务平台，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啊提供了坚实底座。在规则端，推动前海数据跨境治理模式走向国际。在2026年 APEC 数据经济指导小组会议上，深圳代表中方发起的 APEC 数据跨境合作倡议成为会议唯一新增倡议，获得了多国积极响应。下一步，前海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加合规指引的政策体系，深化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及其他 APEC 成员的合作，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数据跨境可信验证基础设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前海方案。
1: 本次入选典型案例嘅 Tech 100+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系广东省首个参照香港研发项目并按制管理嘅项目。东莞市副市长黎军介绍，Tech 100+赋能计划嘅核心定位系探索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嘅科技产业合作新模式，充分发挥香港喺高端研发、专业服务方面嘅优势，以及东莞喺制造业基础成果转化方面嘅优势，打通两地科技产业协同嘅导点。
2: 创新项目评审机制，东莞对拟获得计划支持的企业技术评审与项目管理职能委托给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由其对项目的申报开展独立的评估与过程的监管，东莞呢再对其评估的结果来组织审查备案，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改变了以往企业全额垫付、事后申请补助的模式。咨询研发类的项目在启动时，企业只需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企业在项目收尾阶段再来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打通跨境资助的瓶颈。东莞市创新设立前置的资金池，分期将补助资金划拨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东莞设立的实体公司专用的监管账户，有效地解决了跨境资金使用的障碍，为大湾区科技资金跨境流通探索试点。截止到2025年底，Tech 100+赋能计划已经完成了20家企业的技能评估项目和8家咨询研发项目的立项，覆盖了服装、玩具、模具等东莞传统的支柱产业，帮助一批本土的中小企业解决了技术升级当中的关键难题，也为香港的研发成果找到了广阔的产业化的应用的场景。
1: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已推进多年，第四批18个典型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嘅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同可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表示，跟住落嚟仲将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3: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1个国家、2种制度、3个关税区、3个法律的独特性。粤港澳三地在商事、民生领域的很多规则和工作机制都不一致，因此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破解要素跨境流动障碍，构建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促进了民生领域的融合等等。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既要着眼长远，加强前瞻研究谋划，也要立足当前，着力突破和解决堵点卡点问题。下来啊，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力争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是推动一批增量政策、标志性事项加快落地，比如加快推进粤港澳 有艇自由行

0: 实施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数据途径封面清单管理等，进一步便利要素跨境流动。二是推动一批现有政策试行举措扩面提质和优化升级，比如在更多的口岸推广实施一地两检、仙鹤产品绿色通道等快捷查验和通关模式，以及拓展职业资格认可领域、扩大港澳药协通的适用范围等等，实现从点上试行到面上覆盖，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也推动相关流程更加简化，效能更加提升，实现从可用向好用、常用转变。更重要的是，要秉持法治思维，善用法治资源，强化法治保障，根据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实践要求，运用法律方式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研究探索与港澳立法协同合作，加强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全流程协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同前几批相比，今次案例的规则衔接力度更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民生导向更加突出，标志着大湾区软联通正在走向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亦俾大湾区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一家由澳门青年创立的普洱茶企业扎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注产品研发、生产和品牌运营。五月初，企业研发的西洋参普洱代普调味茶等两款新品顺利拿到了合作区澳制品牌促进中心颁发的澳门监造标志。企业负责人陈嘉怡：
4: 我哋将澳门视为一个品牌嘅前台窗口体验啦，横琴咧就是一个后台嘅生产基地，咁样嘅联动咧可以透过横琴供应链咧得到一个更广嘅市场覆盖。
3: 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嘅三澳标志发布已满两年，政策成效持续显现，唔单止有效破解咗澳门生产空间不足嘅瓶颈，为澳门品牌工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更成为琴澳两地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标志性成果。琴澳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一个缩影，而深港两地在民生服务领域的深度对接，正令越来越多深港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深圳的相关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引进多款港澳先进药械，实现深港医疗服务同质对接，同时加快优化中英文标志等硬件设施，积极筹建国际医疗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董林：
5: 今年一月大湾区开通的深港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实现了 CT 呀、X 光啊等等高清影像实时南下回传香港一键通平台，彻底解决了重复检查的痛点，就医效率提升不止一倍。医师通的机制落地，港籍医师可便捷注册执业。
3: 跨境医疗转运直达，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人流、车流、物流越发畅通，制度标准衔接持续深化，粤港澳居民心灵距离进一步拉近，大湾区融合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深圳市社科院科研学会处经济学副研究员张国平：
6: 港车北上了，一地两检了，还有越来越多的24小时的口岸开放了，这一方面的话成本是更低了，所以的话大家也更有意愿来了，提供这种商业化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元了，从原先的一个日常性的这种购物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生活化的还有深度化的这种交融。
3: 一个个睇得见、摸得着的便利背后，是三地持续推进的规则协同和机制创新。从交通、数据、医疗等小接口入手，一点一点打通壁垒，令大湾区民众的生活越来越丝滑。今年是15开局之年，香港将首次制定5年规划，澳门亦将迎来35规划。广东省15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将积极对接港

0: 沪两地五年规划，推动三地全方位深度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精栋：
1: 我们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联合攻关，共建共享，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和要素的跨境的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以及政务服务等领域的互认互通的水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直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轮选出四批共70个典型案例。相比建设初期，当前粤港澳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湾区民众的生活还有哪些看得见的变化？面向未来，广东省在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创新的突破和举措？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张光南教授。您好，张教授。截至目前，广东已累计发布了70个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那张教授，您是如何评价广东近年来这方面工作取得的成效？那据您观察，相比建设初期，当前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
4: 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素互通和民生融合呢，就实现了硬联通到软联通到心相通，既有物理的联通，也有制度的融通。这里面呢，包括有几个特点的升级，一个是制度的协同，从过去的各个点，那么到一体化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要素的互通，从便利化到更加高效的流通，比方说一单两报、分线管理、数据跨境白名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三呢是民生的融合，从跨境的对接到同城的无感，包括了湾区的社保通、港澳的药械通等等，这些方面都实现了让大家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呢是优质生活。
0: 张教授，就您的切身感受而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开展的这些年来，湾区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
4: 规则衔接呢，它既有政府之间的规划的对接，也有行业、产业、企业的合作对接，当然还有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民众的很多个场景都有可感可知的生活便利体现，包括了跨境出行、就医就学、创业就业、日常消费，比如粤车南下、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再比如跨境的医保结算、职称的资格互认，到我们的出行、就医、教育、办事、职业都更加便利。出行的话就说走就走，就医的话跨境的急救、药械的直达，还有跨境的结算，教育的话呢学历的互认，办事的话足不出户、湾区通办，职业的话资格互认，比方说像港澳的工程、医护、养老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就业职业，这些都是从民生的小切口推动我们粤港澳的融合发展、协同和创新。
0: 那面向未来，您认为在持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广东省还有哪些可以突破或者说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呢？
4: 下一步呢，可以进一步推动规则的标准化、监管一体化、要素的市场化、服务同城化，打造全球规则衔接的标杆和示范。比如我们不仅有前海、横琴、南沙等重大平台可以先行先试，我们也可以推动一些专项，比如入境、出境、游艇、自由行、跨境金融等等创新，还可以实现粤港澳三地的法治标准常态化的协调机制等等。那么具体呢，比如在规则体系方面， 可以从对接走向更加多的这种协

0: 从扩大资格的互认，扩大湾区通行的这个内容。那么要素方面呢，从更便利走向更加自由，比如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更多的这个连接、分线管理、世界级的这种通关体系、便利体系可以更好的建设。在民生方面呢，从更加便捷、方便到更加普惠。便捷是我们能不能到达，但普惠是我们不仅能到达，且能够覆盖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方面，跨境养老啊、儿童福利衔接啊等等，通过政府的购买、市场供给、社会参与来实行。那么机制方面呢，进一步推动三地的协同和创新。这个创新的模式呢，就通过粤港澳三地在规则衔接里面去实现，最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创新中心和优质生活，一步步的就越来越好。
1: 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试点探索到规模化落地，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那您觉得广东该如何建立常态化的三地协同对接机制，持续推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呢？
0: 长效机制呢？它首先，它是一直在动态优化的过程，它是有很多元的主体，也在不断变化它的需求和供给。那因此，一个是政府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之间的协同，第三呢是粤港澳三地的民众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它的需求的变化。所以你要实现长效机制，首先就要关注到它的动态的优化，第二个呢是多元的协同，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广度和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也要考虑研究的深度，因为它每一个领域的政策都有很多细节、有场景，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深度。同时呢，也要有高度。粤港澳大湾区它既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那同时呢，它也是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那我们要去一起共同协同助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嘉允。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9: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方面嘅解决之道。
9: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8: 新一时间财智湾区嚟关注啦，香港积极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嘅话题。
9: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解锁海洋新质生产力，深圳低空经济飞向深蓝。
8: 对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 好啦，即系望一望啦，就系、是、A 股市场方面嘅，咁啊见到啦，其实上两加日啦 ，A 股嘅一啲嘅科技相关嘅板块咧有较强嘅表现嘅，咁但系琴日咧曾经出现过一个冲高回落嘅，咁汇彩板指咧度系升幅系4%嘅，咁而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咧升幅咧亦都一度达到接近5%嘅，咁但系到收盘为止咧就已经系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啦，虽然仍然上升，咁但系咧已经回撤咗3%以上嘅呢一个嘅升幅吓，咁所以今日嚟讲咧，市场嘅呢种情绪咧有一定嘅

0: 擊，反而咧又到咗一啲嘅即係部分嘅一啲嘅板塊咧就走強啦，包括一啲嘅週期類嘅個股可能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呢一個演繹喺裏邊嚇。咁先係關注今日收盤嘅呢一個指數點位啦。咁上證咧收喺4066點嘅，下跌咗17個指數點，跌幅0.43%。深圳城市報收喺15632點啊，跌71點，跌幅0.46%。咁而在板指咧報收喺4077點，下跌45點，跌幅1.1%。咁另外再關注今日大市方面嘅一個嘅成交啦。咁見到兩市方面今日嘅成交水平咧仍維持喺18000億左近嘅成交量。咁另外咧見到今日咧就呢一個板塊角度嚟講啦，咁一啲嘅週期類嘅個股重新有翻一定嘅走強嘅，譬如好似煤炭板塊啦，今日咧就出現咗三隻個股咧就打到漲停板嘅位置嚇。咁包括咧安泰集團啦、平煤股份同埋呢個大有能源啊。咁除此之外仲見到咧就前幾日咧都係出現一定調整嘅消費類嘅個股，今日咧重新有翻一定嘅走強啊，包括影视院线股今日相对来讲是偏强，其中北京文化是一个领涨的。但虽然一些周期股是成为了市场方面的一个主推的动力，但今日其实来讲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里面的部分的品种仍然是相对较强的，譬如好像半导体今日来讲仍然有较佳的一个表现的。其中也看到板块里面有绿色个股有10%以上的升幅。除此之外，电子化品包括好像光学光电子相关的板块仍然有一定的表现。就在这段时间就关于说机器人相关的这个的主题都是成为市场的焦点的，因为就见到宇树的 IPO 就越行越近了，6月1号已经是过会，相信很快会登陆到资本市场，所以相关板块一直也是热度较为之高的。相对来讲今天调整居前的板块有来自一些的工业金属、能源金属都是以一些的金属资源类的个股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国际的油价，由于说这种地缘事件的慢慢的一种的缓和，所以都是不断有一定的这个嘅下滑嘅呢一种嘅趋势，咁同埋贵金属都系啦。咁随住呢段时间咧，市场对于避险需求嘅下降啦，贵金属板块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降温嘅。咁除此之外，见到就新能源嘅一啲嘅电池啊，包括咧就一啲嘅化工类嘅个股啊，咁啊食品饮料类嘅个股啊，医美啊等等咧，其实多数板块今日嚟讲咧，都系咧出现一定嘅调整嘅吓。
1: 咁今日港股嘅新嚟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国企指数方面咧跌1.06%啦，科技指数跌1.43%，而恒指方面咧跌4%。半日市报收25274点，半日成交额咧就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438.06亿嘅。
0: 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今日嘅呢一个嘅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收盘表现嘅，见到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0687点啊，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系26853点，跌0.89%。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553点啊，跌0.74%嘅。
1: 而家周三嚟主要股指都有一定嘅调整，英国富时一百啦系跌0.4%，法国 K 城指数咧跌0.71%，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1.31%。
0: 咁啊，三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9: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

0: 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儿爷。
1: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嘅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0: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系世界上每时每刻咧都发生住大量嘅交易嘅噃。
1: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嘅核心问题就系、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咁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0: 咁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啊。茅于色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算呢？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1: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这个令我谂起咗现代社会当中嘅一啲约束工具。
0: 系啦，嗱，大家咧逐步建立咗种种精妙嘅机制，克服咗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嘅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咧就系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咧就系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好多嘅。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第三类办法就是企业的垂直整合了。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0: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0: 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 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

0: 綜合嘅結論，恰恰唔係市場如何失敗，而係市場如何成功咁解決咗無處不在嘅信息不對稱嘅局限啊！
1: 財富學堂礦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魚兒扮演者露魚，
1: 財富學堂越聽越爽，下次繼續開講。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嚟又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4: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嘅新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半日市成交量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5: 半日市的走势都是承接着外围啦，美股啦，因为美股咧见到咧就系嗰个回吐压力都好大嘅，咁亦都港股都系受佢嘅影响啦，咁今日都有啲回调嘅，特别系一啲系传统嘅科技股啦，咩腾讯啊、阿里巴巴，咁呢类都喺度系继续都有个回调啦，咁整体嚟讲就见到啲。港股都是暂时来讲都是在一个比较窄的幅度的波动啦，下线位就是24,800，上面就是25,800，在这一千点上落的。
4: 咁睇返呢科技股当中呢，其实有好多嘅科技股已经係调整咗一段时间。咁对于近段时间科技股呢种弱势，你应该点样操作比较好？
5: 我諗啲係炒得比较过高嗰啲咧，就其实先可以即系获利啦，或者部分获利啦。咁就系等翻一个佢适当嘅回调之后咧，先至买翻佢啦。咁因为始终呢类股份咧，就系之前系受到外围嘅啲芯片类嘅股份带动底下咧，就而急升嘅。咁但系嚟到呢一度咧，见到外围都开始有啲系乏力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我相信呢类股份咧，就暂时嚟讲个估值咁高咧，咁可能都仲有进一步嘅回调嘅空间喺度。
4: 咁睇到啦 ，A 股嘅机器人啦，最近呢段时间都比较好吓。咁港股呢边都有几只机器人嘅个股啦，包括咧同机器人相关嘅一啲 AI 嘅领域嘅个股啦，系咪都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5: 機器人領域咧就近期嘅個別嘅表現都唔係話即係比較參差嘅，咁所以我諗都係可以等一啲主要嘅機器人嘅股份上咗市咧，表現係之後咧就再去決定係咪去比較進取去吸納啦。咁暫時嚟講咧係只適宜咧就係走得比較短線啲，同埋係。那个注码方面咧，亦要控制得嗰个量啦，唔好太大啦。
4: 咁其实咧，近段时间咧，唔少嘅手机嘅厂商咧，都要加大呢个 AI 嘅研发吓。包括咧，今日咧见到微信方面咧，亦都系讲话要同华为啊，或者小米啊、荣耀等等嘅手机厂商合作推出呢个 AI 嘅程式，就系 A2A 吓呢个助手嘅能力嘅。咁啊，对于AI 喺手机当中嘅应用咧，亦都系更加之深入吓。咁对于手机产业链嚟讲咧，会唔会？都有一定的促进呢？
5: 都会的，但是呢就手机的内卷情况很严重，所以就是不是可以有个很大的增长呢？这个我们都要再观察一下未来的那个行业的发展来决定。
4: 咁睇返今日呢见到一啲嘅有色金属类嘅个股啦，包括黄金股都下跌吓。咁短期内呢，大家对于有色金属嘅投资呢，系咪都要谨慎返少少？
5: 绝对要㗎，因为黄金股呢就去到呢啲位呢4,500蚊楼上呢有压力嘅。咁亦都见到有部分嘅央行呢有减持嗰啲黄金嘅嗰个储备啦。 咁我相信黃金後

0: 都仍然有進一步的下調壓力。咁至於係有色金屬嚟講咧，就都係有同樣嘅現象啦。咁之前係因為憧憬佢哋嘅嗰個價格方面咧，佢嘅走勢就有個炒作。咁暫時嚟講，我諗要觀望下，就唔好咁輕易咧，就係鬧底住嘅。
1: 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咧，操作嘅邏輯係咪都可以參考下咧？
0: 都是類似的，因為原油就是因為地緣政治問題，地緣政治如果你說是有什麼更加進一步的改善的或者解決的空間的話，那對於油股來說，油價是會是比較負面的，那都有回調的一個機會在這裡。
1: 睇翻今日咧，仲有芯片股嚇行得唔錯啦，包括咧同 AI 概念相關嘅比較緊密嘅一啲嘅半導體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升勢嚇。咁對於芯片股方面又點睇？
0: 芯片股咧就都係嗰句咯，你都炒得幾高嘅。咁其實就已經反映咗喺嗰個係未來嘅嗰個業績嗰度，喺個股價度反映咗出嚟嘅。咁所以暫時嚟到呢啲位咧，可能都要著量開始要減持啦。咁但係咧就啲硬件嘅股份咧，就嗰類嘅咧，就其實就唔係升好多嘅。咁相關嘅呢類嘅股份咧，都有啲空間喺度。
1: 咁對於消費股方面咧，近段時間有冇一定嘅投資嘅機會咧？咁對於內地呢邊，其實六月份亦都會有一個小長假嚇，端午節嘅小長假。咁對於消費股，可唔可以提前報告咧？
0: 消費股就過去的表現都是普普通通的，咁所以就算要部署可能都要要適當咁樣係去唔好放得咁大咯，即係個量都要控制得個注碼比較細啲，咁啊睇下係咪真係佢會有一個係中期喺度咧。如果係真係係因為呢啲因素底下而上升嘅話咧，就可以放翻長啲；如果唔係咧，就只係適宜好短線咁樣去一個嘅投資嘅操作。
1: 咁睇翻啱啱過去嘅五月份啦，亦港股 IPO 市場亦都非常之火熱嚇，盈利咧有13隻新股上市，合計嘅募資咧去到133.57億港元。咁可以講咧，其實前5個月咧，港股 IPO 募資咧亦都係非常之亮眼嘅表現嚇，有超1600億港元咧，同比較增長110.61%嘅。咁展望後市咧，對於成個市場係咪都可以以一個樂觀嘅態度去看待咧？咁對於後市方面，你又點睇？
0: 我相信后市仍然都是会有一定的热度在那里的，所以其实就大家他即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即中中可能都会有一些不错的寻宝的一个机会在那里。
1: 咁睇返其实呢一啲嘅新股上市嘅公司啦，亦都係会有科技类比较多，係咪科技股都可以着重去留意一下呢？
0: 是可以的，咁即係主要係睇下佢哋喺科技上面佢係嗰個喺市場嘅位置係喺咩領導位置啦，或者係佢哋嘅獨特性有幾高啦。咁如果係呢方面都係存在嘅話咧，不妨都繼續可以留意。
1: 咁對於醫藥股方面咧，你又點睇？有好多嘅投資者覺得醫藥股今年以嚟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嘅穩定嘅行情嚇。咁對於醫藥股方面應該點操作？
0: 醫藥股就個發展都係好好嘅，咁啲研發藥好多都係開始有啲係重點臨床啦，或者係上架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個別嘅個股啦。咁如果嗰啲係臨床完成嘅時間比較近嗰啲咧，就都不妨可以留意。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嘅表现啦。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嘅，建良你好。见到呢段时间科技股走出咗一个就系局部嘅呢个嘅行情嘅。咁琴日见到包括好似创业板指啊、科创50指数一度系大升，不过尾盘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嘅。望翻今日咧，创业板指咧系出现翻一定嘅跌幅，咁但系科创50仍然系相对较为之顽强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呢段时间嘅表现啊？
5: 的确好似何毅所讲，现阶段整体市场比较分化，尤其科技股咧分化得比较严重，高位嘅品种咧就好多系无厘头，突然间系跌停

0: 相反嚟講，中位嘅品種咧就繼續向上挺進，咁你令到整體市場方面咧對科技方面嚟講係有愛有恨。一方面嚟講就係前期如果喺高位踩入去嘅朋友嚟講咧，好容易就被套，而且套嘅一下間套咧個深度係比較深嚇。咁相反嚟講咧，就係中位嘅品種嚟講咧。好多大家都覺得，無可奈何嘅品種，突然間一條長陽線，令到整個市場方面嚟講又帶嚟一份嘅驚喜。咁所以現階段正係一種高低位切換嘅時候咧，大家要做好調倉換股嘅準備啦。咁作為科技嚟講，依然係成為一個主線，只不過現階段嘅科技股，如果你夠追高咧，可能會相對風險大少少啦，冇之前四五月份嗰陣時咁凌厲嚇。
1: 嗯，问翻啦，呢段时间啦，就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尤其好似 MLCC 啊，被动元件嘅相关嘅一啲嘅板块个股啦，其实系比呢个光模块可能就咧会更加之强啊，不断喺度刷新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新高啊。今日嚟讲，继续咧都系一个偏强嘅走势嘅，点样睇待咧？
0: 咁啊，的确嘅现阶段嚟讲，炒作嘅即系以分焦点已经去到咗 MLCC 啊，包括 AIPC 等等品种身上。咁所以，反而喺市場方面嚟講，可能前期撤出嚟嘅呢個科技類嘅資金嚟講，去揾一啲新嘅細分分支去做文章。咁就啱啱好彩所講，因為 CC 品種咧就走比較強悍嚇，包括唔單止嘅碳纖維啊，咁呢啲都科技類嘅品種都成為咗大家追擊嘅對象之一啦嚇。咁所以現時整體市場方面嚟講咧，新嘅熱點嘅出現咧，大家應該要及時跟進啦。咁只有咁樣先能夠分享一杯羹。相反嚟講咧，如果假如大家話係堅守嘅話咧，咁現階段呢種頓刀割肉嘅行情嚟講咧，好容易令到你手頭擁有嘅利潤全部嘔翻出嚟都唔出奇嚇。
1: 其实睇翻咧，就市场嘅资金不断喺度揾紧新嘅一啲嘅题材嘅概念咧嚟进行一个嘅即系炒作咁样嘅吓。今日咧就到一啲嘅即系气体嘅概念，包括工业气体啊、氦气啊相关嘅概念啦，都系成为市场方面炒作嘅呢一个嘅即系焦点嘅。其实咧呢一个嘅氦气啦，同即系而家所讲嘅呢啲嘅科技领域咧，都非常之有一个嘅咁样嘅关联度，都系出现咗一个咧供需嘅不匹配咁样嘅一个嘅即系情况嘅吓。咁啊，我国亦都系咧全球第二大嘅呢个氦气消费国嚟嘅。主要的这个氦气都是以进口为主，所以就对于近段时间这个相关的气体概念有没有机会就新一波的炒作呢？
0: 其实气体概念一直在炒着，随着当地的中东战争的打响之后，整个氦气以及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气体都是短缺的，所以现时对这个气体的需求是比较足的时候，相关的概念品种也都成为了短期中期的对象。另一方面也都可以理解为前期撤出来的资金去找新的热点，尤其是科技的新热点身上。所以我认为这个氦气为首的这品种来说，其实短期是有机会的。当然能不能够又演绎出一轮比较大的行情呢，其实很大程度是地缘因素。因为地缘因素那里比较反反复复，虽然现在大家对地缘因素已经不太感冒，但事实上来讲呢，涨价的预期还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现阶段来讲对这个炒作来讲呢，不妨看一看。因为毕竟现阶段并不是说真的没有生产，只不过是出口不到，就是运不到过来。所以大家也都注意一下。
1: 咁另外咧，见到苹果一年一度嘅呢个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啦，即将喺6月8号就会系开幕噶啦。其实前段时间见到手机产业链方面嘅一啲嘅个股咧，其实都系有过唔错嘅一个嘅即系表现嘅。短期嚟讲，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咧，值唔值得留意咧？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苹果现阶段嚟讲咧，的而且确都系值得大家去留意。咁但系咧，只不过苹果如果单纯手机咧，喺内地嚟讲就已经系慢慢俾人淡化。大家睇到嗰个份额就知道啦吓。咁啊，更多炒嘅系苹果有冇新嘅概念啦。咁好似佢现阶段佢做 AI， 咁啊，或者包括早前讲就话做苹果嘅首款折叠屏。咁当然咧，其实折叠屏方面嚟讲，喺内地已经系司空见惯嘅情况下咧，就未必一定好令到大家有太多惊喜啦。所以更多嚟讲，大家都去深挖紧呢啲黑科技有冇啲令到大家惊艳嘅嘢。如果系冇嘅话咧，呢种炒作就未必一定能够延续落去咯。
1: 咁另外咧睇翻就呢段时间咧，市场对于话一啲嘅行业龙头。

0: 嘅 IPO 咧都非常之关注嘅，咁一嚟就系话呢一个嘅国产嘅人机人嘅呢个龙头咧，宇树科技六一号就过会啦，咁啊相信咧好快会同大家嚟进行呢一个嘅见面啦。咁其实呢段时间呢个机器人板块其实都持续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势喺里边嘅，咁对于话短期嘅投资点睇咧？
1: 其实机器人咧，我个人觉得系比较机会大咯。咁虽然咧睇到前几年都炒得比较火吓，咁亦都令到好多品种日价紧。咁更多嚟講咧，我個人覺得都係宇樹嘅催化。實際上機器人嚟講咧，喺香港上咗群之後咧，其實都未話好大規模嘅炒作啊。咁睇睇宇樹能唔能夠令到整個機器人板塊全面走強。咁啊，現時嚟講，等緊市場咧都係比較分化少少啦。咁我個人認為現階段就係等宇樹出嚟，究竟幾時可以叫做招股，亦幾時上市，咁可能會成為一個導火索啊！
0: 咁啊，即係大家都不斷喺度開發啲嘅機器人咧，尤其好多嘅車企都係，好似比亚迪咧，最近都講到話喺度開發緊呢一個人機人咁樣嚇。咁啊，似乎真係喺工業或者一個領域方面咧，的確係有咁樣嘅一個需求喺裏邊啦嚇。咁除此之外，除咗呢一個嘅宇樹嘅 IPO 之外咧，其實國產嘅一啲嘅商業航天嘅一啲嘅公司咧，都喺度 IPO 嘅進程裏邊。咁而海外可能會更加之快嚇。咁啊，根據最新嘅消息就講到，可能喺6月12号啦，呢一個嘅 SpaceX 咧就會係上市交易。咁样吓，咁会唔会激发翻对于商业航天嘅呢个投资嘅热情咧？
1: 我个人咁睇咯，因为 SpaceX 已经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嘅嘢啦。咁我认为而家嚟讲，佢嘅上市咧，好大程度就取决于上市之后定价几多钱吓。咁啊，而家段招股就100几蚊，咁基本上出咗嚟啦吓。咁啊，当然最大嘅问题咧，大家睇嘅并唔系个招股，而系上市之后股价表现，佢嗰个总市值能唔能够成为全世界嘅 number one？ 咁啊，如果能够成为全世界 number one 嘅话咧，咁好可能会成令到相关联嘅板块有一定嘅短期炒作机会。咁但系如果系比较冷静咁计咧，就要相对要谨慎啲啦吓。因为毕竟现时嚟讲，马斯克先生都几豪赌吓，佢将呢个特斯拉嘅汽车厂关咗佢之后咧，去做机器人啦。咁但系咧，佢现阶段嚟讲，佢又更睇好嘅 SpaceX， 亦都讲到就话未来嚟讲向天啊要嘢啊。咁所以我个人认为咧，睇 SpaceX 出嚟之后咧，我觉得好大程度就要睇佢个二级市场嘅表现啦吓。
0: 咁亦都可能会涉及更多嘅一啲嘅产业啦，譬如好似呢个宇宙当中嘅算力中心啊，包括宇宙嘅光伏啊等等咧，会带出好多嘅一啲嘅概念啦。其实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电力嚟讲咧，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相对唔系十分之强吓，咁但系都不断有一个震荡上行嘅。咁啊，跟住落嚟系咪可以继续进行中长期嘅布局咧？
1: 其实电力咧，我系比较认同系中长期值得大家关注，因为算力嘅尽头就是电力。从最新嘅数据，电力增长得非常之猛。咁如果你话单纯靠居民嗰个用电咧，冇可能有咁大幅度嘅增长。虽然我哋睇到现时无论喺广东有啦，其实喺内地都好啦，其实整体天气都比较热吓。咁另一方面嚟讲，就话今年就话全世界气象局都应该讲到话厄尔尼诺现在要嚟。咁我相信咧，呢個需求係有。另外咧，我睇到經濟數據嘅轉好，亦都會令電嘅需求係明顯增加。畢竟嚟講咧，電係標誌住經濟數據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環節嚇。咁所以電力嘅需求的而且確係有嘅。咁但係咁大規模增加咧，其實好大程度睇下算力啊。咁啊，無論係對面國，亦或係南韓啦，亦或係周邊嘅國家，都需要電打開引導。所以我个人觉得现阶段来讲，我地嘅优势嘅情况下呢，未来电嘅出口出海系应该系比较大。咁当然现阶段电嘅出海更多来讲系集中于呢个特高压之类嘅品种。咁但总嘅来讲呢，我认为电力未来嘅空间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咁大家睇到轮番炒作下，咁华能系嘅品种嚟讲，依家轮番表现咗出嚟。咁我相信咧，其他品种亦都有样学样。咁我反而觉得咧，电力股咧每一次调整都系介入嘅量嘅，当然咧就冇佢最高就系啦。
0: 咁讲到而家即系天气热啦吓，咁其实用电嘅呢一个嘅高峰期嚟嘅。咁当然而家我哋国家嘅新能源发展咧系相当之快速啦。咁但系其实老实讲，即系基本盘仍然咧系喺呢一个嘅即系煤电当中嘅。咁所以其实近段时间其实反而煤炭板块咧系行得即系比较之强嘅呢一个嘅板块，包括好似咧大有能源啦，系咗连续几个嘅呢一个涨停板咁样样嘅。咁短期煤炭板块睇唔睇好咧？
1: 煤炭睇好嘅，因为毕竟你啱啱同我讲电。

0: 既然咁需求嘅話，而我哋集中都係以煤炭發電為主嘅話咧，對煤嘅需求亦都間接上嘅提升。咁另一方面嚟講咧，現階段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就話除咗電需求之外咧，還要睇到就話，因為嗰個戰爭令到石油呢方面嚟講咧，的而且確係有咗短缺。咁所以能源方面，石油短缺之後咧，能源自然自不自然就係話去揾煤為首嘅呢啲能源去代替啦。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無論係呢個嘅電力嘅需求，亦或係石油嘅需求帶動嘅煤炭咧，我認為都係短期有機會走好嘅嚇。
1: 嗯哼，咁短期嚟讲咧，对于市场方面嘅一个运行咧，唔知道你会点睇咧？
0: 短期嚟讲，我认为市场方面嚟讲咧，依然系一种震荡沉底嘅机会啦。咁当中更多嘅就系量能能唔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嘅极限吓。咁另一方面嚟讲，还要去注意一样嘢，就系有冇新嘅热点。這个我哋讲系持续嘅热点，能够走翻出嚟。因为毕竟现时我哋睇到每日的而且确有唔少涨停板，但系更多都系超跌反弹为主，可能就一两日嘅表现。咁另一方面咧，好快就到这个六月中旬啦。每年嘅六月中旬开始就系呢个业绩嘅预告期。咁所以现阶段好多嘅炒作咧，能唔能够匹配佢个股价业绩，亦都系关键。所以亦都系令到咗近段时间点解科技嚟搵到出现一个唔少。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就咁简单，但大家知道科技咧要出业绩，短期系冇咁容易。咁另外超跌嘅低价股，好似几蚊鸡股票的而且确咧，近段时间都霸咗屏。但系呢度咧再次提醒大家吓，呢啲低价股之所以低价，肯定系有原因。咁如果业绩亦都跟唔上，甚至乎转坏咁计咧，大家就要小心吓，及时套现啦吓。
1: 嗯，好多嘅投资者都非常之矛盾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整体嘅焦点，包括市场嘅资金都集中喺一啲嘅科技板块。咁但系其实睇翻好多啦，受得比较之强嘅，即系短期都已经系即系翻倍啦，不断咁刷新新高嘅过程里边，点样参与？你有冇边啲嘅建议俾大家咧？
0: 其实我个人觉得科技依然系主选啦吓。咁啊，特别系一啲嘅最新嘅热门嘅品种啊，咁啊，好似啱啱讲嘅呢一啲嘅。MLCC 啊呢一类嘅品种依然系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啦。咁啊，当中我讲倾向于就系话去高从低。咁啊，对一啲近年半年啊，因为而家年紧六月份咯，近半年或者近一年升咗五倍以上嘅品种嚟讲，系要小心啲吓。咁啊，相反去揾翻一啲近一年升幅唔达一倍嘅品种咧。我個人覺得咧，喺趨勢比較好嘅品種嚟講咧，喺催化業績消息嘅催化之下咧，好可能會成為市場前期吞出嚟嘅資金所攻擊嘅一個對象。咁呢批中價股票咧，又涉及於當下最熱門嘅科技題材嘅品種嚟講咧，好可能每一次調整都係成為關注嘅對象啦。咁啊，反而係一個弱勢市場一個最好嘅投資。品种之一，
1: 所以都是建议大家即系从操作角度嚟讲咧，都系揾一啲嘅强势品种，然后做一啲啦，分段嘅回调嘅买入系嘛？
0: 冇错，就是、我个人觉得趋势为王啦。咁只要趋势未变，咁啊每一次调整咧喺一个关键嘅线位嘅时候咧，都可以逢低介入，可以十日线呢度吓。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啦，建良嘅一个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记住是 resettv@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

0: 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1: 咁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啦，呢一关键基础设施嘅启用啦，将会有力咁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综合竞争力。咁啊，为期咧喺同新加坡樟宜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嘅客货运竞争当中咧，系积蓄新嘅动能。咁啊，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咧，系具有重要嘅战略意义嘅。
0: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政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2: 哎，各位好。
0: 好的，非常欢迎你啊。此次香港国际机场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呢正式投运了，它是香港国际机场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里程碑。那么我们从硬件的配套、智慧设施、商业交通等多维度来看啊，这一座新航站楼它具备哪些核心的亮点呢？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哦，没问题。就香港国际二号机场的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吧，其实是斥资了129亿港元扩建的。那么在5月27日离港的板块呢是正式落地了。那么正整体的一个定位呢是以这个休闲与短途航线为主的。那么的话呢也会主打这个洲际长途国际中转的一个 T1 这样子呢结合形成功能错位互补，是香港三跑道这个配套的核心基建。全项目的亮点呢是覆盖了硬件配置、空间设置、配套服务、交通接驳大维度。在旅客办理设施层面呢 ,T2 离港大厂呢设置了8条的人工登记通道、68个特快的自助托运柜台、108个混合登记柜台。那么这些柜台呢都采用了超低的地毯人性化设置，方便旅客呢自主安放行李，同时呢又上线了手机线上预托运的这样的功能，这样旅客能够前线上报备行李信息后这样抵达机场呢也能完成快速交割。那么在安检与配套上呢，这个禁区布设了20套人脸识别的自动闸口，自助通关适用年龄呢从11周岁下调到7周岁，未成年的儿童呢也能自助过线，而且的话呢旅客也无需旅游笔记本，这样就特别方便商务人士的一个出行了。那么在空间和配套上呢，内部也采用了这种挑高通透的流线型的一个设置，全楼层的这个动态的数码屏呢也能播放这个创意影像，打造沉浸式的候机场景。离港区呢配套这个8家餐饮门店与12间的特色零售店铺，有伴手礼、简餐、居用百货，满足全天候吃喝购物需求，兼顾过夜和转接旅客的需要，对外交通体系实现全链路的无缝衔接。那么在这样子有巴士呀，还有这个的士啊、私家车不同的一个落客平台，那么停车场呢就配套了1000个泊位，会可以说呢这个和 T1 合计能够实现年1亿人次的吞吐量，为香港冲刺1.2亿远期客流夯实硬件底座，也从场景体验层面呢塑造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口碑。
0: 那么我们根据航空数据公司的统计啊，2025年香港在全球机场繁忙度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8，离港航班客运座位总数约3870万个。伴随着二号客运大楼落地启用，叠加三跑道系统配套加持，新的航站楼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助推香港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综合竞争力呢？
2: 好的，就是二号的航站楼离港的设施呢，从运力扩容、航线结构、枢纽竞争、湾区辐射和产业拉力5个层面呢可以来写的，那全方位呢补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一个综合实力， 可以成为呢

香港航空迎击跃迁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我们分开来说啊，首先的话呢，在客运承载力上，此前呢，香港机场呢受航站容量约束，那么呢，部分短途的一个休闲呢，长期受机位啊、值机资源的一个限制。那么 T2 的话呢，可以说是新增了3000万的这个

0: 航运客运量的话呢是有6000多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5%，2026年呢将会继续上涨。那么 T2 的投入使用呢恰好匹配这样的一个出行需求，能够破解长期运力瓶颈。其次呢还能优化全球航线布局竞争力。T2定向承接东南亚、日韩等短程休闲航班，腾出T1停机位，备勤资源用于新增欧美、中东远程航线，助力特区政府的拓展国际的航权，新增了全球的站点，对标新加坡呀、迪拜呀这些亚太的顶级航空枢纽的竞争中呢，更是补足了这个短途客流的短板。那么呢，依托庞大的休闲客流，提升机场的中转转换率，强化呢亚太航空中转核心区位优势。第三呢，还可以深化香港作为大湾区出境门户的一个功能。珠三角呢，居民可以说是京港出行的一个需求逐渐攀升。T2的话呢，便捷化自助设施，降低了内地旅客出境门槛。搭配呢经珠港非这个跨境联运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呢是吸引了粤港澳旅客优先选择香港机场出境，进一步呢做大了内地的客源腹地，那么也巩固了香港的这个客流的基本盘。第四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拉动了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航站楼它是有配套零售、餐饮、航空、地勤等岗位的，这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商旅会展产业增长，同步赋能呢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项目落地，那么推动从单一的客运向三旅综合体转向，这也延伸了航空产业的价值链。那么从长远来看吧，那么 T2 呢投入了3条跑道系统，那么呢稳步了迈向了这个2035年香港呢实现1.2亿人次客运的这样子的远景目标，也夯实了全球作为最繁忙的货运机场配套客运的底座，也能巩固香港在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配套航空基建优势，深度匹配国家依托香港连通全球的对外开放的布局。
1: 那么据了解啊，2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0: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值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比如说是在直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可以说呢，这个安检的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次改造的一个重点。20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

0: 药的一个施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 就是旅客呢可以在 T2 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 T1 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旅客赶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9: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报告。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8: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预订的规定，今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到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来进行购票。
9: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日到3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战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
8: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在6月11日至14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会迎来8000名买家和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座谈和活动，预计吸引7.4万人次入场。
9: 记者昨日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该局目前正式开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系统，当日3家获准开展相关业务的澳门银行顺利上桥完成首批业务，合计23笔跨境交易。他介绍首批业务涉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加联游的跨境交易，总业务金额折合近13亿澳门元。
8: 本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迎来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昨日

0: 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日开始，三年嚟，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为货物达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同32.12%。
1: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昨日介绍，自2025年5月7日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广东省已有8家金融机构、24家科技型企业、11家管权投资机构，共43家的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87只的科技创新债券，总规模达到1468.45亿元。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运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再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喺一望无垠嘅呢个海面上边啦，咁啊银白色嘅无人机船翼咧喺度轰鸣，悬停喺拖网渔船上边啦，系进行喊话。嗱，呢一幕咧已经成为咗南海东部嘅油田海上巡检嘅常态。近年嚟咧，深圳系不断喺度拓展低空经济嘅海洋应用，喺油田巡检、物资运输、应急救援等场景里边咧，解锁海洋新质生产力嘅。
1: 系啦，咁海底管道咧系海上油气生产嘅生命线。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针对南海高盐雾、强阵风、电池环境复杂等嘅特点啦，创新打造无人机海上应用模式。而目前咧，公司已经系配置啦多旋翼、复合翼、电动及油动垂直起降等嘅多类无人机。
0: 海管巡线主力机型咧就系垂直起降嘅固定翼无人机嚟嘅，机身咧采用航空复合材料，可以抗8级嘅阵风，续航咧有180分钟，最大嘅航程200公里，兼具咗垂直起降灵活性同埋咧固定翼嘅呢种长航时嘅优势，咁啊适配啦复杂嘅海况、长距离巡线任务。无人机搭载咗高清摄像头啦、红外线嘅呢种嘅成像，咁啊，仲有探光呢个激光嘅呢个探测，以及高分贝喊话装置，可以实现啦海管动态巡线、异常船只跟踪、实时回传数据。咁佢嘅应用咧扩展到咗油田成片嘅呢种布局，纳入到海这个油田生产氛围嘅常态化流程。
1: 系啦，咁如果话咧无人机解决咗咧运德建嘅问题吓，咁啊 Evito 咧亦都打通咗咧送得到嘅链路。2025年嘅8月咧，我国自主研发嘅全球第一款嘅获型号合格证嘅2吨级 Evito 海垂钩咧，就成功完成全球首次嘅海上石油平台物资嘅运输飞行。咁佢装载咧新鲜水果同埋紧急嘅药品，从深圳陆地起飞。58分钟之后咧，降落喺距海岸线150公里嘅惠州19-3平台。传统船运咧需要约系10个钟啦，但系海上钩咧采用复合翼嘅构型啦，航程系200公里，时速系200公里，载重系400公斤，已经系顺利完成咧垂直起降、悬停、远距离跨海飞行等嘅关键嘅测试，咁验证咧大型嘅 Evito 咧喺海洋石油工业场景下嘅可行性啊。
0: 咁根据测算咧，到2030年，我国嘅低空经济规模咧有望达到30,000亿元，海洋场景将会成为重要嘅增长极啊。目前咧，深圳咧涉海经营主体超过咗11万家，咁啊从无人机嘅巡线，再到咧 Evito 嘅跨海运输，从 AI 赋能到政策护航，深圳低空经济正从咧城市天际线飞向深蓝。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感谢你嘅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珍藏在国博里面的国际风格乐队三彩有图骆驼再乐勇。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0: 传承有我，行近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灯彩即岁月，
1: 博雅会馆跟随人物御龙图白画同人物龙凤图白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藏喺国博里面嘅宝藏乐队究竟有几惊艳？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喺沙漠方舟骆驼背上面。咁呢支乐队真系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即系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几年，从不落幕。佢就系唐代三彩有图工艺嘅天花板，目前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嘅三彩有图骆驼载乐俑。
1: 咁唔好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嘅主舞台啦，呢一支乐队直接将演出舞台搭咗喺骆驼背上，主打行到边演到边。咁呢一场巡演嘅场地系一头实打实嘅双峰骆驼。骆驼俑高 58.4 厘米，体长 43.4 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擘住把嘴就好似喺度跟住乐声嘶鸣，四肢稳稳咁样踩喺底板上边，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嘅气场。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就等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为你隆重介绍呢支珍藏喺国博里面嘅国际风格乐队。
2: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三名胡人和两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四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三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据考证，应是一人吹臂笠，两人击拍鼓。这两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1: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廉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廉辅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十一年，鲜于廉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咁呢件载乐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同100几件陶俑一齐入葬，希望佢生前看遍长安胜景，过世之后亦都在地下继续享受呢一场精彩的乐舞表演。
0: 呢支乐队还原的是唐代长安爆火的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是从西域传来的艺术形式，汇集了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部都是他的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很多专业的百戏班子，就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他们演出来哄杨贵妃开心。骆驼载乐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1: 咁呢支乐队

0: 以火1300年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藏住圣堂最牛的底气，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圣堂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国际都会，丝绸之路的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来，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当中。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特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而呢一尊屠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的样子，就是呢句说话最生动的写照。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0: 大家好，我系嘉欣。
3: 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面，以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住一座古镇。这个就是喜洲，它曾经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住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住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0: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是怎样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呢？承载住双邦万里商机，四方街巷藏住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崇岭南岳，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其实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单。

0: 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1: 好玩。
0: 别看模样软萌，爹妈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2: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0: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3: 走嘛，那么早就出发摆摊子了。
0: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3: 锦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0: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互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瞻某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河。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4: 没有，
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5: 哎，这泡的是什么茶呀？
6: 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
5: 你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7: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 他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

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他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卖

0: 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1: 我们这边的喜洲不接触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2: 在喜洲的茶馆里面，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好像窝头的紧压茶，这个就是当地的名产沱茶，也都是当年令到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3: 漫步喜洲的街巷，很多店铺的后院入面总是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皎揭，千百年前他顺住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住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玉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入面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和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佳欣。咁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呢度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族活动异常。

0: 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为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艺灯和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 佛山彩灯的制作包括设计、择廊、门衬、装配四大工序，它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俾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0: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亦都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族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当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 杨玉蓉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做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作品有麒麟献穗、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飞龙腾达、鲤跃香江、千禧腾龙舞珠江等。咁退休之后，受聘于佛山博艺灯饰工艺厂，继续从事彩灯制作同设计工作，并带徒多名。咁今日嘅传承有我，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近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灯彩即岁月。
2: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3: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3: 已经定下型了。这
2: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3: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

0: 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1: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0: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1: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0: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0: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 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

0: 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
2: 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3: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行。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

0: 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图白画，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白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1: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国盖版和外观中间的夹板上边，画中人物形象生动全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酥眉碧眼，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咁有专家认为，人物玉龙图中的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0: 人物玉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白画都是丧葬中的魂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T 型白画，三号汉墓出土的 T 型白画都是这一类。今日的白雅会馆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的源头。
2: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

立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要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咁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星嘅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新规出炉，我国对外投资质量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应用需求旺盛，年内多种小金属价格攀升。
4: 基因不应成为判断人是否合格的标尺。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减压新宠，能帮助考生充电吗？三维芯片制造最后堡垒攻破，新工艺实现多层单晶硅电路垂直集成。
5: 科创空间解码未来城市指数。
4: 港澳传真，香港发布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澳门举办中葡央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探索跨境金融合作新路径。
5: 创意科技从伦敦卖到伦克卖，贵州抹茶怎样走向全球餐台。
4: 数字生活，替尔帕替等所谓减肥神药，盲目打有哪些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规定以立法的方式鼓励并支持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咁呢个系我国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嘅具体表现，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4: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喺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境外嘅企业、居民、个人等关注较多嘅行业，有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同零售业、租赁同商务服务业等。其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是当前的热门选择。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我国对外投资的质量效益将进一步提升，从而加深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共享，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注入活力。
5: 再来关注2026年以来多种小金属价格持续攀升。根据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坦定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157.69%， 锗定的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83.82%， 木铁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 35.65%， 苏州银

0: 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钽、锗、钼等小金属年内价格攀升，核心逻辑都是指向供给刚性约束和新兴需求扩张的双重共振。人工智能服务器、光模块、先进封装及光伏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攀升，为相关小金属产业链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1: 使几百元在网上买个基因检测套餐，查查组员，看看代谢能力，不少人图新鲜试过。但你或许没想过，万一边一日这份报告里面的信息被不当获取定是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近日科技部官网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对防范基因歧视作出明确规定。这个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人体基因研究活动，专门界定并系统防范基因歧视风险的规范性文件。
0: 是啊，咁通俗来讲呢，基因歧视就是不睇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健康状况，斋系凭佢天生携带的基因特征就被这个人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庞耀俊同记者讲，按照这份指引的界定，因为基因信息、基因特征或者基因检测结果在就业、教育、保险、医疗等领域对个人实施排斥、限制，或者是被人不合理、不公正的区别对待，损害了人的合法权益，都属于基因歧视。
1: 现在距离高考只有几日的时间，高三学子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一些主打舒缓身心的科技新体验成为考生和家长青睐的减压的方式。有不少考生扎堆往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里面跑，希望通过吸氧来舒缓身心。
0: 是啊，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高考冲刺黑科技、高压氧舱等于努力充电宝、体验高压氧舱逆袭985之类的相关宣传。咁呢股吸氧液究竟系考前减压嘅黑科技，定系心理安慰嘅安慰剂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谢元森喺江西嘅走访报道。
2: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啊，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6: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3: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6: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7: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

0: 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1: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研究团队破解了三维芯片制造领域最后堡垒，他们开发出一种在严格热预算限制下实现多层高性能单晶硅电路垂直集成的工艺。这项突破解决了因晶体管微缩趋近物理极限而面临的芯片性能提升难题，为延续摩尔定律提供了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
2: 今日的晶体管已经越来越小，体积接近物理极限，要想在有限的空间布放更多晶体管，就要去三维空间找办法。此前生意问题是一道拦路虎，第一次科研人员没有用什么新的神奇材料，依然使用已经成熟的硅材料。不过他们开辟了新的施工方法，好像铁网一样盖起高楼。这个是一种冷压工艺，省去了需要高温加工的步骤。这样一来，三维芯片有了可量产的施工路线图，芯片每一次结构上的突破，最终都会令我们的口袋里面那台机器变得更聪明更便宜。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当全球城市竞争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近日由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一份《未来城市指数2025》首次以城市层级为基准，揭示了全球百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图景。数据显示，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并且在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等核心维度稳居世界前列。
2: 这份由香港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发的指数，背后依托的是海量人才流动、科研产出和资本链接的真实数据。面对香港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战略窗口期，今日记者孙杨为我哋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教授，从数据嘅视觉译码，香港究竟凭借边啲硬核指标脱颖而出？大湾区如何从地理相连走向创新共生？以及科技人才流动嘅下一个风口喺边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王晓辉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王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6: 主持人您好，非常荣幸接受这次采访。
5: 关于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知道您是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能否先简单和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6: 是的，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发布的这个未来城市指数2025。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指数是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个全球的城市评估体系，所以它是全球首个以城市为基准系统的去评估城市面对未来呀这个发展准备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目前覆盖了100个主要城市，然后整合了39个大数据支撑的指标，然后分6个维度去进行评估，包括人才集聚啊，科研能力、科技创新、未来导向，然后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数呢，为政策的这种制定者、学术的研究人员，然后包括一些公共机构去提供一个可以量化的参考，帮助香港包括一些其他城市去更好的去布局人才呀，去建设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系统，去推动前沿科技的这种落地。
5: 嗯，那这次我们未来城市指数2025，您觉得在指标方面有没有一些综合的考量？比如说根据近年的一些发展呢，或者是一些变化的情况，我们着重在哪些方面有侧重吗？
6: 有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就是跟传统的一些指数不一样，传统的可能更多的是土地规模啊、人口啊、 传统经济的这样一个体量，我们是面对未来评估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力和准备程度。所以呢，我们其实强调了三个主要方面，一个叫做未来人才，就是一个城市吸引啊、留存和发展未来人才的这样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那个维度是叫做未来创新，就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这种创新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最后一个是未来环境，就是支撑整个人才和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体系。在环境里面呢，我们也包括了就比如说未来导向啊，然后全球连接以及城市韧性这样的一些这个可能是在其他这种指数体系里面没有的一些标准。然后在具体的这种指标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了新兴产业，就比如说 AI 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这种领域。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说，这是一个城市它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导向的一个产业布局能力。在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去更新和优化我们的指标体系。让这个指数去更贴近全球的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些最新变化。
5: 我们看到这次评选的结果当中，香港它不仅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而且呢是全球仅有的五个在四个核心范畴里都是位列十强的城市。那么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可能觉得香港在金融领域是非常领先的，是着重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次在这么多方面都领先的话，您觉得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变化吗？
6: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对，大家过去提到香港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香港的其实是一大主要优势。但是从这份指数来看呢，其实香港已经不只是一个金融中心，而是一个其实面对未来有高度准备度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城市。这次香港在我们找到了四个，就是我们觉得定义城市的一个四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包括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和未来导向四个核心范畴。然后香港在四个核心范畴里面呢，都进入了全球前十，然后全球仅有五个城市在这个四个方面都表现特别突出。所以香港的优势其实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香港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有顶尖的高校和科研基础，然后能持续去吸引这种全球的高端人才在这里流动。然后第二呢，香港是有这个背靠祖国和联通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是其实是联通内地和国际创新网络的一个重要桥梁。然后我们的这个数据显示，其实香港的国际科研合作在所有湾区城市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然后第三呢，其实香港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韧性，在过去10年面对疫情然后经济波动和国际环境的这个变化，香港保持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和创新活力。所以我们说，香港是一个。未来城市不是说它是一个单方面比较强，而是因为它在我们指数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人才、科研、国际连接和这种未来导向方面，其实都有比较均衡和突出的表现的。我们的指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是大数据驱动嘛，所以我们非常讲究我们数据的一个颗粒度。所以我们这个指数不仅是一个横向的100个城市的比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横跨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序列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其实也看了香港在过去30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数据里面，香港是表现非常好的。其中我们就是有一项指标，就比如说香港的顶尖科研人员，我们发现就是在过去10年的这样的一个跨度的话，香港达到了3.7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我们也研究了香港，比如说是在这种新兴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科学家。包括 AI 然后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和半导体这些领域，然后我们也研究了香港的过去的初创产业， 在科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以及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合作环境，然后我们发现香港其实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体现在我们指标的多个方面，比如说未来。

0: 来导向和城市韧性方面，发现香港在过去它是其实是维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对，在这次报告当中是涵盖了39个关键指标。那么在这些指标当中呢，香港的排名也是有高有低哈。那么在这个数据当中，您认为香港在打造未来城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可以补足的地方？比如说失分比较多的，或者有潜在可能会失分的一些地方呢？
0: 是的，这刚刚也提到，就是香港整体表现是比较稳定啊，位列全球前十。然后香港有比较强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啊，然后也有个成熟的国际融资平台，然后再加上高端人才和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这个都是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如果说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的地方的话，我认为主要是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落地方面，香港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这种科研成果，但是如何让这些成果更快的去走出实验室啊，然后走进市场，仍然需要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个方向。所以，比如说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对于初创企业的一个早期的融资支持，然后提高资助，然后包括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产业界也可以加强跟高校的科研合作。然后香港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借助其实大湾区的整体的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去推动科研成果在更大的一个市场里面去落地，然后去做规模化的这个发展。
1: 那您觉得这个大湾区在未来这个城市发展当中会有极为优势吗？比如说香港、深圳、广州，是不是未来都会成为一个未来城市的一个集群呢？
0: 对对，是的，我觉得其实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多节点互补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结构香港、广州和深圳各有优势，而且互补性非常强。然后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连接，然后基础科研和金融平台可以帮助全球的这个创新资源去进入大湾区呢，也可以去支持内地的企业和高端人才去走出去。然后广州有很强的这个高校和科研基础，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才储备和制造业去支撑。然后深圳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科技企业比较多，然后成果转化，然后产业应用方面也非常突出，所以很多创新呢就是可以直接走向市场。所以我认为未来呢，城市之间的竞争应该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所以如果香港、广州和深圳能够进一步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把香港的这个国际平台广州的人才和科研基础，然后深圳的这个产业转化能力去结合起来。我觉得大湾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城市群。
1: 如果说到湾区的发展的话，很多人都会关注到像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哈。那大湾区现在呢，也是发展得很快。您觉得，如果说大湾区在未来城市发展方面要凸显独特的优势的话，那么比其他的一些湾区，它更大的优势会可能出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啊，在我们这个指数报告里面呢，其实有单独的一个章节，我们对比了全球的四大湾区，然后其中跟大湾区主要形成竞争呢，或者是对比的这个就是旧金山湾区了。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大湾区其实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就是刚刚提到的三个城市这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多角的这个态势，就是深圳、香港、广州，在我们整个未来指数里面其实表现都特别突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多节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而在其他湾区呢，很多都是单独节点的一个特别突出，但是其他城市的这个竞争力稍微就显得有落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大湾区里面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多级结构，然后形成互补，然后这样整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排名里面，包括在其他的一些排名里面都可以看出，大湾区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趋势。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唱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推出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旨在加快各类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落地应用，协助物流企业依托政府或者公营机构营运的物流数据平台，包括港口社区系统以及香港国际机场货运数据平台，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表示，部分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偏低，难以有效地运用现有物流数据平台。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加速计划，鼓励业界研发创新资讯科技平台导入方案，协助企业跨越数字鸿沟，扩大物流数据平台的行业应用覆盖面，进一步提升香港物流业竞争力，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智慧物流枢纽。
4: 为持续推进香港物流数字化发展，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在发表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时宣布，将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资助先导计划下设立加速计划，目标惠及100家物流企业。纳入白名单的方案将被认定为技术可行、具备实用性，可有效助力物流企业对接使用指定物流数据平台。有意向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经营商可选用相关方案，通过加速计划申请资助，用于订购及应用有关方案。目前加速计划首阶段白名单申请已开启，首轮申请截止时间为本月30号，申请均需经过初步评审、技术评审面试、最终审批的三层评审机制。
3: 再来关注澳门金融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今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以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

0: 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话：期待数字澳门园系统与人民银行构建的跨境结算服务平台联通，令中国与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的新航道上并肩前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广泛的连接，为经贸往来提供更加透明、安全、高效、低成本的货币和支付联通渠道。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刘幸娟话：澳门金融管理局已成功申请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正式成员，并完成系统对接工作。首阶段共有11家澳门本地银行获准成为参与机构，系统于2号正式开通。
0: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教授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由2026年6月1号起生效。港科大早前就医学院院长一职进行全球招聘，李敬全凭借其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出任这个重要职位。李教授曾经在2016年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卡尔伊利诺伊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第一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在他的任内，李教授主导制定结合科技的医学课程，参与创院师资招聘，并成功建立多个临床与学术合作伙伴关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0: 是啊，伴随着出口量持续攀升，很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商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凭借着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我们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到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咗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咁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0: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九成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技术，令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和成品率。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沿线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和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欣表示，快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深圳要两小时经济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前海管理局联合市外办、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发布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十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实现卡路、马路、币路全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0: 近日，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与生殖研究中心雷晓华研究员团队承担的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机制研究项目实验样本成功回收。该实验项目旨在阐明空间环境下哺乳动物植入前胚胎发育规律、揭示胚胎线粒体损伤及表观收息异常的关键机制，有望为未来人类长期太空驻留的生命运用研究提供关键理论基础。
1: 是啦，冇错。咁呢次实验当中咧，雷晓华团队利用中国空间站嘅生物技术实验柜，对处于1-细胞期、2-细胞期同4-细胞期等唔同发育时期嘅小鼠胚胎进行咗在轨培养。其中首次尝试在轨受精卵胚胎发育，成为本次项目研究嘅一大亮点。展望未来啊，随住对返回嘅太空实验样品嘅深度剖析，中国科学家有望在空间生殖与发育生物学领域取得更多原创发现，为人类迈向深空、实现地外生存的长期梦想奠定重要的生命科学理论和技术基础。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2: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
0: 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讲到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然而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六成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
8: 冇错，嗱，唔单止系咁，嚟自贵州铜仁嘅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咗日本添，覆盖全球51个国家同地区。近日咧，2026中国抹茶大会就喺铜仁市江口县举行，呢度正系贵州抹茶嘅核心产地。短短几年时间，贵州嘅抹茶点样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台呢？跟随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嘅报道，一齐走入江口县，去探寻呢一抹贵州绿背后嘅故事啦。
9: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9: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12: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

0: 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泛金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带给大家的是创意科技从伦敦卖到伦克卖，贵州抹茶怎样走向全球餐台。揀准了这个抹茶方向，关键是怎样做了。从刚才讲的伦敦卖到伦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第一就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第二就是大力延伸产业链，令到一片树叶可以真正成为富民产业。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3: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4: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5: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0: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6: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目前我们同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

0: 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最近好多人咧将减重提上日程啦。咁为咗达到理想效果，有啲人咧会采取药物干预嘅方式，以替尔博泰等为代表嘅减肥针被冠以神药光环，喺电商平台同社交圈层当中广为流传。咁但系唔使运动，唔使戒口，瞓住就可以瘦啦。咁样嘅诱人叙事背后，喺唔具备医疗资质嘅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嘅话，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又屙又呕、脱水，甚至系胰腺炎等严重不良反应。咁减肥针可唔可以随便打呢？你听总台记者江晓晨嘅报道。
6: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博泰。
7: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博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6: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7: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6: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7: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然后我10再用下去的时候，我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6: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8: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9: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短期内水位也会下降一点，你人上来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6: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

0: 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1: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会来咨询。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用这类药物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 topic 啦会有两个啊吓，咁啊第一个啦会同大家啦倾倾吓，大家可能都仲系未系好惯吓广州白云机场嘅 T3 航站楼，咁喺5月7日嘅时候啦 ，T1 航站楼嘅11间国内航空公司已经全部转场去到 T3 航站楼运营噶啦，咁啊运营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对于 T3 嘅感觉系点样样咧？体验系点样样咧？我哋阵间吓即系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先同大家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嘅。
7: 嗯，而今日咧亦都会有第二个 topic 嘅，关注一下即将要到嚟嘅端午假期啊！吓，咁啊睇翻时间啦，端午假期咧亦都好快会开启噶啦，而且今年好特别啊，叠加咗父亲节，究竟咧旅游市场方面啊有点样嘅表现咧？稍后咧会提前同大家咧一齐去了解一下噶。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现时咧正喺度举办当中嘅有一个盛事咧，就系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啦。咁啊，5月30日嘅时候开幕啦，会系持续一个月，去到6月30日噶。咁呢个咧，亦都系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具体嘅实践。咁啊，具体嘅安排系点样嘅咧？稍后咧，亦都会带嚟大湾区之声记者建光嘅详细报道。
6: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喺近日表示，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嘅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嗱而家啦安装紧吓，同埋咧测试紧内部嘅冷气机啦、设备啦同过关系统等等嘅。咁新皇岗口岸啦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全新模式，预计啦落成初期可以承载高峰日通关量200,000人次。咁啊未来啦配合埋啦北环线支线嘅发展啦，相信可以提升到300,000人次每日嘅。
7: 咁讲返啦，呢个新皇岗口岸系深港间在建嘅大型陆路口岸，将会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等嘅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新皇岗口岸建成之后呢，会打造成为集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嘅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嘅现代化国家一及口岸。
6: 咁讲到啦，即系通关模式下，大家都好期待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咁系第一次啦，使用喺深港之间嘅口岸嘅。咁通关人群啦，系使用自助通道嘅时候，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两边嘅出入境手续。咁用新皇岗口岸啦，整体通关时间下会由原本嘅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去到大约5分钟嘅。
7: 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最新嘅活动安排。

0: 23号系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咧为咗响应呢个日子，亦都会喺澳门多个世遗景点同埋文化设施举办多项主题工作坊同埋导赏活动噶。东望洋灯塔同埋大三巴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特别开放参观同埋免费体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
1: 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头先提到嘅吓几个活动之外啦，其实由6月13号。开始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嘅多个文化场所都会推出一系列主题丰富嘅艺文工作坊嘅，咪包括啦澳门文学馆有个 3D 龙舟彩绘亲子工作坊啦，郑家大屋啦就有艾草养生趣工作坊啦，卢家大屋啦就有中式盆景工作坊，以及啦富贵荣华金箔画工作坊。咁东望洋炮台啦就有风景手工做工作坊，岗顶前地就有前立利的澳门印象。咁啊，各项嘅活动啦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希望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
0: 刚才听到很多的工作坊具体内容的介绍，大家也可以亲身去 DIY 去体验一下。除此之外，在活动期间也有不同类型的专题展览，大家可以慢慢去欣赏。现时在澳门博物馆的3楼正在展出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而澳门艺术博物馆就展出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咁喺澳门档案馆亦都喺度正在展出当中嘅有成影相成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大家不妨可以抽出时间啦，仔细去了解一下啦。
1: 咁除咗话啦，即系有咁多嘅展览可以睇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景点都有免费嘅体验专场啦，同埋相关嘅导赏服务嘅。譬如话啦，去亲澳门一定要去嘅大三巴牌坊啦，咁就有时空穿梭。游历三巴、大三巴牌坊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嘅，咁6月份咧就每逢星期六同星期日上昼10点到11点咧有免费嘅体验专场。咁东望洋灯塔啦就喺6月13号到14号上昼10点到晏昼5点半系特别开放参观，并且咧有导赏嘅服务嘅。议事亭藏书楼啦同埋河东藏书楼咧就分别喺6月13同14号有导赏活动。咁而澳门多个世遗景点同文化设施咧都会喺星期六同星期日有定时嘅导赏服务。
0: 哇！真系一口气咧，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喺澳门方面啦，同呢个文化遗产相关嘅活动啦，吓，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今个星期啦，大家关注嘅另外嘅大新闻啦，就包括呢个最新宣布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要嚟啦。咁喺近日啦，国务院亦都系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具体是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指定的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1: 早前广东海事局就曾经发布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告，咁提及啦将会创新实施港澳游艇两套牌的管理模式啊。除了话有澳车北上、港车北上啦，亦都有澳船北上和港船北上啦。
0: 系
1: 咁啊，首批指定的广州南沙客运港口岸、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口岸等6个游艇出入境口岸，咁喺呢一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啦，已经系明确列明噶啦。咁而家啦，国务院嘅批复啦，系直接令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迎来全新的进展，未来港澳游艇是可以直接开入到大湾区的任意码头的，亦都期待一下啦，即系嚟紧下会迎接越来越多的港澳游艇北上啊！
0: 冇错啦，我哋偷偷先，稍翻嚟会有更多的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Dion 喺度嘅。嗱，好快咧就高考啦，咁啊即系睇翻啲数据啦，即系每到呢一个 moment 咧，高考房嘅预订量咧都会有所上升嘅。嗱，好似今年咁啦，睇翻啦，即系相关预订平台嘅数据，广州嘅高考预订酒店热度啦，同旧年同期相比增长22%。咁广州咧其实都可以话系大湾区其中一个教育中心啦，咁每年咧高考房嘅需求都好旺盛嘅，咪包括学校比较集中嘅越秀同天河等等嘅区域啦，周边嘅呢啲酒店啊，特别考场周边嘅，五月下旬开始咧就已经系 book 紧房噶啦。
1: 嗯，冇错啦。咁睇翻咧，譬如其中越秀区咁样啦，亦都系预订最热门嘅区域之一啊。相关嘅一啲考点周边嘅酒店咧，预订系非常之火爆啦。唔少咧家长提前几个星期咧就锁定咗考点周边嘅房源，希望可以啦帮小朋友咧喺考试之前揾个安静嘅复杂环境，同埋保障翻咧充足嘅睡眠嘅。咁啊睇翻今年嘅最新嘅情况，就系广州啦多房预订嘅订单嘅占比系显著提升。多房预订可能我哋谂，小朋友考试啫吓 ，book 间房俾小朋友就 O K 啦。但系唔少家长咧系选择订两间房嘅，一间咧就俾呢个高考生嘅，咁啊保障翻啦不被打搅啦。咁一间咧就父母自己住啊吓，咁啊尤其是啦喺一啲考点啦，即系竞争比较激烈嘅考点嘅周边啦，多房预订嘅需求系更加之集中嘅，同旧年同期相比增长系超过10%咁多嘅。咁有家长就话啦，订两间房虽然咧支出就更加之多，但系咧为咗保障小朋友可以安安静静咁样复习，咁自己咧亦都可以正常去接打电话啊，互不打搅啊，真系父母都考虑得好周到啊。
0: 咁啊，祝大家期开得胜吓，大家准备定期铺都 OK 啦吓。
1: 系
0: 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东省文旅厅方面嘅消息吓。2026美好旋律永难忘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啦，报名嘅时间系正式延长到6月7日嘅。咁啊，同步咧系新增咗港澳台以及外籍人士专属报名通道，海内外嘅粤语歌曲爱好者咧都一齐啊，可以放声高歌啦。
1: 咁呢个活动呢係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㗎。咁亦都係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去承办啦。咁自启动以嚟呢亦都係掀起咗全民全唱嘅热潮。咁呢次大赛呢亦都会结合返日常生活场景，会推出呢火柴盒街唱嘅形式，喺广州塔、东莞西城楼同埋松山湖等嘅地标，会系搭建一啲开放式嘅零门槛嘅街头 K 歌点。咁啊，中意唱歌嘅你咧，不妨咧就可以喺呢啲吓街头嘅唱歌点啦，去 show 一 show 你嘅 callie 啦。
0: 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啊吓！唔知我哋可唔可以参赛？
1: 都可以嘅。
0: 系啊，主要系唔使钱噶嘛。街头 K 歌啊，有观众唔错嘅。另外啦，仲要了解一下啦，6月5日开始啦，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啦就已经下调咗。大家要留意翻啦，即系机票嘅出票时间啦，调整标准系咁样嘅，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笔旅客系收150元嘅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及以下嘅航线啦，每位旅客系收80元嘅燃油附加费。目前咧，800公里以上航段系170元，800公里以下系90元，咁所以咧，调整完之后啊吓，咁啊燃油附加费咧分别降低咗20元同埋10元嘅。不过睇翻咧，最近国际油价咧又开始吓有新一轮嘅呢个波动啦，咁所以咧下一个调整周期啦，会唔会升翻上去咧？亦都好难讲吓，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啦，如果希望确定性高一啲嘅话咧，都提前预订好机票。这个燃油附加费系按出票时间计嘅。
1: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首先同大家关注翻广州白云机场嘅 T3 航站楼噶。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欢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啦准备咗两个 topic 啊吓，咁第一个咧会先同大家讲讲啦，广州白云机场新框框嘅 T3 航站楼啊。
5: 咁啊近日啦呢个 T1 航站楼嘅11间嘅国内航空公司啦，系全部转场去到 T3 运营啦。咁啊机场啦整体嘅运行系平稳有序嘅，不过咧有啲乘客咧体验完之后咧就集中反映咗三类嘅问题噶，第一类咧就觉得 T3 航站楼嘅交通接驳唔系咁方便啊。第二类咧就系部分航班落地之后咧滑行嘅时间偏长噶。而第三类就话咧航站楼咧系铺咗地毡啊，喺上边咧去拉行李咧比较嘥力噶吓。咁啊，对于呢方面嘅问题啦，白云机场亦都有相关嘅回应嘅。
4: 嗱，先讲一下啦，即系航站楼交通接驳唔方便嘅呢个问题啦。咁因为大家好习惯啦，就系地铁站喺航站楼里边啦，咁样样咁啊。以往咧，即系 T1 嘅话咧，就直接机场南站啊，地铁一出嚟咧，就已经系呢一个出发大厅啦吓，就觉得好正常啦，咁样样
5: 无缝连接，
4: 冇错。但系搬咗去 T3 之后咧，咁啊，因为 T3 吓配套嘅地铁站咧就暂时未开通啊吓，咁所以咧仲需要等一段嘅时间啦。咁喺呢段时间咧，就唯有咧透过咧公交去到进行接驳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城际铁路啦。其实大家咧即系未必要搭地铁。其实搭下咧呢一个城际咧，亦都系十分之好同埋快捷嘅选择，系直接可以去到 T3 嘅。先讲下啦，交通接驳方面咧，其实而家咧 T3 已经增加咗相关嘅接驳运力噶啦。其实早前咧喺5月7号开始，咪包括巴士嘅空港2支线，咁系由高增地铁站直接去到 T3 航站楼系运力翻倍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如果你惯咗吓搭地铁3号线去机场嘅，咁因为机场南站因为 T1 就已经喺度即系翻新当中啦，所以咧系暂时唔开放。咁大家提前去到高增站落车，咁一出地铁咧就可以搭呢一个接驳嘅巴士，就直接去到 T3 航站楼嘅。高峰时段咧系5分钟一班，屏风10分钟一班，票价2蚊鸡，时间咧系需要15分钟。咁对比起啦，以往吓由高增站啦就搭到去机场南站啦，可能都要8分钟左右嘅时间啦。其实亦都唔会长特别多吓，咁只要大家记得吓提前落车就 OK 啦。咁而至于啦 T2 同 T3 啦两个航站楼之间嘅中转咧，有两种嘅方式可以俾大家选择嘅。咁第一种啦，就系城际嘅铁路啦。咁城际 T2 站，即系白云机场北站，就可以直接搭到去城际 T3 白云机场东站，票价系5蚊鸡，只需要5分钟。咁如果你 miss 咗喺高增站落车嘅话咧，就可以直接搭到去终点站机场北啦。咁出站之后咧，就转线啊下搭城际线，5分钟就可以去到 T3。咁而另外咧，两个航站楼之间亦都有穿梭巴士系24小时运营嘅，高峰时段8分钟一班，屏风系15到20分钟一班。咁如果啦乘客特别多嘅时候咧，系会即时加密班次嘅。
5: 咁如果咧你唔想选择公共交通咧，自己系约呢个网约车咧，亦都系冇问题嘅，因为已经系增设咗网约车嘅上客点噶啦。咁从5月21号开始 ，T3 航站楼到达区72号网约车嘅上客点咧，系已经投入试运营噶。新点位系距离国内到达出口大概系50米，而距离咧国际到达出口咧大概系150米噶。有21个专门上客嘅车位，亦都系配备咗智能车牌识别同埋显示屏。咁旅客咧其实唔需要行太远啦，嗬，搵车亦都系方便，上车亦都系更加之便捷嘅。咁现时咧体验过嘅乘客咧，其实都觉得咧比较便捷嘅呢种方式。
4: 其实最正系嗰个咧，即系车牌识别显示屏啊，吓，即系如果大家譬如话 call 网约车嘅时候，咪个 app 会显示个车牌嘅，咁以往就可能会盲中咁样
5: 自己要摸。

0: 按住所有车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
1: 跟住问个师傅你部车咩颜色，白色咯，跟住一片全部都是白色嘅啫，唔知边部先至系咁样样吓。因为车牌个号码吓亦都唔算特别大啦，咁啊而家真系牛龟咁大只字就喺你面前吓，你望摩咧就快过望车嘅，咁啊边部车喺边一个位，咁你可以即时上车。其实呢个系真系抵赚吓，我觉得其实 D T 都可以推广一下。咁啊另外啦，仲要有效释放咗啦，包括 P 十一同 P 十二停车楼嘅停车资源可以直接停去 T11 同 T12 嘅，咁啊5月6号开始啦，其实 T3 航站楼嘅 P13 网约车专用停车场亦都已经启用，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到达区嗰度上车72号门又 OK 啦，咁如果你惯咗喺停车楼上车，好似 T2 咁样样，亦都可以直奔呢个 P13 嘅，咁啊而家咧 T3 航站楼嘅所有官方嘅网约车咧系有一个停单区嘅吓，咁啊所有喺度等紧客嘅网约车咧都会直不甩去到 P13 度停低，咁就唔会啦。喺 P11 同 P12 喺度兜圈嘅，咁啊亦都有一个专属嘅场地，咁啊集中咧等单咁，咁啊等到咧呢个 P11 同 P12 咧就可以正常地吓俾其他嘅私家车旅客去到停啦，就唔会有网约车喺现场，亦都方便咗唔少嘅。
0: 咁啊以上咧就关于乘客反映嘅呢个接驳方面嘅最新嘅回应啦，都相当之详细啊吓。咁第二个大家反映得比较多嘅问题就喂、绝大部分嘅航班好似滑行时间好长哇、其实我哋都有时出差啦，好攰啦，都希望话诶、一抵达之后就嗱嗱声吓，最好就唔使啊再坐呢个摆渡车啦，可以直达落机啦。咁啊，现时话 T3 航班降落之后滑行嘅时间较长，咁啊机场方面话已经系展开咗专航嘅优化嘅。咁啊，地面滑行咧，其实系直接关系到我哋旅客出行嘅一个感受啦。咁啊，白云机场啦，亦都系始终将运行嘅效率升级同埋大家嘅体验优化咧，系摆喺重要嘅位置噶。咁喺 T3 启用之后咧，受到天气啦、空域啦，同埋进嚟港飞行程序啊、飞机机型限制等等嘅影响，停放喺 T3 航站楼嘅少量嘅航班啦，仍然需要喺西侧嘅跑道去运行噶。咁啊，现阶段咧，绝大部分嘅航班滑行嘅时长已经系回归合理嘅标准噶啦，同 T2 啊差唔多系一样嘅，仅系有极少数嘅航班受到客观嘅因素嘅影响啦，仍然存在滑行耗时偏长嘅情况。
1: 咁其实呢个都几难避免嘅，因为要睇下你飞过嚟嘅嗰班机喺边一个方位啦。我哋知道可能 T3 航站楼咧喺成个白云机场嘅东侧。咁如果你话想直接去到 T3 靠廊桥最快嘅，咁当然系东跑道或者系中跑道啦。咁但系无奈吓，真系有啲航班真系西边飞过嚟嘅。咁西跑道咁又有呢个空位咁样样吓，你系想快啲落地啊，定系想滑得耐啲啊，定系喺上空盘旋耐啲咧？咁其实无论如何都好吓，你都系要等嘅。咁只系大家咧，即系从感觉或者感官上面嚟讲，会觉得唉、我落地咗啦，就到啦咁样样。但系事实上，可能你喺上空盘旋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咁。咁所以大家都系多啲理解啦。其实一切为咗安全啊吓。如果喺西边嚟到广州嘅航班咁，又要去到东跑道咁，可能咧会喺航路上面吓同其他嘅航机会有交叉。情况咧会比较危险吓，所以咧都系建议大家咧等一等，同埋多啲理解一下，因为白云机场实在太大啦。而家白云机场咧有埋 T3 嘅航站区之后咧，系比成个越秀区都要大嘅，所以其实滑行情况时间比较长吓，大家亦都可以理解。咁嚟紧啦，可能会增加航路啦，咁系希望啦喺天空嘅过程当中系已经解决咗呢、喺边边跑道降落呢个问题吓，咁但系仍然需要一啲时间嚟到进行磨合嘅。咁呢个咧就要白云机场喺地面方面同埋空管部门去到进行优化，咁大家可能觉得可能塔台咪都喺嗰度，咁但系其实系两个唔同嘅部门嚟嘅。咁一嚟咧就系地面滑行嘅效率，机场可以配合啦。咁但系啊喺边条跑道降落咧，就要听从空管嘅指示，所以大家咧都要多啲理解吓。另外仲有一个啦，就系关于地毡嘅问题啦。其实咧这个我之前好多好耐啊，即系包括T3未开放之前啦，咁有机会去体验行咗一行嘅时候，我都觉得会唔会大家？嚟緊可能會慎呢方面嘅問題咧，咁喺果不其然啦，就有旅客啦反映 T3 嘅地氈拖夾好嘥力呢個問題，咁甚至咧有朋友就話啦我推住嗰部行李車咧，咁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見到工作人員咧手去到收集咁多部行李車，一推推咁多部嗰下咧，就真係覺得佢可能工傷啊咁樣樣，亦都有朋友咧係咁樣樣反映嘅，咁針對呢個問題咧，白雲機場亦都有相關嘅優化嘅。

0: 咁一方面咧，现时喺国内国际安检之后嘅区域咧，系增加咗手推车存放点。即使我哋搭飞机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有时即使系过咗安检，冇咩太大件嘅行李咧，但系想懒啲咁，都有呢个手推车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可以悭翻少少力啊。咁现时咧喺呢个国际边检后边有80台，而国内安检之后咧系提供咗200台嘅，咁大家可以将自己嘅行李咧摆上呢啲手推车推起身咧，就冇咁辛苦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随住呢啲地毡啊日常通行使用咯，材质会慢慢变得紧实同埋平整啊吓，冇话啱啱新嘅时候咧，即系嗰个阻力会咁大嘅。咁再迟少少，相信咧呢个滑行嘅阻力细啲，推行起身咧个畅顺度咧会系更加之好嘅。咁T 三现时咧系用地毡拼接大理石咁样嘅地面设计嘅，当然睇起身颜值系好高啊吓，但系大家咧就会觉得好似真係好嘥力喎。咁我初衷呢係為咗減低行李拖行嘅噪音，亦都希望呢可以提升步行嘅舒適度同埋通行嘅安全性。咁當然啦，即係旅客嘅建議係好重要嘅。咁機場呢亦都話啦，後續會係持續關注返大家嘅意見啦，不斷去優化出行嘅環境啦。
1: 都話啦，即係針冇兩頭利啦，你係想下即係行嘅時候腳感好啲，撲親唔會痛呢，定係想拖結快啲呢咁樣。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吓，同埋咧，因为系大理石拼嗰个地毡嘅，咁其实大家拖 keep 嘅话，可以多啲行大理石嘅嗰部分，
0: 系
1: 会滑捋捋好多吓。最近亦都即系见到即系 T 三方面啦，即系有人就拍到啲监控摄像头咧，其实大家都醒咗噶啦，即系开始诶嗰边好多啲，即系大家都往嗰边行，你会发现地毡嗰个区域咧就大家喺度 hea 嘅，咁跟住嗰个大理石嗰个区域大家又拖 keep 嘅，咁其实我觉得大家习惯咗之后吓，应该会好少少吓。同時其實 T 三都好多優點啦，譬如話有寵物嘅洗手間啦，有呢個紋身嘅服務缸啦，亦都有咧啲時令嘅擺賣點，大家可以咧邊行邊買啊，邊買邊睇啊，邊睇又邊食咁樣樣。咁包括咧，即係喺巴士接駁嘅站點，亦都有遮雨遮陽嘅設施啦。咁另外咧，而家下 T 三咧東西花園原本設計好嘅兒童遊樂設施亦都即將會開放嘅，咁包括嚟緊嘅端午假期啦，預料就會開放啦。咁所以咧，各位嚇即係帶小朋友嘅朋友嚇，可以咧去嘗試睇。但是要提醒小朋友不要挂住玩下耽误咗相机就得啦。
0: 是啦，咁跟住落嚟端午节假期呢，亦都会有呢个工作人员呢着住呢个汉服執勤啦，因为之前呢呢、這个做法呢亦都系受到大家嘅好评嘅，希望继续用咁样嘅方式呢去弘扬返中华文化嘅。以上就是今日第一个 topic 啦，我哋所关注嘅，稍后返嚟呢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返端午出游嘅话题。稍后继续会有谈世界 topic。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要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呢个端午假期。今个端午假期咧，就除咗有端午之外啦，咁因为拼咗一个周末啊，咁三日嘅假期之余咧，仲要唔使补班，咁啊再叠加埋父亲节，咁哇，即系小朋友就开心啦吓，又有粽食系嘛，又要帮爸爸庆祝吓，
5: 父亲都好开心啊，听你嘅声音都可以感受到。
4: 开心啊，我仲要叠加埋结婚纪念日啊，好开心啊！
5: 哇，即系 N 喜临门啊！
4: 系啊，就系、是、咧，就系、是三日，就分别系端午、夏至，即系结婚纪念日，跟住就有父亲节啦。哇，三个加埋一齐，仲要放假，系嘛？
5: 系啊，
4: 几开心咧！咁唔去翻个旅行就真系对唔住自己啦。咁所以咧，其实睇翻 OTA 方面嘅数据啦，咁啊，端午假期出游人群当中啦，啲爸爸们啊吓，20-49岁中青年咧占比超过70%嘅，系绝对嘅主力。咁啊，因为三日嘅假期啦，所以2-3日嘅中短途嘅行程成为主流嘅选择，而且咧，大家啦出游咧亦都越嚟越碎片化嚇，譬如話我今日嚇揀一個城市去 hea 咁樣樣，就唔會話我好集中地嚇一去一片去好多個地方咁樣樣，大家出行習慣確實係唔同咗嚇。
5: 係啊，冇錯啊，亦都係臨近啦，有618嘅一啲電商嘅促銷啦，咁啊唔少嘅遊客咧就提前了解定相關嘅優惠咯，或者係權益啊嚇。端午期間啦，相信都有唔少嘅集中兑換嘅情況啦。另外一方面啦，高考亦都即将会结束啦，喺端午期间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高校毕业生咧，要开启佢哋嘅毕业旅行，所以咧跟住落嚟呢个端午假期嘅文旅市场咧，都好值得大家期待啊！
4: 咁啊，所以咧又有家庭游啦，又有毕业游啦，咁吓再加上啦，有班孝子贤孙啊吓，要带父出游啊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爸爸们中意做啲乜嘢咧，可能都成为咗大家嘅一个好重要嘅选择啊！有啲乜嘢系体验感强一啲嘅咧？啱爸爸们嘅咧，咁啊，所以咧一啲短途嘅，包括去溪头穿索溪啊，去西湖赏花啊，摘下水果啊，去行下瀑布啊，呢一类型嘅，即系爸爸们可能中意游山玩水嘅线路咧，个转化率咧系明显高啲嘅。
5: 咁啊睇翻啦，现时啲后生中意点样玩啦吓，毕业生群体啦，现时有一个偏爱啊，就系城市夜生活，再加出片嘅场景，再加预算友好嘅线路咧，就最受欢迎啦。而当中重庆、长沙、贵阳同埋西安等等嘅城市咧，热度系靠前噶。咁啊，大家亦都系钟爱呢个夜游啊！毕竟日头咧实在太热啦。而家啲后生咧，真系好识拣翻一啲即系避暑嘅场景去体验噶。
4: 咁啊，讲起避暑咯，其实目的地咧都有考究嘅。咁啊，爽爽嘅贵州咧，今年就好受欢迎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未入夏嘅，包括新疆啦、甘肃啦、内蒙古、青海等等啊，吓呢一类型嘅长线游系持续走热，所以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譬如话吓已经毕业嘅，咁吓就家长吓加埋啱啱毕业嘅毕业生咁样一齐咧，成家人去个长线游咧，都系吓预订量比较高嘅。咁另外咧，避暑嘅亲水线路吓，亦都系咧最主要嘅重点吓，包括有啲民宿有无边泳池啊，各种嘅漂流啊、竹筏啊咁样样咧，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噶。
5: 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翻咧市场供给方面啦，亦都喺度持续优化。譬如啦，广东方面端午龙舟民族啦个热情系非常之高涨噶，咁啊面对翻啦呢个出游需求啦，旅游企业亦都系积极去优化相关嘅供给啦，系提前大量采购，希望咧端午期间咧不升价或者系只系微幅涨价，令到大家咧可以享受到高性价比嘅假期体验噶。 咁讲咗咁多啦，唔知道大家嘅端午假期嘅安排系咪已经敲定咧？不妨可以多多咧睇翻各大平台嘅现时仲可唔可以揾到性价比比较高嘅产品啦？
4: 好嘅，咁啊，即系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吓啦。除咗咧即系端午咧可以出去玩之外啦，近近地下去香港啦，都系唔错嘅选择，因为香港咧有第二届嘅非遗月嘅活动啦，由5月30号就已经开幕啦，会持续到6月30号嘅。咁啊，具体吓有边啲嘅玩法咧吓，会有边啲系列嘅活动咧？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又会有大咖倾啦，请到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记者建光啊，一齐听下佢嘅报道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今日嘅叹世界咧，继续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大咖倾啊。
6: 系啦，我哋会关注翻啦，正喺度举办当中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同传承工作嘅重要举措，亦都系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具体实践。
5: 咁今次活动啦，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嘅，咁期间咧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同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嘅非遗项目嘅。我哋嚟听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陈建光嘅报道。
7: 据介绍，首届非遗月总参与人次超过160,000，广受市民同埋旅客欢迎。而今年嘅活动会喺呢个基础上边全面升级。纵向展示生活各个层面的非遗元素，横向令到不同年龄和社会各界深入认识非遗项目。今届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非常丰富，打响头炮的是5月30和31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今届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节目，令到公众和旅客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重点活动还包括非遗精华游踪活动，将会带领市民和旅客探索社区内和非遗有关的传统手工技艺或者其他项目，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及其文化内涵。来听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
8: 非遗精华游踪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亦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踪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亦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离岛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亦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也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坑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也都会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

0: 举办深水埗同埋湾仔区嘅非遗精华游中，俾旅客去参与。同时咧，我哋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咧安排咗九龙城区同埋深水埗区嘅非遗精华游中。
1: 咁据了解，今年香港嘅非遗精华游中系喺旧年嘅基础上咧扩展到40个团，涵盖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同埋葵青，一共8个地区，有9条特色线路，内容涉及多元化嘅非遗项目同埋主题。例如喺接落嚟嘅6月3日，湾仔区跑马地嘅活动咧，会安排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以及系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嘅体验。而6月19日喺离岛区嘅活动，会安排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咸鱼制作技艺同埋虾膏虾酱制作技艺等嘅体验。而6月21日湾仔区大坑嘅活动，会安排大坑舞火龙、观音开库同埋花带编制技艺等嘅体验。喺6月中下旬，香港太空馆外墙将会上演以马为主题嘅光影表演，通过多角度光影演绎嚟展现马喺文物同埋艺术当中嘅历史文化内涵同埋非遗元素。而6月15日至30日，非遗拾趣流动学堂将会行入全香港10间中小学，将非遗知识带入校园。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嘅介绍，香港非遗月仲将会设有多个社区活动，方便市民参与。
0: 喺6月13日至14日，荃湾三栋屋嘅博物馆咧，将会举办非遗庆喜多元同乐日，以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咧为一个主题，汇聚咗提吉节嘅表演、海陆风舞麒麟、客家山歌同埋印度舞蹈等等嘅工作坊，让参加者咧认识唔同族群嘅非遗项目，体现香港多元文化共融嘅特色。而在6月20日至21日，北角游街实现就会化身为非遗食堂，以舌尖传承为一个主题，让公众透过港式的奶茶、月饼和茶楼点心的等等的制作技艺，感受到非遗饮食的文化底蕴。在6月27日至28日，将军澳广场亦会举办奇妙非遗海陆空大历险的嘉年华，并且我们会与香港邮政合力去推广，参加者有机会获得协有香港邮政即将发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的邮票的明信片。喜欢集邮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我们亦都是积极邀请社区的团体去参与。其中合作伙伴息息园会在6月13日至21日在黄大仙祠举办非遗的活动。而东华三院和保良局亦都会是在6月13日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里面举办多项的社区活动。而香港旅游发展局更加是将香港的非遗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嘉年华里面，让非遗走进国际城市的舞台。另外渔心园亦都会是在6月份举办互动工作坊和讲座，介绍多项广东茶楼文化有关的非遗技艺。
1: 而除了香港市区的非遗月活动之外，今年的活动是首次延伸到香港国际机场。继续来听吴总监的介绍。
0: 今年我们更加是会首次将香港非遗月带到去香港国际机场，配合机场推出的香港转机好时光文化工作坊活动，在整个的6月，机场禁区里面就会设置了非遗的展示。而在6月1日至8日，更加是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希望将香港的非遗成为旅客的美好回忆。而另外一个活动，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就会是透过座谈的分享、专题的演讲、传承培训成果的展示，推广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1: 和去年一样，今年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还有策略伙伴文化推广组织非遗6月，在6月13日是将会举办非遗高峰会，期间会邀请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以及专家来探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来听香港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的主席刘志鹏先生的介绍。
2: 里面的活动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做非遗六月整个六月的活动的一个升级版。今年就我相信就在方方面面都会比去年是更加精彩的。咁特别我哋要介绍嘅就係我哋有一个即係6月13日嘅非遗高峰会咧， 咁係將非遺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

0: 就提升到一個即係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啊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叫做探索咧，係提升至一個學術嘅高點嗰度。
1: 刘志鹏期望通过非遗月的推广，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化连结，持续发掘更加之多具有香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香港就在非遗的普及方面，在学校都推进得相当不错。我们期望在去年非遗月第一次的推出，以及今年我们再接再厉的咁樣基礎底下咧，我哋未來咧係通過非遺月裏邊嘅推廣嘅非遺嘅文化咧，將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國家裏邊嘅特別係大灣區咧好多嘅城市連接翻埋一齊。因為大家睇到咧，香港嘅今期係500多項噶啦嚇，超過500項嘅非遺項目裏邊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同我哋國家嘅各處嘅非遺係有淵源嘅。咁當然有啲係幾香港特色嘅，譬如港式奶茶呢啲，咁就係加咗個港式上去，咁咧就變咗有香港嘅特點。咁我期望咧喺未來呢個非遺嘅名錄咧，就進一步我哋去豐富佢，亦都係發掘多啲香港嘅有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咧我哋都期待咧。在非遺的傳承上面，我們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令到我們整個非遺的事業呢是更向前走的。
2: 好的，唔該曬肥光。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咯。
3: 嗯，多謝你嘅關注啊！歡迎聽日喺同樣時間繼續鎖定嘆世界。
2: 我哋聽日再見，
3: 拜拜。Bye bye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以及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
4: 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广东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共18项创新实践入选，一系列具体的案例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咁呢一批案例咧，释放出边一啲嘅信号？大湾区融合发展已经到咗边个阶段啦？未来仲有边一啲领域系值得期待？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同大家共同嚟关注。广东推出18个大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再升级。
3: 在稍后时间的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4: 嚟，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发表你嘅评论啦，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稍后我哋会将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7.78点，跌26.19点，跌幅为0.64%。深证成指报15661.57点，跌43.14点。跌幅为0.27%，创业板指报4088.88点，跌34.10点，跌幅为0.83%。盘面上，超级电容、光刻机、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饮料制造板块跌幅居前。
4: 港股目前睇到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系跌1.03%，科技指数跌1.45%，而恒指咧报25274点，跌1.4%。望翻成交量方面咧，全日嘅成交量去到2602.39亿嘅。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0687.07点，跌620.72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报26883.98点，跌239.93点，跌幅为0.89%。标准普尔五百报7553.68点，跌56.10点，跌幅为0.74%。
4: 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都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是升近0.15%，法国 CAC 指数升0.63%，而德国 DAX 指数升0.56%。
3: 好，以上就是相关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咋咋啦。

0: 留言提问啦。
1: 腾古论今来到材智湾区的环节，近日广东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共十八项创新实践入选，包括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汉奔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在内地开考、救护车跨境直达转运、深港医疗数据跨境互通、港澳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科技科研人员的跨境便利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具体的案例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而近年来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如今更新层次的规则衔接机制标准对接制度创新正在加速推进。
2: 是的，那么这些案例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大湾区融合发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本期材质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广东推出十八个大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再升级。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次广东公布的第四批典型案例啊，一共有十八项，覆盖了人员往来、跨境医疗、人才流动、科技创新、数据流动、贸易便利化等等多个领域。那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过去不能做、做不到，或者是做起来很麻烦，现在啊开始变得越来越方便了。那您怎样看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大湾区融合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呢？
3: 嗯，我觉得此次发布的这个十八个案例，包括我们前面三批的典型案例，其实每一个案例都直指制度层面的一些核心的痛点。那么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第四批案例跟前三批来比，以前我们是更关注它能不能行得通、能不能走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四批的这些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是覆盖到这种的医疗啊跨境养老啊、救护啊，这些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些层面。所以说目前呢是更多的是聚集在说我们现在大湾区融合规则衔接能不能在走的了的基础上能不能走得更通顺，这是一个核心的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十八个案例几乎每一项都是回应了一个具体的堵点。那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救护车跨境直达，它其实就解决了我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生命通道时效的问题。那么还有这种的职称评价，解决的是职业天花板，在大湾区职业资格互认，它能更多的去把它的业绩体系还有这样的职业的资历呢，去纳入它整个的个人的职业发展的生涯。还有就是这个 DSE 的考试，那么其实也是对于青少年来讲他有了更多的教育的选择。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转变，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大湾区或者是港澳和内地的这样的整个的服务体系中已经建立了一套我们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一个这样的标准和一些核心的反映核心诉求的一个流程。我们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突破，其实都是在点对点的解决了一些问题。那么我看到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数据还有医疗互通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大湾区或者是内地的民众百姓来讲，他们去港澳接受治疗，或者是港澳人士来内地养老，其实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多的路径。我觉得这些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肯定是越来越方便。那我们说大湾区肯定是融合到了一个更深层次、宽领域，合作的内容也会更加多元的一个新的阶段。
1: 咁简单嚟讲下，大湾区嘅融合啦，唔再系表层嘅物理联动啦，而系更深层次嘅化学反应。制度红利咧，正喺度咧替代基建嘅红利，亦都成为咧驱动湾区一体化发展嘅核心内生动力啊。
2: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它这个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啊，我们还经常提这个大湾区的硬联通。比如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呀、深中通道等等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而这次发布的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更多

0: 多的是设计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越车南下啊，港资港法港仲裁啊，DSE 内地开考，港澳人才职称评价、数据跨境流通等等。刘老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大湾区是不是这个从修桥搭路的这样一个建设状态，进入到了制度创新的一个新的阶段呢？
1: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大湾区的建设其实已经完成了硬联通这种底座搭建，正式的迈入了软联通啊，一些规则层面、制度层面的一些软性的共振期。但是呢，这里面需要做一个补充，所谓软连接和硬连接，它虽然是不同的阶段，但它是不是互为替代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叠加升级。物理层面的硬联通呢，当然也在持续推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港珠澳大桥，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组合港啊等等，还有深中通道，这些硬联通不断的在发挥着作用，释放着效能，让这些因为基础设施搭建的更成功，让我们3D 的联通可以更顺畅。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些软的联通，比如说这次这个案例中的港资、港法、港仲裁，它对于市场主体来讲，那么企业无论是在内地或者大湾区，它进行一些法律适用的选择、仲裁员的裁决，它目前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是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随着港资、港法、港仲裁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么对于整个软联通来讲，其实也是大湾区制度融合的空间不断的放大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就整个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医疗，还有建筑规划等等8个重点领域，这些职业资格的认可已经便利了1万多名港澳人士在内地执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港澳工程师人才，这次也看到了有一些非常显著的这种的数字在内地取得支撑并认可境外的业绩。其实这一系列的数字后面都是在制度创新方面给我们单个领域拿了一个通行证，所以这些的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规则衔接的难度，其实比基础设施建设它的这个打通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其实是更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湾区它是一国两制三法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法治格局，那么不同的立法、司法甚至是执法，每一个层面都会给跨境要素的流动形成体制机制的障碍。那么有些是像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样的数据的跨境流动，金融的这种的征信的这样的是否能互通，还有一些资金的流动以及比如说这个核套的那个核套生物医药，它涉及到一些可能遗传样本遗传信息、生物信息。这些都是属于中央事权，所以我们要打通这一个事项，打通这个堵点，它有的时候是需要协调多个国家部委，它这个协调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批案例里面，制度创新的落地，都可以说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不断的做增量，在不改变我们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机制对接实现软联通。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大湾区和我们国家来讲，它的含金量和技术操作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2: 系啊，咁未来啦，大湾区咧亦都将会形成咧基建硬联通加制度软联通嘅双轮嘅驱动格局吓，依托咧完善嘅基础设施承载制度创新成果，借助规则衔接释放咧基建最大嘅价值嚟推动咧大湾区一体化，从浅层互通咧迈向深层共生啊。
0: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从这个硬联通谈到了软联通啊，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突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这次深受社会关注的案例之一啊，就是这个粤车南下。那么继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之后呢，大湾区首次形成了双向跨境自驾模式。当然，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出行更方便了。 如果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刘老师，您觉得这个双线？

0: 样本赴台意味着什么？对于人员流动、消费流动，甚至是大湾区的同城化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
1: 首先，因为车南下的落地，其实标志着粤港澳双向开放的格局进一步的这样的深化。它不仅是一项便民的一个交通政策，更多的是要素流动的这种重塑，彻底激活了一小时生活圈的潜能。港澳居民北上，内地居民南下，这样的跨境消费、短途休闲一定是常态化的。那么我觉得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将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单向流动加入到了一个双向奔赴。那么我们可以试想，整个大湾区啊，同城化可以更加的密切。那么从人员流动来看呢，就是双向自驾互通呢，其实就是打通了，我们怎么说，粤港澳大湾区，比如说跨境出行呀，还有这样的跨境通勤呀，更多的自由的便利的方式。那么过去呢，内地居民赴港，就以我个人体验来讲，要么呢我们就是坐高铁到西九龙，要不然就是口岸自行过关或者经大巴。那么本出行的模式呢，就是受限到了这个半径，限制在了公共交通。那么目前呢，它可以开放了这样自驾，那么广东居民可以门对门，就以前是点对点，我通过公共交通去连接，那我现在可以门对门出行，因为我的自驾范围更广了，活动范围从港铁沿线拓展到这个新界离岛。那么以前很多内地游客鲜有去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更多的去被开发出来。那么这样呢，也肯定会带动了整个的消费的流动。那么粤车南下呢，一定会对大湾区的整个消费格局呢也进行一部分的改造。那么在过去两年，港人北上消费呢是非常的受追捧欢迎的。那么深圳各大商圈的港客比例显著提升，像我们平时日常，尤其是周末小长假，在深圳这种体感很明显，含港量非常的高。那么粤车南下呢，进一步呢推动广东居民去香港的消费购物。那么我觉得目前呢，大家的消费体验、消费购物类型呢，从以往的单纯购物会进一步推向了更多体验型购物，比如说感受一下这个香港本地的特色啊、文化啊，还有这种的文创啊、演艺等等。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新时期消费模式的改变。那我调研也了解到，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赴港的一些小众路线，旅游民生体验，比如说去西贡吃海鲜，去大屿山露营，去很多地方去这个行山看风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融合才是我们大湾区一直讲的这种同城化。那么还有一点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车的流量在港车北上后也是屡创新高。那么粤车南下将进一步放大这一个效应，预计大桥的车流量也会来带来新一轮的增长。那么刚刚讲到的是人员流动和消费流动，那么回到制度创新的角度，其实我们一个车的双向流动一定会涉及车辆检验保险啊、违章等一系列配套规则的衔接。那么广东省的文件我也看到，那么下一步呢要不断的完善相关政策，说明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政策的优化和制度的开放和创新也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
2: 是啦，咁继港车澳车北上之后，粤车南下政策落地咧，应该系构建起咧大湾区第一个双向跨境嘅自驾体系。而且咧，对于大湾区同城化进程当中，真系具有里程碑嘅意义吓，亦都象征啦粤港澳双向开放格局啦，亦都系正式成型嘅。
0: 对，刚刚刘老师也强调哈，这只是一个开始。其实我们谈到这个大湾区一体化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个医疗还有养老的领域啊。那其实医疗和养老领域呢，这次也出现了不少亮点，比如说救护车跨境直达转运，深港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港澳药协通、粤港澳养老护理人才评价等等。特别是这个前海已经累计向香港医健通平台传输超过了679万份医疗影像文件，实现了这个不用带胶片啊，不用重复检查

0: 这种方便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些情况已经说明了大湾区的民生融合啊正在这个不断的深化。从民众获得感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医劳养老领域的这个规则衔接啊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对，这个我们以往调研也会发现，医疗养老教育其实是民生融合中最有显示度的标尺，也就是普罗大众最关心的三个指标。那医疗和养老成为大湾区民生融合的试金石，我觉得它主要是最关乎民众的获得感和体验感。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医疗养老它其实是一个刚需。那么香港的这个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内地的有20多家的医疗机构，那么超170多万名合资格的香港的长者呢可以受惠。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是170多万个香港长者可以不用回到香港，在内地城市，在他这个住所所近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他在内地居留的地方呢就可以看病。那么这个对于在内地养老的香港居民来说，它肯定是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性的保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前海这面已经累计向香港的这个一键通平台传送超过了将近700份的医疗的影像资料。那么医疗的影像资料和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制度融合。刚刚这一个例子它不仅是便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策突破下更深港之间更多的这种医疗信用体系的建立。那么当我们的患者在深港两个城市，医疗的记录可以依托一定的这样数据传输频道或者是点对点的这样的医疗机构的传送，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能实现这种互认互通，它其实已经打破了医疗服务的一个地域的壁垒，为港澳居民跨境就医、远程疗诊提高了更高级别的医疗合作，它奠定了数据基础。虽然目前它不是所有的医疗数据，甚至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的生物遗传信息啊、样本啊，都没办法实现完全的互联互通，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是可以我们后续进一步的政策突破和打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和靶子。第三点呢是养老产业的规则衔接，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蓝海。那我们知道大湾区的这个港澳药协通已经累计批准了70多家医疗机构，涉及到将近150个临床急需的港澳药械。那么港澳的养老护理人才的评价体系呢也在进一步搭建，所以这一些我觉得港澳的长者在湾区养老它是大势所趋。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则衔接安排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是跨境民生的一个基本的保障，也是我们整个大湾区所追求的。
2: 是的。民生领域的与联通呢可以增强三地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都可以夯实了大湾区一体化的社会民意基础。
0: 对，刚刚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人才的流动啊，人才流动也是这次案例当中的一个亮点。那目前呢广东已经在土木建筑啊、机械工程、网络空间安全、通信工程等10个专业开展港澳人才之称评价试点，已经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之称。同时呢一试三证累计已经有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的技能证书。那么人才领域的这个规则衔接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刘老师。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为主要两点来看。第一点，这组数字的含金量在于，就是职称评价它其实打通的是人才在这种双向流动的职业天花板。以往我们同样是从事律师、医疗、建筑等行业，那么虽然都是专业人士，但是港澳人士在内地职业往往面临有资格没身份的尴尬。就是说你可以作为这个项目的咨询顾问或者是各样的身份来参与，但是在项目申报、职称晋升和学术

0: 下方面，你缺乏一个制度性的通道，内地职称这种体系的打通，这就意味着港澳人才在内地也是被正式认可的，可以极大的增强这些专业人士在大湾区的发展的归属感和一个长期落地生根的意愿。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其实不断的向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以往我们说的这种建筑啊、工程更多的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也是与大湾区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包括我们产业发展导向高度契合的。我们整个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复合型跨境人才的需求是最迫切的。那么恰恰港澳人才它具有这样的国际化的视野，更加专业的专业服务能力，还有跨境项目经验等独特优势，这些都可以为大湾区的人才补足，也对于整个大湾区打造这种的高水平的人才高地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人才一定是双向的、体系化的。那我觉得目前的这样的职业资格认证对于教育培养、职业贯通还有资格认证全链条的人才生态呢，为大湾区人才输送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2: 嗯，系啦，咁整体嚟讲咧，人才规则衔接咧都打通咗咧人才培养、评价、就业、执业等等嘅全链条吓，助力大湾区咧打造国际化人才高地，亦都为产业升级、科创攻坚咧提供长效嘅智力支撑。
1: 嗯，这次公布的案例当中呢，在科技创新方面，东莞 Tech 100加赋能计划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们看到了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参与技术评审和项目管理，同时呢，核套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体系，还有前海推动教育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等等。那这些案例呢，都涉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刚刚刘老师也谈到的，叫做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刘老师，从大湾区科技创新建设的角度来看，您怎样评价这类的制度创新？
0: 嗯，东莞、核套还有前海，确实也是我们在大湾区研究整个大湾区科技创新常去调研的几个点位和城市。那么刚刚提到的东莞这个 Tech 100加赋能计划，他邀请了香港方面的一些机构、法定机构进行这样的评审和项目管理。从这个层面来讲，其实这我们可以看到它深层次背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合作，而是把香港的科研的评审体系和评价体系与东莞当地的产业转化体系进行了一个机制的对接，这本身就是一个特点。那么通过这种模式呢，长期以来大湾区科创合作其实有一个痛点，那就是香港因为有很多百强的高校它的基础研究是有优势的，但缺乏产业化的场景。那东莞素来有世界工厂之称，它有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制造产业群、制造链条，但是缺乏源头创新的供给。那么两者之间的合作就更有价值，有点像制度搭桥一样。那么核套呢，它其实更多的解决的是人员物还有物资等这样的流动的问题。那我们了解到当前的深港的这种科研的合作，它其实是一个高频次、短周期、强灵活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香港的一个科研人员或者教授，我可能今天在香港上课教学，我明天需要来核套实验室去做实验，那么后天我可能要到湾区的其他城市去开会。那这样的流动和便捷的通关模式啊，还有这样的能不能把实验科研成本科研要素更加方便的通关，这对于跨境人员的管理还有精细化的这种的科研创新其实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前海呢，更多解决的是信息问题，比如数据跨境。那么前海的做法呢，是它在保证这种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以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为切口，比如说依托医院、依托门诊、依托一些应用场景为切口，通过场景驱动，然后以安全可控的这样的路径去务实操作的。我觉得这些要素流动、制度创新，给这种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单点突破、持续突破，都提供了一个

0: 非常好的实践的范例和样本。
1: 嗯，咁长远嚟睇咧，呢一类创新可以推动大湾区咧，从单一城市嘅科创嘅竞争咧，升级为全域协同创新嘅共同体吓，亦都可以助力咧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
2: 嗯。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从具体的不同的层面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些相关案例的价值哈。那最后呢，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广东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典型案例呢，涉及到了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技术流，其实很多相关领域啊都是具有首创意义。那刘老师，您觉得综合起来看，这些案例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有怎样的意义？
0: 嗯。如果说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湾区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制度创新、规则衔接，在这种实践中探索了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域治理的新范式。大湾区不同于世界的其他湾区和国内的其他城市群，它始终面临着这种三种关税法律体系的不同的这样的特殊的挑战。那么这些案例呢，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小切口的改革，在人员、物资、资金、数据、技术等不同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可复制、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每一个案例它都是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因为大湾区有制度的差异，才有了制度创新的空间和必要性。那港资港法，我们不是说消弭法律的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创造一些给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选择权。那么人才评价呢，也不是去消灭各自的这种评价体系，而是在两种体系中搭建出一种互认的一个桥梁。那包括我们数据也是，不是统一数据标准，不是就高不就低，而是说我们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有没有一个新的流动的标准。我觉得从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案例和每一种探索其实都指向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制度创新的模式的思路。我觉得没有制度开放的内生动力，那么大湾区一国两制的这种坚定的活力也急需去释放的。那通过这种的跨境制度融合的这样的方案和案例，不仅是对大湾区发展也有意义，也对我们内地的其他的城市群，还有国际其他的湾区，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那么从下一步更长远的方向来看，那么大湾区当然还有一定的堵点，还有一定的壁垒需要不断的突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争取国家更多的这样的赋予大湾区的这种权限，然后更多制定一些湾区标准。总而言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是阶段性的工作，会是大湾区未来长期建设的一个主线。也希望未来更多的这样的制度型开放，还有这样的规则衔接的优秀的案例可以涌现出来。
2: 的确，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案例能够涌现出来哈。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这次发布的18个案例啊，它概括成关键词就是创新和融合，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切口正在汇聚成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大文章。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刘老师今天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再会。
0: 再见，谢谢。
3: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嗯，我们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

0: 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呢，整体的这个指数呢，都出现了一个缩量调整的情况。那么三大指数呢，都受到外围的影响呢，形成一个低开，然后冲高震荡的整体的态势。那么上证指数呢，盘中啊，最高的时候呢，只冲到了4080点，然后就形成了回落。我们看到呢，最终收盘在4057点。啊，那么全天的上下振幅呢，其实就不超过40个基点。啊，那么也代表着目前呢，市场短期来看呢，还是在等待市场的进一步的选择方向。啊，那么盘中冲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4100呢，是这一轮行情里面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位。啊，那么从上周开始到目前现在来讲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也没有站上过这个4100点的整数关口形成收盘的。所以啊，短期我们看到呢，多空博弈的力量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有哪一方胜出。那么同时呢，目前的这个状态呢，也看出了4100明显的压力。所以啊，往后呢，我们也得要留意，如果现在大家手上还是有子弹资金的，那么要等待这个4100点站稳，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会相对比较好啊。因为呢，今天低开冲高的时候啊，整体三大指数呢，也没有出现过冲到红盘的上方啊。那么并且收盘的时候呢，上证也失守了这个5天均线。那么现在啊，只有这个120天均线，还有这个4000点是形成重要的支撑了。那如果呢，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啊，是失守了4000点，并且跌破了120天均线的话，那有可能就往下再补缺口了。所以呢，短期市场格局还是偏震荡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体的思路啊，还是以这种观望的态度在场外进行一个等待，会相对比较合适。盘面方面来讲呢，原来我们看到呢，资金还是继续抱团这个科技股啊，那么今天也不例外啊。那么大的核心的点就是这个科创50还是形成一个红盘报收。那么之前强势的创业板呢，今天是属于弱修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是属于轮动的行情节奏会比较明显。而盘面来讲的话呢，今天的情绪明显比之前要相对比较弱啊，因为只有1300家红盘了啊，并且呢，这个跌停板的数量啊，也比之前也稍微多了一些，也趋到接近30家了啊。可以说呢，现在的资金相对比较观望，然后呢，板块还是相对集中在科技领域里面，所以呢，如果手上是没有科技的，那么其他板块呢，暂时我们就不用特别太在意去关注了啊，因为行情目前的角度来看呢，还是集中在科技领域。那么大特点呢，今天涨起来的板块有超级电容啊这个电子化学品啊，还有这个中传系，包括芯片半导体，还有这个元件啊。其实集中的角度看呢，主线或者吸金的板块，大家留意都是围绕着这个 AI 服务器整个产业链的领域进行展开的。所以呢，中间会有一些其他的板块形成一个轮动节奏，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延续性也并不是特别强。还有呢，就是跌幅榜上面来讲的话呢，白酒、贵金属还有油气板块今天是领跌的。白酒板块领跌，之前其实在节目上也提过了啊，整体的这个趋势行情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属于这个下跌趋势当中啊。所以呢，短期来看的话，科技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掉头，那么也没有看到一些传统的这些白酒消费品啊有一个明显的切换的动作。那么接下来节奏的话呢，还是注意一下这个仓位，我们要等待市场呢形成新一轮的放量，那么指数呢也要站稳4100点，那么大家才好做进一步的进攻啊。谢谢主持人。
0: 嗯，马先生刚刚也为大家梳理了今天的这个行情哈。这个4100点的这个压力位呢是多日未能够突破啊，所以呢这个多空双方呢还在博弈当中。另外呢马先生也给出大家建议哈，如果是有子弹的话，大家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哈，不要那么着急的就上膛打出哈。另外刚刚马先生也谈到了这个4000点的这个线啊，之后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大家根据这个呢来继续判断之后的大盘方向。另外呢，刚刚马先生也谈到了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主要是还是在 AI 领域呢有一些爆发，比如是超级电容啊、电子化学品还有存储芯片等等的相关板块。

0: 另外也为大家列举了这个跌幅比较靠前的板块和他们背后的逻辑。那马先生刚刚您谈到的，比如说超级电容，还有这个电子化学品，包括存储芯片，这个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板块，您觉得之后它的走势如何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今天的这个整体板块跟走势啊，不能用一天来进行一个分析的，最好呢是结合昨天的整体走势啊，因为昨天盘面是形成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按照正常的角度看呢，今天我们看更多是一个修复的状态嘛，但是三大指数今天其实修复的力度它并不强，并且呢今天还是缩量的啊，30,000亿成交它不到。那么如果按照上证的角度看呢，它是属于一个弱反弹的节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缩量它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如果看我们看这个创业板科技领域的话呢，修复力度确实比之前预期的要弱。但是板块方面呢，有两个板块它是率先走出来的啊，第一个就是元件这个 PCB 啊，另外呢就是超级电容啊，这两个领域的话呢，盘面上还是相对比较活跃啊。我们先讲这两个板块。首先呢这个超级电容板块的话呢，也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刺激影响，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啊。其中呢Morgan Stanley 呢对于这个英伟达下一代的这个机架进行了这个拆解，这个 MLCC 方面来讲呢，预估啊每一台这个价格的话呢也去到了4320美元，那比原来的 GB300 呢这个1530块美元增长了182%。那么也可以说啊，这个 AI 高端的服务器里面 MLCC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超级电容的这个需求啊，这个态势还是相对会比较明显带动的，并且呢对应的这个产品在下半年会形成放量的这个爬坡，所以啊短期之内呢还会刺激这个超级电容的相关领域板块呢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攻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由于板块方面来讲呢，这个领域啊这个容量还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在指数震荡行情的时候呢，它的表现反而会特别的突出啊。这里面我们要留意一个节奏啊，如果大家在有参与这个超级电容板块的话呢，如果是大盘一旦放量反弹的时候，那可能会就形成一个掉头的态势了啊，这一块呢节奏上大家稍微要把握一下。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元件啊，元配件啊，这个 PCB 啊，其实今年呢行情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活跃的，从四月份到现在一直都是走趋势往上走的，这种行情节奏会比较明显。它呢就跟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这个 CPU 光模块呢，它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双轮驱动的行情节奏。那么大的收益点其实还是 AI 领域啊， AI 的这个服务器啊，这个被动元件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超级周期啊，所以形成了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带动。那么目前呢其实板块轮动的时候啊，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大主线啊，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呢资金都是在抱团两大的这个领域，一个是元件啊，这个 PCB， 另外一个是 CPO 的光模块。那么目前没有看到掉头的趋势之前呢，这两个板块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啊。这块其实我们每一次节目上都讲了很多次，那么这个时间段呢目前角度看呢仍然是基本面还有资金面都形成了资金的这个托底向上，那么后续还是可以进行一轮的这个跟踪。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看到呢有其他的板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带起，那么其中呢最大的点子就是这个煤炭概念啊，煤炭板块呢它跟科技股啊正常是形成一个跷跷板效应啊，那么但是近期来讲呢也是有某些事件的这个推动啊，那么这个焦煤的供应收紧的预期它发酵了啊，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啊。这里面呢我们要留意一个重点啊，煤炭板块一旦上涨的话呢，就给出大家盘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信号，就是防御性跟避险情绪其实是比较高涨的啊。那么我们留意煤炭板块什么时候掉头，那么预计呢大盘就会形成一个反弹的这个节奏。那么这些领域呢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给到的一些条件的预期呢，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那么第四个重点呢，就是今天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盘面会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存储芯片的这个反弹啊。由于呢外围

之前呢，芯片呢一路进行上攻，但是我们调整呢也相对有一周多了。那么今天存储芯片也带头形成了一个我们说的上涨。那么如果从基本面、消息面，相信大家也长期跟踪了比较久了啊，存储芯片的整体的这个需求量已经排到了这个明年，今年的规模也是有大幅度的这个增长的。那么呢，这块来讲。

0: 相对比较高，原来进行过这个技术性的调整之后呢，如果率先形成再创新高的话呢，有可能会再一次带动芯片板块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涨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这个板块领域的话呢，我们有三个抓手。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元件PCB， 然后 CPU 光模块，还有呢接下来我们开始要留意芯片半导体的反弹进攻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呢也是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哈，就是节奏啊，长期和大家分享这样的节奏。其实我们的听众呢，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对于这个股市的这个节奏啊，一定是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的。经常这个参考我们嘉宾的意见，同时呢，在这个实战当中啊，提高自己这个投资的能力和技巧哈，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正向反馈，让我们投资的眼光呢更加的这个稳准狠。那接下来呢，就请马先生，对于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些投资机会和大家再做一个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看到呢，近期行情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是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集中的核心的要点就是还是在科技上，因为近期其实我们看到指数是进行调整，但是呢，不断创历史新高的股票数量它是不断增加的啊。那么增加的领域还是会围绕着这个 TMT 的这个新这个科技领域啊，无论从硬件也好，软件也好，它是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抱团的作用。那么现在的这个节奏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要做一个推演跟预演啊，预演推演的核心的点就在创业板啊。由于创业板它是冲高回落啊，那么接下来的节奏，创业板呢，如果能继续带动创新高的话呢，那么这一块来讲呢，是有机会继续带动光模块板块形成上涨。虽然大家看好像已经涨得非常多了，但是呢，目前呢，从外围市场的角度，包括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仍然是支撑整体趋势往上的这个节奏。只不过是会不会出现这个技术性调整，所以才会导致到这个短期这个板块会形成一个震荡的态势。所以呢，目前刚刚提到的三大板块领域呢，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主要的方向之一啊。那么这个呢，是需要配合创业板指数来形成共振，那么大家的这个概率啊，就会相对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大家可能需要留意，就是商业航天了啊。因为呢，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目前的估值已经去到了1.8万亿啊，那么在月中的时间就会形成 IPO 了。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预约氛围还是相对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留意商业航天能不能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然后呢会形成一个海外影射的这个投资逻辑的机会，带动 A 股的相关板块呢形成一轮的上攻的啊。两大领域呢是接下来我们重点留意的这个方向啊。同时大家还是要把握一下节奏，因为量能方面还没上到3万亿啊，所以呢震荡行情可能会延续一段小时间，大家呢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谢谢主持人。
1: 两大领域供大家这个观察啊。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是啦，继续是谈股论金，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有请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1%以上嘅调整吓。望翻成交量方面啦，全日去到2700亿，咁点睇今日全日嘅表现呢？
3: 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其实就有个即系整固嘅系吹走势喺度啦。咁当然啦，呢个同外围一个市场咧地缘因素啊，同埋外围嘅通胀因素亦都关联系。因為始終嚟講，原來如果原油價格持續上升嘅話咧，對呢個所謂通脹啦，特別對一啲所謂未來嘅利率政策嗰方面嚟講，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衝擊喺度。咁所以我哋見到嘅市場嚟講，其實特別係美股嗰方面咧，都有個顯著嘅回落咯。咁呢方面嚟講咧，都影響到港股嘅走勢啦。咁當然咧，本身嚟睇，我哋見到冇唔同嘅板塊嚟講，都有唔同程度嘅整固啊。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當中。部分投資者佢從一個所謂半年結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略多略少都有個所謂就係觀望嘅情緒喺度嘅，咁加埋一個即將臨近週末啦，咁所以變咗

0: 兩個因素之下嚟講咧，嗰、那個觀望情緒嚟講更加明顯嘅。
1: 嗯，咁睇到啦，權重類嘅科技股口普遍都有低迷啦，似乎咧亦都有少少壓力嚇，往上衝。咁點睇近段時間科技股呢種弱勢咧？
0: 科技股嘅弱勢嚟講咧，其實就當然有幾個層次要考慮啦。首先外圍嗰方面嚟講，因應翻市場嚟講，都係有一定一個所謂整固息率啦呢方面嚟講係在所難免嘅。咁當然咧，本身部分投資者嚟講都可能即係都有個疑問，就係話即係外圍升嘅時候，港股可能好似科技股板塊嚟講就冇跟升。咁其實就唔可以咁睇，因為本身嚟睇而家外圍早前升嚟講，其實都係一啲在科技嘅硬件嘅製造啊嗰方面部分嚟講，呢方面喺港股當中嚟睇，其實個股上都有更新的，但是你說板塊上來講始終那個製造的成分來講其實就不是那麼大，所以變成就沒有更新，所以變成環球市場的息率或者各方面避險因素如果比較高企的話，始終來講都是對相關板塊來講有一定的整固的一個趨勢的情況在這裡的。
1: 咁睇返其實呢 AI 呢亦都係促進呢、這個即係、就是、對於硬件方面嘅應用下，好似儲存芯片呢亦都迎嚟漲價潮。睇返今日呢儲存半導體板塊亦都係繼續呢往上升啦，唔少嘅個股呢亦都有一個5%以上嘅升幅。咁點睇芯片股嘅呢種升勢呢，仲有冇一定連續性？
0: 芯片股嚟緊呢咪近期我哋喺即係日前日前都有討論過啦，因為近期呢個信息面嚟講比較多，特別多啲所謂科技啊產品上嘅突破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咧，始終呢、這個板塊嗰個需求嚟講咧，依然都係往上走嘅。咁所以見到你話大盤跌嘅時候咧，相關板塊依然升咧，都見到咧嗰、那個資金嚟講咧都有一個所謂轉移嘅情況喺度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話首先咧呢、這個所謂呢、這個人工智能嘅一個需求嗰方面有一個硬需求嚟嘅。唔會因為呢個所謂地緣因素或者息率而影響嘅，咁但係呢個咧息率因素咧，始終嚟講都會影響到投資者嗰個資金成本同埋槓桿噶嘛，咁所以變咗，儘管基本面同埋政策面都良好，趨勢都良好，咁但係如果個地緣因素嚟講咧，依然係一個問號嘅話咧，咁呢方面嚟講咧，嗰、那個對後市嚟講咧，都或多或少都有一定一個即係壓力喺度，咁投資者佈局上嚟講咧，都係要即係有一定嘅觀察性喺度嘅。
1: 咁近段时间同 AI 相关领域嘅板块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好嘅升势吓。A 股方面咧，之前见到机器人咧，亦都系有一个好好嘅走势。反观翻港股呢边，稍微弱少少。咁对于机器人方面，你又点睇咧？
0: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即系机器人嚟讲都系人工智能嘅一个即系下游嘅一个部分啦，研发啲同埋嗰个即系应用上嚟讲咧，嗰个。突破點嚟講係比較大一啲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港股上嚟講咧，即係機械人嘅概念選項嚟講，其實相當之狹窄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咯，可能此前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彈性啦，咁所以你話現有嘅市場略為整固啊，各方面嚟講都係可以理解嘅。
1: 系啦，咁睇翻 AI 咧，其实亦都系赋能千行百业嘅发展啦。最近咧亦都有唔少手机厂商咧，亦都系加大呢个 AI 方面嘅研发啦。咁最近咧见到微信咧正喺度同华为啊、小米啊、荣耀、OPPO 等等手机咧合作推出呢个 A2A 嘅 AI 助手嘅功能。咁对于手机产业链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定嘅促进作用？
0: 我觉得个积极性肯定系强，因为始终嚟讲，我哋见到一点就系话而家。就開始進入呢個所謂暑期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就係話八九月份啊，甚至係數月份嚟講咧，都係推出呢個新款式一個重要嘅時刻嚟嘅。咁所以而家所有嘅或者部分嘅一個手機生產商啊，或者部分嘅手機商聯盟啊，或者係一個研發啊，或者自己研發又好，或者聯盟研發都好啦，其實製造出嚟一個所謂個人工智能一個所謂平台上整合啊，同埋通用性嚟講啦，其實呢個對後市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同埋佢哋之後嗰、那個。系統的更新啦，同埋市場嗰個所謂嘅所謂發展嚟講咧，肯定係一個積極嘅信號嚟嘅。
1: 咁對於汽車股方面咧，你又點睇咧？咁最近咧見到汽車股，無論新能源汽車啦，定係傳統嘅燃油汽車嚇，似乎都有少少弱。咁大家喺汽車股方面嘅投資策略係咪要改變一下咧？
0: 我相信嚟講咧，嗰、那個走勢係相對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嗰、那個即係利率因素嚟講啦，即係始終嚟講咧，對一啲高槓桿嘅一個製造業產業嚟講咧，特別係汽車嘅一個產業嚟講咧，有一定嘅一個作為個資金嘅壓力喺度嘅。咁呢個第一啦，咁另外嗰方面嚟睇咧，一見到市場嚟講方面嚟睇都係引證翻更加多嘅一個數據面嘅支持啦，例如一啲所謂銷售啊、暑期啊或者其他唔同嘅一個所謂嘅。佈局啦，咁所以我相信呢、這個跌加市場嘅一個所謂整。

0: 嘅壓力之下嚟講咧，其實而家現有嘅整固個嗰個情況嚟講係即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我相信嚟講咧，如果中期一個半年結啊，或者之後嘅中期業績嚟講，如果能夠有一個比較突破嘅一個所謂數據嘅話咧，咁呢個對後市嚟講都可能有一定一個穩定作用喺度嘅。
1: 嗯，咁嚟緊就快進入暑期階段啦，對於消費股啊或者一啲酒店旅遊股方面，係咪可以提前做下佈局咧？
0: 我覺得暑期嚟講咧，係一個即係服務性行業一個旺季啦。無論係出行啊，或者係一啲所謂青少年嘅一啲所謂消費嗰方面啦，呢方面都係即係例如啲娛樂啊、影音啊嗰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進入暑季嚟講都係得留意嘅情況。咁當然咧，本身嚟講出行啊，頭先有講過都係比較強嘅。咁但係當然原油價格嘅一個高企嚟講，可能制約到部分一個所謂市場嘅個趨勢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呢個都係一個消費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節點嚟嘅。
1: 嗯，好嘅，今日咧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再見。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家。

0: 华在港举行。
1: 仲有咧，探寻主角呢部电影热播背后啊，文学影视同传统戏曲双向赋能嘅破圈之路。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近期追的一部影视剧。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见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来互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首先咧，去香港睇睇啊吓。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咁寻日咧就喺香港开锣啦噃，一连五日时间嘅活动咧，汇聚各地家乡美食、特色产品同精彩表演，令到香港市民喺屋企门口就可以感受浓浓嘅乡情。
0: 那本届活动设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板块，共设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设40个摊位，汇聚新疆烤串、内蒙古羊肉、安徽淮南牛肉汤等风味美食。
1: 啊，听阿孟云介绍咧，我已经流口水啦，已经。
0: 是的，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
1: 系啦，咁啊，香港特区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致辞表示话咧。家乡市集令到市民可以认识不同地方的乡情特色，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民交流，提升家国情怀，同时可以带动本地消费。活动既是文化盛事，亦都是经济动力啊。
0: 那么在活动现场，羊肉串、游牧咖啡等美食香气扑鼻，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香港内蒙古社团联谊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市集呢已经成为展示内蒙古特产的窗口，希望借此将家乡好物带出草原，吸引更多香港市民到内地走走看看。
7: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7: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1: 好啦，我哋继续留喺香港啊！咁啊，食完各地嘅美食之后咧，我哋思考一下人生噶。嗱，第三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寻日咧喺香港教育大学揭幕。本次论坛咧以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汇聚嚟自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两岸暨港澳嘅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阳明心学嘅现代转化。活动上咧仲举行咗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致辞表示，期待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能够发挥香港内外联通的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转化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实践，为香港乃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贡献智慧与力量。
1: 咁本届嘅论坛咧，开始有三个平衡论坛。咁其中咧，青年学者论坛就研究视野系从呢个哲学历史学拓展到教育、心理及社会等多元嘅范畴。而校长论坛咧，即系聚焦破解 AI 时代点样推行价值观教育、知行不一嘅教学难题。最后企业家论坛则是探讨阳明心学对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与启示。
0: 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是香港首个重点研究阳明心学的学术平台，研究方向涵盖本体研究与现代转化两大范畴。中心计划日后开设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组织师生前往内地开展交流，推动跨地域教育合作。
1: 是的，咁阳明心学国际论坛是由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和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在2024年共同发起，首届在香港举办，第二届就移师到贵州。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孟云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带大家听听歌剧来吓。2026年呢，恰逢这个普契宁经典歌剧《逃难朵》首演100周年，这部以我们中国故事为蓝本的传世之作呢，近日是以全新面貌回归舞台，并且选择在中国进行首演。这个项目汇集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顶尖主创团队，并且邀请到了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执导，以当代舞台的语言来重释这部世界歌剧经典之作。
3: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歌剧，先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并于近期完成了在厦门、成都的巡演。那结束中国巡演之后呢，该剧将启程前往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并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2: 这一版的《逃难朵》是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之中。这次《逃难朵》百年纪念版是怎样将中国功夫融入到歌剧的呢？在演唱和舞台呈现上有哪些亮点呢？总台记者走入了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的幕后，采访了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的总导演成龙、制作人、艺术总监田伟和艺术指导赵赞，来听录音报道。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3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3: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古典，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4: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拜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5: 力量四，
4: 它是来自于马凤图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们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0: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了，我们就啪；你水浅了，我们就啪。
2: 我觉得，
1: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啪啪。When you like that much, we just
2: 啪啪。对。变换动作。
0: 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4: 发力
3: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4: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3: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4: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3: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啊，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4: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3: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5: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三，
6: Go！

女高音歌唱家艾娃·普隆卡最初以钢琴家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之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歌剧专业，获得歌剧研究艺术家文凭，凭借在马德里皇家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剧院对图兰朵的成功演绎，被多家剧院称为当代最适合图兰朵声音之一的女高音歌唱家。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3: 非常熟悉的这个今夜无人入眠，在这一版的图兰朵当中，每一位主要角色据说都拥有一个

0: 始终存在喺舞台上面嘅舞者化身吓。咁佢讲话呢个舞者化身咧，就系人物灵魂、欲望同埋精神力量嘅象征性嘅显现啊。
1: 嗯，卡夫拉的精神意象与马相连，象征生命、速度与不屈的意志；而图兰朵则与龙相应，象征权威、力量、高悬的精神秩序。二者交汇，最终凝聚成为龙马精神这一核心东方意象，成为整部作品极具辨识度的精神图腾。
0: 系啦，咁呢啲灵魂化身咧就唔系话装饰性咁嘅视觉设置啊，而系会跟住呢个剧情推进，同人物共存、回应、映照嘅，并且关键时刻咧会从背景走向前景噶噃，将角色咧好复杂而隐蔽嗰种内心世界外化出嚟。嗱，咁样嘅呢个创新处理咧，唔单止系强化到整部作品嘅东方哲思，亦都令到传统文化意象可以喺歌剧舞台上获得一个新嘅戏剧生命啊！
1: 除了身体叙事与视觉意象的创新，本版的图兰朵还将融合视频投影、LED 影像、电影化灯光与多媒体技术，构建一个具有沉浸感与电影质感的当代歌剧空间。
0: 嗯，是的，还有雨雪、光影、动态动画和真实舞美结构呢，都将在舞台上深度融合，形成层次丰富、节奏鲜明的视觉表达。技术在这里就并不是单单制造一个奇观，而是被真正转化为叙事语言，使到经典歌剧在流动的光影、数字环境和实体空间之间获得新的呼吸方式和观看维度。
1: 嗯，灯光设计呢也是紧扣戏剧情境展开，无论是百姓家的灯火、桥梁上的灯笼，还是宫廷空间当中冷峻的光线与柳儿之死的数百只孔明灯，都成为了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猜谜场景当中的紧张与压迫，中场情绪的松动与升腾，也是在光影的结构当中被进一步放大，使观众沉浸于一场恢宏而细腻的舞台世界之中。
0: 嗯，是的，很期待啊。咁而喺呢个服装同造型设计上呢，呢一版嘅图兰朵是以土与城为一个核心概念的，构建了一个民间世界和宫廷秩序之间一种很强烈的对照啊。
1: 嗯，民间呢是以大地色系与天然的质感为主，象征着原始真实而蓬勃的生命力，而宫廷呢则以华贵材质、冷感色彩与结构化线条构成视觉秩序，象征权力的威严、制度的冷峻与情感的封闭。图兰朵的服装色彩呢，也是随着人物命运的推进而逐渐变化，从冰蓝、银白等这样的一些冷色系统，逐渐显露出红色的生命底蕴，以视觉层面的变化回应其内心的觉醒过程。
0: 系啦，咁其中三位咧，大家记得嘅嗰位大神啊，有时好搞笑嘅三位大神啊，乒、乓、彭呢三位角色嘅造型灵感咧，部分系取自永乐宫同法海寺嘅壁画，以牡丹、荷花、忘忧草等意象作为一个头饰同埋视觉嘅线索，咁赋予咗呢三位人物咧更加鲜明嘅浪漫主义色彩，同埋呢一种精神象征意味，使佢哋成为呢个权力体系当中兼具有呢个戏剧感同预言性嘅特殊存在。
1: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以东方功夫美学的当代表达换新经典，成龙的跨界指导让普契尼的东方想象与当代舞台美学在此展开深度对话。当水影流转与东方意象交织，不仅是歌剧经典的百年回响，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文明共振，在音乐与舞台之间激荡出宏阔而深远的艺术回响。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啊！佢就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而家天气渐热啦，咁啊已经好热嘅大湾区啊，咁嚟到呢个暑期档嘅电影嘅呢个档期咯噃，咁啊接嚟睇睇电影咧。近期咧呢个改编自矛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嘅电视剧啊，应该系讲电视剧唔系电影，主角就系呢个总台热播出圈嘅剧集咧，以呢个秦腔名伶啊，忆秦娥跌宕起伏嘅半生戏路作为一个叙事嘅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啦，深深咁陷入到时代嘅发展洪流当中。
4: 这样的一部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呢，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深思，那就是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记者的报道，去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5: 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和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6: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利益、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怡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怡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5: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6: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剧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5: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6: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疑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 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是啦，咁啊，电视剧主角嘅热播咧，令到三秦大地嘅戏曲舞台啊、古老城墙，仲有啲古村院落啊、市井街巷啊，再次火热起身噶。下边咧，等我哋循住呢部电视剧主角嘅足迹去探寻咧，收埋喺镜头里头嘅陕西地标，去读懂咧三秦大地嘅烟火同心情。
4: 其实随着主角的热播啊，首先呢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那剧中呢超六成的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梧桐参天，砖墙斑驳，复古店铺，每一处空间都留存着时光的痕迹。如今这里已经正式向外开放，游客可以前往参观打卡，在影视氛围当中体验别样的乐趣。
3: 基地里头介绍一下，起有这个四合院、棚户区、医院、学校、供销社、旅馆、公安局等200多个的室内外场景。游客在游玩当中可以从追剧人秒变主角，你自己入了去了。这个抚摸秦益娥，这个益秦娥经过这个红砖墙，还有穿行在剧中角色走过几个大街小巷，还能够同路边正在叮当敲打的收鞋匠互动起身的。
4: 打卡主角体验馆、主角拍摄片场、互动演艺秀、文创市集等等场景，可以穿梭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呢，去体会剧集当中

0: 中这种精彩的故事。那么西安城墙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是剧中秦腔艺人追梦之路的重要背景。剧组呢实景拍摄城墙与环城公园场景，既还原了老西安市井风貌，同时呢也让千年城垣见证人物成长和蜕变，实现秦腔艺术与古都文脉的交融。
1: 系啦，咁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佢嘅前身咧就喺1938年喺延安成立嘅呢个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犀利啦吓，被誉为咧秦腔嘅最高学府。呢度唔单止系秦腔艺术嘅传承中心，亦都系主角当中咧呢个忆秦娥从呢个院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最终嘅秦腔皇后嘅舞台。
0: 剧中多个场景都是在这里来取景的，包括像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戏曲博物馆。这不仅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还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1: 系啦，咁啊，继续介绍啲场景啦。长安塘村南堡古寨嘅呢个典雅复古戏楼啊，嗰种原生质感嗰种坑土老墙，错落有致嘅青砖灰瓦老屋咧，等等场景咧，亦都系追剧嘅热门打卡地嚟噶。行入啱先介绍嘅南堡古寨啦，咁啊，搭住青石板小路，满目咧都系呢个山野绿意啊。
0: 主角将长安塘村的古戏台、夯土墙街巷、民俗市集等等场景打造成了忆秦娥早年在县剧团生活、学戏、成长的核心空间，田园诗意与质朴的岁月完美契合，让游客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
1: 仲有咧，白鹿原影视城就一座大型嘅影视文化旅游园区啦，还原咗20世纪初咧关中平原嘅村落啦，同埋县城嘅风貌。喺呢部电视剧主角当中啦，呢个忆秦娥主角啊喺呢个县剧团嘅戏台首秀，同师傅学戏嘅关中老宅，以及咧师兄妹们练嗓嘅呢个青石板巷、秦腔民国登台嘅古戏楼等等啊，以上呢啲多个充满年代感嘅核心场景，都系取自呢啲白鹿原影视。一步一景皆是同款，沉浸式地走入剧中的梨园人生，
0: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打卡剧中的同款地标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之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皆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孟云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接落我哋去山西睇睇啦噃。嗱，山西高平咧有住底蕴深厚嘅文化，好多非遗技艺咧都大家喜闻乐见嘅。其中最最吸引人嘅就系山西当地嘅传统戏曲《上党梆子》。咁而高平嘅许氏盔头制作技艺咧，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唔单止为呢个高平深厚嘅梆子啊、烙子啊，同埋秧歌文化增添咗注脚，更喺时代嘅变迁当中咧，展现出独特嘅艺术魅力啊！
3: 在戏曲发展历程当中，盔头绝非是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城市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去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4: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5: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

0: 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2: 是的，
3: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中人里边，
2: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2: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0: 上等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等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像这个水浴关羽的戴的
1: 关羽，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左面右面水眼二龙戏主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1: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寿字。
1: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蛾子。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7颗绒球，下面也是7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7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蛾。
4: 所以叫七星蛾子。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4: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4: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4: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4: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1: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

0: 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1: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2: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2: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2: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2: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2: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型啊什么的，
1: 嗯，
2: 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嗯，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哦，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2: 是。
0: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2: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2: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
2: 哦、
1: 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需求量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学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啊、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儿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承谁都少不了，小孩儿来来啥的，咱们这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
1: 哦，
2: 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嗯，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
1: 哦，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4: 好了，今日嘅

0: 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就到呢度咯噃，咁主持人孟云、魏星代表本期嘅责任编辑叶五零啊，感谢大家收听嘅，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同埋呢个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4日星期四，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系现代经济嘅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4: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10月举办。
4: 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0: 广州发布巨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及能力清单。
1: 黎巴嫩同以色列同意有条件停火。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嚟听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面，新购入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担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恩贤：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知农知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亦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没多前，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亦在度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 公正、包

0: 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高 8.4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 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5.4%， 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4%， 同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2.9 个百分点。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克尔德曼：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登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
8: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9: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日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目前丰收在望。在潭城，当地将全院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都收在适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控尽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黄甲云：
10: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记者今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长全国体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

0: 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计划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考核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大模块，全面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参赛人员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两年及以上的在职职工。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经过多年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在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的转变。据统计，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 93%， 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有序推进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预售的规定，今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网站或 APP 购票。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日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到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哲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探纳枢纽和阿斯探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仲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

0: 指香港需把握未来五到十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和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他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和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
1: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昨日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0: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在6月11号到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迎来8000名买家和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讲座和活动，预计吸引 7.4 万人次入场。
1: 记者昨日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日前正式开通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M-Bridge 系统。当日三家获准开展相关业务的澳门银行顺利上桥完成首批业务，合计23笔跨境交易。据介绍，首批业务涉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阿联酋的跨境交易，总业务金额折合近13亿澳门元。澳门金管局表示，首日上桥业务整体运行平稳，其余八家获批参与的银行各项筹备工作亦正稳步推进，将陆续完成业务落地工作。M-Bridge 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实现参与商业银行间的点对点实时清结算，构建更高效、安全、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新生态。银行可借助该系统为企业客户提供多币种资金的便捷跨境结算服务，为跨境贸易带来更加快速、稳健、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新机遇。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1: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昨日介绍，自2025年5月7号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广东省已有8家金融机构、24家科技型企业、11家股权投资机构，共43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87只科技创新债券，总规模达 1468.45 亿元。从发行至走睇，一年几嚟，广东科技创新债券月均发行规模稳定喺120亿元以上，且发行利率普遍低于 3%， 助力企业获取低成本的债券市场资金。广东省科技创新债券不单止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扩大，融资质量亦有效提升。
0: 昨日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服务外贸企业超过10000家。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化班列加模式创新，推进铁水联运、铁工联运合作，延伸服务链条，助力更多湾区好物走向世界。
1: 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之智能装备暨具新智能产业专场，昨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D 区举行。 活动现场。

0: 广州市具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及能力清单正式发布。本清单共征集场景194项，其中场景机会142项，场景能力52项，涵盖智能制造、公共交通、智慧园区、教学十分、商业文旅、医疗康养、居家生活、建筑制造、特种作业、农业作业等十大领域。下一步，广州将通过线上实时对接、线下实地对接、优选标杆场景、金融和项目赋能等方式，依据以上场景清单进行对接和赋能。
1: 东莞市低空架医疗应用场景发布会昨日举行，活动以低空速递、守护生命为主题，展示无人机物流在时效、安全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为全市医疗低空物流专网建设和常态化运营探索示范路径。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何伟杰介绍，
2: 低空加医疗救护场景是我市加快发展低空应用场景的一个关键的举措，也是加快实现自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的实用场景，下来也会逐步向全市的各大医院医疗机构去普及，让低空经济为紧急医疗救援插上翅膀，让整个医疗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快捷便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特朗普称这个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我们此前并不知道他们愿意对话。他称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另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齐仲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
1: 伊朗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如果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第一阶段是结束战争并全面停止军事行动，这一问题必须覆盖所有各方及所有战线。第二阶段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具体问题。第三阶段将围绕制裁问题及核问题展开对话。第四阶段是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用于执行谅解备忘录并跟进双方承诺。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仲话，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另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话俾助手知，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对伊交战中丧生，美方或将终止和伊朗的停火协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个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四月七号到五月二十七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十二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 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

0: 亦称褐皮书。报告话，唔同联邦储备区消费支出情况依然参差不齐，唔同收入群体嘅消费支出日益分化。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唔太敏感，中等收入家庭每一美元都精打细算，低收入家庭则面临较大财务压力。总体嚟睇，消费者信用卡使用增多，零售店客流量下降，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强。由于不确定性加大及消费支出走弱迹象打压市场情绪，企业对今后六个月的增长预期基本保持不变。
1: 德国智库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五月份约 15.9% 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四月份的 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单止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到食品、建材等领域。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如果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32到26度；澳门晴转大雨，33到26度；广州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晴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惠州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5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晴，35到2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阴，21到15度；纽约晴天，30到17度；旧金山晴天，18到13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中东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9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关键性、牵引性重要任务，更是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形成协同发展合力的重要抓手。广东省近日举行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18个典型案例公开发布。这18个案例分别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粤港澳三地共同实施冷链物流湾区标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开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顺利落地实施，广东省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粤港澳共同推动中葡跨区域碳汇交易落地，推动港澳之港澳法港澳仲裁从规则突破迈向实践落地，穗港海关合力推动汽车出口快线项目落地，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户业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粤澳探索中医药跨境合作新模式，管港联合实施 TEC100+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横琴通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便利资金跨境流动，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南沙联合港澳共同制定首套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河套率先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服务体系。发布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今次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有三个特点。
4: 一是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第四批案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优化提升，由点扩面。例如将机制协同加流程再造加技术赋能的创新举措正式应用于全运会赛事，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也形成事前备案互认、事中技术监管、事后核销追溯的跨境活动机制对接框架，为大湾区跨境文企旅融合等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又如粤车南下作为继港车北上之后又一项便利粤港两地车辆人员往来的重要创新举措，开辟了内地居民赴港的新模式，实现两地居民跨境自驾的双向奔赴。二是规则衔接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第四批案例涉及的主体和探索推进方式较以往更为广泛多样，丰富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联系表和工具箱。例如广东省冷链协会联合粤港澳三地企业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标准，解决粤港澳三地缺乏相互认可的冷链配送技术与操作标准问题，成为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的技术桥梁，整体宽算跨境冷藏冷冻食品浮损率降低15%左右。粤港澳三地联合签署共同推动粤港澳区域碳市场深化发展合作协议，形成共建标准、共推创新的多方合作机制，是三地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三是规则衔接的领域更加注重民生，第四批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与人民群众力学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和可及。例如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 有效解决了传统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又如通过内地中医药医师免试赴澳执业、境内医疗机构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大黄等国际标准跨境联合研制等做法，截止2025年底，广东省中医院、福山市中医院有关医师在澳门提供门诊服务的接诊量近4.4万人次，向澳门调剂院内制剂近7.2万瓶，保障了澳门居民享受内地中医药诊疗服务。
3: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粤港澳三地之间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介绍，近年来广东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目前共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5: 在机制上多方协同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广东与港澳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沟通。

0: 通对接机制，连接三地行业资源，确立了政府搭台、行业唱戏的模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制定、业绩认定、专家评委推荐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在联动合作上促进评价标准的衔接。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广东联合港澳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实行代表作评价，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在服务上，优化流程，提供跨境服务，委托港澳行业组织广泛开展宣讲，针对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的文化背景和职业习惯，进一步优化申报流程，简化评审材料，并安排广东评审专家赴港开展面试答辩。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测控仪器、通信工程、机械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和网络空间安全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接下来，我们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进粤港澳三地人才评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1: 邱景仲介绍，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工作，亦就是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可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证书和港澳相关技能证书或国际行业权威证书。
0: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到了养老服务、咖啡行业、建筑建造等新领域。目前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领域，广东联合香港职训局、澳门劳工局开展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借鉴港澳地区先进理念和能力评价方法，制定大湾区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标准，推动粤港澳三地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流动。目前已有近200人通过考试获得证书。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的合作领域，推进粤港澳技能评价标准衔接，为更多技能人才在粤港澳三地流动就业提供便利服务。
1: 近年来，产自内地的新能源汽车广受香港市民欢迎，因此今次公布的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示范案例亦备受关注。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介绍，这条快线主要把穗港两地在汽车购买、储存、通关和办理牌照等各个环节的运行规则联通起来，为香港市民购买内地汽车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悭钱的通道。
2: 在快线实施以前，香港居民购买内地汽车通常先在内地报关出口等车辆实际抵达香港后，才能开始申请办理上牌等手续，在香港仓储时间平均半个月，推高了购车成本。香港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够降低这部分费用。2025年年初，了解到香港有这方面的需求，广州海关立即和香港海关进行联合会商。在香港海关的大力推动下，香港运输署、香港环境保护署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促成了快线在半年内就付诸实施。快线开通后，香港消费者在内地购买的汽车向广州海关报关后，进入南沙港的海关监管仓暂存，同步可以向香港有关部门提前申请报关和办理牌照的预先审核。等香港方面的相关审批完成后，内地出口的汽车即可装船发运，实现了车在南沙候船，手续在香港办理。车辆抵达香港后，等候上牌的时间从原来的14天压缩到3天，每辆汽车的采购成本 节省了

0: 2100元。据初步统计，2025年6月底快线开通以来，出口香港汽车已经累计达到5882辆，节省成本超过1200万元。这个项目被海关总署备案为自贸实验区创新举措，可以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口岸复制推广。
1: 数据跨境流动亦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重点之一。发布会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介绍了前海的创新做法。
2: 在服务端建设了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面向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辅导、材料预审、备案审核、场景培育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数据出境的合规成本。该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成为大湾区企业数据出海的合规手段。数据跨境服务从个案指导走向规模化覆盖。在设施端构建全方位数据跨境流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今年前5个月啊，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较此前2年啊累计总量增长2.3倍，已接入机构19家，上线业务场景11个，落地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等，打造一体化合规服务平台，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啊提供了坚实底座。在规则端，推动前海数据跨境治理模式走向国际。在2026年 APEC 数据经济指导小组会议上，深圳代表中方发起的 APEC 数据跨境合作倡议成为会议唯一新增倡议，获得了多国积极响应。下一步，前海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加合规指引的政策体系，深化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及其他 APEC 成员的合作，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数据跨境可信验证基础设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前海方案。
1: 本次入选典型案例的 TEC100+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是广东省首个参照香港研发项目并按制管理的项目。东莞市副市长黎君介绍， TEC100+赋能计划的核心定位是探索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的科技产业合作新模式，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端研发、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在制造业基础成果转化方面的优势，打通两地科技产业协同的导点。
3: 创新项目评审机制，东莞对拟获得计划支持的企业技术评审与项目管理职能委托给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由其对项目的申报开展独立的评估与过程的监管，东莞呢再对其评估的结果来组织审查备案，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改变了以往企业全额垫付事后申请补助的模式。咨询研发类的项目在启动时，企业只需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企业在项目收尾阶段再来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打通跨境资助的瓶颈。东莞市创新设立前置的资金池，分期将补助资金划拨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东莞设立的实体公司专用的监管账户，有效地解决了跨境资金使用的障碍，为大湾区科技资金跨境流通探索试点。截至到2025年底， TEC100+赋能计划已经完成了20家企业的技能评估项目和8家咨询研发项目的立项，覆盖了服装、玩具、模具等东莞传统的支柱产业，帮助一批本土的中小企业解决了技术升级当中的关键难题，也为香港的研发成果找到了广阔的产业化的应用的场景。
1: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已推进多年，第四批18个典型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同可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表示，跟住落嚟仲将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4: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2种制度、3个关税区、3个法律的独特性，

粤港澳三地在商事民生领域的很多规则和工作机制都不一致，因此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

0: 合等等。
1: 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既要着眼长远，加强前瞻研究谋划，也要立足当前，着力突破和解决堵点卡点问题。下来啊，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力争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是推动一批增量政策标志性事项加快落地，比如加快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数据途径封面清单管理等，进一步便利要素跨境流动。二是推动一批现有政策试行举措扩面提质和优化升级，比如在更多的口岸推广实施一地两检、仙鹤产品绿色通道等快捷查验和通关模式，以及拓展职业资格认可领域，扩大港澳药械通的适用范围等等，实现从点上试行到面上覆盖，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也推动相关流程更加简化，效能更加提升，实现从可用向好用、常用转变。更重要的是，要秉持法治思维，善用法治资源，强化法治保障，根据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实践要求，运用法律方式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研究探索与港澳立法协同合作，加强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全流程协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同前几批相比，今次案例的规则衔接力度更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民生导向更加突出，标志着大湾区软联通正在走向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亦俾大湾区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一家由澳门青年创立的普洱茶企业扎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注产品研发、生产和品牌运营。五月初，企业研发的西洋参普洱代普调味茶等两款新品顺利拿到了合作区澳制品牌促进中心颁发的澳门监造标志。企业负责人陈嘉怡：
5: 我哋将澳门视为一个品牌嘅前台窗口体验啦，横琴咧就是一个后台嘅生产基地，咁样嘅联动咧可以透过横琴供应链咧得到一个更广嘅市场覆盖。
4: 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嘅三澳标志发布已满两年，政策成效持续显现，唔单止有效破解咗澳门生产空间不足嘅瓶颈，为澳门品牌工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更成为琴澳两地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标志性成果。琴澳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一个缩影，而深港两地在民生服务领域的深度对接，正令越来越多深港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深圳的相关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引进多款港澳先进药械，实现深港医疗服务同质对接，同时加快优化中英文标志等硬件设施，积极筹建国际医疗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董林：
6: 今年一月大湾区开通的深港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实现了 CT 呀、X 光啊等等高清影像实时南下回传香港一键通平台，彻底解决了重复检查的痛点，就医效率提升不止一倍。医师通的机制落地，港籍医师可便捷注册执业。
4: 跨境医疗转运直达，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人流、车流、物流越发畅通，制度标准衔接持续深化，粤港澳居民心灵距离进一步拉近，大湾区融合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深圳市社科院科研学会处经济学副研究员张国平：
7: 港车北上了，一地两检了，还有越来越多的24小时的口岸开放了，这一方面的话成本是更低了，所以的话大家也更有意愿来了，提供这种商业化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元了，从原先的一个日常性的这种购物 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生活化的，还有

0: 深度化的这种交融。
1: 一个个睇得见、摸得着嘅便利背后，系三地持续推进嘅规则协同同机制创新。从交通、数据、医疗等小接口入手，一点一点打通壁垒，令大湾区民众嘅生活越嚟越丝滑。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将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澳门亦将迎嚟三五规划。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将积极对接港澳两地五年规划，推动三地全方位深度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精栋：
2: 我们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联合攻关，共建共享，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和要素的跨境的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以及政府服务等领域的互认互通的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直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轮选出四批共70个典型案例。相比建设初期，当前粤港澳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湾区民众的生活还有哪些看得见的变化？面向未来，广东省在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创新的突破和举措？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张光南教授。您好，张教授。截至目前，广东已累计发布了70个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那张教授，您是如何评价广东近年来这方面工作取得的成效？那据您观察，相比建设初期，当前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
5: 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素互通和民生融合呢，就实现了硬联通到软联通到心相通，既有物理的联通，也有制度的融通。这里面呢，包括有几个特点的升级，一个是制度的协同，从过去的各个点，那么到一体化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要素的互通，从便利化到更加高效的流通，比方说一单两报、分线管理、数据跨境白名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三呢是民生的融合，从跨境的对接到同城的无感，包括了湾区的社保通、港澳的药械通等等，这些方面都实现了让大家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呢是优质生活。
1: 张教授，就您的切身感受而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开展的这些年来，湾区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
5: 规则衔接呢，它既有政府之间的规划的对接，也有行业、产业、企业的合作对接，当然还有我们粤港大湾区的民众的很多个场景都有可感可知的生活便利体现，包括了跨境出行、就医就学、创业就业、日常消费，比如粤车南下、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再比如跨境的医保结算、职称的资格互认，到我们的出行、就医、教育、办事、职业都更加便利。出行的话就说走就走，就医的话跨境的急救、药械的直达，还有跨境的结算，教育的话呢学历的互认，办事的话足不出户湾区通办，职业的话资格互认，比方说像港澳的工程、医护、养老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就业职业，这些都是从民生的小切口推动我们粤港澳的融合发展、协同和创新。
1: 那面向未来，您认为在持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广东省还有哪些可以突破或者说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呢？
5: 下一步呢，可以进一步推动规则的标准化、监管一体化、要素的

0: 市场化、服务同城化，打造全球规则衔接的标杆和示范。比如，我们不仅有前海、横琴、南沙等重大平台可以先行先试，我们也可以推动一些专项，比如出境、出境、游艇、自由行、跨境金融等等创新，还可以实现粤港澳三地的法治标准常态化的协调机制等等。那么具体的，比如在规则体系方面，可以从对接走向更加多的这种协同，扩大资格的互认，扩大湾区通行的这个内容。那么要素方面呢，从更便利走向更加自由，比如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更多的这个连接、分线管理、世界级的这种通关体系、便利体系可以更好的建设。在民生方面呢，从更加便捷、方便到更加普惠。便捷是我们能不能到达，但普惠是我们不仅能到达，且能够覆盖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方面，跨境养老啊、儿童福利衔接啊等等，通过政府的购买、市场供给、社会参与来实现。那么机制方面呢，进一步推动三地的协同和创新。这个创新的模式呢，就通过粤港澳三地在规则衔接里面去实现，最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创新中心和优质生活，一步步的就越来越好。
1: 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试点探索到规模化落地，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那您觉得广东该如何建立常态化的三地协同对接机制，持续推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呢？
0: 长效机制呢？它首先，它是一直在动态优化的过程，它是有很多元的主体，也在不断变化它的需求和供给。那因此，一个是政府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之间的协同，第三呢是粤港澳三地的民众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它的需求的变化。所以要实现长效机制，首先就要关注到它的动态的优化，第二个呢是多元的协同，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广度和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也要考虑研究的深度，因为它每一个领域的政策都有很多细节，有场景，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深度。同时呢，也要有高度。粤港澳大湾区它既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那同时呢，它也是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那我们要去一起共同协同助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黎佳喺度嘅。
12: Hello，Hello。咁啊，逢亲星期四咧，就务求令到大家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咁所以咧，我哋会有两大部分嘅内容嘅，一个系政策解码啦，一个咧就系湾区 Q&A。咁啊，无论系即系相关嘅政策解读啦，定系话生活当中嘅一啲知识啦，吓咁都会喺呢一日嘅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咧就系做一个解读嘅。
11: 冇错。如果你都有任何真系想解读嘅嘢吓，咁你又唔知问边个嘅，不妨问下我哋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啊，“搵食大湾区”加挂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噶啦。咁啊，随时随地啦，同佢沟通啦、交流啦、提问啦，都 OK 嘅。另外欢迎你啦，下载云听客户端系我哋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嚟嘅、哦。
1: 嗯，咁啊，下载咗之后咧，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记得咧用简体中文字吓，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啦，以及系节目回听嘅链接啦。咁啊，无论系边一 part 咧，都欢迎你揿翻去关注嘅吓。咁啊，事不宜迟，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咧，就系政策解码咯、哦。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解啲咩码咧？
0: 嗯，呢、這、一个解码咧都好有趣嘅吓，因为我记得咧，即系咪后啊。即係傾開呢一份文件嘅時候啊，阿曉露就話：哇，真係估唔到會有個專門咁樣嘅文件啊嚟到定呢一樣嘢嚇，就係咧廣東省民辦培訓機構設置標準嚇、啊，即係呢一個設置標準啊。其實咧就唔係新文件，而係2018年就已經有㗎啦。咁今次咧針對一啲咧新嘅變化嚇，進行咗新嘅修訂，合共23條嘅措施，包括啦民辦教育機構嘅分類啦，一啲准入嘅門檻啦，甚至咧好細緻嘅連你每一個唔同嘅機構，可能唔同嘅性質，佢嘅場地啊、面積啊、人員嘅要求啊都有嚇，咁啊從業人員嘅管理啊咁樣都有相關嘅。甚至是对消费者即是在一些支付啊购买课程的时候注意的地方都写得很详细。咁究竟呢里面是怎样去到进行规定的呢，咁今期的政策解码啦会为你详细解读的，即刻进入到今日的政策解码。
2: 不明白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什么
3: 啊？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是并且定是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解码下广东省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啊。其实近年嚟啦，国家出台咗一系列关于啦民办教育机构嘅政策文件嘅，咁所以咧结合翻广东省嘅实际吓，我哋广东省教育厅啦，亦都会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啦，近期对2018年就已经制定咗嘅广东省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呢份文件进行咗修订，并且啦向社会公布嘅。咁呢一份新修订的设置标准有23条措施，咁同旧有的设置标准相比都多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增了民办培训机构分类，完善了培训机构准入门槛，并且针对近年来很多譬如说互联网开展线上培训活动的一些新的业态，所以也都新增了互联网线上培训的相关的规定的。对于一些譬如说民办教育机构想加入呢一个赛道嘅企业而言啦，呢个标准又点样去到规定佢准入门槛呢？我点样先可以有准入嘅条件呢？同埋一啲新嘅业态、新嘅需求系点样进行规定嘅？我想从事呢一个行业嘅从业人员对佢哋管理有啲咩具体嘅要求？而对于一般嘅消费者，对于家长嚟讲，喺买呢啲课程嘅时候，又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所以今期嘅政策解码啦，会为你详细咁进行解读嘅。咁我身边嘅我系小夫 ，Hello， 我身边嘅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在座100%都是家长来的。
5: 是没错。
0: 你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5: 其实我见到这份文件呢，我会觉得它未必即消费者就代表是家长。因为它既然说我新增了它一个培训机构的门类。
0: 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消费者来的。
5: 没错啦，我可能买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见到现在例如多了很多成人夜校啊，几百元就可以去学一门手艺啊。
0: 你去练个普拉提可能都算
5: 了。是啊。跟着我就觉得这件事都挺啱我的。
0: 嗯。
5: 我都不需要作为家长的身份，我就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学者的身份。
0: 所以今天真的要认真地研读一下这份设置的标准。跟着来我们先请到啦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建华先生，等他介绍一下新修订的这份标准有什么内容和有什么特点。
6: 新修订的广东省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主要内容及特点如下。一，关于适用范围，新修订的设置标准适用于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由国家机构以外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实施与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机构和职业技能职业资格类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和审批。具体而言，包括以下类型的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立和审批。第一类是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包括面向中小

学的存量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按照国家的规定，我省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但是现有存量的少数学科类培训机构仍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因此新修订的设置标准对存量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继续适用。还有就是面向中小学的其他非学类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体育局关于公布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培训非学科类目录清单的通知，通知里面制定了体育类、文化艺术类、科技类、综合实践类一共四类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类型。其中广东省在2022年以来已经单独印发了体育类、文化艺术类、科技类三个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新修订的设置标准不含上述三类，适用的是第四类综合实践类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第三类是面向中小学生之外的其他人员开展文化教育培训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包括专升本培训、考研培训等文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第一类民办教育的培训机构。第二类是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面向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职业资格类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二，关于修订的内容，与2018年印发的原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相比，新修订的设置标准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落实义务教育双减的要求，设置标准新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制定依据，同时国家文件规定的设置标准不再重复规定，其含义是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双减文件要求，不审批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涉及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内容，其目的是规范和管理存量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二是增加民办培训机构的分类，将民办培训机构分为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分为面向中小学生的机构和面向其他人员的机构，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提出了差异化的设置标准，从而提高了设置标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三是强化培训机构的安全要求，在原设置标准要求的提交消防安全材料基础上，新修订的设置标准增加以下规定：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符合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建立健全防护措施和检查制度，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并配备数据存储设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应当建立器械操作和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制定应急预案等等。四是完善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明确了设立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要求，设立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要求。五是与时俱进，更新相应的表述。近年来，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设置标准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对理事会和董事会成员监督机制章程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六是新增互联网线上培训的规定，针对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开展线上培训活动发展的新业态，设置标准提出民办培训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培训活动

0: 应当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符合电信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其次，完善培训机构的场地要求，完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不同的租赁期要求，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场所要求，删除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场所占比不少于2/3的要求，增加了同一时间段教学培训区域的生均占地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的规定，确保不拥挤易疏散。八是修订从业人员的管理要求，细化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教育从业经历年限要求，设置标准规定，民办培训机构聘任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在合同中除依法约定必备条款外，应当对教学教研人员岗位及其职责要求、师德和业务考核办法、福利待遇、培训和继续教育等事项作出约定。九是授权地市制定具体设置标准，结合我省地区发展差异比较大的实际情况，设置标准规定，有需要的地级以上市可在获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授权情况下，自行制定本地的具体设置标准，提高了设置标准在当地落地实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四是新增上级文件直接适用的规定，设置标准规定在本标准执行期间，国家有专门规定的执行国家规定，在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培训材料等方面，国家部委已经印发的文件规定直接适用。例如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教育部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1年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2023年教育部和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校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包括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材料双审查、查询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等要求，我省都直接适用，设置标准就不再重复规定。
1: 哇，还洋洋洒洒啊，即系详细解读晒，基本上20多条讲齐咁滞噶啦。咁啊，多谢晒主厅长吓。咁其实呢个新修订嘅标准，你觉得亮点有边啲？听最重要嘅，因为我哋节目系揾食大湾区啦。咁亮点可能佢喺管理方面有好多好详细、好细嘅规定，包括你嗰、那个场地啊，你系租啊定自有啊，面积有几多啊，唔同年龄段又点样，其实好详细。咁对于好多想进入呢条赛去到嘅企业嚟讲，即系呢个标准带嚟咗边啲新嘅商业机会咧？你觉得？
2: 我首先讲我作为家长嘅角度，我关注到嘅一点，我自己个人认为最重要嘅就系佢唔再对中小学生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去作审批啦。呢一点就证明佢觉得现有嘅一啲可能系仲需要继续去作进一步嘅规范，所以我更加唔需要去新增啦。其实除咗学科之外咧，佢鼓励翻就话非学科嘅一啲，例如艺术啊、体育啊、科技啊呢一啲嘅培训机构咧，佢又系一种好开放嘅态度，就哦，你系可以去做呢一部分嘅。咁呢个系我作为家长嘅角度系去考虑到嘅，去关注到嘅。我觉得企业亦都可以睇下话喺呢度，我哋系咪可以去开发啲我哋特色嘅课程？例如都系家长呢个角度咁样啦，我会帮我仔报多咗好似户外咁样嘅一啲课程，
1: 系
2: 呢、个就系我关注到的。
1: 之前我见包括你啦，包括我哋编辑部里边啊，即系其他主持人嘅仔女黎佳啊咁样，佢哋哦帮小朋友报观鸟课程啦，
2: 系啊，
1: 系啊，即系露营课啦，系嘛，
2: 攀岩啦，山河湖海啦，即系、全部啲大自然嗰啲课程系多咗，呢啲特色嘅课程真系比之前多咗嘅。
1: 其实家长亦都愿意或者客户。

0: 其实亦都愿意即系付出金钱去往呢个方向消费，所以其实我自己啊吓，即系虽然我可能小朋友未到嗰个年龄段去到参与呢啲培训啦，咁我自己系会觉得话，如果有即系企业啊或者创业者系渴望进入到呢一个赛道里边，其实我觉得呢一个标准已经好明确话俾你知，你可以有边几条 lane 去到行啦，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喺课程里边嘅创新，潜心做产品嘅研发。感觉系冇乜太大问题吓，确实系即系几好嘅，特别系一啲素质培养方面嘅项目嘅需求系真系大嘅。咁啊，但系有样嘢，我觉得仲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包括头先咧朱厅长都提过啦，就系对于互联网线上培训，亦都有好详细嘅一个规定。
1: 系啊，原先我哋可能觉得即系互联网上边好多嘅信息啦，包括佢嘅一啲收费啦，包括佢啲售货模式啦，都系即系大家各人打各人嘅，即系冇一个所谓嘅规范喺度。咁今次我哋见到其实佢有相关好明确嘅一啲规范嘅。咁细则我就唔讲啦。我就觉得我关注到嘅当中咧，就系佢鼓励咗好多合法合规嘅一啲在线嘅教育平台嘅发展。即系我唔一定系将我嘅课程包系摆上咗某个点样嘅平台，而系我系鼓励你去自建一啲直播售货嘅专有教育门类嘅呢啲平台，或者话开发相关嘅教育软件，呢、这个其实亦都系条赛道嚟嘅。
0: 冇错，因为其实好多嘅企业咧，有时候会反过嚟认为好多平台企业系咪饱和咧？咁但系其实你话从教育啊，特别系素质教育嘅呢一个赛道嚟到讲，又或者讲我哋阵间可能会提到嘅民办职业培训教育啊，呢啲可能都系成为一个新嘅赛道。而至于互联网线上平台，可能只系一个载体，佢系咪真系透过互联网呢一个平台嚟到进行饱和咧？或者其实如果佢有咁嘅技术能力，自己打一个平台咧，呢方面政策上面都系鼓励嘅，所以都系有商机喺度。咁而头先都提到噶，我觉得仲有一个 highlight 嘅位置就系民办职业培训，系成个文件里边篇幅可以话系最长嘅一个系列啦，好多嘅包括职业技能啦、職業資格啦，同埋非學歷教育啦，嚟緊都係重點可以發展喎。
1: 係啊，即係可能以前大家都會關注話，我係咪有張所謂嘅學歷證呢樣嘢？但係而家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培訓嘅標準出嚟之後咧，大家即係引導呢啲相關嘅從業者往另外一個方向去諗，就係、是。我係咪可以規範翻我作為呢一個行業嘅從業標準、從業嘅資質？
0: 係
1: 咁通過一個規範嘅大家相統一嘅一啲培訓嘅課程，去即係做翻相關嘅呢個規範，就唔好似以前咁樣，我一定要通過某一個線上嘅考試啊，某個線上嘅呢個培訓，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件事。佢其實係更加之靈活咯。
0: 冇錯啦，而且嗰、那個感覺你可以學嘅嘢亦都更加多元啊，包括一啲非學歷教育啊，或者職業技能方面啊，如果係未有相關嘅標準嘅你揾到一個好細分嘅賽道，可以成為某個引領者嘅話，感覺仲係有好多嘅商業機會啦。其實而家國家對於可以促進就業啊，或者可以支持產業升級嘅好多嘅一啲技能咧，都有相關嘅政策導向。其實大家亦都可以，特別係創業者可以留意一下呢方面嘅賽道。咁當然啦，仲有一個亮點就係呢一份文件裏面好多管理係細化咗好多標準，包括頭先提到嘅面積係幾大啊，你有邊啲設施設備啊要配啊，咁包括你唔同嘅幾多人，你有幾多個邊方面職業嘅教師啊，要有幾多個持證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好明確咁樣白紙黑字寫喺度。所以大家喺創業嘅過程當中，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問人啊，咁樣佢會唔會批啊？咁樣得唔得啊？咁樣而係我寫曬喺度啦，文件裏面有你。到咗呢一个标准就可以达到设立嘅条件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真系几好下嘅吓。咁而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其实都好多关注到啦，包括场地条件要求，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好细致嘅。咁呢一啲场地条件包括面积啊、产权啊、租任期啊，咁具体嘅要求系点样样嘅？我真系想埋牙啦，入呢条赛道啦，应该点做？要起码具备边啲嘢咧？我哋请到广东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嘅处长廖开瑞，我哋请啦廖处长同我哋介绍下。
2: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培训项目和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包括办公场所、教学培训场所以及其他必备场所。举办者以自有所举办的应当 提供办学场所的产权。

0: 材料，租用场所的应当提供场所的产权材料，与产权人或者产权人的授权人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协议。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租赁期一般不少于两年，申请举办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合理规划培训场所，设置教学区域和办公区域，培训场所的总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200平方米。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满足同一时间段教学培训区域的生均占地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确保不拥挤宜疏散。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场所应当符合建筑、消防、卫生、抗震等安全要求，提供食宿服务的有关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卫生、食品安全、消防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要求。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医疗卫生用房、车库等不适于中小学生开展培训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应当避开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危及中小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符合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九项规定，建立健全防护措施和检查制度，实施视频监控全覆盖，并配备数据存储设施。
1: 好嘅，唔该晒廖处长吓，咁所以其实今次嘅呢一个标准咧，咁亦都规定得好细啊，大家仔细研读。按照翻自己嘅業態去對標呢個標準就可以啦。咁另外啦，頭先亦都提到啦，民辦職業培訓機構嘅標準咧喺篇幅上面佔好多嚇，所以成為咗一個新嘅重點賽道啦。其實呢啲咁詳細嘅規定，出於一個點樣嘅考慮咧？咁有邊啲係有別於其他民辦培訓機構設置標準咧？即係對於職業培訓機構嚟到講嚇，有啲咩唔一樣咧？跟住落嚟，我哋請到啦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二級巡視員劉劍麗女士嚇，請佢咧同我哋介紹。
2: 广东是就业的大省，职业技能培训对促进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支撑我省产业发展需要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办的职业培训机构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载体，此次新修订的设置标准对于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在遵循一些共性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适应职业技能培训特点和需求的设置标准，有利于推动民办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具体的要求。一是培训场所方面，考虑到职业技能培训连续性、实操性较强，需保障一定的教学空间和实训设施设备条件，要求租用场所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租赁期一般不少于3年，培训场所的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300平方米，其中培训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2/3。二是设施设备方面，考虑职业技能培训对实践技能的专业化需要，要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配备达到相应职业技能或工种设置要求的设施设备。三是师资队伍方面，要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之外，还应当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或者3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同时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第四是安全标准方面，要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符合建筑、消防、卫生、抗震等安全要求之外，还应当建立器械操作和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制定应急预案， 保障参训人员在实操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1: 好的，唔该晒罗女士。

0: 自己介紹啊嚇，咁所以其實咧，對於民辦嘅職業培訓機構啊嚇，係一個好好嘅新賽道嚇，特別係無論你師資隊伍啊嗰啲，你達到咗一定條件，亦都真係可以設立嘅。咁而其他嘅民辦教育機構咧，其實呢一份嘅標準都好詳細咁進行咗細緻嘅分類啦。咁啊，好似我啊或者曉露啊，咁啲家長最關心嘅就係面向中小學生嘅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同埋面向可能其他人員嘅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同埋面向職業技能嘅培訓機構，其實標準上面當然會有佢唔同嘅地方啦。咁個中有啲咩區別呢？跟住嚟，我哋請到廣東省教育廳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處處長張家俊，請張處長同我哋介紹下。
1: 針對三類機構，我們的設置標準在整體框架和核心要求上保持了一致，來確保各類培訓機構都能達到基本的教育條件和安全標準。那麼考慮到不同的培訓機構，它的服务对象、培训内容等方面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在部分标准上呢，也做了一个区分，以更好地适应各类机构的特点。比如说，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为成年人，因此在场地安全方面，我们要求要避开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危及中小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医疗卫生用房、车库等这些不适于中小学生开展培训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来确保孩子们有一个安全适宜的学习环境。那么像面向职业培训机构，因为他们服务面向行业广泛，岗位的需求也多样，所培训的知识与技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对于这类机构的设置标准，强调它的设施设备要达到相应职业技能或工种的设置要求，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人才培养需求。
0: 好嘅，唔该晒张处长嘅介绍吓，所以咧唔同类型嘅机构具体有唔同嘅要求，你如果要创业嘅话，按照唔同嘅要求，结合自身嘅优势，拣一个适合嘅方向，就可以达到呢个设置嘅条件噶啦。咁而有样嘢好重要啦，作为消费者嚟到讲吓，又或者讲消费者其实而家接触到渠道好多，有啲可能网上嘅咁样样吓，点样可以进行相关嘅呢个监管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最新修订嘅广东省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啊。呢一份政策23条措施吓，新增咗唔少嘅规定嘅。对于消费者而言啊，大家买货嘅时候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要为大家详细咁进行解读啦。因为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譬如买货包买好多，系咪？都反映过，譬如话包括退费难啦，有啲可能甚至我突然之间走咗佬啦咁样样吓，咁系可能因为冇啊嘛，所以咪难咯。咁我都揾唔到佢喺边度啦，唔见咗啦咁样样。其实大家买呢类课程嘅时候，有边啲地方需要注意嘅咧？我哋先请到广东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处长廖开瑞吓，听下廖处长嘅介绍啊。
4: 学员用户向培训机构购买课程属于民事行为，国家法律法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培训机构规范办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以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

0: 性为例，关于如何保障学生家长自身权益的问题，我们向公众发出提醒，选择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交纳培训费用时，请注意防范风险，做到三必须三不要。三必须包括：一是必须选择正规机构，学生家长向培训机构交纳费用之前，认真查看培训机构是否证照齐全。证是指的是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照指的是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上述证照一般张贴在营业厅的显著位置。办学许可证是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证明，样式全国统一。许可证上面标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字样，右下角是审批机关的盖章。学生家长也可登录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网站，点击网站右上角的服务家长服务的栏目，查询该培训机构的证照信息和其他办学信息。二是必须认真阅读合同，学生家长在交纳费用之前，请认真完整阅读所有合同条款，逐字逐句确认，务必要求签署合同，对合同条款与销售代表的口头表述或者聊天记录不一致的，学生家长要以合同规定为准，尽量选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三是必须妥善保管单据，各位学生家长要在签订合同后再付款，并索要正规发票和其他收款凭证。各位学生家长要妥善保管好合同文本、票据等资料，电子合同务必及时完整保留截图，后续如出现维权时一并提交。三不要包括：一是不要听信培训机构的口头承诺，各位学生家长在核查资质交纳费用时，务必亲力亲为，仔细甄别，眼见为实，不要轻易听信销售人员的口头宣传、广告标语等。销售人员陈述的内容和做出的承诺、约定的事项，务必在合同条款中予以确认。二是不要一次交纳超期大额费用，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有固定成本，各位学生家长不要贪图优惠，不要一次交纳实践跨度超过三个月或超60个课时的培训费用。如有培训机构超期收费，请务必更换其他收费合规的培训机构。三是不要向筹设期的校外培训机构交纳任何费用，学生家长出现退费纠纷且与培训机构协商不成时，尽量找到培训合同和收费凭证，并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诉，或者向各级消费者委员会反映，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支持。
1: 好的，唔该晒廖处长嘅介绍吓，咁啊，就系三必须三不要咁啊，呢个系已经算系老生常谈噶啦。但系作为消费者咧，硬系有时候忍唔住啦，呢个货包的诱惑，确实系比较大嘅。其实我哋作为家长啦，晓露嗱，你报班经验丰富啦，你觉得点样去到即系做好呢个所谓三必须三不要咧？
2: 其实讲真，家长喺呢个报课嘅过程当中相当之弱势，因为你哪怕你有明文嘅规定，你知道我要选择正规嘅机构，咁但系有一啲课，例如就话围棋，例如一啲乐器，佢就系一啲老师佢好叻，咁但系佢就系唔去办机构，咁你点算咧？
1: 系啦，吓呢个其实亦都系喺监管嘅过程当中，
2: 系啊，一个难题嚟嘅。跟住第二个就话，我可以睇佢嘅正规嘅合同，其实佢哋全部都有正规合同嘅，即系如果你系正规机构，佢一定会有正规合同嘅。但系嗰个正规合同一般都系制式合同，佢极少会愿意去帮你喺嗰个备注嗰度去写好多嘢，
1: 系。
2: 甚至有啲佢承诺到俾你嘅嘢，系会俾即系 嗰個標準規定入

0: 边会更加之优惠、
1: 嗯，
0: 或者话佢已经可能触碰到话啊，你系唔系属于低价嘅一个咩竞争啊咁、
1: 啊、
0: 样，所以佢冇办法写到俾你。咁呢个时候点算呢、
1: 嗯、
0: 我一样系唔知咯。
1: 所以其实呢即系按照头先呢即系廖处长嘅嗰个讲法啊，即系大家首先你一定要拣正规机构先啦，包括头先可能晓露提到嘅某一啲嘅情况，特别系喺艺术教育啊培训教育方面，点样可以
0: 一定全部都有机构？
1: 冇错冇错，点样可以喺监管则方面啊，即系而家有一个咁详细嘅规定啦，其实亦都可以鼓励到呢一类型嘅名师，佢系咪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机构呢？咁
0: 又或者有个名师联盟咁样，即系起码有个机构去托住佢哋。
1: 冇错，可能之前嘅即系标准里边，对于某啲嘅设立标准或者经营场地，其实未必话
0: 个个名师都搞得起。
1: 冇错啦，同埋有啲嘢可能佢真系确实唔需要经营场地，有啲譬如话佢可能你话我钢琴咁就话个乐器里边我可能真系有个课室啊，要隔音啊，点你都仲话有个真正嘅场所啦，但系其实更加多嘅嗰种就系、是、譬如话我点样去到进行，譬如一对一嘅辅导啊，
0: 系咯，
1: 类似嘅，咁好似咁样样嘅授课模式之下，又点样可以透过成立一个机构去到有一个新嘅赛道去到管理呢？咁定系干脆就以互联网化呢？咁其实呢一个新嘅文件亦都俾到咗一啲即系新嘅思考吓，即系业界点样去到行呢、這、一个即系合规化咁去到进行经营吓。另外一样嘢，头先晓露提到嘅就系、是、咧，包括你嗰啲单据啦、合同啦，一嚟你自己保管好啦。另外好多嘅一啲口头承诺吓，其实你都清楚，作为家长你清楚啦。即系譬如话佢俾到嘅嗰个价钱，事实上系冇办法真系写喺个合同里边嘅。咁你系咪真系要相信呢个冇法律效力嘅口头承诺呢？咁你自己作为家长或者消费者，大家成年人，你就要考虑个中嘅法律风险，同埋后续如果真系出现譬如话执行困难啦，或者维权困难嘅问题吓，呢一个风险你就要自己去进行承担呢个后果啦。咁所以关于呢一类型嘅口头承诺，点样样啊，即系去到令到吓、啊，即系双方都愿意啊，将佢白纸黑字写落嚟咧，咁包括头先所提到嘅价钱啊，譬如话我系啊，我超大货包可能系唔合规嘅，哇，但系我俾到价钱咁平，你点样去到抵挡呢一个诱惑咧？咁
0: 其实我觉得超大货包呢个系好容易去抵挡嘅，因为佢超大货包佢嗰个总嘅金额系一定会大嘅，
1: 一定大，
0: 咁个大咧、有阵时你就会。心里面会多打几个问号啦、我而家最惊去抵挡嘅另外一种我好容易会抵挡唔到嘅诱惑，
1: 单价低嘅诱惑系嘛？
0: 唔系，系佢所谓嘅开业优惠，即系佢仲未，佢话我可能而家试运营三个月，呢、三个月内你报名嘅话，
1: 系，
0: 咁我就可以系俾你一个即系。叫做
1: 低到不能再低
0: 嘅，系啊！佢话我哋真系正常运营之后就唔会有呢个价格啦，咁样。但系有阵时有可能就系佢试运营完三个月，佢唔见咗啦。
1: 系啊，所以咯。就要抵挡呢一种诱惑。
0: 系啊，我觉得呢一种先系最难抵挡嘅。
1: 所以对于家长嚟到讲，都仲系四个字。便宜莫贪，关键都系呢四个字，便宜莫贪吓。佢俾到你嘅价钱更吸引啦，咁其实都系一个销售手段同埋销售嘅模式咁样样吓。但系有样嘢最重要嘅就系，如果你遇到有违规培训行为嘅一啲民办培训机构，点样去到进行监管同埋举报咧？点去到话翻俾教育厅知咧？我哋继续听广东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处长廖开瑞，听下廖处长嘅点讲。
2: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五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以及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民办学校包括了依法举办的其他教育机构，也包括依法设立和审批的各类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印发后，我省各类民办培训机构应当按照设置标准的各项要求进行整改，取得相应办学资质后，依法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单位 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设置标准的规定，对各类民办培训机构加强监督检查，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设置标准规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民办培训机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外公布了本单位的投诉举报方式，包括网站平台、受理邮箱等渠道。公众如有意见建议或者需要监督举报的，可按照属地原则向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和举报。以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为例，广东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对外公布了投诉举报的渠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公众如发现有违规培训行为的民办培训机构，请收集好违规培训的证据资料后，按照培训机构的不同类型以及举报的具体内容，分别向机构所在地的政府职能部门举报。涉及到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培训行为方面违法违规的，可向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涉及到培训机构价格、广告、消防安全等违规情况的，可向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1: 好嘅，唔该晒廖处长吓，咁大家知道啦，即系举报要点样举报吓，即系渠道亦都好明确咁话晒俾大家知吓，只要
0: 逐字学习，
1: 逐字学习吓，大家按照呢个设置标准，你研读一下，你发觉诶佢面积好定唔够喎，
0: 系啊，
1: 你都可以咧就进行举报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份嘅设置标准，其实唔单止系为企业去到指明佢前进嘅方向、发展嘅方向啦，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可能精细化管理啦，或者有针对性嘅，譬如话佢而家哦对于职业培训教育方面是要鼓励的，亦都有相关的支持措施啦。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切入点去到加入这个赛道。而对于家长来说，这一份标准亦都可以为自己对标，
0: 你至少知道佢点样叫做正规，
1: 点样叫做唔合规，点样叫正规，佢而家合唔合规，包括我而家甚至报过班嘅嗰啲，我都可以攞住份标准去到现场，系嘛？佢面积够唔够啊？
0: 生温面积够唔够？消防得唔得？
1: 系啊，同埋啊，佢一啲老师有冇资质啊？类似嘅，去到有效咁样对标呢一个标准，去规避一啲不必要嘅风险啦。咁所以咧，都系可以促进到啦校外培训教育市场嘅呢个健康嘅发展。所以咧，要记住吓，即系特别是消费者，再次提醒下，任何时候都要优先考虑小朋友的需求和安全，同时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便宜莫贪，
0: 便宜莫贪。
3: 跟住下来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湾区 Q&A， 千万不要走开。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Show。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啦。呢一 part 会有湾区 Q&A。
4: 嗯，首先会有沉浸式嘅问题体验进入 Q&A 小剧场。
1: 揾食大湾区，
5: 湾区 Q&A。
4: Kelvin， 你过嚟睇下，
3: 乜嘢啊？

0: 咁难记，点做生意啊？人哋出去都唔知点嗌佢啦。
1: 你得人啫，而家你冇文化睇唔明啊？
0: 咩啫？喂，佢注册嗰阵时，点解政府部门会批嘅咧？吓？
1: 可能政府部門比較有文化咧，識得睇嗰隻咩字？
0: 係咯 ，Mandy 姐自己唔識字查字典嘛。
1: 唔係，主要如果你真係字好細咧，你知嗰啲 contract 噶啦，印成一劈咁樣。
0: 係，而且仲要繁體字咁。
1: 係啊，都真係難啲嘅嚇。咁啊，其實而家真係越嚟越多嘅朋友咧，考慮到喺香港開間公司啦，咁所以咧都滿足翻即係譬如話自己一啲商業嘅需求啊咁樣樣嚇。咁所以今日嘅節目咧就會為大家介紹下，如果喺香港註冊間公司有啲咩流程同埋要求，包括咧命名方面嘅問題啊。
0: 係啦，咁。到底在香港啊注册一间新公司有啲咩步骤呢？咁我哋列咗一下咧，就有四步嘅。第一，你要揀翻你公司嘅类别同埋起好个名啦。第二咧就要交申请啦。第三咧就系领证书。第四咧就系领埋其他牌照。诶、哎，好快啫！
1: 咁睇落啊，真系好快。咁但系事实上咯，我觉得净系起名呢样嘢咧都拗头嘅。咁但系起名之前其实有样嘢最重要噶，就系、是、咧要先揀注册公司嘅类别。即系好多朋友都谂唔明吓，注册公司咪公司咯，公司唔系一个类别咪公司咯吓，唔系事业单位啊，唔系社团法人啦、
0: 啊。啊，唔系嘅，咁你要睇下噶嘛。系嘛？香港咪成日有咩股份有限公司咁样嘅？咁到底你系咪有限公司咧？
1: 乜乜集团成员咁样？
0: 系啊，即系啊，自细睇嗰啲港剧都系咁样噶啦。
1: 溏心风暴、创世纪啊，
0: 系总之差唔多啦。
1: 系、哦、
0: 啊，咁到底香港注册公司系好多分类咩？又唔系？其实就两类嘅啫、
1: 嗯，
0: 一个咧就系啱先讲到嘅股份有限公司，咁呢一个公司成员嘅法律责任咧就系根据佢嘅组织章程细则，限于各个成员所分别持有嘅股份嘅未缴款额嚟定嘅吓，咁啊大部分嘅有限公司都系属于呢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咁而另外一种公司咧就叫做担保有限公司，即系话咧公司系冇股本嘅，咁而公司成员嘅法律责任咧就限于各个成员借住佢哋组织章程细则分别承诺喺公司清盘嘅时候所支付作为公司资本嘅款额，咁非牟利机构通常咧都会注册作为呢一个担保有限公司嘅。
1: 嗯，意味住咧，其实就相当于你公司有冇固定资产。
0: 总之就系即系间公司要结束嘅时候，你啲股东要有啲咩责任？
1: 你负责几多咁样样吓？即系你一开头冇嘢噶嘛，系咪先？你到ending 嘅时候吓先，即系揞出嚟嘅咁。同埋你一开头你就揞出嚟买股嘅咁样，我咁理解啦吓。咁啊，但系当然啦，呢个法律上面嘅解释咧就系头先夏黎佳所讲嘅咁样。咁但系大部分咯，咁当然系有限公司啦。咁而咧，对于名称嘅规定咧都有趣嘅。因为咧喺内地咁计啊吓，你定立一个简体中文嘅名字就 OK 噶啦。
0: 系
1: 咁啊，但系咧喺香港咯，对公司嘅名称规定咧，一般可以注册一个英文名称或者一个中文名称。注意呢个系或者，即系
0: 及都得嘅。
1: 及都得吓，
0: 系啊，即系又有中文名又有英文名都得，
1: 系
0: 又或者斋中文名斋英文名又得，
1: 系
0: 但系
1: 唔可以捞埋，
0: 唔可以中英夹杂，即系你间公司名咧就唔可以又有英文又有中文。
1: 譬如话写 project 有限公司就唔得啦，系咪？
0: 系啦，你只
1: 湾区 Q&A 有限公司就唔得啦。
0: 哎呀，我哋唔可以喺香港用湾区 Q&A 嚟注册公司啊。
1: 但系搵食大湾区 OK 嘅，
0: 系啦，咁、或者咧你。注册一间公司叫 Make Money at GBA 咁样都得，
1: 都得啊！但系你唔可以揾食 at GBA 就唔得啦。
0: 系啦、所以
1: 好有趣啊！呢、這个
0: 嗱，仲有、公司嘅英文名称咧，最后一个字一定要系 limited。
1: 因为你有限公司嘛，
0: 所以点解你见到咁多香港嗰啲
1: 乜乜 limited
0: 系啦，咁多 limited 喺嗰度咧就系咁解啦。咁而中文名称你最后四个字就一定系有限公司。
1: 譬如话我哋之前咧讲过
0: 好
1: 极
0: 有
1: 限
0: 公司
1: ，OK 嘅
0: 啊，系啦，
1: 系啦，又或者good limited 咁样样都得系嘛
0: ？good enough
1: 唔系本身 limited 已经有限
0: 哦，系有限有限公司
1: 系冇错啦，
0: 足够有限
1: 足够有限公司啊，所以系咪好有趣啊？嗱，咁另外有样嘢，你注册嘅中文名称必须系繁体字
0: 哦，
1: 咁而且繁体字系有要求嘅，就好简单，我哋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咁啊，之前有好多朋友话啊，云听揾唔到你哋啊，
0: 系因为佢写咗繁体个揾字
1: 啊，嗰、个音上面系做。个人咁样就会搵唔到啦，因为云听就用简体字嘛，咁但係呢喺香港你注册一间公司，譬如话我哋要注册揾食有限公司咁样、都系有限揾

0: 好似都唔系咁，
1: 唔系好无限揾食有限公司，
0: 咁要揾极有限公司又好似唔系咁好。
1: 我哋讲翻繁体字，
0: 讲翻繁体字啦。
1: 繁体字佢嘅标准喺边度咧？就系、
0: 是、康熙字典啊，系咪好有趣啊？又或者辞海，
1: 嗯，
0: 系啦，就是、
1: 又或者符合 ISO 10646国际编码标准，里面揾得到就得。找不到就不行了。
0: 是啦，但是不可以用简体字。
1: 在香港注册公司不可以用简体字。
0: 是啦、作为你的标准公司不 OK、所以你要留意啦，我们可能见一见康熙字典、又见一见辞海、里面的繁体字你可以任拣的。
1: 对比康熙字典或者辞海，对于内地朋友来讲会更加友善一点。
0: 是啦是啦，辞海可能会容易一点。
1: 容易看得明一
0: 点。是啦、康熙字典是真的难查
1: 的。有些门槛的。
0: 是有的，因为可能都几多生僻字。而公司名称呢有机会不获准注册的。即因为你譬如说我提交了个名字，我去到公司注册，公司注册喂不得我你个名
1: 字、
0: 有什么原因是不得的呢？
1: 那跟人撞咯。
0: 跟
1: 人撞名咯。第一个就是你计划注册的公司名称和出现于香港公司注册处备存的这个公司名称索引里面的另外一个名称相同，即是撞了名。
0: 譬如说如果好极有限公司人注册了。
1: 是啦。
0: 那你可能要好极有限001公司。可能得，但系又唔可以夹埋数字，一定要中文、
1: 啊。咁咪写咯，
0: 写咯，零零一咁有汉字，
1: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是、你计划注册嘅公司名称同根据某条例成立或设立嘅法人团体名称相同，又唔得嘅。
0: 譬如话你注册为金管局有限公司，咁咪唔得咯。
1: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同呢啲机构名系撞嘅。
0: 系。
1: 咁仲有就系处长认为你使用计划注册嘅公司名称会构成刑事罪行。
0: 系啦，譬如话个名。是真心不用得的那種，你一聽就可能你會做一些違法犯罪行為、那不得了。又或者是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你計劃這個公司的名字會令人反感、或者是會違反公眾利益的。
1: 是啦，即是你不要挖眾取寵，想埋曬嗰啲人一聽到就皺眉頭那些。
0: 你這樣說好極有限公司可能都不得了。是
1: 咯，
0: 系咯，
1: 反唔反感咧？
0: 唔知咧，咁要睇佢自己觉得反唔反感。
1: 系啦，睇下处长。
0: 因为处长话我觉得反感嘅就系其中一个因素。
1: 好极有限公司好难讲，但系如果你写系处长好极有限咧，咁就听唔得。
0: 咦，咁又啱喎，或者叫处长你好公司可能会好啲吓。咁啊，关于公司名咧，其实都有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因为咧香港嘅公司注册处咧系需要喺注册申请之后先至可以确定咧你个名字用唔用得嘅。咁所以咧，你用嘅公司名咧，如果错咗啦，又或者咧不获准注册咧，相关嘅费用系唔会退翻俾你嘅、所以建议你先查好个名字用唔用得先。
1: 你先去嗰个索引嗰度睇下有冇同人哋撞先啦、
0: 啊，应
1: 该好容易揾到嘅，都系索引嚟噶嘛。
0: 之前咧咪话过嘅，点样去到帮公司查册嘅、
1: 啊？
0: 其实咧你可以利用呢一个查册系统，因为系免费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喺个查册系统或者查册中心里面包括流动版嘅服务当中咧，先输入下你意向嘅公司名。如果你查到有嘅，哦，咁你咪改名咯，系啦，咁啊以查阅公司名称名嘅时候，记得系以全名查册模式，去到输入你一个完整嘅公司名称，特别系中文你要有繁体字，咁先可以明确知道有冇撞嘅。咁有啲字咧，可能因为写法有两个版本啊。譬如衛生的衛咁樣係嘛，即係繁體兩個版本啊，兩種寫法嘅咁。咁你註冊咗其中一個版本啦，另外一個寫法啦，其實都唔用得嘅，因為同一個字嚟噶嘛。咁、所以你都要留意翻嚇，即係有啲字可能幾種寫法嘅，你都要對一對幾種唔同嘅寫法嚇、啊。記得個名字要用繁體字。咁另外咯，有啲可能會侵犯其他知識產權嘅，或者譬如話哦，你註冊嗰個公司名可能係其他人用嘅商標喎、咁，其實亦都可能。唔 OK 嘅，咁、所以咧，你亦都要啦，记得吓，除咗喺公司注册处嘅网页里边咧查清楚啊，查册系统里边有冇重名之外咧，仲要去啦知识产权处所备存嘅商标注册记录册里边，就系、是、ipsearch.ipd.gov.hk 呢个网站里边咧就可以查埋所有注册嘅商标，咁、有冇同你谂住用嘅嗰个名字一模一样嘅，咁俾人哋注册到商标你就唔用得啦。
1: 系，咁啊查好晒之后啦，真系去即系交表啦吓，咁系点样交法咧？透过香港公司注册处嘅注册仪咧，你系可以以呢一个电子形式嚟交嘅，又或者咧你亲身去到香港嘅金钟道政府合署14楼收款处以印本形式交付下列文件同正确嘅费用就 OK 啦。第一个就系法团成立表格，咁呢一个咧就系要用。

0: 个公股份公司使用的表价 NNC1， 又或者是公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公司使用的表价，就是 NNC1G 这两份表的是第一份。
1: 是。
0: 第二个文件呢，就是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文本个 sample， 即是怎样写这个公司章程，在这个注册二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是有 sample 给你查，你会照着来写一下。第三个呢，你要交的就是至商业登记处的通知书的编号，就是 IRBR1 这个文件啦。
1: 冇错啦。咁三份嘅文件交齐，而且俾埋钱，咁你注册到公司。其实呢注册嘅过程就唔难嘅。我就话难系难在起名啫。
0: 係啦。咁所以剧场里面呢，人哋嗰间公司可能都查咗好耐先用嗰个字嘅。名字呢就当下即係学不过生字啦。
1: 係啦。咁究竟嗰个字点读呢，或者点未必嘅。因为佢可能只係一个注册名，唔系商标嘛。咁所以佢可能呢嗰、那个保号你唔识，但系个商商标可能你好熟咧，咩
0: IP
1: 啫
0: ？IP 可能好红都未定嘅、
1: 可能系嘅吓，唔一定吓、所以咧就大家当认多啲字啦。咁、分分钟嗰个字喺康熙字典查得到吓、
0: 我觉得嗰间公司一定喺康熙字典搵
1: 嘅，我都有可能噶。咁大家咧喺呢个帮公司起名嘅时候啊，亦都不妨咧见一见康熙字典。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有
0: 挑战下自己啊！
1: 冇错啊，我识唔识读咧？
0: 系啦，
1: 呢个广东话点读咧？
0: 系啦，
1: 呢个如果普通话英文应该点改咧？
0: 简直系延伸阅读啊！
1: 系啊，好有趣。咁啊，欢迎大家吓，即系哪怕你未注册公司，都谂定啦，OK 噶啦，差唔多可以帮仔改名咁样啊，
0: 难过啊，
1: 系啊，咁啊，
0: 因为你个仔仲可以同人撞名啊，公司真系唔得，
1: 系公司真系唔得啊，因为姓名嘅话，你只要嗰个 ID number 唔同吓、就可以分辨出嚟啦嘛，咁但系公司确实冇办法啦，净系得个名咁样啊，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us。同大家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珍藏在国博里面的国际风格乐队三彩有图骆驼再乐勇。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0: 传承有我，行近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灯彩即岁月，
1: 白雅会馆跟随人物御龙图白画同人物龙凤图白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咁即刻离开我哋今日嘅节目。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藏在国博里面的宝藏乐队究竟有几经验？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骆驼背上面。咁呢支乐队真系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即系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多年，从不落幕。佢就系唐代三彩有图工艺嘅天花板，目前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嘅三彩有图骆驼载乐俑。
8: 咁唔好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嘅主舞台啦！呢一支乐队直接将演出舞台搭咗喺骆驼背上，主打行到边演到边。咁呢一场巡演嘅场地系一头实打实嘅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擘住把嘴就好似喺度跟住乐声嘶鸣。四肢稳稳咁样踩喺底板上边，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嘅气场。
7: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就等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为你隆重介绍呢支珍藏喺国博里边嘅国际风格乐队。
9: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据考证，应是一人吹臂力，2人击拍鼓。这2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3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8: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廉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廉辅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11年，鲜于廉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咁呢件载乐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同100多件陶俑一起入葬，希望他生前看遍长安胜景。

0: 过世之后，亦都喺地下继续享受呢一场精彩嘅乐舞表演。
1: 呢支乐队还原嘅系唐代长安爆火嘅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系从西域传嚟嘅艺术形式，汇集咗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部都系佢嘅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好多专业嘅百戏班子，就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佢哋演出嚟氹杨贵妃开心。骆驼载乐就系其中难度最高嘅节目之一。
0: 咁呢支乐队可以火1300年，最核心嘅原因系佢藏住盛唐最牛嘅底气，喺纳柏村嘅开放包容。盛唐嘅长安系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嘅国际都会。丝绸之路嘅台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嚟，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嘅生活当中。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特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而呢一尊陶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嘅样，就系呢句说话最生动嘅写照。
2: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嘅蒜皮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0: 大家好，我系嘉欣。
1: 喺苍山十九峰嘅怀抱里边，以海万顷碧波嘅映衬下，静卧住一座古镇。咁呢个就系喜洲。佢曾经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住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嘅积淀滋养住生生不息嘅市井烟火。
0: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是怎样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呢？承载着双邦万里商机，四方街巷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

0: 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其实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1: 好玩。
0: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当撞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2: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0: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洲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洲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3: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0: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3: 喜洲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0: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洲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互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洲，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洲，可见当时喜洲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洲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河。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洲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洲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4: 我刚刚
5: 跟
4: 小
5: 花
4: 头发
5: 过，没有。
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6: 哎呀，他泡的是什么茶呀？
7: 就说为什么在一坨一坨的，
6: 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洲特产沱茶，也是让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洲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行丝窝头。

0: 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1: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他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 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加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2: 我们这边的喜洲不接触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麦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3: 在喜洲的茶馆里面，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好似窝头的紧压茶，这个就是当地的名产沱茶，亦都是当年令到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4: 漫步喜洲的街巷，好多店铺的后院入面总是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皎洁，千百年前它顺住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着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玉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入面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和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

0: 我辈定当自强，
1: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2: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3: 传承有我。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5: 大家好，我是佳欣。咁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4: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呢度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族活动异常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为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艺灯和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5: 佛山彩灯的制作包括设计、扎廊、门衬、装配四大工序，它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4: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亦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族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当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5: 杨玉蓉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做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作品有麒麟献穗、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飞龙腾达、里约香江、千禧腾龙舞珠江等。咁退休之后受聘于佛山博艺灯饰工艺厂，继续从事彩灯制作和设计工作，并带徒多名。咁今日嘅传承有我，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近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灯彩即岁月。
6: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7: 他们说是你拿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6: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蓉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7: 已经定下型了。这
6: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

0: 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

0: 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

0: 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

0: 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白画，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白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1: 人物御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国盖板和外观中间的夹板上边，画中人物形象生动全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酥眉碧眼，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更有专家认为，人物御龙图中的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0: 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白画都是丧葬中的云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T 型白画，三号汉墓出土的 T 型白画都是这一类。今日的白雅会馆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的源头。
2: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

秒岛屿，奎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尾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各位听众朋友，跟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要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咁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康的节目《天一地经》，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我爆料一个内容，就算是往苦听的，为了上前进，上届成本执行。
1: 多数了解，但了在今次来拍摄，百在相报，华丽蝶变。
0: 从1922年至今，中国现代考古学是经过了百年改换，好来听，不断改换或高山，让无数锐子定格停止。即出自保持我国殖民呢门会史、吴春华呢门名史嘅扩宽，而作为考古学嘅殖民控制学科，最爱考古到中国要经历了最新嘅发展。今次嘅长经记录，我将为你讲述最爱考古从历史到海耶。主要是电商行情会较写好影响榜，
1: 喜欢叠加的朋友呢，好关注叠加强本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叠专辑精彩节目。
1: 好了，今日送开时间之计，永酷听叠。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来做酒，我讲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逐上蒙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等哈总统托卡亚夫总理表决接纳夫会谈，双方更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历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迪贝阿拉伯托嘅航班将于2027年一轨道开通。双方等已加强南疆地领合作，对峙扩产红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到香港举办录音，吸引投资者及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交生所有限公司和阿斯塔纳股票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历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借钱加大宗商品交易试点合作。双方或将港灯投资1亿美元到哈萨克斯坦建立库库货币净汇商品。

0: 道东新。双方等疫情快就枪队创名社避免商店开始核电电开朝向对促进化保护导致核电电开逃龙。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谭伟宝六月三号到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前表示，香港数百屋未来五到十年嘅关键停靠区，推动澎湖加金融深度融合，提升商业价值加国际影响力。伊强调，香港应要推动物流质点升级为阁下资本、服务、创新嘅制度优势嘅综合澎湖枢纽，实现澎湖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嘅协同发展。
0: 香港社城食能更啲靓，引发动线空空街。六月三号举行空空街 Visa 大模型发布及社体下集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嘅本地大模型空空街 Visa， 并推出香港小街社商立旗跳旗地零 T， 助力香港能更啲靓发展。香港社城食能更啲靓，引发动线由香港特区政府动点参会项目 Inno Hong Kong。创新香港银行平台制作，管理机关银行东兴正式发布香港界 V 一大模型，这是香港小界能更的零大模型。香港小界生产立旗、跳旗、D 零 T 等级发布平台，独破现有 D 零 T 限制，多即时单可单次无间额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即刻完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填写并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我举牌了以本地大模型互联百日香港 AI 落地而生态更强为主题的研读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战经验，探讨如何将 AI 真正互联香港百日高度巩固或拉近本地能更的生态库。
1: 二零二啦，香港国际旅游展将于六月十一号到十四号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六月三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前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个参展商，而且将迎来百出名每个和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工作和活动，而且吸引7.4万人次入场。
0: 记者六月三号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旨在正式开通多边银行数字货币基 Mbridge 系统。等这三个获准开展相关业务的澳门银行顺利承接完成首批任务，下个月三笔跨境交易。据介绍，首批任务涉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阿联酋的跨境交易，总任务金额折合近13亿澳门元。澳门监管局表示，首次承接任务整体运价平稳，企业的获批层二级银行各项调配工作也正稳步推进，将陆续完成任务落地工作。Mbridge 是基于银行数字货币及分布式电盘技术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实现产业省级银行间界电对电实施清洁性，构建更高效、完善、透明及普惠的跨境支付新生态。银行可借助该系统为企业客户提供多笔正资金的便捷跨境结算服务，为跨境贸易带来更加快速、稳健、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新机遇。
1: 本月酷酷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RCEP 全面生效满30年。记者六月三号从海关总署更当红署了解到，自2023年六月二号起，三年来更当口岸累计进口向汇汇末达538亿元，税款金额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金额实现大幅增长，当比分别增长8.8%、32.35%、32.12%。各海关总署更当红署综合业务监察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速优惠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建业更加执行双边双业特点，迎合建业 RCEP 运算的规则，指导建业开拓选择向会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兼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建业界政策红利塔价关税金额红利提速释放。
0: 个中国南面银行更当新分行六月三号介绍，自2025年5月7号在广西店开机板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更当新已有8个金融机构、24个开机型企业、11个高框投资机构，共43个主题到银行间持点发行87只开机创新债券，总规模达直出468.4亿元。从发行执手台，十年以来，更当开机创新债券月均发行规模稳定到120亿元以上，且发行利率普遍低于3%，助力企业获取低成本的债券持点资金。更当说，开机创新债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扩大，融资质量也有效提升。
1: 六月三号

0: 北有八六七，东澳邦力从更州东部公体连云苦牛正向西站明的起听，莫在顶着山边给人顶起的规模，跟黑热国是靠外出境转往澳洲地区。其实为港澳多边区各自邦力今年累计开件突破两万车，会达跳九十亿元。目前为港澳多边区各自邦力已形成覆盖澳洲、东亚等面界多元化线路网络，分别针对从吉安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特点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到附加值分别，服务外蒙企业跳直门价。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化邦力亚模式创新，推进铁聚联运、铁工联运合作，形成服务链条，助力经济稳固可稳走向世界。
1: 当日澳界当国今朝各自景央九亿彭能会，六个山河待今朝拉开序幕。本届订会为期三日，订库规模达两百平方米，吸引了超三百个景央机构及建业场订。订会以江商并购两日用客为主队，设置了景央等奖、景央车厢合作、银行保险、资本池店、商业景央、地方景央、小资景央、养老景央、景央文化较大装袋订库，组织景央五平大本钟落地实证，使用千度协灯。高嘴巴对外开放灯来用，曾经提醒我跟我到湾区景用高质量发展新面貌。六月三号，两会行店开店，所用对接行麦产业活动，更小资播上行麦六十八街，产业总经理调直在零六十亿元，学界低龄装备、低抗经济、社会会议、先进代先进技术等将略成新兴产业。两会期间，各派牛店、庄店所用对接活动，日设计艺会计行麦将静态录音，下季投融资数 Q 更三十亿元。规模小节，订会一直当小学十三项登榜成冠，涵盖会计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商业金融等多界领域。其中包括更当会计金融高大打包做两项红部队工作方案，更当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工作基础，创新小界桥板保险转速刷平地，将向金融改革创新界弯曲速度。
0: 根据白红基点的口眼，六月三号新增根据往返阿斯塔纳界首条直播的盘山，完成了东国到东亚地区空档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各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区域互联互通。该盘山每周三、周五从根据白红国际基点出发，抵达阿斯塔纳诺热首单纳扎热巴耶夫国际基点，欢迎旁班以每周二时出发，次日抵达根据。个白虹边检站通过，截至六月二号，今年以来，经白虹基点口岸出入境界东亚俄国旅客跳九万人次，单比台北增长百分之两百八十六点六。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界旅客增长尤为明显，地区内其他国界旅客跟广州来华人数也落增加。白虹边检站接坑十七队队长张凌翁介绍，
2: 为了更好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经白云机场口岸高效便捷往来，我们坚持科学研判客流动态调配警力，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超 95%， 同时在口岸现场提供多种语言的便捷服务，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的往来安全顺畅。
1: 好，听朋友，现在在今日湾区听的个内容，所以将收听到的是大乐仔，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的点击，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4: 什么歌呀？
3: 听的点击大乐仔。
1: 我在天爷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配一下《百载香波华丽蝶变》。
1: 上一在夏天呢，看大市城市好定个一个动摇的标志。多只听听到，正是决定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的演化。对上多只城市当个人面个生活方式也好，消费习惯也好，个影响呢，让两个山山非常深刻的影响。
0: 是啊，这城市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改建了一个综合体地位。有东洋空调好吹，只要那农家农家生在地方，多闹多闹惊的地方哈，就这呢啊也是琳琅满目啊，
1: 直掌举国。
0: 没得，所以呢，我觉得 直咗一中夏天呢，开始领过提升城市革命嘅生活便利。

0: 呢，也提升了舒适度噶幸福感，让平时过唔安噶到此能呢嘅绿植草吓可偷窥嘅空间，
1: 嗯，
0: 是啊，又成为呢推动城市经济利益发展嘅新景点。
1: 嗯，下回个节嘅声音综合天然所偷窥大事会知嘅，
0: 冇得冇得。
1: 今日咱们来开，让住慢慢来细小只诶，自身年来推动所偷声音黄勇嘅下等子先啊，就是绿植草声音综合天。
0: 一陪到山头商业综合体介之介，楚兴呢做啲陪在永平酒楼了，有阵介拍游戏啊，也，是当作事故玩咯哈。但永平酒楼何不敌？桃花酒楼何何其？东阳酒楼更新色，东温酒楼好空气。
1: 哎
0: 呀，这事故问呢，别说介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山头部上高档介大酒楼，其当最多最有名气介一间呢，就是用户何不敌介永。平酒楼
1: 应该接住计，
0: 餐饮住宿娱乐一直先，可能呢是山头等起世界商业综合体之一。
1: 嗯，今日永平酒楼呢有哪嘅？让大家能见识识计呢是市建议1933年计先永平酒楼，一直计先永平酒楼是位于永平路11号，即系世界名叫做琼琼酒楼。浙江呢有博盈楼子官下，难怪叫做琼琼酒楼吓。
0: 回答到邓启思
1: 代酒楼，邓氏嘅上头嘅代酒楼。
0: 回答，
1: 一直计酒楼嘅内部装修是非常之奢华嘅。玻璃堂框的楼道啊，气派辉煌的大灯啊，还有这个更会见面的英式进口电梯哦，再加上色彩斑斓的意大利进口玻璃厅，还有随处可见的进口的灯饰啊，这个墙的灯啊，玻璃器皿啊，灯装楼顶顶顶顶，灯箱相当有酒楼是咩嘅？都是，
0: 彩的好只嘛哈。
1: 这个新永平酒楼啊，还有多一多叠彩装饰，口香通了坐定。所以呢，无论是自己装潢布置也好，是自己南湾配置也好，可以打这个新永平酒楼到登记试下。一定个呢，现实真系
0: 无车协多点样，
1: 伟大是。
0: 一到新东局成立之后呢，自己新永平酒楼啊就成为了工业建业，改名了叫做山头大厦。
1: 嗯，
0: 一楼呢是大正小会嘅餐饮店，二楼呢就是高级嘅宴会厅，这三到六楼呢是客房。大厦呢，还配备有边是个小卖部，即是商店。六楼呢是最木质台贵宾的套房，一套房内边呢，对了呐，啊，有五间电风之馆呢，还配套有小餐厅加敬会房。
1: 哎呀，直台就只是贵宾啊，还配敬会房。
0: 对啦，一只呢是配了呐，即个双套商业综合体嘅初兴，啊，就是即个新永平酒楼嘛，吼，这双套商业综合体嘅品种，你睇下个是第几呢？
1: 好好熟嚟咯，先第几啊？
0: 就是林姓。梦一公司百汇大楼
1: 哦，百汇大楼好像没这个城市拢有这个百汇大楼啊！
0: 会的，一支百汇大楼呢，来本个一等先非常嘅啦哈，格正格艳嘅一个景点啊，真系好奇妙嘅，哈哈呀！
1: 啊，那所以嘅时钟，我睇到变轻
0: 嘅，有人呢就要变变，有人呢就
1: 背背。
0: 老有的歌
1: 现在。我跟你以往揭开了。
0: 是啊，这生意的电影镜是学在八零后九零后的童年回忆。其实我七零后又要在。其实我
1: 又
0: 回
1: 忆。
0: 一边去到呢是记载了上头前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哈，商业中心的成经。到依个阴阳仔呢，小公园的商铺啊，不单是等其实上头前面的公园停灯，也是商家。梦一往来嘅自由电锁，我哋呢期嘅喺外华侨嚟到山头镇呢，银行会嚟到至百汇大楼个惊惊辣辣啫。
1: 诶，系时间嚟到1932年，李白皇帝陪管家嘅华侨就直资银行之嘅男性梦一公司，到1956年呢，就加至嘅山头市嘅国营百汇公司合一，改名叫做百汇大楼。啊，当时啊，起艺时仲啊，成群穷灾下，罗网前面相继拥挤，可以但是见证了山头上一定系一个非常动摇嘅时期。因为当时这个北海大楼呢，中间有七檐楼观，可以但是直二只主家丁多讲拎为直梯，景一界呢有直沿北海配合灵超啊、健康小食啊、回堆啊、酒楼啊、旅社等等。一大楼内部石边呢是当时我当地区开大事，亦得亦哈。大宝在嘅吓，上好花嘅，并且我安装了双头嘅代步电梯，这部电梯呢，等时是用了足足60年，
0: 质量相当好啊！一叫唔知奶奶叫做是历史嘅黄金机呗，嗬，攞配啊，这个双头衣装嘅叫综合体，呀，那就来配只到衣装高边节嘅百货，依个小商店到底讲呢，是个双江好行双顶。 谷呀商店
1: 啊，就喵啊，高级中学印象，多人经常会打刷浆哈，刷浆商店啊，加刷浆店啊，我小个时候听过，但是具体只高端啊，平常你唔记得去咯。
0: 要来陪退了了，啊，到我来介绍

0: 女伴呢佢把就回嘅 training 起来哈。即使期嘅80年代，每到90年代初啊，上头成业呢成熟一点，成业种夏天呢就爆灰色嘅框浆了，似乎建设相当一点。男性百货大楼也独占嘅拖鞋的舞台，处着台子呢就是这个山江商店、金山商店、华林商海加双涛商店、四大老公鸭商店，其当呢尤其是以山江加金山商店的经验呢是相互包嘅。
1: 诶，一只个山江商店呢是到1980年开业嘅，当时我好不出事哈。是以山涛代志嘅大兴百货规模条老百货大楼嘅建设一个口号下嘅城市呢，吸引到大批嘅只个前面嘅，开业一小时就因为能量过大子。把自己短
2: 门
1: 先识嘅打破了门袋，自己管梯嘅玻璃也是佢认错，日清嘅前面字够艾存吓，所以呢，佢一直消失，因为大家睇日清不跌不管梦险价。
0: 哦，诶，真系真系真系，真系稳，真系稳。
1: 睇自己山江商店呢，曾经是一小潮之计，租金更轻，更招红黄白水记，上海服装，我见零白白旗是顶顶之错，佢是高大上嘅香槟子，背少大家啷个请来嘅？到鼎盛时期呢，每呢个人又一时达到了六七彩。我即刚是跳过了那百货展览，你前去净系司机不在呢度，即系新嘢嘅规模，即系新嘢嘅样样 here， 哇，实在是。
0: 只要小字呢，都是欢迎了等起司机用电声嘅店面嗬。
1: 嗯，
0: 一字嘅金山商店伊哩时代1983年开业嘅，经营嘅呢有食品、服装、五金、首饰、干果店、家私电器等百货。曾经创下你顺利入那百货，即你纳税即取百元嘅记录。在金山商店呢，以秉承持春质量上升者闻名，每届衫裤啊、正店等物件呢，也是几十年啊，荣景呢永和主错质量一定。
1: 是是是，始终陪你坐楼上店面，让人能够回想起岁嘅时钟，加拉一个物件，可能就从自己一坐，等时回想至黄昏嘅大商店嘅。
0: 好啦，一啦，回忆嘅一边呢，就继续旁听落去哈。
1: 系就系点咯？
0: 山涛同一嘅民俗商店，就是山涛民俗商店了。应该是1988年全国更污嘅世界民俗商店组织啊，一下子今日落山头，一内部环境呢舒适高雅，天色隆重彩迎进口设备，同时啊，别墅以为山头地区规模上大，装饰上好嘅商店，吸引了好在外国嘅客商及本地嘅布商。后来呢，商店拆去了，就改建做 KTV。
1: 哦，喺领高湖 KTV 嘅时间，应该时间嚟够了成嘅世纪嘅90年代
0: 咯。会啦，1988年了嘛。
1: 嗯，一日播呢时间结束，往后退来睇代志大综合词典建红声。
0: 嗯，
1: 一只建红声呢是到1992年开业嘅，当时呢是更当些代志大综合词典。我依家嘅呢，有只嘅建红硬拎四座楼板，景一嘅商铺呢跳过彩街，包括有只嘅自动嘅扶梯，可以等呢只时间呢，只嘅会成在名单啊，好有钱啊，好好弄来只嗰个哈，风光无限，直到呢是必须坐上一套嘅地方。
0: 诶、欸，因为到呢个高妹啊，社会我就冇只经验嗬，但是呢，现在在佢上套开始我同
1: 剑红声
0: 啊，只系剑毒是吧？因为剑红声呢，佢周边嘅剑新路、山江商店、剑山宾馆、剑山公园等，组成了上套市区上繁华。老一届商业界现安苦哭，可但呢是山头同一届故有现代意义嘅上口了。
1: 嗯，有现代意义嘅上口，也现代那形式在可以但呢连区嘅直正商业形式呢就是调子了。
0: 啊，
1: 嗯，
0: 那来配就系山头同一届大兴调子，就是正大盘客咯。啊，即系我有印象。
1: 来来来，
0: 就是我南门去山头之中呢就经常听到，哇，山头盘客咯，
1: 哦、
0: 啊，有冇加只加只加啊？就系自由算啊，就系等其实说嘢招行部就系啲新嘢嘅，大兴嘅购物中心啲大调子，啊，但是等其实呢，即系正大盘客咯，咁样啦，到当地区就
1: 会大啲啊。睇住嘅只大盘客隆呢，是1997年开嘅下，开大只是上头嘅代嘅大兴嘅条子，见证了上头灯区嘅黄勇发展。睇只大盘客隆呢，是泰国华侨只系初嘅只大集团企业嘅子公司。当时加百五届房客隆跳起两下，所以呢就起名叫做正大房客隆。后来呢就改成现在叫做益初内会，好博康内会楼。
0: 啊，因为房客隆嘅出现呢，开启了山头百货零售嘅新时代，加山头人呢带来了新鲜嘅消费方式，开启到跳起卖冷饮、卖果蔬、红泥果汁呢，来去跳起少年会、
1: 嗯、
0: 啊，忽然老热热一个店面，加山头人呢留下了深刻嘅回忆感情。
1: 哦，系啊，浪跳千啊，你佢哋讲咧，
0: 嚟同佢就系从中活动最多嘅高门东西就是自己南国上升了。
1: 哦，
0: 南国上升呢是到罗彩呢企业嘅，属于国户建业零欧南丰发电有限公司，伊地处长平路加金盆路交界处嘅五金地段，周围呢叫丹霞镇、碧霞镇等等嘅高商主题小区，有金银道商业中心、林百亨国际会展中心、金海湾大酒店、好光华大酒店等等嘅相望连锁，呢个位置也是非常好嘅。
1: 五金位置哈，下次嘅南国上升以专呢是活动上大嘅购物中心，开单呢是承载了新世纪嘅直道南嘅回忆，导致讲呢是接住了双头党一届世界性嘅连锁建业奥兹玛。开打人刷头当时对了本卡龙之光，好令我继续计大兴条次计上得咯。再到南国上升成功嘅直音能捞户籍嘅直烹也声，是刷头嘅代代现代嘅也声，也是等呢个直出后生计吓，时尚计第六阶段嘅后生当上献花佢嘅就计消费点数组织啦。再上升顶端嘅标志性研究，做桥等直了璀璨嘅明珠品嘢，享有到直在城市嘅繁华。
0: 诶，你每能当配料热做嘅只，以终于计消费点数，大家有冇？会行，但是开始可能啦，哦，只点呢？播音哇，就跟啦，
1: 你非
0: 常厉害，开始。
1: 是啊，一下等先能到几多擎天照捞嘛？
0: 你同我转啦，播音就擎天照捞，就已经是大惊小怪了。
1: 嗯，
0: 哎，你冇会行啦，原来以能之错，消费点数，以经验可能比较短则哦，咁就经验做只一个，你唔呢就是做梦嘅方面嘅，但后来呢？即系只上课以保养嘅物件，主要做嘅
1: 是啊，以只主家常暴露咯。
0: 再够，嗱啲上级会介绍嘅，已经够了，欠安乌啦嘅物件了，也是明啦。嗱，社会就是嘢生咯，进步。嗱，系需要主要做嘅，一只上课以嚟个提供嘅服务，系主要做嘅啊，丰富。所以呢，从之初上课嘅，直多直多嘅。叠变或者嗱，积多积多嘅更新嘅通讯嗱，双头或者嗱，让自己正嘅社会哦，正变化嘅正进步咯。
1: 嗯，阿玲哥睇到大家当时最咩事如来如何咯？等起司直坐擎枪照落，可能是啲富贵人家之后俾人嚟去讲个，诶，佢享受食诶，但是现如今呢，会成就能。哦，人嘛，生理界呢，人生嘅生活必须人意嘛，还是？
0: 是，一旦经历呢，是落去，那叫伤口啊，叠变哦。
1: 嗯，
0: 即使是我生活是历史嘅物件了，因为旧老金黄色，双头我哋有伤口，伊提供又是什么生服务，有领过啊，
1: 天
0: 天
1: 过
0: 了什么生意嘅繁华年明呢？
1: 杨金章，杨金章，等妈子继续来拍哈。
0: OK， 一下金枝，咱俩想拍到这个啊，感谢你收听啊。大家在抢好时间呢，为了上镜就是能全景记录，逐步来了解长乐火箭、长捷人、云南红豆啊红菜。
1: 嗯，欢迎大家也在红天客户端收听啊，今日天一点精解精彩节目。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玉。从一九二年至今，中国现代考古学经过了百年黄河历程，不断的翻越高山，让无数锐志登基听日，直斥此宝是我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万年文明史的扩荒。而作为考古学界一门分支学科，最爱考古到中国又经历了再生业的发展呢？今日的传经记录，我将为你讲述最爱考古从历史到海洋。

0: 到唯一跟当阳刚改跟当海姐是丢子老朋友逛当有这个个大概玻璃走。这首名为南海一号改送到杨烟梦一想中比我地到其当。大兴改更加高今天的一个五点八百万年来世界总体。时间到等到四十年再去的时中当国的最一口告花并没起步。当局能食骨头等叫等南海一河之生意的田中必备者正一老婆能是会地步的波仓。这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能买枪子黑铁质量拍楼起沙数当局田中并把十五王家次期交本荷兰家实地拍卫坑。指定拍卫会随后进行了交界会。最终拍卫成交界中建设得挪彩王美王。山东大学介绍姜宝达指出拍卖增加了当局考古界。
1: 他这个打捞活动对船体的破坏非常厉害，他只打捞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对于船上其他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物或者遗迹他都是不屑一顾的，所以破坏了很多水下文化遗产。
0: 推高牺牲也在点贵的文物组织生也成就了恢复将无价的财富。当局的文物更加值意识到能必须调查几家几家最爱考古队伍。1986年11月，国家最爱考古协调小组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事前，当局历史博物馆馆长嘅二位调解小承担当任，成立了当局历史博物馆最爱考古研究室。当局嘅第一届最爱考古机构由此诞生。这个月后，正在研究考古现点的当局历史博物馆长野考古研究人员电位递交了一次特殊的机会。
2: 86年12月份，我记性特别清，就在工地围着这个炉子，那时候都平房嘛，点炉子。于老师找我谈话，就问我你会游泳，我说会游泳啊。我说你得考虑，现在国家准备搞水下考古，这是一个新项目，能不能干成，他也不敢保险。
0: 这点为了边界特殊谈话，不仅改变了点位的职业发展。也开启了当局最爱考古的新篇章。这样子，大家起步的当局最爱考古，直接咩就饿到了人堆。1987年8月，广州旧楼街甲英国的海前探险和旧楼公司意外发现了南海一号，以前正界定目到最爱热三米的

0: 还好和该爹准备搞个五年。对你现在当国最爱考古之恩，能往多快技术力量个资金不足，让不足以对南海一河进行深入个探测研究。
1: 那那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这能力啊，当时就是两三个人，就是那个局面。全国那时候还没有培训呢，说白了，当时没有这力量，那我们也没这底气，也不敢做这事儿，就搁置了。
0: 直至到了2001年，当国最爱考古队已经过多年历遍忙碌，组成了一支10人的队伍，来小千个定位定中锐志。因为但这次的探望，已能拍够了南海一河的路线证明物。日志等影像成就了日后决定拍了南海一河的光景。
1: 水下摄像拍了一段，拍了十来分钟了，发现那个这个船帮还保存的挺好的，然后两边有淤泥盖着，然后底下有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判断这个船啊，肯定起码能够主体还有呢，这样才决定后来能整体打捞上。
0: 拍下这段珍贵录像的是当时最爱考古队往者这届取用。依家记者答：为什么考古界会先重视定中的研究呢？这是因为每一艘定中做桥墩植物的时间加两百年，从定日海代界和这刻起，就将等世界社会元素封存其中。
2: 沉船就是一个时间胶囊，沉船呢就是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些所有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就是说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一个生存单位和等级社会。
0: 不过爱先研究南海一河这个庞大的时间加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海前的天气就靠得农家的心情变化直时直变，涨跌拖跌要行至了最爱考古的工作时间。这个时中最爱考古队有了一个大大的想法，何么将南海一河进行整体打捞再做研究呢？这些人的想法打起来勇敢，做起来并不简单。取用的假体爱打捞的这个定线相当于这个拿球的也是也多。
2: 这个是全世界捞沉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目前为止至关全自己拿了6个新兴技术的专利嘛。我们这个是连泥带船带文物一起捞下来，包括沉箱，整个的总重量就是超过了5500吨，这个体量也最大的一个。
0: 经过高界广国的提速打捞，2007年，瑞典挪苏邦东旗启动打捞工作中，把南海一河整体吊起离开海村。这艘没在此期的顶部的南宋高中，终于慢慢的揭开了神秘的名声。加这出此期年度更改相当的这个词话，此在到美国准备出了数十万美元的天价。直到这个，历史家中神秘的出现。破碎的南海一河的梦时，十八万挂件珍贵的文物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和这等海前史料之路的记忆。当国最爱考古大门就此拉开。其后，当国界最爱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南澳一河等定中锐志以及川岛澳高山锐志、电影南、地影南等定南锐志进行了最爱考古发掘工作。打捞提出出大量最爱文物、实物资料。杨宝达通过对这艘定中的研究，当局最爱考古有点良心，逐步发现了海前史料之路，发现了东华民族文明灿烂成就。
3: 海洋考古也好，水下考古也好，是我们研究古代中国文明和其他板块的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0: 在你定中百万瑞典唔知我亦在文明定水到前海等台南去探亲，不过有定水界古老传说，后让党国人努力以世界民族之年代焕发甲辉煌。
3: 我是山东大学教授江波，海洋考古揭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海上交流。我相信通过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指日可待。
4: 我是张威，作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热切的期望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伴随着我国考古的学科的发展一起走向新的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传经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第三风情话，我是金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今日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继续收听《天一蝶金帐幕》，我是景吉，来到咱今次的蝶山红尘月。今天呢，将咱做一下来去广东蝶洲景节点，了解一下好个个铁鸡白鹅。
3: 大家好，我是景吉。剑节嘅生物，系嘅寄宿到底嘅，嚟了解剑节点。剑节是一个文化多元、非常丰富嘅地方，但是讲民间嘅艺术种类也比较多，比如单是讲嘅砍刺、白雕、五个、铁器、白鹅等等，都非常有名。只个具有留着背嘅名外人，就像呢花直草是大蛇级嘅人物。剑节嘅生物，系嘅自细到大嘅，就去嚟了解剑节嘅铁器白鹅。铁器白鹅又称为是铁山白鹅，或者是仰天钻也是，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主要是流行于广东省的东部，比如咱个蝶山地区，剑节啊、鸡叶啊，肉片极大。当演出的时候，是用白鹅身顶的铁丝来完成操纵的动作，这是铁器白鹅的最大的特点。因为它已发源于蝶洲地区，所以又能被称为是蝶洲白鹅戏。那铁器白鹅依旧竟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剑节的铁器白鹅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咱就再多来采访一下铁器白鹅国家协会木节文化会所传承人邓培生。大家好，这时候呢，很及时来到了这个剑节店，找到了剑节店铁器白鹅的国家协传承人啊，邓培生，邓先生，邓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3: 那邓先生从事这行工作够有几久呢？
4: 我究竟已经有30多年嘅，啊！我顶读咗毕业后，十外岁就转到大清军帮，即系三十多年
3: 嘅。嗯，喺咩时候评定咱国家协会会主团成呢？
4: 咱是这个国家协，这个么是顶2008年，咱政府有这条文件，提起白鹅的国际有一定影响啦。就咱顶政府来指示，你都关心就评这个国家协。会每只本位做啥？
3: 因为咱这个金色个铁器白鹅有咩生嘢个特色呢？请你详细介绍下。
4: 铁器白鹅本身就是个茶声，一个茶身躯，铁个光脏，又用做个只个矮只铁丝包做桥，承接咱只个器械个学习，就是咱只蝶兽啊，可以一只铁包装起来，一个就形成一个白鹅。咱金色铁器白鹅主要就是。用三条铁器的后背个操纵，再加上蝶兽的传统特色，就是咱个服装是蝶兽啊，两袍是大个万里雪，哎，这些拢是非常顶特色个物件，由伊这些组成一个铁器白鹅。咱铁器白鹅伊系古铁啊，伊系特色啊，啊，除了咱彩绒之前传统咱领地个传统文化啊，伊个。历史比咱蝶之外戏剧还长，咱铁器白鹅就是顶多只去清末个时间，就得培养个基础者，用病子来个，后生就是培养，伊个最先就是培养，培养后就是耳听怎样，家做家叫那玻璃度嘛，以后只来改那做医生做那铁器白鹅，伊直接也发展过听，伊那个艺术特色就是用三支铁的来表演，伊。去动个动作神有强，仲有左右我那黄金刀啊、骑马啊、射箭啊、飞天啊，动作神有灵活，伊只只好多非常好个表演空间，所以伊只只爱受人欢迎。那铁器白鹅开始舞个时间是不长，因为那在培养。

那个来，所以伊无遐大。迄油锅大，光整个家，目屋熟个，个呐，阿伯台啵，老从去听起个就听好只车。等到过完后，伊跟住做好车子咯。等到只八月呢，做车时，现在五六表现是出车啦个。诶，伊又大，头再个光整个家，伊台有，本身啊，舞台里熟，目屋也熟。

0: 我德赤等市墨屋大告走也是到北顶的改革。现在的铁器墨屋从北从已经是正常到切子切时甚至是切粒等地。现在咱这周的铁器墨屋保存了一再再一起挪来行动的特点。这个就是名字英文叫做爪牙，现在学名已经是定为铁器墨屋，但是到民间或者咱都把伊称为是爪牙。对此就是一个操作方式，重点是到偶像的背后。这招的专业是不等于铁刷白鹅和托机白鹅，都是到偶像这方或者是二方操作。这铁机白鹅一是到偶像的二方高三级铁机来自恶界，和配音显示完全白夜。铁机白鹅的鹅头一是使用红泥做成的，红钢走电线再涂着防水的原料，按照不等的结实形状为成角正冷漠的脸谱。一路演出的时候是穿着五等的装束，所以又就成为了这个滑冷滑现的戏剧男模。这般来到传统的铁器白鹅戏班，一是由九人组成的，操纵音墙伴奏各三人，如果结单结识比较早的时候，操纵各伴奏的人换着金音墙。配到铁器白鹅以绿色效果官方流程以人第三地区，特别是到金节，现在呢都是非常了解铁器白鹅戏的。那么检测的铁器白鹅固体的情况又是密散的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铁器白鹅国家协会每节文化资讯传承人邓培上的介绍。
1: 我国字正1993年就开始踏入国字去艺术顶岸，直接国字的艺术节目对咱之间协同文化同一个非常的同时，但从来唔不同的啊。叫我去立民族群的土地，真正发行的背起来咪，哇！同一个好像叮咚，正界经济灵芝会有五块半，从事下去白屋顶安。
2: 五块半，
1: 吓，五块半五半的。
2: 遐白客地个参加过比赛或者其他表演
1: 呐？五届顶1993年就去德国、奥地利，1996年就德国、荷兰、匈牙利，当时1996年也去泰国，等到遮去2020年就去到咱。南斯拉夫和白俄罗斯，又就2001年就开始到咱香港，2002、2004就澳门，就接到咱周边地区的活动有加。再者，五只去2010年就去到北京，全国首届一个名影艺术展演，七届团体咱得奖，真非常荣幸啊！2012年呢就去到咱只去国际白俄术来经历，2012年到成都个去见。所以人也去参加，拢获奖，
2: 拢是获奖。最高的奖项是获得什么产业的奖
1: 呢？最高的奖项伊就叫做艺术团体大奖。尤其你人话去参加艺术展演。
0: 到1993年，第安金节联国白鹅剧团曾经应邀参加奥地利对接奥界国际白鹅艺术节，当时到欧洲引起了轰动，也成为了当国民间艺术界极大奇葩。德州的铁器白鹅不仅仅是布依地方特色的植物艺术，同时呢也是白鹅戏剧当小的文化最刷。同时因为白鹅帮大多数是半聋半呆，是松鼠兄的入耳艺术团体，对白鹅戏的研究团声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接触高难度的表演艺术，现在也面临失退。那么邓培森先生，伊又是怎样来培养后一代，怎样传承植物超过的呢？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单，现在将会结束到大家来了解。
3: 从欢喜降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4: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3: 两人赛同人白，同一地点地色向阳拍。
4: 小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乐白。
5: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向咱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种样个？第一条是刻着名字的奖刀，刻着名字的奖刀拍掉上黄金十字证。第二道谜语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拍五字十字证。第三道谜语是一小段入口，一小段入口拍双头地名证。听众朋友，咱今天开始请吴老师来咱讲解。吴老师你好。
9: 你好，吴斌老师。
8: 对，当面个是刻着名字，将刀拍掉上黄冈手机。

0: 色真尼个。
1: 哦，这条面上来当然是家族甲再去上行发梦了哈，啊，那回忆发梦啦。咱这条面条山属于这阶段叫做卜，做你写，
0: 确实。
1: 就是豆粕个粕字甲个立刀旁，就那个刮刀哈，刮刀旁，
0: 不掉那个，
1: 卜
0: 不，
1: 就人
0: 记
1: 去
0: 刀
1: 刀个
0: 不。
1: 了卜落去，
0: 哦。
1: 刻条名字，名字就是粕，弄只粕。豆粕个粕字，咱以前古语有刻起蒙人无啦？你名咩个？请蒙台粕，
0: 是。
1: 就那请蒙
0: 那
1: 了，
0: 个名，
1: 姓名哦，这个粕，就名字就是叫粕。江多哦，特指会个，伊个主语个多字就加立多麦，就变作立多旁即左麦个粕字，即个字读作不。
0: 不，搿个不在，
1: 个不在，几多不着人，
0: 不破，
1: 不破，
0: 是这样是啊，好，来看第二道面，搿是念念不忘怕偶字送个证，
1: 念念不忘偶字俗语这几条米用英字个回忆发梦，叫做鸡锤无死蟹。
0: 台
1: 请真
0: 湾
1: 朋
0: 人
1: 友改
0: 哈。
1: 名，改名改食个，打错就知念念不忘那个别，叫做汤汁鸡念念念嘞。你念念念不念汤汁念念乱念吼，念念不忘是内心上吼，见得望见色。咱入面啊时钟呢，就来个别个做那鸡翅搞搞鸟念念，
0: 念经嘛，
1: 念
0: 念
1: 念搞搞做鸡翅模式哦，好像特改啊吼。开始好像的，但是许台麦该有秘密，因为你正个个秘密上来那。该半年去你别改掉话，你无按着半年话，确实你用出别年来改掉话，确实啊。你念念不忘无数钱，那对某件事人挂念多心。
0: 是。
1: 哦，你入面啊时钟当作那鸡翅点夹夹点，我都唔平样哈。
0: 鸡翅无是遐呢，就是当自家人酿到的。
1: 因为话有那好食也是鸡翅无是遐哩，啊。咁样好食，那你通即个嘴食无？那鸡翅无事呀？
0: 哦，
1: 哦，
0: 是
1: 我
0: 是是，
1: 好那话又好，那鸡翅无事呀？
0: 好，先来睇第三道谜，就是 X 小段羊靠拍山头地面积。
1: X 小段羊靠山头地面积，讲这条谜，朋友们学着人，应该已经家己猜得出。哦，段羊靠地界，段羊靠出去，顶小海是梦里，X 就是定里，拍到海梦定，
0: 哦，
1: 再
0: 海
1: 白
0: 梦定，
1: 海梦定。
0: 丁小亥之梦
1: 丁子亥之梦哩，我来但呢，弄只海梦定，海梦定，以前叫做海口村哩，正式到海口个啊，要海岸线，登海岸线就10公里多个啊，伊是特高，再去明秋黄埔泥岗，只沿海独乡，也咪只改名叫做海梦，俗东西伊个地方讲啊，俗叫富国道，真哩叫富国道呢，国是城国，伊就是俗个富国道就相当那城高。上高个意思哦，了正式称作遮去海门亭，就1956年个。1956年，咱遮叫做海门亭。以前刚刚叫做海门，了南话叫海口村。我们不呢改名改做在乡，恁这个在乡人民公社了，然后再改海门人民公社75年才地方改定。即海门大家在也是在环境区个些，伊个内会风，
0: 自然景观、
1: 人文景观，有风火台啊、运动啊，有内会风啊。
0: 内会风是上出名
1: 咯，
0: 或者人去有时去个地方。
1: 做凤天乡个多啊，祭拜凤天乡个东乡师个些，我介绍个。日本仔当时饿死都是咱去讲话黄龙汤，吼，至少咩人在龙凤咩，听真朋友就喝着，然后去就去。
0: 海梦个铁托汤过，好，好，这是今次个第三道谜个，再向丁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涯第一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枪灯宣布。
2: 今日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连续登记双灯，也因窗来新婚闹黄，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涯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涯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粉人数汤，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金炳业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潮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地方，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金炳业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关注到有关上市更新行通一方面的有关话题。
6: 去年财政部出访上乡建设部发布通知，深圳成功列为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上市更新行通名单，最高可以获得8亿元的补助。未来三年，深圳将通过开展上市更新行通，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支持部分省市实施省市建线行通，开展相对集中连片的充电样板片区建设同可持续省市建线机制的建设。资金支持方向重点包括省市地下管网同综合管网建设、污水管网、冲网一体建设改造、市政基础设施不断版、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等。但于1994年的沙丘大厦，曾经因为楼梯老旧，存在外立面瓷砖脱落、天线粘厚胶的问题。2024年，应用智慧建造、实施化管理、大碳建筑的技术，进行60大碳改造之后，该地的大厦因为实施老旧形成的安全隐患，同时只能提升的能源的利用效率。沙丘大厦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颖介绍，
1: 蛇口大厦项目

作为深圳市首个由既有高层办公建筑改造成的近零能耗建筑和近零碳排放建筑，改造后大厦再生能源利用率可达到47%，综合节能率达75.08%，年减碳约142吨。

0: 对历史文化嘅奇迹由公众赞助、公众空间喺度进行节能降碳喺度提升改造，系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嘅内容。接下来，深圳为重点围绕上市基础设施更新赋能片区转型，精雕细琢年纪生活片区，历史文化同生活深深融合，颁发大好用地同复合利用诶四类旧的充电样板片区，以点带面推动上市更新行动。中电汽车土木公司上市更新与运营业务经理陈涛特，按照介绍讲。
1: 把城市里老旧闲置利用率不高的空间重新激活，核心是让城市建设从重规模扩张转向重品质提升，推进的是城市更新家的融合模式，与绿色低碳结合，用节能和智能化技术让老建筑更安全更环保，与民生保障结合，与商业活力结合，同时与历史文化保护结合，留住城市特色与文脉。

0: 陈春是上市规划设计研究员，高桥副总规划师申明按照讲到。
1: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三项呢，要做好比较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下届相亲，通下分享有关上司更新改造一方面的相关内容过后，接下来我再通下来先认识一位15岁的从政帅哥的其中的珠峰之巅。

今日来自深圳的十五岁后生的李子祥担当珠穆朗玛峰，以八年前的同一时刻，其爸爸也曾经骑啊珠峰之巅。转到深圳之后，今天结束了媒体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听下来新闻时，一对父子。

0: 讲到沉重之后，十五岁的李子想到一家医院接受身体检查，一排登山器材呢，就被树枝迷泥土到山土冻伤，皮匠被紫外线晒伤的。沉重慈善的后生呢，李子想呢要讲到。
1: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

0: 摆攀登珠峰系充满嘅极限考验，从先日十四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志祥同团队经历了感冒发烧，闯过嘅死亡冰川。5月20号上昼9:40嘅时，李志祥成功嘅企下去世界之巅。李志祥同我哋分享讲：
1: 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0: 李志祥的阿爸是资深的登山家，其实是加拿大登山路况的总教练，基本加拿大只听了严苛的训练计划，每半夜跑十公里的长跑，两只钟头攀岩，负重爬170层的楼梯。李志祥的阿爸李春生，阿娘同我在分享讲，
1: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0: 李志祥系深圳福田区一所中学的慈善的学生嘞，正处啊去中考冲刺阶段。佢爸爸拉嘢文化成绩大好，唔想出众。不过你其实望生年嘞，去攀登当中发出闪光点，磨练信心，行出属于自家的成长路。李春山今日讲到。
1: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它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是客场拉人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13: 今天今天来公司神琴祖师教徒从师释出行要教我理由皮头的完善，把产业要师作为理由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打造甘菜品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甘南客家菜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详细情况接下来听阿松姑的分享。
16: 客家乡亲，今天呢，甘南客家面食正式成为甘竹市的一种亮丽的名片。起兵等全国各地游客后，前去探亲，同到品尝的客家特色面食。以面食为媒，神游天下客。甘竹市的文旅产业可以讲是人类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客家擂茶，你可以讲是甘竹客家面食的其中一种名片，或者十分有代表性的一种面食来的。客家擂茶啦，吼，是甘南的客家乡亲的传统饮茶习俗来的，是客家先民在迁徙、生产、生发过程当中积累形成下来一种饮食习惯。2022年的11月份呢，甘南客家擂茶是成功的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

0: 行业建筑师前男人的牙海古村的客家维护复生维度呀吼，一阵阵茶香呢就迎面扑来哟。客家太守苏慈登雷棍，还有雷白度呀吼，有节这位还有雷登各种雷茶的颜料。有下等人呢就为错啊，还作为前辈，哎呀，通下品尝的雷茶，讲牙沙聊家常，可以讲。甘肃客家的饮食文化，甘肃的一种闲情逸致，也是相当出彩、相当舒服的。甘肃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陆夏向我们介绍的甘南客家擂茶的历史同它制造方式，我们听下来去了解一下。
1: 甘南客家擂茶是甘南客家人的传统特色饮品。据历史记载，甘南客家擂茶文化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由周茶及唐宋时的岩茶演变而成。甘南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瑰宝。擂茶在历史的长河中广泛流传，主要是在赣南、闽西、粤北等客家之地，并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基本原料是鲜茶叶、糯米、芝麻、黄豆、花生、盐及各类青草药等。制作时，先将所配置好的材料按比例放置在擂钵内，用擂杵沿钵内壁逆钩纹走向频频冲倒、旋转，磨成茶泥。喝擂茶时，将擂好的茶泥放在擂钵里或大盆里，用滚烫的开水冲泡，再倒入少许高山茶油，并用擂杵搅拌稍许，甘润芳香、色如琥珀、清爽可口的擂茶就制成了。
0: 客家乡亲，从下谈诶，甘肃广播电视台诶，我哋同行和陆夏家来介绍，系咪对甘南客家擂茶呢，以为一天咧了解？可以讲客家话擂茶文化吧，系我哋汉族传统饮食文化之一。个擂茶呢，属于茶文化嘅一种，讲究嘅系天然、质朴、和谐，符合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同埋礼仪规范。而因为客家擂茶嘅制作方式啦，吼。古朴典雅，也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对咱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擂茶呀，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根据每年的这个季节不同，可以变换这些食材。
0: 一等人啊，甘南客家擂茶起源的传承人廖云传是苦心钻研擂茶的起源。在传统擂茶制作起源的基础上，他利用自家掌握的药理知识，根据不同用的季节调整擂茶的配料，按照来改良传统的擂茶。我们听下听一下廖云传的介绍。
2: 作为传承人，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级非遗走得更远，让国人知道，让世界有人知道我们客家擂茶。所以我们现在呢研发的这个呢，现在已经投放市场已经两三年了，去年这个营业额已经达到十几万。
0: 为更好的传承擂茶文化，前南人每年天气或者不天气的开展非遗图文巡回展，期盼非遗项目培训班免费开放非遗展摊。这期制作开展甘南客家擂茶正近期捏九人捏三期一头发通，使得甘南客家擂茶的制作起源得到传承发展同到创新。前南人文化馆的馆长刘俊伟向我们介绍了当地在传承同到宣传擂茶文化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我们同他了解一下。
3: 我们开通了客家文化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赣南客家擂茶的魅力。我们还创作了请茶歌、擂茶舞，经常性开展擂茶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开展各类对外交流活动，带领客家擂茶项目走出全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客家乡亲，大家也介绍了后，江西省甘肃市呢，一直有的客家摇篮之称。因为客家菜系同埋不断的传承同创新， 先生呢特殊一致此生提携甘南客家菜。传统年来呢，甘州市系教徒从事甘南客家菜品牌的打造，把打造甘南客家菜品牌工作啊，作为省市推动消费价格恢复的一项重要战术，并且作为系甘州前市重点工作进行调整加以推进，率推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客家菜品牌推广、完善产业链、研发创新、人才培养，同到构建多元化的餐饮菜系，也到多个方面呢，给予资金同到政策的支持。通过状态一批龙头企业，鼓励一批企业连锁经营，并吸引一批名店、名人、名菜、名小吃，举办一系列特色美食节会，扩展一系列美食文化交流活动。培养一批甘南客家菜厨师人才，一道六 A 一工程来创立打造甘南客家菜，打造成为全国第一名的地方菜系。同时呢，甘州市也在创立打造五万里美食街、甘南松山历史文化街区、四合街，一道一批特色街区。扩展呢，甘州客家旅游美食旗舰店、旅游美食街、地方特色饮食一道品牌创建品线，品线出的甘南客家菜十大名菜、十大名小吃、甘南客家菜名旗名店，不断的提升甘南客家菜的知名度、美誉度，引起广大消费者的热烈反响。同样呢，甘州市坚持引入来行出市，大力地推动一菜名菜入甘，引入了一批知名的餐饮品牌，不断丰富本地的餐饮菜系。在全国头一条米粉专业街区南昌中华米粉街，高标准地打造安阳三鲜粉门店，鼓励扩展连锁经营，扩展连锁店面将近50家。进一步推动餐饮企业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扩大甘南客家菜的影响力。先力相顺、美化天下呢，是甘菜的鲜明的特色。以甘南客家菜作为甘菜的重要组成部分，真系会特色的十种体现。尤其发现咗，唔认识过甘南客家菜，就唔想到过江西。基本大家所抵达的宣传语言吼，就讲出的甘南客家菜，或者讲甘南客家美食的魅力咯。为传承同发展好甘南客家菜，甘州市通过开展甘南客家菜厨师培训、厨艺竞赛同到行业交流一条发通，不断的打设行业的基础，强化人才的培养。同时呢，他哋嘅开展甘南客家菜文化研究，结合松山文化、阳明文化、客家文化一道，探寻客家菜历史文化渊源，同时去挖掘市里历史名人，同时甘南特色美食的典故，同时相关的一道传说，常态化为开展客家风土人情同客家菜传统企业的宣传推广，进一步丰富甘南客家美食文化内涵。提升客家菜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了解到了，甘州市还采用非遗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在甘南松山历史文化街区五万里美食街里设立客家菜传习所、传承所，非持甘南小炒鱼、吃锅的炒东坡、客家擂茶、内米果一道双百套传统非遗客家美食，使得游客通过半开放式的橱窗呢，近距离的了解客家菜的制作方法，感受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
4: 听众朋友，今日咧客场内嘅来一板块，就先老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留言。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7: 我是家乐，接下来啊，是那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好，我们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啊，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呢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是我们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声，是我们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乾隆放达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我哋客家话和客家方言来演唱嘅，所以呢系称作喊客家山歌。嘅客家山歌呢，基层同发用嘅诗经啊、诗词、楚辞嗬，同搭汉乐府民歌嘅优秀嘅传统。咪下呢，睇睇我哋客家人啦嗬，由北向南迁徙。要吸收的五声歌曲，同到扯出、摇出，一道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客家山歌是我哋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内容也一广泛，语言朴实神通，歌词然后比较善于运用比喻，啊，韵脚也一真切。歌词呢，太多是系每一句七杂诗。逢一二四季啊，大部分都系会啊平上韵嘞。客家乡亲，今朝早哈喽，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一首山歌歌名叫做《父母恩情必须偿》，我哋听下来分享。

大概想起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师，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首先听下来分享的客家山歌父母恩情必须唱，唱的你是听四年了后我孝敬父母孝敬自家的长辈。其实客家山歌好多的内容你都是听你相送相善都能分享一下正能量的。所以客家山歌是陈述我们客家人的方言，在客家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参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陈俊、河南、非族、韶关，广西的甘族、福建的辽宁、三闽，广西的佛族，同到台湾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范围也主要是包括的甘江、天江、汉江、东江和那北江流域的甘南、闽西、一东、一北，和那珠江口东岸，还有台湾的客家的大部分人。当然哦，还遍布海沧、湖南啊、云南啊、陕西、贵州、浙江，同那参海南一条省份的三点的客家的基础体，甚至在海外的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客家山歌也是流传十分广泛的。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接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歌名呢，叫做《歌爱长日，妹爱歌》，我们听下来欣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接着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咖啡师。今天我们是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首先，你好，听下来分享的有两首客家山歌，一首是歌爱创业妹爱歌，一首是父母恩情必须唱。接下来，我们是继续来了解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哈。客家山歌内容啊，吼，其实一广泛，可以一曲多词，就话一只曲跳有唔同的词了。

创，甚至有的人创几星三个后，就用一两种土诶，然后可以唔同嘅环境，可以唔同嘅状态后，填唔同嘅歌词，即兴咧来创，即兴来发挥，同埋你可以进行一下反复嘅吟唱。可以讲经过不断嘅发展啦，我哋下个三个也系吸引咧诗人嘅目光。

2013年呢，广东东莞的青海客家山歌、凤岗客家山歌，同那非洲的飞扬大歌，系本列入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展名录。可以讲，我哋客家山歌啊，可系近来见受到重视。去新的时代呢，客家山歌也融合其他新的流行的元素，也不断的可以发展，同埋可以传承。啊，不断的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山歌唱出情意长。我哋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大家好，我是嘉乐。嘉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言。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听下同等安等认识的小朋友，以下来分享小故事、大道理。
1: 大家好，我是曾志豪，今本人我为大家带来早眠早安身体好。三腿苗苗是本中医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外子要上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服一工，唉，再困多一下。大过苗苗一次困到十几点上上上睡母。听你一早晨，妈妈来哄苗苗哄床。哎呀，苗苗上课而迟到位，苗苗一躺还扎紧从床哄爬起来。等一个都躺下，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说一声。

0: 在一起种地耕，以后也听二嫂名字后，喵喵冒一身挺大一头。从此以后，伊用顺来找明早上的好习惯，上课再也唔贴迟到诶。
1: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唐爱唱条挖西歌》，有几挖西个呢？我哋听下唐阿生来。
2: 唐爱唱着挖西歌。

小朋友、大朋友，同下分享的有道十个故事，同大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客家花》。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杰出名声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今日6月4号啊，咁过多10日，6月14号咧，有一个活动咧会喺广州嘅健康方舟会议展览中心咧系举办嘅。这个活动叫做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简称 CPTE2026。 这个节目我们会邀请到这个活动的策划人 CPT 粤语能力测试的创始人程子刘先生莅临韵味岭南，同大家一起越讲越过瘾，分享相关话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37集嘅内容。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会有大咖驾到，一齐越讲越过瘾。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系杠杠，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嘅话咧，继续亦都会邀请一位大咖茶客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吓。咁啊，邀请呢位茶客出嚟倾偈之前，我哋分享一个背景啊，一个活动预告嚟嘅，就系2026年嘅6月14号。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2026 咧，将会喺广州举办。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咧，我哋有幸邀请到呢个活动嘅策划人之一啦，嚟自 CPT 创始人程子流啦，系同大家一齐饮茶，分享相关嘅话题。子流你好啊，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2: 大家好啊。第一次上节目啊，
1: 第一次上肥光仔嘅节目，但系咧，我知道子流咧，你喺粤语方面咧，或者系喺成个项目嘅历程当中，都有好多心得体会，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系粤语能力测试 CPT 嘅创办人程子流，亦都系今次粤语文化博览会嘅主办人，诚邀大家。

0: 当天呢过嚟我哋广州荔湾呢边一齐感受呢个粤语文化。
1: 系，我知道咧，粤语文化有好多嗰啲相关活动，但系搞到好似咁大型啦，有博览会咁样吓，我第一次嘅啫吓。嗱，头先咧你提到咗一个词 CPT 系粤语能力测试啊，咁可能第一次好多嘅啲听众朋友咧话，诶，我第一次听咁样嘅一个测试，因为可能听到我哋节目嘅朋友仔，佢哋都唔需要太多呢啲测试，因为都系我哋粤语区嘅朋友。呢、這个测试究竟系点样一个项目？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
0: 好嘅。我哋 CPT 咧嘅全称咧就系 Cantonese Proficiency Test。咁啊，当时点解会谂呢个名咧？就系我哋去了解，因为我系未做过粤语测试呢件事嘅，我都系即系一个想传承粤语文化嘅心，咁样去尝试去做。咁啊，了解到后来咧就发现咧，日文嗰个考试叫 JPT 啊 ，Japanese Proficiency Test。咁我就喺度谂，咁我哋 Cantonese。咁又可以改一个咁嘅名啦，咁就所以就谂咗 CPT 嘅呢一个名啦。咁我哋呢个粤语能力测试咧，佢最大嘅特点咧，佢系机考嘅，即系整个过程咧系根据我哋嘅系统咧去判定你嗰、那个粤语能力。整个测试过程咧就好快嘅，7到15分钟到就测完噶啦。咁当然咧，我哋嘅限时系1小时内嘅。基本上呢好快速呢大部分考生就考完了。好多人呢一开始好紧张嘅就话粤语考试嘛。点不知一考完呢特别本地人呢个个都话哇咁简单嘅。有冇啲再难啲嘅咁样。
1: 即係咩粤语十级考试嘅即係网上面好歇后语啊或者俗语啊甚至粤语政治啊好撩楞嘅啲语言。会唔会喺呢个测试当中呈现呢其实。
0: 其实唔会嘅。因为我哋呢个测试嘅设计呢首先我哋经过咗好几年嘅我哋专家团队嘅论证啦。咁我哋整个设计嘅思路呢係首先解决嘅係我哋识唔识粤语同埋可唔可以用粤语嘅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很痛苦的，因为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呢都是很传统的可能会考歇后语啊文化啊甚至粤语拼音啊这样。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最开始真正落地起点做呢是澳门的。澳门的顾问啦同埋教授呢就给了一个很深刻的建议。当时我们做第一版的时候他们是基本上是完全去否定咗嘅，好崩溃嘅，因为做得咁辛苦。
1: 即系你当时第一版系点样嘅？其实
0: 第一版就系你头先讲嗰啲，我就会考啦。
1: 即系粤语歇后语，或者系可能比较大家少接触到嘅啲俗语，或者系啲文化啦。咁但系如果呢个俾我嘅话咧，喺网上边其实有好多类似嘅啲题库，可能系当玩玩下咁样去俾啲朋友去做嘅。咁但系而家你呢个粤语能力测试，好可能相对于大众嚟讲，即系甚至唔系粤语区嘅朋友嚟讲，可能嗰啲教授点解 ban 咗你呢啲相关方案？唔知道会唔会基于此？
0: 当时有一个顾问讲一句嘢，即系直击我心脏，佢就话：你呢个考试，我觉得太应试咯。佢就话佢其实体验到一个人。真正可唔可以使用到粵語嘅嗰種能力同埋嗰種交流？咁我聽完之後，當時好崩潰嘅，我就喺度諗點解咧？因為按大家嘅思路去做，應該就係咁樣走噶啦。咁我又理解唔到佢嗰句話，亦都驚住係一種傲慢。但係咧，我真係攝高枕頭翻去諗嗰一个星期到一两个礼拜想回，我觉得他讲的嘢是啱的。因为我们要真正去检测这个考生的那个粤语能力，不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场，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些过来做试验的人嘛，有一个呢是学历很高的，他是人大的研究生，但他是不懂讲白话的，不懂讲粤语的。但他可以考得很高分。
1: 咁犀利？
0: 是因为他
1: 那些是即系普通嘅选择题咧，定系点样咧？定会有听力啊，定系对话咁样？
0: 就系第一版嘅时候就系按咁嘅思路设计，我就知道要按实际效果讲，我真系有人系考到高分，证明我呢个测试出嚟嘅结果系唔准确嘅。所以我翻去谂咗之后，我重新设计咗一个考试，就我哋呢个考试咧就系、是通过语音对话啊、睇图片理解啊。

0: 的過程去考察呢個考生是不是真的達到他識不識講，他理不理解到的呢個過程，而且是通過機器去測試，可以達到快速推廣的呢個條件。咁我就做咗第二版，一做完第一版，第二版我哋評審先喺暨大做嘅，後來咧再翻去澳門做，做完之後個個都話 OK。咁即係好在聽老師話啊。咁我做到之後咧，我哋咧就到咗上年十一月，我哋先正式對外推廣。咁我哋就去揾嗰啲粵語嘅教培嘅嗰啲專門嘅嗰啲教育嘅嗰啲公司去傾合作。咁我俾佢哋做，跟住佢哋嗰啲校長啊，嗰啲老細。一用完之後就個個都話呢套系統非常之好，非常之實用，個個都大讚。即係所以嗰一刻就覺得，啊，原來聽老師話係有好處嘅。
1: 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花咗咁上力氣去做呢一個考試系統，我哋要講點解啦？即係證明俾我嘅感覺就係阿子流咧係一個好有情懷，即係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播係好執著嘅一個人。點解你會咁執著呢？因為咪後咧，我哋傾偈嘅時候咧，你又唔係正統嘅廣州人，因為我哋講嘅粵語啦，以廣州音為正統咁樣咧，你係佛山嘅朋友嚟嘅啫。咁點解會對呢個咁執著？你會有啲點嘅情懷，一定要做好呢件事？
0: 即係啊，我確實唔係廣州人嚟，好搞笑。不過而家咧就做咗新廣州人。咁我咧我父親咧係順德人，我媽咧係南海人，正宗嘅廣府人啦。咁即系对，但系咧，我比较特别，因为我妈咧，大学毕业啦，自细喺屋企都系用广州话同我交流，所以我啲顺德话都麻麻地。咁但系我点解会对呢件事即系因为我有个经历啦。咁我以前喺大学都有参加啲粤语类嘅社团啦。咁亦都参加一啲呢一方面嘅一啲全国性嘅组织啦。咁啊，亦都擔任一啲重要嘅角色嘅。咁後來咧，亦都但係我出嚟做嘢咧，就唔係做文化，因為我係廣工畢業嘅，我做技術嘅。咁一直都係一種興趣啊、情懷去做呢個事情。咁直到咧就遇到我恩師啦，梁錦光先生啦。咁我師傅咧就真係一個粵語嘅界嘅一個大前輩嚟嘅。咁佢。即係喺佢薰陶之下啦，咁我就真係好深度去接觸我哋自己嘅呢種母語文化。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發生個好不幸嘅事情咧，就係二三年初嘅時候咧，我師傅咧就突然之間就走咗。嗰個事情係令到我係好好悲痛嘅，因為佢走之前。我仲系接到佢电话嘅，佢吩咐咗我好多事情要去做，但系我就佢就要去银行去送佢啦。咁我就即系呢个过程我其实系到而家我都好难释怀，因为即系同佢即系因为我恩师嘅好多情况啦。咁我同佢其实系好好嘅，两个成日出去参加活动，咁突然之间就唔喺度啦。咁就我哋都諗咗好耐呢個事情，咁就所以到咗2024年呢，咁我係有個決心，我係好想去做返呢件事，做好呢件事。咁我覺得呢，如果我唔去全力以赴去做嘅話，我係做唔到嘅。所以我就即係放低晒所有嘢，我而家係全職全心全意去推動。希望可以推动我哋粤语考试呢件事情。
1: 其实讲到梁锦光老师嘅话啦，系我哋粤语广播界嘅前辈嚟嘅，亦都系我哋国际广播电台嘅一个老行专啦。咁对于佢嘅离世，当时我都觉得相当之可惜，因为我都听过佢好多嘅粤语讲古嘅相关嘅素材。即使系佢喺退休之后嘅话咧，都从事好多嘅一啲文化传播方面嘅嘢。即係學到老就做到老嗰只啦，咁所以我相信喺佢嘅加持同埋支持之下咧，呢個係成為你點解要全力拋身去傳播呢一個 CPT 呢個項目嘅原因。嗱，據我哋了解咧，呢個係民間所發起嘅項目嚟嘅，咁但係你要做到呢個粵語能力測試，係要做到標準化啦，仲有權威性啦，同埋。粵語，我哋講係粵港澳三地啊，起碼我各地嘅專業機構要認同先得。咁點樣先至可以做到標準化同埋權威性呢兩樣嘢咧？一個民間化啲嘅組織嚟嘅啫。
0: 因為即係唔。

0: 可以講大話，佢係民間就係民間，係政府主導就政府主導。當時點解會選擇呢個呢，就係、是、我哋首先其實有同政府一啲單位去溝通嘅、都建議佢哋因為我哋粵港澳三地其實係有呢個硬需求喺度去做嘅。咁亦都考慮好多嘅因素啦、香港澳門嘅問題啦，咁大家其實係覺得係好難放開手去做呢樣嘢。咁後來呢就喺澳門呢遇到一位好犀利嘅一個教授，佢係做政府嘅政策諮詢嘅，佢就俾咗一個建議我哋啊，就係呢個專家呢佢就同我哋分析啦、香港特區同埋澳門特區仲有我哋內地啦，係唔一樣嘅個社會，因為我哋內地呢係自上而下嘅，咁我哋港澳呢其實好多嘢呢都係民間自下而上嘅，其實好多嘢係可以喺民間先做咗啲標準先。咁我哋當時就都係考慮，香港雖然好大影響力，但係佢嘅情況太複雜，根本唔係我哋可以去做到嘅。所以就最後我哋選擇咗喺澳門去做呢個事情。咁係一個相對穩定嘅環境，我哋就嘗試去推動呢個事情、所以咧，我哋就係咁樣去啟動。咁我哋嘅嗰、那個專業性咧，就體現喺我哋嘅專家小組由金於欣教授、湯翠蘭教授去主要發起同埋去做呢個事情。咁咪亦都幸好有佢哋兩位嘅大力支持啦。咁呢個過程裏面咧，澳門嘅鄧景斌教授咧係俾我哋好多嘅建議啦，同埋指導啦，佢亦都係其實我呢個項目。中途是有想过放弃、真的就是因为、我遇到邓景斌教授、那一刻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坚持去做、因为邓教授是大家可以翻开广州话正音字典你是会见到他的名字的在澳门是相当有威望的一位教授、就我跟他饭的时候即是我都讲了我的故事 他毫无保留真的他就全力支持我因为他这么大的教授讲真的他可以对我提很多要求他完全没有提对我提任何要求他只是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即是我很尊敬即是完全因为这些前辈的支持我这个项目才有机会行到、
1: 明白剛才啦，子流講嘅呢幾位伯樂又好啦，專家學者又好啦，加持者都好啦，我哋介紹下佢哋啊。嗱，暨南大學嘅金於欣教授，上澳門大學嘅鄧景斌教授，澳門理工大學嘅湯翠蘭教授等等呢啲粵港澳三地嘅語言學界嘅頂級專家啦，同埋高校學者啦，亦都可能喺背後為 CPT 或者係即將舉辦嘅呢個 CPTE 啦，係做咗好多嘅啲加持同分享咁樣嘅。啊，我見到頭先你講到個詞，我好感興趣，就係、你話粵語能力測試係硬需求。點解講話硬需求呢？因為我哋好少去理解，因為我哋啲粵語區嘅朋友，我哋肯定唔會去做測試，亦都冇咁嘅需求。點樣先係硬需求呢？
0: 其實係咁樣嘅，因為我哋。在做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走访调研的。是。那我们也都去外省去了解。也都去港澳地区去了解。就发现有样东西是这样。其实呢很多的港澳的雇主啊、他是想请一些懂得广东话的人。
1: 是。
0: 还有呢在内地养老的那些港澳人士呢、他也都需要请一些、其实我们广州自己都需要的、就是懂粤语的护工。咁请护工呢个过程或者请呢啲咁样嘅服务人士嘅过程呢其实佢嗰个招聘路程呢路线呢比较远嘅。咁佢哋有好多时候唔係直接去面对佢。咁但係又唔知道佢嗰、那个广东话嘅水平係高同埋低。咁如果你有一个咁嘅测试呢佢可以直接知道佢嘅能力就如何啦。所以佢哋一听到呢个好感兴趣。因为呢好多呢真係当时就话佢系识讲嘅，佢面试嗰时候落到香港先发现，佢又乜都听唔明嘅、所以好尴尬。所以啲雇主一听到有呢、个咧，佢其实系好支持嘅、
1: 所以你哋呢一个 CPT 测试嘅目标人群有冇定位喺边啲人士当中咧？
0: 其实咧，我哋一开始咧系有针对啲需求嘅，但系做落咧，因为我哋整个设计，我哋嘅考试有一个好大特点，我哋系冇文字嘅，因为我哋一按三地咧。嘅文字係有唔一樣噶嘛，我 我哋係目

0: 好文字，同埋有一个都可以分享一个点嘅，好有趣嘅。我哋喺澳门讨论个过程里面咧，我哋做咗一个好重要嘅讨论，就系、是有个老细提出话，我而家请咗个员工，佢系东南亚裔嘅，咁佢白话即系广东话讲到啰声嘅，咁、但系佢中文字唔知道你简体又好繁体好，佢肯定唔识嘅啦。咁呢种你系定义佢识广东话定系唔识广东话咧？我哋做咗好深刻嘅讨论，最后我哋讨论结果就系呢一个，因为佢可以进行交流，可以理解到你嘅，我哋就认为佢系识广东话。所以我哋嘅设计里面就系、是我哋其实系针对佢识唔识讲嘅问题。咁我哋系个范围就好大啦。咁我哋而家测试者里面有一个得个十五岁嘅小朋友，佢都可以完成呢个测试，甚至一啲即係佢識得講嘅、識得溝通嘅小朋友，佢都考。咁啊，年紀大嗰啲，佢亦都考過。所以我哋嗰個適應範圍好大嘅。
1: 明白。因為呢個咧，令到我諗起咗澳門方面啲土生葡人啊。因為佢哋咧係簡單啲嚟講，中葡混血兒。咁但係有啲真係講粵語講到碌碌聲，但係佢哋真係唔識睇中文嘅，亦都可能聽唔係太明普通話。但是你说他懂不懂粤语呢你如果说他不懂粤语，但他又讲到啰啰声，但他真的不懂写中文和不懂看中文。所以这个粤语能力测试是聚焦能力方面，可能是不是读的能力，而是交流的能力，这个我的理解。所以我个人认为刚才子流讲到这个是有个硬需求，真的对于就业来讲，或者对于可能就职来讲呢，是变成一个证书，令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被雇主所了解到。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能力测试的未来了。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稍时休息，听一首粤语靓歌先。稍回来继续和 CPT 的创始人程子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这个 CPT 粤语能力测试的相关事情，同埋预告一下即将在六月中举办的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的相关情况。关。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今日嘅茶客加小耳肥光仔啊。咁另外今日仲会有尊贵嘅另外一位同大家一齐饮茶嘅朋友，佢系 CPT 即系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亦都系即将喺广州举办嘅粤语文化博览会嘅主要嘅策划人之一啦，程子流啊，子流你好啊。
2: 哎，大家好啊！
1: 哎，今日一齐饮茶，大家分享呢个 CPT。头先分享咗呢个粤语能力测试啦，有你点解要做，咁同埋中间嘅目标人群吓。咁我了解到，针对呢一个能力测试咧，你哋有个专家提富小组嘅。咁我了解到之前第一次讨论会咧就喺暨南大学度举办。我哋见到里边都有好多嘅一啲相关嘅学术界嘅专家学者啦。咁佢哋喺呢一个嘅讨论会当中，你哋讨论咗啲乜嘢，同埋一啲点样嘅结论咧？
2: 呢个小组咧，首先咧，佢系一个我哋而家暂时组建嘅一个小组嚟嘅吓。咁我哋首先咧，我哋而家嘅专家小组成员咧，我介绍一下啦。我哋系金于欣教授、汤卓仁教授之后咧，我哋再增加咗彭永梅教授啦。
1: 佛山嘅彭老师系
2: 彭老师亦都系好支持我哋项目啊。一問佢就答應咗啦。咁喺呢個過程最特別咧，就係以前咧語言學同埋播音咧兩個嘅學術咧係好少交織齊喺一齊。咁我係重點去同阿金老師去討論過嘅。咁我哋係誠邀咗播音界嘅一啲專家啊，特別係劉玉平老師啦，許元冰老師啦去參與。咁我是没想到的，陆玉平老师是这么支持的，因为他是很忙的一个人来的，而且他整个事情是很坚定地去支持和出席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我真的很感恩。许元冰老师呢，我们去港大的时候还接待了我们的拜访，因为他教学任务是很繁重的，因为他现在就是有很多教学的工作在港大要进行。我们五位教授呢就是我们这个专家小组的成员。可以看现出的特点呢就是有播音在里面，也都有我们语言在里面。因为我们综合考虑是希望我们讨论的东西是可以在不同的界别去传播去做的。这个小组里面呢，除了我们的大学的专家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校外协作顾问。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教授他定的东西呢

0: 我哋仲要喺社會層面去落實，所以我哋有好多啲業界嘅朋友咧會喺度去幫手嘅。咁啊，究竟討論啲咩咧？啊，大家好感興趣啊！咁啊，其實咧我哋討論第一樣嘢就係關於呢個考試。咁啊，呢個考試咧，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咧係一個第一版啦，落地嘅第一版。咁其實佢需要好多嘅完善嘅。咁啊，呢個完善過程裏邊咧，其實因為我講完之後，其實所有專家嘅第一反應就係你考得太簡單，
1: 考得太簡單，即係攞個證書太簡單啦。
0: 但係其實呢個係因為我哋係本地人啊嘛，大佬你要諗下嗰啲外省嘅朋友，因為我哋好多考點喺外省嘅，有好多熱愛粵語嘅朋友噶嘛。其實呢個考試對於佢哋嚟講係難度相當高嘅啦，
1: 咁其實呢個考試咧會唔會分開唔同嘅等級嘅咧？即係咩 A、B、C 啊咁樣，你個證書都唔同，你嘅等級達到 A 或者等級達到二級咁樣，會唔會有啲相關唔同嘅級別？即係唔同嘅分數代表唔同嘅級別，佢哋根據呢個級別去領呢個證書，係可以做到唔同嘅粵語工種咁樣。
0: 我哋而家呢個設計咧，就係我哋都係我哋類似於普通話同埋嗰個我哋英語四六級咁樣，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參考嗰個語言框架嘅。咁個語言框架設計裏面咧，我哋目前咧其實佢可能有六級，但我哋而家目前只有三級。咁我哋呢三級咧就係 G1、G2、G3。G3 就係最高級，你可以理解成就係初中高。咁對於好多啲初學嘅朋友咧，佢可能只係達到 G1 嘅水平。咁我哋建議咧，如果去港澳就業嘅話，如果係嗰啲非交流類嘅工作咧，要達到 G2 嘅水平。如果你有交流嘅話咧，要達到 G3。咁 G3 嘅水平咧，其實大家都雖然佢係最高級嘅，但係大家都唔好話咁緊張，因為我哋呢個 G3 咧，只係我哋本地人嘅基礎水平就已經達到。即係如果譬如你係本地人。如果你考唔到 G3 咧，你唔使擔心，唔係你嘅問題，係我哋嘅系統問題。我哋會人工再同你審一次。
1: Okay, 明白。嗱，咁其實講到呢個考試啦，有考試係咪需要有教材先咧？我諗緊啦，冇理由你淨係得個考試，但係我唔知道考啲乜嘢，冇考試大綱，亦都冇考試嘅一個題目嘅題庫訓練。因為我哋講考試，考四六級都有一啲咁樣嘅教材啦。就算係早年出現嘅粵劇考試、粵劇能力測試。廣東粵劇院都出了三本教材，適應不同的群體的。你們會不會在未來考慮有配套的教材呢？
0: 首先我們是跟廣東人民出版社一直保持很好的那個溝通的關係啦。但是呢，我們這個考試其實很多我們的考點第一句問就是你有沒有備考資料的。我哋同其他嘅考試好不一樣呢，就是我這個考試真的不好意思，我們是沒有任何備考資料。我哋就係想測你真實嘅語能力水平，
1: 即係佢只係一個考試，佢唔會負責去指導你哋點樣學習粵語。
0: 至於指導咧，我哋咧喺澳門咧亦都成立咗我哋呢個教材嘅編輯委員會，由我哋湯翠蘭教授去操刀嘅。咁呢件事其實都做緊嘅。咁因為編寫教材，特別係教授咁嚴格嘅要求咧，就唔係話幾個月就搞到出嚟嘅。所以都要等，咁我哋亦都會做一啲學粵語嘅資料，係會做呢個事情嘅。但係我哋呢個考試你係冇辦法背題，因為我哋所有題目係隨機抽出嚟俾你考嘅。
1: 會唔會喺度變嘅咧？即係不斷咁樣加啲題庫或者係唔同嘅場景咁樣。
0: 我哋而家題庫其實係相對嚟講係較少嘅，即係而家我哋成立呢個題庫專家小組，其實最重要的討論內容就是怎樣可以增加這個題庫，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因為這個是小組，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出題 的一個出題人的一個委員會，還會一群人去出題，最後這個題庫呢肯定是1000到10000這樣的體量，你是沒辦法背的。
1: 即是現在如果考的話會簡單一
0: 點，早考早
1: 未完先，早考早著。那我問一問，怎樣才可以去考到或者報到名，在哪裡可以考？因為我看到你們現在在大灣區很多的地方都會有考點這樣的。
0: 好，關於這個呢，我們CPT Q 快速測試呢，佢咧係有兩種考試模式嘅，第一種咧叫做自考模式，就係你咧自己喺我哋嗰個微信公眾號度繳費報名註冊考生咧就可以考啦。考完之後咧，就去到我哋指定嘅淘寶商嗰度落單，佢就會寄嗰張證俾你。

0: 個流程係自己搞掂嘅。咁另一種模式咧叫做加考模式，加考模式咧就需要去聯繫我哋嘅考點，然後咧去進行報名操作，然後喺指定嘅時間喺嗰個加考員嘅監督之下去進行考試。完成咗考試之後咧，考點咧就會發翻張證書俾你，即係兩個過程唔一樣嘅。咁我哋建議咧，我哋推薦咧，就肯定係監考模式。
1: 呢個係，因為我喺度諗緊，會唔會我隔離請個槍手喺隔離？你在線模式，我唔知道會唔會有 cam 對住你啊，定係點樣嘅？咁好可能可以作弊噶嘛。咁講到考試嘅權威性，我覺得都係可能監考模式會標準化啲。
0: 係，確實係嘅。因为咧自考模式咧都系一种无奈嚟嘅，因为有好多啲考生咧，我哋最远嗰啲考生系内蒙古啊、新疆啊，咁如果要佢坐飞机嚟系好难嘅。咁但系咧我哋自考模式咧都会有 cam 头，即系会我哋嗰个程序会打开个 cam 头去录制你嘅考试过程里面都会有监控嘅。但系咧自考同埋加考咧出嚟嘅证书系唔一样嘅，所以我建议考生如果有条件咧都系。去翻交考模式，而且我哋建议用人单位考虑咧，但系优先考虑交考模式出嚟嘅考生嘅。
1: 睇嚟呢个考试最终嘅结果都系好严谨啦，因为呢个要对佢未来可能职业方面啦，或者未来嘅雇主啦，要负责任先得噶嘛。但系而家咧，我都发觉咧，越嚟越多嘅一啲机构啦，可能加入到你嘅联动当中，譬如话教育机构啦、院校啦、甚至系文创杂志啦、研学团体啦，未来会唔会话？计划打造测试加教学加文创再加研学的完整的粤语文化生态链条融入去你们的可能是衍生品又好或者另外的一些课程都好。
0: 我首先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我很感激陈生可以提炼出这个这么重要的点，因为我当时我以前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一個觀點了，就是粵語文化的傳承呢，其實最重要是打造粵語文化的生態。你有一個良好的生態呢，你才可以這個文化有活性的。所以我們即除了我們考試業務呢，我們今次6月14日都會發布我們有10個重點項目，是做粵語文化生態的延伸的。会头先讲嘅所有嘅嘢，我哋都会去做，因为要将嗰个文化要带活佢，佢要有佢嘅赋能，有佢嘅价值，咁佢先有意义嘅。
1: 我都关注到你哋嘅公众号啦，叫粤语 CPT 吓，咁有视频号嘅，里边会有一系列嘅课程，一只叫做小画嘅画眉鸟，佢系应该系你哋呢个 CPT 嘅代言人。好啦，或者系吉祥物都好啦，会教你点样去讲一啲相关嘅生活化嘅粤语啊，一个词汇又好，或者用法都好。咁系咪等同于未来你哋会用新媒体加粤语嘅传播模式去进行推广？
0: 首先啊，介绍下我哋只吉祥物啦，小画或者小画啊，我具体呢个发音你同专家去讨论啦，唔好问我。咁啊，其实咧，点解会用佢呢个咁嘅形象呢，是因为很多人都其实唔记得咗啦，我哋广州市嘅市鸟同埋我哋岭南一个代表嘅鸟类华眉呢、一个咩，即系以前咧我哋会啲老人家或者中意玩鸟嘅朋友就会担住只鹿去玩呢一种嘅，
1: 有啲玩雀啦啲嘛，
0: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就提取翻呢个咧去做一个好得意嘅公仔。我哋活动当天咧都会有呢啲周边产品，如果中意嘅朋友都可以买几个嘅，买下广告先。咁我即系而且咧，我哋设计咧佢系七彩嘅，粉红色嘅，好得意嘅，即系希望系有一个我哋年轻一代中意嘅方向去设计七彩祥云我哋寓意我哋广府吉祥嘅呢一个咁嘅概念去做，而且我哋仲会打造呢个 IP 我哋可能会帮佢配音同埋去做一啲简单嘅教粤语嘅内容去传播我哋嘅粤语文化。
1: 可能未来仲变成咗个盲盒添啊，即系有唔同，即系舞紧醒狮嘅画眉，或者弹紧古琴嘅画眉或者系做紧呢、这个。茶楼茶餐厅侍应的画眉等等，这些都可能可以一个想象。咁未来6月14号会到嚟的这个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是不是会全面推广你们策划了这么久的 CPT 这个粤语能力测试，还有你对于这个测试未来有些怎样的希冀和畅想？
0: 首先呢，我们办这场活动肯定是希望就是推

0: 講我哋嘅測試咧，因為好多人唔知道，亦都好多人好驚訝、好好奇，亦都好激動、好開心。哇！粵語終於有考試呢樣嘢啦，呢個亦都我哋一個其實一個大嘅一個啟動儀式嚟嘅。好多朋友過嚟支持我哋。咁其實我其實想補充一點嘅，啱啱講到啦，我哋呢個咧吉祥物小畫。仲會同我哋嘅大家都好熟悉嘅我哋廣州嘅螢火蟲咧，幫佢哋賣廣告啦，同、我哋會同螢火蟲咧會做一個 crossover 嘅、我哋會同好多動漫元素去 crossover 嘅。咁我哋今次活動咧好多啲亮點嘅。我哋首先咧就我哋埋堆堆啦，大家熟悉嘅 TVB 嘅一個軟件產品啦，我哋會做聯動啦，現場咧會提供1000個限量嘅會員體驗卡先到先得啦，各位朋友。亦都我哋未來會同埋堆堆進行呢個深度嘅合作，一齊去推廣粵語文化咁樣嘅。
1: OK， 咁呢个咧就系即将到嚟嘅6月14日啦，喺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大道16号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嘅 CPTE 2026，即系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我哋都相当之期待。嗱，今日都多谢晒啦 CPT 嘅创始人程子流啦，系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饮茶，分享咗 CPT 呢个概念。咁但系我哋仲会喺未来咧邀请程生啦。繼續加盟節目，一齊傾偈，一齊聚焦翻即將舉辦嘅 CPTE 呢一個博覽會，究竟有啲點樣嘅精品亮點，有啲點樣嘅嘢送，有啲點樣嘅得著可以俾大家啦去現場體驗到。嗱，聽聞仲有好多嘅咩粵語四大天王啦，或者粵語自媒體嘅達人啦，嚟到現場去支持同加持嘅嚇。相關內容我哋之後會揾機會啦，喺韻味嶺南節目當中咧，同大家再次請子流啦，同大家一齊預告嘅。咁今期節目多謝你嘅分享先啦，我哋下期再會，好嘛？
0: 好嘅，
1: 好係咁先，拜拜。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啦噃。呢个钟数，我哋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7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0: 我哋历史上嘅历代君王啊，喺大家心目中都有各自嘅面目嘅。有啲系英明神武，有啲系懦弱怕事，有啲系荒淫无道，有啲就勤政爱民。但系讲到唐高宗李治呢个皇帝呢，面目就几模糊噶噃。有人话个懦弱怕事，咁但系有人话唔系噃。唐高宗呢一朝武功鼎盛，疆界之大，乃系李唐王朝之最，咁点算得怕事呢？又有人话佢软弱无能，怕老婆，但亦都有反对意见，话呢个世界上冇怕老婆嘅男人，只有尊重老婆嘅男人啫。咁究竟边样至啱呢？唐高宗李治又系个点样嘅人呢？讲起上嚟啊，李治自己咧都好难做噶吓。佢老豆系李世民，佢老婆系武则天。嗱，夹喺两个咁出名嘅人物中间，佢又想唔面目模糊，恐防都几难啦。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讲唐高宗李治嘅生平事迹，咁顺便睇一睇呢，佢呢个人嘅真面目、真性情同埋真本事究竟系点样噶吓？嗱，喺前边我哋都讲过啦，高宗李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子啊，就唔系因为佢有咩过人嘅本事，而系因为原来嘅太子李承乾同埋魏王李泰两个争夺太子之位，搞到李世民系一头都系烟。咁李承乾啊，固然争唔落啦。但系李泰亦都唔系咩好嘢嚟噶噃。嗱，有一次啊，李泰又对李世民讲：如果老豆立咗佢做太子呢，佢就将自己个仔杀咗，以后俾啲弟弟嚟继位。李世民当时咧就好感动嘅。后来大臣褚遂良啊拆穿佢，话佢咁讲法嘢有违人情噃，边想得过噶？咁最后呢，为咗避免元武门之变重演，李世民先选咗性格比较温和嘅李治做太子。咁当然啦。选李治就唔仅仅系因为佢性格好啊，更紧要嘅原因呢，在于佢得到咗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班朝廷重臣嘅支持。咁至于长孙无忌佢哋点解支持李治呢？恐防唔多唔少啊，都系觉得李治呢份人性格比较软弱，做咗皇帝之后啊比较好对付。大家知啦，喺唐朝啊，皇权同相权嘅天平呢，仲冇后来倾斜得咁紧要嘅。宰相同皇帝议论朝政系有位坐嘅，皇帝诏书冇经过门下省复核呢，亦都被认为唔合规矩。尤其系李世民啊，对于行使权力相对嚟讲比较谨慎，咁所以皇权同相权呢，喺当时系处于一个比较微妙嘅平衡状态之中。咁长孙无忌佢哋梗系唔希望新君继位之后啊，这个平衡啊被打破啦。咁甚至呢，希望权力嘅天平可以稍稍向宰相集团更多倾斜下，咁就更好啦。不过李世民虽然立咗李治做太子啫，但系对呢个仔啊始终唔系好放心。

觉得呢个仔能力麻麻地，于是呢总系想将能够做嘅事嗱嗱做晒佢，留翻个铁桶江山俾个仔。但系做人嘅嘢咧就勉强冇幸福嘅。李世民喺时机未成熟嘅情况之下，发动大军亲征辽东，想搞掂高丽。点知高丽啊悍勇善战，而且擅长防守。大唐军队虽然取得一定嘅战绩，咁但

唔系冇收获嘅。喺呢一仗里边啊，名将薛仁贵因为骁勇无比，单枪匹马杀敌无数，得到唐太宗嘅赏识。唐太宗啊，甚至对佢讲话，就算得到辽东呢块土地呢，都唔开心嘅。但系得到你咁啊好将领，我就好高兴啦。我啲将军都老啦，以后我要靠你啦。咁日后啊，征服辽东，薛仁贵果然系立咗好大功劳嘅。咁呢啲都系后话啦。嗱，咁唐太宗征辽东不利，就班师回朝啦。呢个时候，征官嘅名臣啊，亦都渐渐年纪大啦。唐太宗自己身体呢，亦都江河日下。唐朝啊，奉道教为国教嘅，啲皇帝呢，个个都信炼丹术嘅。唐太宗见自己身体唔好，就揾啲炼丹师呢，帮佢炼丹医病啦噃。咁但系大家知啦，食呢啲咁嘅丹药呢，系仲惨过揾黄绿医生嘅，食得越多啊，死得越快。结果病冇医成，太宗皇帝食完粒金丹呢，就一命呜呼啦。咁唐太宗驾崩之后啊，顾命大臣太子嘅舅父长孙无忌啊，惊事情有变吧，于是呢就唔发丧主，对外界隐瞒唐太宗嘅死讯，然后叫程之节，亦就系大家熟悉嘅程咬金啊，带住护卫队护送太子李治入宫。等到李治入咗皇宫，坐稳咗龙床啦，咁先正式发布信息，话皇上驾崩，太子继位。于是乎呢，李治就顺利继位，成为唐高宗啦。嗱，咁本来讲唐高宗呢，就免不了要讲佢同武则天之间嘅爱情故事嘅。不过武则天嘅故事太长篇又太复杂，咁所以呢，我哋留翻专门讲武则天嘅时候再讲啊。呢一集呢，我哋斋讲唐高宗先。话说唐高宗继位之后啊，长孙无忌身为顾命大臣，又系皇帝嘅舅父，凌烟阁24功臣之首，咁喺朝堂之上呢，可谓一言九鼎啊，说一不二啦。咁李治呢个时候都仲比较后生，做太子冇几耐呢就登位啦，所以战战兢兢，唔敢有丝毫怠慢嘅，日日都上朝议政，非常积极工作。而且呢，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佢呢班老臣子啊，十分之信任同重用。上下齐心之下呢，这个时期可以讲是高宗朝最安定、斗争最少的时期了。个皇帝又后生，又尊重啲辅政大臣，大臣的能力又强，足以处理好朝政，后宫亦都未出现问题。咁所以呢一个时期啊，唐朝啊延续咗贞观之治时期良好嘅传统同风气，社会经济呢亦都得到继续嘅发展。咁因为唐高宗登位之后啊，改年号为永辉，所以历史上呢，称呢个时期为永辉之治。不过永辉之治只系延续咗唔到十年嘅时间，矛盾就逐渐出现啦。这个矛盾好简单嘅啫，喺历史上亦都屡见不鲜嘅，就系皇帝同权臣之争啦。长孙无忌位高权重，时间长咗，气焰咪越嚟越嚣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唐高宗做咗几年皇帝，做惯做熟，对于权力嘅欲望呢，亦都越嚟越大啦。咁啊，梗系希望自己去当家作主噶啦。咁两个人一争权呢，难免就腥风血雨啦。唐高宗同长孙无忌第一个裂痕啊，嚟自一次谋反事件，就系高阳公主谋反案啦。这个高阳公主呢，是唐太宗的女，不过她份人呢，就恐防没继承到唐太宗什么优良传统啦，生得又丑样，行为又不检点，边个碰着她呢，都非死即伤的。在唐高宗登位之后，高阳公主和她老公房维爱，亦就是名相房玄龄的仔呢，加上驸马柴令武、薛万彻，还有荆王李元景等等几个不是那么得志的人，就经常坐埋一齐，得闲无事开小会议论朝政嘅。议论咩呢？通常都系议论啊李治有咩唔得唔得啊，俾佢做皇帝不如俾我做啦，咁诸如此类。高阳公主自己开小会就算啦，仲要真系骚扰人哋噃。佢话因为唔忿气自己老爷房玄龄呢，将爵位传俾个大佬房维直，就唔传俾个老公房维爱，于是就走去告御状，话房维直非礼自己噃。房维直知道之后就激气啦，岂有此理，喂，我都有审美观㗎，就算真係非礼，搵件省镜啲㗎，熟还熟，你乱讲嘢一样告你诽谤㗎嘛。于是呢，倒打一耙，向长孙无忌告发高阳公主谋反。长孙无忌呢个时候大权在握，自我感觉就好良好嘅，正想搵机会清洗异己分子，一听有啲咁嘅事呢，就好兴奋啦，下令彻查。咁所谓彻查呢，
唔单止要查涉案人。

0: 员吧，仲要将我呢唔涉案但系自己睇唔顺眼嘅人都揾埋出嚟，咁一时之间就草木皆兵咯。唔单只有两个王子、三个驸马、两个公主人头落地，连一啲唔关事嘅人啊都杀咗一大堆。咁当然啦，所谓唔关事嘅人呢，全部都系长孙无忌嘅政敌，连名将李氏宗亲嘅江夏王李道宗啊，亦都俾流放，病死喺途中。咁搞法，李氏宗亲皇族家庭死伤无数，高宗李治睇到胆战心惊，亦都有啲火滚啦噃。心谂长孙无忌，你虽然系我舅父啫，晒我李氏咁多亲戚，当我哋皇帝冇到啊家子。而且喺朝堂上边啊，群臣因为唔敢反对长孙无忌，太宗时代嗰种畅所欲言嘅气氛呢，亦都荡然无存啦。咁所以高宗对于长孙无忌更加不满啦。咁不过呢个时候呢，李治手里边嘅牌就唔多，所以暂时都唔敢发烂渣住嘅。嗱，从呢个细节上啊，我哋可以睇到李治呢个人呢，都仲系有好高嘅政治智慧嘅。嗱，政治斗争唔同其他嘢噃，任何嘅冒进同失误呢，都足以导致灭顶之灾嘅。所以咩时候都需要谋定而后动，冇十分把握就唔好随便出手。唐高宗李治引功了得，呢个呢系佢能力嘅表现。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懦弱无能噃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吓。喺节目嘅尾段，我哋会同大家送上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嘅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系由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文老师同埋一众小梅花同大家送上。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

0: 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沈以诚，还有薛明媛，以及接过敏开一枪演唱的《失眠飞行》。《失眠飞行》这一首歌是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来的，就由沈以诚、刘思鉴再加埋就接过敏开一枪就作词的。咁啊，作曲方面就系接过敏开一枪啊，收录喺《失眠飞行》专辑当中，发行于2019年噶。咁我哋嚟听听第二首歌啦，呢一首歌系《夏天的风》，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演唱有温岚。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和你系余佳运作词作曲并演唱嘅一首歌，收录系咧就系余佳运2016年八月份发行嘅专辑《幸运三部曲》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咁啊由咧就系 Max 周佩佩演唱嘅《底牌》。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啊，普通朋友相信大家好熟悉啦，由陶喆演唱啊，收录喺1999年陶喆发行嘅第二张个人专辑《I'm OK》当中嘅。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由咧就系姚。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程响演唱嘅呢一首《人间烟火》，呢一首歌咧系由凌缺咧就系作。

词作曲嘅，咁啊由程响咧就演唱啦，发行于2022年3月份，收录喺同名专辑《人间烟火》当中噶。再嚟听听下首歌啦，方大同演唱嘅《麦恩尼》。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后来的我们》吓，由五月天演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张学友演唱嘅《让你飞》。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由邝美云演唱嘅《寂寞如风》，收录喺咧就邝美云94新歌家精选集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谭咏麟演唱嘅《今夜情为证》。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落地開花》是花言巧語專輯當中的一首歌曲來的，當然了，這首歌就由盧巧音演唱的，是時候要送上這個時段最後一首歌了，來自郭富城演唱的《愛的呼喚》。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用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深爱着你》开启呢一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深爱着你》呢一首歌由林敏聪系作词，由林哲思咧就作曲，徐日勤编曲啊。咁收录喺咧就1985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深爱着你》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啦，《谁愿分手》由香雪怀作词，由咧就是、钮大可咧就是、作曲，李克勤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对不起，我爱你》系由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喺黎明1991年6月5日发行嘅粤语专辑《是爱是缘》当中。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今生无悔》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张柏芝演唱嘅《不一样的我》。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欢乐今宵》啊，系古巨基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欢乐今宵》当中，1997年发行噶。同时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咧电影《求恋期》嘅主题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彭羚演唱嘅《爱过、痛过、亦愿等》。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停不了的爱》，由罗仲良作词，黄卓荣作曲，杜志慈编曲，由刘德华演唱，收录喺90年发行嘅粤语专辑《可不可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下次下次》，由 Y 文咧就系作词，由薛凯琪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在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走了之是连诗雅演唱的一首歌来的，由林若伶填词，齐乐平就是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一走了之当中的。继续来听歌啦 ，Tim Tim Twins 的这一首《多谢失恋》。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 ，Swing 演唱嘅歌曲《那边见》，亦都系2011年 Swing 解散之前嘅一首歌嚟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林若玲作词，由林建华咧就系作曲，梁汉文演唱嘅《百里公路》。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刚刚听到有就 Mr. 演唱的昨天，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也都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揀来的有洪卓立的这一首《弥敦道》。咁啊，节目最后都欢迎大家咧，就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中这片段段专心看车外远景。

0: 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沈以诚，还有薛明媛，以及接过敏开一枪演唱的《失眠飞行》。《失眠飞行》这首歌是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来的，就由沈以诚、刘思鉴再加上就接过敏开一枪就作词的。作曲方面就是接过敏开一枪，收录在《失眠飞行》专辑当中，发行于2019年的。我们来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夏天的风》，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演唱有温岚。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和你系余佳运作词作曲并演唱嘅一首歌，收录系咧就系余佳运2016年八月份发行嘅专辑《幸运三部曲》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咁啊由咧就系 Max 周佩佩演唱嘅《底牌》。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啊，普通朋友相信大家好熟悉啦，由陶喆演唱啊，收录喺呢1999年陶喆发行嘅第二张个人专辑《I'm OK》当中嘅。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由咧就系姚善强咧就系作曲啊，由郭采洁演唱。呢一首歌叫做《你在不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隔绝，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程响演唱嘅呢一首《人间烟火》，呢一首歌咧系由凌缺咧就系作词作曲嘅。由程響就演唱，发行于2022年3月份，收录在同名专辑《人间烟火》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方大同演唱的《麦恩尼》。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后来的我们》吓，由五月天演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张学友演唱嘅《让你飞》。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由邝美云演唱嘅《寂寞如风》，收录喺咧就邝美云94新歌家精选集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谭咏麟演唱嘅《今夜情为证》。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落地開花》是花言巧語專輯當中的一首歌曲來的，當然了，這首歌就由盧巧音演唱的，是時候要送上這個時段最後一首歌了，來自郭富城演唱的《愛的呼喚》。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 Danny 陈百强的这首《深爱着你》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这里是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深爱着你》这首歌由林敏聪是作词，由林哲思是作曲，徐日勤编曲，收录在198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深爱着你》当中。听听下一首歌了，《谁愿分手》，由香雪怀作词，由钮大可作曲，李克勤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对不起，我爱你》系由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喺黎明1991年6月5日发行嘅粤语专辑《是爱是缘》当中。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今生无悔》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张柏芝演唱嘅《不一样的我》。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欢乐今宵》啊，系古巨基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欢乐今宵》当中，1997年发行噶。同时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咧电影《求恋期》嘅主题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彭羚演唱嘅《爱过、痛过、亦愿等》。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停不了的爱》，由罗仲良作词，黄卓荣作曲，杜志慈编曲，由刘德华演唱，收录喺90年发行嘅粤语专辑《可不可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下次下次》，由 Y 文咧就系作词，由薛凯琪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在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走了之》是连诗雅演唱的一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齐乐平就是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一走了之》当中的。继续来听歌啦，Tim Tim Twins 的这首《多谢失恋》。

啱先听到嘅呢首歌 Swing 演唱嘅歌曲《那边见》，亦都系2011年 Swing 解散之前嘅一首歌嚟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林若零作词，由林建华咧就系作曲，梁汉文演唱嘅《百里公路》。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捉住，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啱啱听到有啦，就 Mr 演唱嘅《昨天》吓，咁啊，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咧，亦都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为大家拣嚟嘅有洪卓立嘅呢一首《弥敦道》。咁啊，节目最后都欢迎大家咧，就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4: 街边太多人与。

最终这片段完了。专心看车外远景。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曲以日落大道为意象，用奔跑和哭泣的对比，金黄如辉和暗夜交织，道尽追梦者的执着和孤单。精选潮流热歌《拒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跟住落嚟听到蔡健雅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歌曲借城市意象，书写卸下伪装，拥抱真实自我，于独处中认清内心，接纳不完美的自娱之旅。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喺歌声中享受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吴青峰嘅《歌颂者》，呢首歌系吴青峰对音乐生涯嘅自白书，以小情书经典歌词为引，回望创作路，用陪伴青春、凝视彼此嘅真等词句，道尽创作者同听众嘅共生共鸣，袒露对音乐纯粹嘅热爱同无悔嘅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和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实的追寻。即将听到《一阳千玺》的一首《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是可以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风隙。头先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楼，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饰演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和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亦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溪水浪》经典，呢度系

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中享受时光。跟住落嚟听到呢首周深《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和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歌声中享受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别怕有光系蓝心如喺迷茫期创作嘅暖心之作，以夜路迷雾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忠诚礼物嘅信念。歌曲鼓励听众直面迷茫，坚信黑暗尽头有光，既是对自我的疗愈，亦是对同行者的温暖呐喊。追梦路上，你从不孤独。

听到宏源演唱的《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发星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就是令逝去的时光在共鸣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的歌曲李宗盛带给你的《凡人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1: 咱家己咱的掌握，
0: 天安蝶音。
2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4: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0: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陆瑜。开场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拥抱的温暖》。这首歌出自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当中。11年的光阴流逝，专辑当中温暖的歌曲依旧令人动容。经历了时间的打磨，收获了更多充盈的感受。今日节目的主题，获得过冠军的好嗓音，要分享的一些歌手，他们来自不同的音乐竞技舞台，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都曾经做过当届比赛的冠军。好声音加上独特的魅力，不得不感慨啊，有些人天生就是注定要成为歌手的。继续来听有单依纯演唱的《热汤》。

听到咗实力歌手张碧晨演唱嘅《你也》，温柔安抚每一个脆弱不安嘅灵魂，治愈嘅嗓音直抵人心，细腻诚恳，感人至深。呢首歌献俾喺千万人之中不断同生活对抗，却从未放弃希望嘅唯一嘅你。请你相信，纵使世事坎坷，总有人懂你。继续听到嘅歌曲，来自 Jam 邓紫棋的演唱《喜欢你》。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听到的《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的演唱。2017年，毛不易带着一把生锈的吉他，借身一人前往湖南。对比赛结果不抱希望的他，怎么都想不到冠军头衔居然会落到自己一个平凡人的身上。一首《消愁》令他有了少年李宗盛的称号，只是毛不易仍然觉得自己是属于平凡的大多数。光环没有改变他的寡言小语，他还是那么喜欢坐在聚光灯的角落轻轻弹起吉他。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有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无价之者》。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任我》，所有的风雨都无所谓，所有的波折都不枉。青年一辈的坚持与光芒在这首作品里面展现得无遗，亦都希望通过音律的感染，给我们梦与爱的力量，奔赴远方，追逐信仰。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博的演唱《日落大道》。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路如。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林宥嘉演唱嘅歌曲《谁不想》。暌违八年，林宥嘉发行咗佢第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而啱先听到嘅呢一首《谁不想》就系专辑嘅首波治愈主打歌曲。呢一首作品讲述住人们面对感情低潮时嘅心路历程，诠释住渴望陪伴却又难以如愿嘅心酸同无奈。继续今日嘅主题，获得过冠军嘅好嗓音，继续嚟听有林忆莲演唱嘅歌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听到嘅《大雨将至》嚟自徐佳莹嘅演唱。徐佳莹以坚定压抑嘅情绪，道尽咗好多无奈同埋遗憾，完整表达出对信仰嘅坚持同对苍生大爱嘅坚毅。当然啦，呢一首歌曲当中亦都不失女性嘅细腻同情感，期许住岁月嘅静好与月圆。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有胡夏演唱嘅歌曲《未来之约》。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多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芒种。
0: 系啊，呢、这个时节咧，气温会显著升高啦，而且咧就系雨量充沛啦，空气湿度好大嘅，就适宜咧豌豆等谷类作物嘅种植。
1: 喺农事耕种方面，就以呢个节气为界，过咗呢个节气之后，种植嘅成活率咧就越嚟越低啦。咁佢亦都系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嘅一种反应嚟嘅。
0: 冇错啦，
1: 意味住又一轮嘅农忙。南方地区嘅人们咧就忙住插秧啦、种稻谷啦，咁北方地区嘅人们咧就忙住收麦。
0: 中国人咧自古以嚟就好注重养生嘅吓，讲究咧就系与时俱进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养生保健啦，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吓。因此咧，中午休息一阵吓，缓解疲劳都好有必要噶噃。
1: 同时亦都要注意根据天气嘅变化嚟到注意增减衣物。俗语都有讲。未食端午粽就棉胎就不入笼啊！呢句说话大家都听过啦，何伟斌。
0: 系啊，芒种时节咧，气温都会有变冷嘅时候噶吓，因此咧注意保暖咧，以免受凉噶。虽然话天气炎热啊，降水量多啦，高温潮湿啦，但系咧为咗修养身心，我哋嘅饮食咧都系要以清淡为主噶噃。
1: 热起上嚟就好容易中暑噶、哦。
0: 所以咧我哋要注重增强体质吓，避免季节性嘅传染病啦，同埋季节性嘅疾病发生。生噶养生特点咧，就系要注重精神嘅调养啊！嗱，要使自己咧保持轻松愉快嘅心态，就唔好成日发嬲啊、抑郁啊，气机咧先至可以宣畅通泄嘅。
1: 冇错，冇错。所以咧，心机旁边嘅朋友，咁无论系遇到任何嘅事情都好啦，千祈就唔好发嬲、啊，心情舒畅先至系最好嘅养生之道啊！
0: 冇错啦。嗱，正话讲过啦，芒种期间咧就降雨量比较多吓，高温潮湿，不如呢个时间咧听翻一首。都好应景下一首作品嚟自微雨曲嘅《剪雨》，同你分享一下。全球微雨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嘅金曲作品《剪雨》，系运用咗粤曲传统曲牌，仲有流行音乐元素跨界融合吓。咁啊，作品咧系选取咗广东粤剧南音嘅版面元素噃，同现代音乐旋律相结合啦，感叹时光飞逝如雨，感悟四季交替、人生浮沉嘅场景，表达咗咧拨开心中迷雾、满怀信心向前寻找心中梦想嘅积极态度。
1: 这一支曲是由红豆冰作词，由伍家辉作曲，演唱者是伍家辉和戴晓静。不如我们首先来听听作曲以及演唱者之一伍家辉他的介绍。
0: 好啊，
2: 剪雨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共同创作的，包括我们的、作词啦，是来自一个国外的青年的、作词家啦，红豆冰先生。演唱就是由我和戴晓静老师一起、去演绎这个作品。咁我认为这个作品呢，首先我哋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剪雨。到底是怎么剪法呢？因为雨是剪不断的嘛，是雨水来的。中国有很多古话，剪不断理还乱，都有抽刀断水水更愁。要表达给大家听，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是境随心转的。眼前有好多唔好嘅情緒啊，咁我哋通過自己嘅心態去改變，去放低，或者會見到一番更力量、更美好嘅景象咯。呢隻歌得意嘅地方係喺邊度咧？佢係用咗我哋粵曲粵劇傳統嘅呢個南音嘅版面，作咗一種移調嘅處理啦，中間亦都有一個轉捩點嘅一個生成緊嘅。融合咁去表達呢個作品嘅，咁佢亦都係由一種比較鬱悶嘅情緒，慢慢慢慢過渡到一個比較陽光明亮嘅情緒咁一個作品，所以我就係覺得呢個作品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有温度嘅一個作品。
0: 唔该晒家辉嘅介绍吓，其实讲真咧，我觉得雨咧真系好浪漫嘅吓，而且好特别，一半系缠绵，一半系悲伤啊！
1: 哇，伟斌咁多愁善感啊，又讲得几啱嘅。嗱，听雨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坐喺窗台之边，放空自己嘅大脑，令到自己嘅思绪随住雨滴声慢慢飘飞，嗰种感觉咧真系非常之有情趣嘅。
0: 系啦，我而家想象到晓华咧喺落雨嘅时候，肯定一个人坐喺窗。 窗边啊，望住街上繁华嘅灯景啦，望住啲雨水咧滴滴答答咁滴落嚟啦，嗬，肯定咧系心潮澎湃噶啦。可以讲咧，雨咧一半系火焰，一半咧好似坚冰一样吓。嗱，我哋岭南咧好多芭蕉树噶嘛，咁啊打喺啲芭蕉叶上边，或者打喺啲垂柳上边，哇，真系谂下呢个场景都好靓嗬。
1: 系啦，嗱，雨咧有千百种嘅形态噶嘛，有啲时候嘅雨系蜂拥而嚟，势不可挡，
0: 嘘嘘声噶。
1: 系啊，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佢就一滴一滴咁滴喺芭蕉叶上，就好似一滴一滴咁滴喺自己嘅心里边嗰种感觉噶。
0: 哇，每一滴都好似一段咧不可叙述嘅往事一样啊！其实咧每一滴咧都令人刻骨铭心，因为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咧都系令我哋有记忆噶嘛。
1: 我就感觉微曲作品《剪雨》正系写出咗呢一种对雨引发出嚟嘅无限嘅遐想啊！
0: 这个时间呢，再来听听另一位演唱者戴晓静的分享啊。
3: 我好喜欢《剪雨》这首作品，因为我每次听它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想喊的冲动，可能是因为那首歌问世之前刚刚跟我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段时间呢，我有一个很爱的亲人就过了身，我的心情呢就很难过的。啱啱咧就伍家辉老师啊，佢就有呢个作品，佢就邀请我去参加演绎，所以我喺听到呢个音乐小样嘅时候，我好多次我都系即系喊到出唔到声嘅，咁所以我对呢首歌嘅理解就特别会有我自己嘅一啲感悟咯。其实到咗清明前后都会好怀念。唔喺度嘅嗰啲亲人，心情就会好压抑、好难过嘅。但系佢呢首歌咧，佢就会首先佢有三部分咯。第一部分就系将我哋嗰种好难过、好失落嘅心情系表现咗出嚟。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是、一个好似一个好飘渺、好空灵嘅声音，系天上俾人一啲精神方面嘅指引，就讲唔知，其实唔需要咁耿耿于怀，要摆低呢啲过去嘅事，要一个轻松嘅新嘅心情去面对我哋未来嘅生活。所以紧接住第三部分咧，个调性咧都系变咗嘅，咁啊变咗好明亮啦，情感亦都更加积极啦，对生活咧就有个新嘅希望同埋憧憬啦。咁啊，所以短短几分钟，但系佢个层次就好明确咯，而且佢呢首歌。用的素材啊，是大家都好熟悉的男音的版面，即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用男音版面，但是呢填了新的词，就被人觉得在那种好熟悉的旋律里面又包含着我们好共通的一些情感，在那个时候推出又好应景，就好容易引起大家听众的一些共鸣，可能大家是因为这样东西就比较接受这首作品咯。那这个作品呢，据我所知从填词啊，同埋录音啊、编曲啊，到拍成 MV 啊，短短就系用咗三四日到嘅时间嘅。呢个创作速度非常之快，亦都可能系因为我系一个啱啱喺嗰种失去亲人嘅心情里边啊，所以我就好容易咁样去投入去演绎呢首作品。咁我谂可能吴老师亦都系一样咁嘅心情咯。咁我哋个就觉得系。一个比较有相同感悟的时候去共同合作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这个作品都成了记录我生命某一段经历的这个心情的一个，可以讲一个烙印这样。我觉得它对我来讲都几有意义的。
1: 多谢晓静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喺演绎《剪雨》时候自己嘅所思所想啊！咁的确，呢一个作品《剪雨》咧，真系可以引发人们啊对雨一种美好嘅所思所想嘅。
0: 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重温呢一首金曲作品《剪雨》。

0: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1: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2: 我是东山少爷。
3: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4: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0: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1: 嗯，由国家一级导演黄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咧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0: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呢的确系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呢系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嘅夫人李秀文，以及外国将领著名嘅军事家叶挺将军喺上个世纪广为传颂嘅革命浪漫故事、哦。
1: 嗯，全剧以叶挺李秀文嘅情感为主线啦，描绘咗两个人呢喺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嘅坚贞爱情啊，系重点讲述咗呢叶挺经历嘅各个革命嘅重要事件。情节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巧妙地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在剧情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当中，充分展现了叶挺抗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
0: 嗱，呢部剧系用散文结构咁样嘅形式喺舞台上再现咗呢一对人间凤凰喺短暂嘅一生当中啊，浴火嘅过程噶、哦。
1: 嗯，嗱，佢从正面上咧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嘅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嘅全过程啦。
0: 嗯，
1: 咁而从深层次上咧，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系对于国家、民族，定系话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啊，无论于人于事，呢个伟大女性嘅人。人性光辉噶，
0: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系就肩负咗家庭嘅重担，更加系肩负咗中华儿女嘅重任啊！
1: 嗯，咁饰演叶挺嘅咧系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明吓，咁啊佢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系喺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嘅，师从粤剧武生张国文老师同埋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噶，专攻文武生行当啊，佢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嘅功底，唱造念打俱佳啊，曾经主演过好多剧噶，
0: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啦。有红中烈马、碧海狂真、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魏夫人等等啊，话真系好多经典剧目、哦。
1: 嗯，而且咧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啦，深受观众认可同埋支持噶吓。
0: 嗯，
1: 马上听一听佢出演叶挺嘅感受啊！
2: 自从接咗呢个戏之后咧，重新再去认识呢个叶挺嘅角色嘅呢个人物，咁又翻回好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电影啦，由佢细个啊，即系年青时代，一直进入到佢后屘回到我哋党嘅怀抱嗰阵时，重新了解过，了解过呢个人物咧，系一个系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啊一个人嚟嘅。佢对于我哋中国系一种好深好深嘅情怀啊，忠于我哋中国共产党，仲要继续去前摸。希望越来越好啦！啊，我哋会努力嘅，多谢大家。

0: 系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咧，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洒莫愁湖》啦，
1: 《无所东宫》，
0: 仲有《红丝菜》，《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儿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玉。

0: 凤凰，哇！呢一啲咧，每一出戏里边啊，佢嘅角色都惟妙惟肖，系深受群众嘅喜爱嘅。
1: 嗯，好，我哋再嚟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呢个人物，以佢李秀文嘅魂去贯穿全剧，佢对佢丈夫嘅事业咧，无论系一帆风顺定系身困囹圄啦，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中国女性嘅一个伟大嘅光辉升华，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0: 嗱，啱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部剧咧系由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咧系嚟到主创噶嘛，系咪？
1: 嗯，呢个团咧可以讲历史悠久吓，喺1992年嘅3月成立嘅，系长安镇文联直属嘅业余表演艺术团队啊，系由东莞著名嘅粤剧文化人李应梅创办嘅，可以讲咧系人才荟萃、阵容鼎盛啊，系东莞粤剧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表演水平一流嘅业余艺术团体。
0: 哇，好难得喎！一个业余嘅艺术团体系编排出系咁大嘅创作，一直系秉承住发扬传承粤剧艺术、活跃基层群众文化呢个理念，咁可以话咧喺近年嚟嘅创作咗好多经典嘅剧目嘅。
1: 嗯，其中咧以本地区嘅改革开放当中所发生嘅典型事例为创作素材啊，创作演出嘅大型现代粤剧《思源》喺2002年咧受邀荣登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荣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同埋策划奖嘅，开创咗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嘅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嘅编剧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啊！
3: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呢、這个版本已经系第六稿，可以咁讲系第六稿。由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结构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葉挺兩夫婦佢哋嘅情感，通過佢哋嘅情感，從而表述咗即係我哋想講嘅呢個主題。今次嘅改咧，我哋係微調，即係為咗適應而家觀眾同埋現代審美、現時嘅審美。
0: 听到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咧，我哋都被佢对粤剧粤曲嗰种极深嘅情怀而打动啊！嗬，
1: 系啊，正如家飞老师所讲啦，这个作品咧真系数易其稿嘅吓。好，不如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嚟欣赏剧中嘅精彩选段啦。这个版本咧就早期嘅版本嚟噶吓，由黄小源同黄汉杰主演。
0: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啊！

0: 你唱的是
1: 关不入的迷魂，未得过来回头叶教官找你看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虾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8: 冇浸
9: 家
10: 冇浸
6: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11: 涼風有
6: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2: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史。
13: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啊！
14: 唔該曬。
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吓。其实讲到传统文化咧，我哋亦都可以在旅游当中去体会嘅噃。
2: 好似广州有一个地方

0: 郑仙岩，佢系位于广州嘅城东北郊，同大屿岭连成一体啊，非常之威武嘅。
1: 嗱，佢咧系呈东北西南走向啦，东西有成四公里吓，南北咧有成七公里咁长嘅，可以讲咧层峦叠翠啊，溪涧中横。每当秋夏，山中白云萦绕，所以咧就叫做郑仙岩啦。
0: 系主峰摩星岭，气势磅礴，临山秀人。岭上有一个景啊，相信大家好熟悉嘅，叫做蒲涧连泉啊。苏东坡曾经系有诗咁样讲：千寻古木临天地，百尺飞涂写流天。形容嘅就系呢个景啦。
1: 仲有啊，白云晚望咧，前临住壁，云雾缭绕啊。嗱，云岩俗称郑仙岩，就系学书台故址嚟噶吓。相传喺秦始皇嘅时候咧，安其生喺白云山隐居啦，采服一寸十二节菖蒲吓，咁啊，于是咧喺度跨学成仙嘅。
0: 嗱，啱先提到嘅九节菖蒲咧，佢能够开窍化痰、醒脾安神，可以用于一啲热病当中嘅，譬如。当一个人感觉胸闷腹胀、食欲不振的时候呢，咁呢一种九节菖蒲呢就有功效啦。
1: 是啊。嗱，我记得呢白云山每年都仲会有郑仙诞嘅一啲活动㗎噃。
0: 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起嚟听听嘉宾主持骆伟如同大家介绍九节菖蒲与广州郑仙岩嘅传说故事。
2: 咁今期同你讲下呢个九节菖蒲同埋郑仙岩嘅故事㗎啦。相传在秦朝的时候，白云山脚下有个小村庄，住了一个后生仔叫做郑安琪。他父亲神早就过了世，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母子两个就相依为命。郑安琪在幼年的时候就曾经跟他父亲去行医，学了一些医学的知识，就在村里面开了一间铺头，卖些生草药这样的，兼隔咧帮啲村民啊睇病。佢屋企啊虽然穷啊，咁但系佢好有同情心噶。啲穷人过嚟睇病嘅话咧，唔单止唔收诊金，有时咧仲贴埋医药费咁样，因此啊深得当地村民嘅爱戴。有一年，白云山嗰一带咧发生咗一种流行病，得病嗰啲人咧首先就好惊冻，打晒提腾咁样嘅，紧接住咧就发高烧。全身啊酸痛，流鼻涕啊，咳嗽啊，唔停咁样嘅。如果救治唔及时嘅话咧，就会抽筋昏迷，直到死亡。嘿，郑安琪呢个时候头赤啦，佢翻尽好多嘅医书，试咗好多嘅药物，发觉都唔见成效。唉，眼睇一个个乡亲父老喺病痛当中呻吟，悲惨咁死去，佢可以话心如刀割，相当之焦急啦。有一日深夜，郑安琪咧为啲乡亲睇完症翻屋企，母亲啊见到佢，以为哇个仔变晒样嘅，神色憔悴，满面愁容，爆晒须根啊，而且啲头发丝咧有啲白埋添，咁好关心问个仔啦，安琪啊，你要注意休息先得噶，呢段时间点解咁憔悴啊？安琪见到母亲咁问佢咧，叹咗口气就话啦。唉，母亲啊，呢个病啊真係太恶搞啦。我试晒好多个药，翻咗好多个医书，但啲病人呢都毫无起色嘅。见到啲乡亲父老咁惨，你话我个心点会舒服得㗎？哦，安琪啊，呢个病佢有点样嘅特征嘅呢？跟住郑安琪呢就一五一十同佢母亲讲咗呢个病发病嘅时候啲症状啦。佢母亲听完之后好似恍然大悟咁讲。吓，阿仔啊，我听你以前老豆讲过呢，好似话依呢种病啊有种叫做九节菖蒲嘅植物，听讲话有效㗎噃。母亲啊，真系㗎？仔啊，我都系听你以前老豆讲㗎咋。呢啲九节菖蒲呢听讲好似兰花咁样嘅。个树茎呢就分成九节，个身呢就好似持羹病咁样。听讲话有淡淡嘅幽香会传出嚟咁样。唉，不过呢你老豆搵咗成世都冇搵到。因为呢啲九节菖蒲啊听讲只係生喺啲悬崖峭壁嗰度。安琪啊，我諗你都唔好諗啦。郑安琪呢是一个姓

格好倔强嘅人嚟嘅。佢听完母亲咁讲，个心里边啊早已经系打定主意噶啦。佢心谂，就算走遍天涯海角啊，我都一定要揾到呢个九节菖蒲，将啲乡亲父老嘅病医好先得。好啦，第二日，郑安琪呢就安排好佢母亲嘅生活，孭起嘅竹箩，攞起个锄头就出门去揾啦噃。去边度揾呢？嗱，佢系心谂，白云山就离佢最近，咪应该到白云山去揾先啦。咁样，咁大家千祈唔好笑啊，唔系嘛？到白云山揾九节菖蒲咁样，以前白云山啊唔同而家，以前嘅白云山啊，古木参天，白云环绕，流水潺潺，嘿，百鸟喧鸣啊，一片大自然喺度繁衍嘅勃勃生机。嗱，郑安琪咧就冇心欣赏啲美景啦。一心就谂住啊，要将啲九节菖蒲揾到手咁样，咁佢不停喺山上边揾下揾咁样，转向嗰啲咧从来都未去过嘅悬崖峭壁爬过去，嘿，岩石啊介选脚，荆棘咧就吉穿手，咁但系佢丝毫啊感觉唔到痛苦啊，咁佢由白云山嘅西边一直咧就行到去东边，已经揾咗差唔多一日噶啦，九节菖蒲连个影都见唔到。慢慢慢慢夕阳西下，暮色沉沉啦噃。郑安琪慢慢觉得有啲失望啦。佢喺崖边嘅一块石头上面坐低。呢个时候，佢先感到，唉，原来自己啊，周身啊损嘅损，啲衫啊烂嘅烂，而且个肚咧，我都咕咕声咁样，全身啊冇晒力啦。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嚟，喺风当中咧，带住阵阵嘅清香，以为。呢种清香呢比兰花仲要清新，令佢精神一振啊！佢啊即刻企起身，沿住啲香味去寻找，终于啊发现喺悬崖下边两三丈嘅地方呢，有一棵呢好似兰花咁样嘅植物。佢啊望住花茎上边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是九节啦，是九节啦，这个就是九节菖蒲啊！霎时之间啊，郑安琪开心到不得了，咩嘢疲劳啊、疼痛嘅感觉全部冇晒，佢即刻过去谂住伸手去摘啦。咁但系偏偏呢棵九节菖蒲咧生到好低，伸尽一手咧掂都掂唔到。佢系谂住搵条路落去啦，咁但系悬崖峭壁，嘿，边有路得噶，系嘛？咪眼见呢棵九节菖蒲仔眼前，嘿，摘又摘唔到，点算啊？点算？呢、这个时候，佢忽然间望喺旁边块岩石嗰度咧，有一条好似藤蔓咁样嘅植物咧，就爬住地咁生嘅。佢灵机一动啦，将佢收集起身啊，慢慢慢慢扭啊扭，将佢哋扭成条绳咁样，跟住咧用一边咧绑住个岩石，另一边啊抌落个悬崖。自己呢就掹住条藤蔓慢慢抌落去悬崖嗰度啦。好啦，越爬越近啦噃。嗱，近啲，嗱，再近啲。好啦，掂到啦，掂到啦，好，摘到啦。郑安琪呢终于就摘咗棵九节菖蒲，小心翼翼咁样呢将佢担住喺口度，跟住双手掹住个藤蔓向上爬。爬下爬下，突然之间噼啪一声，条藤蔓就断咗，郑安琪成个人呢向山崖下边跌咗落去。正喺危急嘅时候啊，喺崖下边啊升咗一堆白云上嚟，顷刻之间呢就变成咗只仙鹤，将郑安琪呢稳稳咁样托住，跟住咧就孭住佢飘然而去。嗱，传说就系咁样，郑安琪羽化成仙啊。后嚟啊，村民啊。就沿住郑安琪嘅足迹揾到嚟呢度，喺悬崖边就终于见到咗个棵九节菖蒲，用佢嚟扑灭咗流行病。为咗纪念郑安琪咧，咁大家将佢坠崖嘅地方啊，就称之为郑仙岩，将嗰条小溪涧称之为蒲涧，并喺嗰度咧起一座庙，俗称蒲涧寺，供大家祭拜。好啦，嗱。今期故事，感谢大家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6: 冇浸噶。
0: 你好，
7: 先拜登。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8: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38集。
1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0: 至于讲到唐高宗同长孙无忌矛盾嘅总爆发啊，就系关于武则天啦。嗱，当时唐高宗啊想立武则天，亦就系当时佢嘅妃子武超宜做皇后，但系长孙无忌啊觉得武则天不过系商人之女，出身低微嘅，而且当年仲系太宗皇帝嘅才人，喂你李治要个老豆戴绿帽啊算啦，仲要立佢做皇后，岂不是俾天下人耻笑？绝对就唔得。于是乎呢。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班朝廷重臣啊，就纷纷反对。咁班大臣对于自己想换老婆咁大意见呢，唐高宗虽然唔开心啊，但系亦都唔敢发作住嘅。事关同整个政府班子作对呢，就唔系一个正常皇帝会做嘅事嚟噶。咁当然啦，唐高宗亦都唔系咁容易放弃嘅人，更何况佢后边有个武则天呢。于是啊，高宗就好努力咁揾支持者，好快揾到个啦噃。呢个支持者呢，就系唐代嘅开国功臣。凌燕国24功臣之一的李绩，咁呢个时候呢，李绩亦都系宰相之一啊。对于李治要立武则天做皇后呢单嘢呢，其他几个宰相都鬼唔多意见嘅，唯有李绩啊粒声都唔出，唔知谂乜吧。于是唐高宗啊漏夜走去探访李绩，对佢啊呻到树叶都落埋，话皇后啊冇仔生，家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系嘛？我想立阿武超儿做皇后，啊你老人家觉得以下如何呢？李绩份人都好滑头噶，佢就话啦：呢啲都系皇上嘅家事，何须走嚟问我呢个外人先得噶？咁佢呢句说话一讲咧，唐高宗就心头大定啦。咁啊，事关呢单嘢咧，就唔单单只系关乎皇后噶噃，亦都关乎国家权力之争嘅。李绩系当时大唐所剩无几嘅开国名将，亦都系军方嘅统领。只要佢支持自己呢，起码就有个人顶住长孙无忌先啦。于是乎啊。唐高宗正式宣布废除现任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仲流放咗褚遂良添。长孙无忌呢个时候先知道变天啦，自己所谓嘅首掌大权啊，都只不过系皇帝手指那留俾佢嘅啫。而家皇帝要收翻呢，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嘅。嗱，从呢一系列事件里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治呢份人忍得一时之气，识得谋定而后动，仲识得分而治之，揸紧军队，关键时候又敢出手噃。喺政治上呢。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人才嚟嘅，咁虽然好多人都话呢啲系武则天喺后边出主意，咁但系其实当其时嘅武则天无权无势，大不了就收买下啲下级官员打听下消息嘅啫。而且呢单嘢唔关只关乎到皇后嘅废立，亦都关乎皇帝同权臣之争，主导嘅人呢就当然系唐高宗啦。武则天嘅作用唔系冇，但系呢都系一个辅助。

政嘅啫。嗱，咁搞掂权力之争，又将自己喜欢嘅女人扶上皇后嘅宝座，唐高宗啊觉得心满意足，心头大定啦噃。为咗扫除权臣嘅势力啊，唐高宗啊肯落心嚟，以谋反罪逼死咗长孙无忌，一举肃清咗佢嘅残余势力。呢个时期啊，系唐高宗政权嘅上升期。咁虽然朝中动荡，政治斗争比较多，咁但系对于国计民生呢就冇乜大影响嘅，依然都系维持贞观时期嘅政策。咁主要呢就系鼓励生产，打击门阀同土地兼并，开办科举吸收人才。咁所以无论系人口定系经济上面啊，都系继续发展嘅。而喺对外关系上面啊，唐太宗余威尚在，新一代嘅将领例如薛仁贵、裴行俭等等，亦都接得上班。所以啊，高宗呢一朝虽然民主气氛就冇唐太宗嗰朝咁好，咁但系经济、民生、军事上面呢都系有所建树嘅。嗱，落嚟我哋讲讲高宗年间几场大仗啊。首先呢就系征服辽东。辽东系隋唐时期嘅心腹大患嚟嘅，因为担心高丽喺辽东势力扩张啊，从隋朝开始，中原政权就不断咁对辽东用兵噶啦，咁但系打几次呢都揾唔到咩食，就算唐太宗咁英明神武啊，都吃咗个哑巴亏嘅。咁但系高丽始终系能力有限啊，俾隋唐几个皇帝咁样搞法，都元气大伤嘅。到咗唐高宗呢个时期呢，可以讲系好彩医生嘅医病未啦，一举就解决咗高丽嘅问题。嗱，当时辽东地区同朝鲜半岛呢有三个国家，分别系新罗、白济同埋高丽。新罗同大唐比较亲近啲嘅，高丽同白济呢就经常去打新罗。唐高宗执政前前后后啊，已经不断派兵去支持新罗打击白济高丽噶啦。去到永徽六年啊，大将程明珍喺桂端水呢个地方大破高丽军，而去到显庆三年呢，薛仁贵又再次出征高丽。去到显庆五年啊，苏定方啊击破白济。去到龙朔三年呢，高宗啊派大将刘仁轨出战，喺白济击退咗嚟支援嘅日本军队，消灭咗白济。咁白济嘅国王走咗去高丽啦。而去到乾封元年啊，高丽嘅权臣全盖苏文去世，几个仔争权，结果大仔全南生啊搞唔掂，走过嚟向唐朝求援噃。唐高宗见到有着数啦，于是马上行动。任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等大将精英尽出，一路打到高丽毫无还手之力。呢一仗呢可以讲系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啦。高丽因为年年天灾啊，人心不稳，呢一边厢李绩呢又调度得当噃，再加上阿全南生做向导，薛仁贵等大将系英勇无比，几次以寡灭众。而高丽嗰边呢又调度不当噃，有几次以为自己人多，同唐军打野战。高丽军队守城就得啫，打野战就唔系唐军嗰皮嘅，结果被大唐军队打到落花流水。最后啊，连战连捷扫平咗高丽，俘虏咗高丽王同埋全南健，喺辽东呢设立咗安东都护府，任薛仁贵为都护。自此之后啊，高丽就并入咗大唐嘅版图啦。咁讲完东边，再讲西边啊，喺大唐嘅西域啊，突厥嘅余部见到李世民去世，就纷纷密谋复国啦噃。咁所以喺高宗呢一朝啊，西域亦都有唔少战事嘅。喺永徽元年啊，大将高坎啊出击突厥，捉咗车鼻黑汗，设置咗单于同埋瀚海两个都护府。去到显庆二年呢，苏定方又大破西突厥嘅阿拨罗黑汗，设置咗蒙池同埋昆陵两个都护府。而去到龙朔三年啊，郑仁泰率领大军灭咗铁勒九部，喺西域设立云中都护府。去到呢个时候呢，大唐喺西域嘅版图啊发展到最高峰啦。喺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啊，西域各族都唔敢轻举妄动嘅。如果以武功而论呢，唐高宗虽然未试过御驾亲征，亦都未亲自冲锋陷阵，但系佢对于征服嘅欲望呢，似乎比唐太宗啊更盛噃。咁关于呢样嘢呢，可能佢又觉得有个咁叻嘅老豆压力太大啊，咁所以呢唔做翻啲成绩出嚟又唔舒服嘅。嗱，唐高宗登位之后啊，曾经好长时间喺宫廷里面禁演唐太宗嘅秦王破阵乐，可见佢对呢个老豆呢有啲唔忿气嘅。不过唐高宗李治始终系个太平皇帝，喺军事方面嘅心得系有限嘅，施政嘅中心都系以内政为主，所以对一啲军事问题嘅出现唔系咁灵敏嘅。例如对于府兵制嘅缺陷、兵员流失、战马减少问题呢，亦都好少关注。所以去到唐高宗后期啊，喺军事上都受咗唔少损失嘅。最严重嘅冲击嚟自西南，亦就系曾经和亲嘅对象从赞干布嘅故国吐蕃啦。咁当其时从赞干布死咗好耐啦，吐蕃国力都越嚟越强，能臣陆东赞就派个仔出征吐谷浑，两边打起上嚟呢，就两个都派使者去揾唐高宗，话对方唔啱，希望大唐可以援助自己。

0: 但系嗰段时间啊，唐高宗啊挂住征服高丽，冇心机理佢两个，由得佢两个自生自灭。结果冇几耐咧，吐谷浑就俾吐蕃灭咗啦。咁一嚟啊，大唐同吐蕃之间啊再都冇缓冲地带啦噃。结果吐蕃灭咗吐谷浑之后呢，就经常大唐直接挑战啦。咁大唐出兵几次，亦都吃咗大亏，连薛仁贵咁好打，都喺乌海食咗个大败仗。不过呢单嘢呢，又唔怪得晒啲将军嘅吓，事关吐蕃有高原优势，好似踢波咁，厄瓜多尔喺主场啊，巴西、阿根廷都惊佢噶啦，所以大唐军队呢，亦都吃咗唔少苦头嘅。不过好在吐蕃亦都唔系真系想嚟占领大唐嘅，只不过喺边境搵啲着数嘅啫。咁大唐一打翻转头咧，佢就缩翻去高原噶啦。咁自此之后啊，吐蕃同大唐喺西南就一直争霸，一直到两个国家一齐衰落为止。嗱，讲咗咁多啊，我哋亦都可以比较完整咁睇到唐高宗李治呢个人嘅形象啊。佢系一个不甘平淡嘅仔，想方设法超越老豆嘅成就，甚至连个老豆嘅老婆都唔放过嘅。咁同时呢，佢亦都系一个手腕灵活、果敢决断嘅政治家。另一方面啊，佢仲系一个有强烈征服欲望嘅君王添。不过呢，唐高宗亦都有唔少问题嘅。首先啊，佢为咗抢返统治权，好几次清洗朝廷，消灭异己，搞到朝廷上下感言嘅气氛都荡然无存，君臣之间嘅信任呢，亦都被严重咁破坏咗。呢种情况呢，去到武则天时期更加严重啦。其次啊，唐高宗喺处理家庭问题同继承人问题上边呢，都唔系咁好嘅。虽然武则天称帝呢单嘢呢，就唔怪得晒佢，唐高宗生前系点谂谂唔到噶。但系佢对于几个仔嘅培养同埋关照呢，就真系好唔足够嘅，令到李氏喺武则天时期啊，几乎俾人清扫一空。咁当然啦，唐高宗俾人留落一个懦弱嘅印象呢，更加大嘅原因系因为佢体弱多病。唐朝嘅李氏呢，有所谓风疾嘅遗传病，以唐高宗啊最为严重，所以去到后期呢，好多事情都交俾个老婆代为管理嘅。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大家话佢怕老婆嘅原因。咁唐高宗呢啲问题啊，我哋喺讲武则天嘅时候呢，都会慢慢讲到㗎。但係无论如何啊，唐高宗其实都算係一个十分之有为嘅守城之君啦。若然唔系前面同后面两个皇帝太过抢眼呢，佢嘅评价同埋知名度一定就会比依家更高㗎。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晓啊，广东有个地方咧，我哋两个去采访过嘅，系好适合推荐俾大家
3: 嘅。嗯，就系、是、广东省四会市嘅罗源镇古寨村嘅古树公园，系嘛？
2: 嗯，冇错啦。呢个地方咧，点解会咁适合大家去玩呢？吓，嗱，不妨咧听我哋两个同你慢慢回顾下我哋嘅采访经历啊。
3: 好啊，
2: 晓华，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两个一齐行入呢个石寨村嘅时候咧，哇，见到石寨村好靓啊！佢咧可以讲系依山而建嘅噃，除咗周围啲山之外咧，嗰啲人面树咧就掩映喺村嘅四周围，哇，非常之和谐宁静。当时你仲同我讲，哇，乜咁静嘤嘤嘅，真系哦，
3: 系啊！我记得咧，当日我哋采访嘅时候咧，仲遇到咗村民江大叔，佢仲话俾我哋听话，呢啲古树承载住村民世代嘅情怀同埋乡愁。是历史的见证，咁而家咧建起咗公园，对佢哋进行保护，彰显咗古树嘅地位。咁村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咁讲嘅。
2: 我仲记得咧，风一吹啊，哇！啲人面树就摇嚟摇去啦。咁啊，而喺树下咧，嗰啲蜿蜒曲折嘅公园小道上面，哇！见到啲村民好和谐咁坐喺度倾闲偈啊，剥瓜子啊，啊倾下偈啊，嗬！哇！真系一派岁月静好啊。
3: 系啦，嗱呢一度唔单止为村民们咧系提供。供咗休闲娱乐嘅一个地方，而且亦都为众多嘅游客们啊，系提供咗一个观赏四会、观赏罗源风光嘅好景点嚟嘅。
2: 系啊，当日都见到好多自己揸车嚟玩嘅游客啦。
3: 系，
2: 佢哋咧可以讲跟住古树名目去旅游啊。
3: 咁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好多嘅人面树种植喺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
2: 系啦，人面子咧又叫做人面果啊，系属于七树科常绿大乔木，是分布在我们国家南亚热带的那些常绿桂雨林里面的。自古以来呢，人面子就好受大家喜欢的了。广东城乡广有人工的栽培，而清代屈大军在广东新语里面记载，山居家其祖父欲为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

0: 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人，百余年世离其理。嗱，咁啊呢一段古文系咁嘅意思啦。咁而人面指数咧，就以其好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咧，俾大家认同噶。
1: 系啦，根据当地嘅村民，亦都系一位退伍军人江耀初嘅介绍，呢啲人面树咧系佢哋嘅祖先南宋末代嘅驸马爷江日新嘅第六代后裔，喺明成化年间，即系1470年嚟到呢一度开基嘅时候所栽种嘅。最老嗰一棵至今咧已经有成500多年嘅历史噶啦。佢仲讲到话，算翻起身，佢自己已经系第24代啦。
0: 嗱，讲到石寨呢个地方咧，系四会特产人面嘅产地嚟嘅。人面呢亦都係良果当中嘅珍品下。喺罗源镇啊，有260多棵100年以上嘅人面树啊。咁而家呢驸马爷嘅后裔啊都係遍植人面树啦。有啲係攞嚟做食用果嘅。有啲呢就攞嚟做绿化嘅。咁人面树呢成为咗致富一宝啦。而石寨村都因此成为咗闻名遐迩嘅人木面之乡啊。
1: 咁如今啊，老树依然系枝繁叶茂，年年都开花结果。江耀初老人家咧仲讲到话，点解当初要种植人面树呢？因为呢啲树咧非常之粗生嘅，长寿常绿，中意高温多湿嘅环境，最适合呢一度嘅土质同埋气候嘅。
0: 嗱，江耀初老人咧用筷子啊，从浸泡嘅瓶里边咧拣咗一粒木人果出嚟啊，剥开嚟一睇，佢就话啦嗱。是不是觉得果核有啲似人面呢？
1: 咁我哋行近一睇咧，都令到我哋非常之惊讶，因为真系同我哋人类嘅面谱啊，系非常之似嘅。
0: 系啊，咁啊，据呢个清光绪四会县志记载啦，木人木面，其核如人面，口鼻目俱全。睇嚟咧，古人啊早就发现咗呢个有趣嘅现象啦。难怪咧，木人木面两个字嘅谐音同人面系咁相近啦。
1: 是啊，江耀初仲介绍讲到话，四会人面纸材色美丽，加工仲好容易，是建筑家具嘅上好嘅材料。咁而且咧，佢嘅树形啊非常之宏伟啦，好适合作一啲庭园啦、风景嘅绿化嘅优良嘅树种嚟嘅。
0: 咁啊，唔单止咧果可以供鲜食啦，仲可以加工成凉果噶噃，仲可以做成人面酱啦。嗱，四会市嘅特产人面酱咧系酸甜可口嘅，系中西餐夏日嘅高档调味佐料啦。咁因此咧，四会金桔、会子、木人木面三宝呢样三样嘢吓，当日咧见晓华买咗唔少啊，你吓，
1: 伟斌你都有买，不过买冇我咁多啫。
0: 系啊，所以话咧呢个人面树真系有非常之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嘅。嗱，当时采访嘅时候咧，伟斌同晓华沿住条村行一行啦，咁我哋行攰咗就唞一唞啦，咁你会感受到咧，哇，岁月蹉跎同埋古雅嘅生活啦，因为两边咧都系浓荫蔽日嗬，一大片古老人面树林咧就散落其间。咁而陪我哋采访嘅咧系村嘅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啦，佢介绍话啦，百年以上嘅人面树大多数咧系高达20多米嘅，树冠都有20到30米啊，所以咧遮阴同埋绿化效果非常之好嘅。
1: 系啊，佢仲介绍俾我哋听话，罗源镇嘅人面树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食用果树。另一种咧就系绿化树，即系两种咧各有特色嘅。
0: 系据呢个四会县志记载啦，1993年啊，四会设县建市嘅时候咧，就种咗人面树10000多棵噶，分布喺各镇区，系广东省人面树种植最多嘅一个县级市嚟噶。而罗源镇咧就系四会种植人面最多嘅镇啦。
1: 石寨村至今咧仍然系保留住一片树龄系超过400年嘅人面紫林，一共有19棵，占地面积达到咗6000多平方米。胡炳坚书记就指住路边山脚下嘅一棵巨大嘅人面树就讲到话，根据考证，呢棵树就系最古老噶啦。如今啊，每一年都仍然有挂果，高产嘅时候超过10000斤嘅果实，哇，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我仲记得咧，呢棵树嘅树干上面写住树高25米，树龄553年，胸围6.7米，平均冠幅32米。哇！我见到嗰啲树根咧，苍劲有力，好似龙爪一样啊！而树干又好粗壮啦，分支四面横开咁样开阔咁样生长嗬。而树冠咧又好开展，哇！整个树形系好靓噶，可见咧个生长势头非常之好啊。
1: 系啦，咁根据介绍咧就话，目前喺佢条村入边啊，百年以上嘅人面树有260多棵、哦，可以话名副其实嘅古树。所以咧石寨村嘅人面子古树群，先后就入选咗

0: 广东省同埋全国最美古树群啊！
1: 除咗话人面指树之外咧，罗源镇咧仲有160棵树龄过百年嘅乌榄树。嗱，石寨村嘅村民咧，每年都会采摘人面子啦，同埋乌榄树果实嘅，制成果酱啊、凉果啊，哇，品味酸甜，承载住乡愁情思啊！
0: 我哋再嚟听听一位村民嘅介绍啊！
2: 很小的时候，就是。

0: 们这么久，是不是？而且它被评为最美古树，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今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保护好、爱护好它，就是这样。
1: 哇，听住呢一位村民嘅介绍咧，真系感受到啊，佢嗰种为咗家乡骄傲自豪嘅感觉啊，吓！
2: 是啊，可以讲咧，千年古树立村旁，万柳根基着旧装，背皱苔尘身敬固，荣枝敬叶破穷苍。哇，几靓嘅古诗嗬！话呢一棵棵嘅古树咧，可以讲系见证咗古村石寨嘅变迁啊。而一棵棵嘅名录都记录咗古村悠远嘅故事。嗱，每到夏天嘅时候啊，古树绿冠如茵，茂密嘅枝叶啊，好似一把撑起嘅巨伞啊，非常之壮观嘅。
1: 嗯，咁啊，村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咧，佢就介绍讲到话，修建人面古树公园，目的就系为咗保护古树名树，建成观景台、游步道，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前去观光游览嘅。
2: 嗯，听一听其中一位村民点讲咧？
3: 对于呢片古树群咧。就是我们的家乡的一种呢，就很有历史价值的这个长命树。对于这个古树广场的建设呢，现在都建设得很好。咁即是讲平时间呢，我们呢，即是爱着我们这些老人呢，咁朝头早啊、晚黑啊，咁呢都很经常过来这里行啊的。特别在六月天啊，很多人来这里在树阴凉啊，咁在树休闲咁啊。其次咧，仲有好多嗰啲啊外地来嘅旅客过嚟说观光旅游。
1: 系多谢呢位村民嘅介绍啊！我哋为呢条村嘅呢种喜人嘅景象而开心啊！
2: 系啊，晓华，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咧企上一个观景平台度啦？吓、
1: 嗯，
2: 哇，远远望落去咧，个视野非常之开阔，一望无际啊！成条村嘅景象都系尽收眼底嘅。
1: 无论是碧绿的山谷，亦或是村后的群山，远处就是一个仙女湖。这里呢，青山环绕，绿树相映，湖水轻烟薄雾，水光粼粼。在这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日出日落，感受不一样的静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不妨去到这个西外桃源小住几日，感受这里美丽的风光。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园林绿化日益普及，各地的园林景点的客商纷纷来到罗园，去到石寨订购人面树苗，而不少的农户呢又开始瞄准绿化树这个新的致富之路了吧。
1: 正所谓诗和远方是生活的理想，它不单止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更加是一种精神的实现。镇委书记招亚优还告诉我们听话，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亦都是大自然和祖先留下的宝贵的财富。罗源镇正在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积极推进以古树保护为重点的生态文化建设。
2: 啊，所以话晓华呢一转嘅采访咧，我都觉得好有感受嗬。
1: 系，
2: 即系话咧，我哋人喺度变老啊，咁而嗰啲树咧，亦都喺度变老，但系佢哋依然咁苍劲有力嗬，屹立喺天地之间啊。可以讲咧，古树名木咧承载住历史嘅记忆嘅，咁啊佢哋咧喺大地上面生长啦，闪烁住光彩绚丽嘅历史文化色泽啊。节目的尾声送回一首星康传人何平演唱的乡音给大家。今天曲中所唱的那些祠堂啊、小桥流水啊、古树名木啊，我觉得呢跟这条村是非常之吻合的意境的。
1: 是的，藉着这一曲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工业旅游啊！嗱，最近咧，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就明确啦，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个方面嘅重点内容，咁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嚟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同凝聚力嘅。嗱，讲起咧工业旅游啊，其实前几年都已经兴起呢一个嘅概念噶啦。咁点样令到工业旅游啊，唔系净系走马观花，系真系学到嘢嘅咧？同埋而家工业旅游又遇到边一方面嘅问题？咁针对呢个通知嘅内容啊，又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我们稍后下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
10: 而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和暑期假日。近日广东省新闻办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相关的负责人作主发布，也是介绍今年端午和暑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和龙舟赛事安排等等的活动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5月3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系发布公告，宣布啦将港车北上政策嘅生效期延长5年，去到2031年6月1号。嗱，据了解啦，2023年嘅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呢份文件咧系对外公布，办法咧系由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系3年嘅。
10: 咁从2023年嘅7月1号零时起，符合条件嘅香港机动车车主喺港方预约通关获准之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咁睇返相关嘅数据，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嘅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喺2025年呢已经系达到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亦都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9: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啊，澳门真系非常之多盛事啊吓。嗱，去睇下荷花吓，亦都系咧，即系夏天好重要嘅一项节目啊。咁啊，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落满城第26届荷花节就会喺6月12号到7月17号举行嘅。今年嘅主题咧就叫做。 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啦，都会展出荷花，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并且啦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啦，都会继续同横琴荷花节系携手联动，一齐传承中华荷韵，共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10: 咁啊睇翻啦，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嘅主题花咧。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

0: 就是杏粉啊，杏粉呢种花呢个花蕾呢是粉红色的，是土型的。盛放的时候呢花色呢就是浅粉色。它的边缘呢会有红色的边，花枝是十分之优美的。杏粉呢会同其他二十几个荷花的品种呢为市民同游客营造沉浸式的赏荷空间。咁喺主展场龙环蒲韵的景观设计呢是以竹编飘带、仿石雕等等的元素去衬托荷文化的清雅高洁的内涵，亦都展现翻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城市气质噶。咁啊，游人啦可以喺呢个夏日啦去赏花啦，可以休憩啦，去拍大片啦，亦都可以咧系以荷为媒去传递翻咯澳门世界旅游中心城市嘅荷花嘅活力噶。
1: 咁啊，睇翻咧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方面就话啦，都市啊，全澳嘅主要街道啦、绿化带啊、名胜同旅游景点啦，包括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啊、新马路啊、大三巴啊、卢廉约公园等等嘅地方啦，都会有荷花嘅。咁啊，共计9000盆啦，再加上咧啲时令嘅花束啦，同埋灌木啦，会有11000多盆啊。咁啊，令到啦市民同埋游客啦，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嘅氛围嘅。咁而今届咧，仲会有好多同荷花主题相关嘅活动啦，会同步举行，包括啦赏荷生态游啦、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仲有花展种植啦，咁啊有一系列嘅深度参与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咧丰富一下自己嘅呢个生活啦，同埋咧自己嘅生活咧其实都同荷花可以息息相关嘅。
0: 冇错，跟住落嚟咧关注翻啦喺深中通道嘅西人工岛，好快会有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啊！近日咧亦都系举办咗一个签约仪式啊，标志住啦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系正式启动，并且系落户深中通道嘅西人工岛噶。咁呢间酒店咧系规划44间嘅高端客房，同埋餐厅、健身房等等嘅功能区域，咁会系打造覆盖宾客接待、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嘅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哇，这个真系几有意思啊吓！我哋可能喺一啲机器人帮手送餐啊，或者系送外卖啊方面咧，会系接触得比较多啦。但系呢一间酒店讲紧系全流程机器人服务、啊，
1: 冇错啦。全流程意味住啦，系每一环啊都唔需要人去到处理嘅，咁系冇任何嘅人工断点，亦都冇服务嘅盲区。咁啊，点样可以做到又标准又高效又智能咧？咁大家可以啦体验一下啦吓。咁啊，另外啦，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咧，亦都面向全球发起首岛人征集计划。咁啊，线上报名、线下体验并行嘅方式啦，希望咧招募一批吓热爱海岛、向往宁静又中意分享嘅首岛人嚟到啦，进驻呢个西人工岛啦，守护大湾区嘅呢一个明珠嘅吓。咁啊，今次咧就真系建功噶吓，优中选优啦，希望咧等大家首岛体验啦更加有仪式感嘅。咁啊，即系嚟紧下，即系真系有公开，系咪都可以体验一下首岛人究竟要做啲乜嘢嘅生活咧？
0: 系咯，我都关注，即系要守几耐咧吓。如果系可以短期嘅，譬如一个星期咁，都可以请翻个年假去体验下，守下岛。
1: 唔系、哦，我谂住去佢俾人工我嘅。
0: 咁但系都只能系用自己嘅公余时间去体验嘅，
1: 咁、如果可以结合下，我都觉得 OK 嘅。
0: 你唔系谂住要换赛道系嘛？
1: 如果
0: 直接就长期守到
1: 、其实嗰边都可以录音嘅，算系咩编辑部啊？嗰度西人工岛编辑部啊，定西人工岛？OK 啊，我觉得可以即系畅想一下啦吓，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噶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嘅第一部分吓，休息翻嚟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啦。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 人生。

0: 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会先关注一下江门啦。嗱，食在江门餐饮消费券啦，系持续发放嘅。咁啊嚟紧咧，仲有好多大额嘅礼券吓，单笔最高可以悭1000蚊噶。
4: 哇！
3: 点样可以抢券呢？
4: 大家可以通过咧云闪付嘅 app 咧去抢券啦。咁啊，但系需要注意嘅系咧，消费券喺领取之日起3日之内有效嘅啫。抢完之后咧，就要喺3日内去到江门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活动嘅餐饮商户进行堂食消费啦。咁个活动咧会系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2月份啊，吓都会有发放嘅。咁啊，大家如果想悭翻啲嘅话咧，就嗱嗱声去关注翻相关嘅平台发券嘅一啲消息啦，亦都要约翻啦一啲亲朋好友咧一齐去打卡江门嘅地道美食啦。
3: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历经124年沉淀嘅海珠大戏院啊，最近咧亦都系换新首演啦，咁啊可以话啦系即系翻新完之后第一场嘅演出啦，喺5月29日晚咧就举行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嘅重点活动之一，咁啊由咧经典粤剧《帝女花》请到咧粤港澳三地嘅粤剧名伶啦系联袂献演嘅。咁海珠大戏院啦作为拥有124年历史嘅广州老字号戏院咧，包括《薛觉仙》《马思曾》同《红线女》等等嘅名角啦，都喺呢一度登台嘅。甚至咧，梅兰芳吓亦都曾经咧率团到访，见证咧省港大班嘅辉煌同岭南戏曲嘅流变。咁啊，历经啦停演20多年之后咧，今次咧系换新开业嘅。
4: 系啦，咁啊，海珠大戏院嘅负责人亦都介绍到，通过完善剧场嘅演出功能，海珠大戏院除咗系上演《六国大封神》。像《帝女花》呢啲经典嘅剧目，亦都会面向全年龄段嘅观众去布局一啲演出嘅品类嘅，包括有戏剧啦、音乐剧、脱口秀、精品儿童剧等等啊。譬如当中咧，亦都会引入一啲德语版嘅音乐剧啊，吓未来亦都会将海珠大戏院咧系打造成为复合型嘅城市文化客厅，助力翻啦广州建设国际演艺中心噶，希望可以令到呢一座百年戏院。成为大湾区展示岭南文化和深化人民交融的重要地标。
3: 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即我们大湾区作为很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都有不少的地区，希望吸引多些大湾区的游客去玩。最近压制纳旗文旅推介会就在广州举办，今次这个主题很正，叫3000年的守望，只为你的到来。哇，好像等我们等了3000年一样。究竟有啲咩玩嘅呢？咁今次嘅推介会上面咧，压制纳旗嘅核心文旅资源咧，亦都系集中亮相嘅，包括啦压制纳回阳林啦、历史后从嘅黑水城遗址啦，仲有大漠旗木林啊、寄托家国情怀嘅东风航天城等等嘅景区啦，都系吓即系悉数登场嘅。咁希望啦，我哋大湾区嘅游客啦，可以去到当地下领略大漠嘅风光噶。
4: 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关注翻工业油啊，究竟点样做可以令到工业油持续增温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工业旅游嘅。嗱、头先咧喺预告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过啦，最近咧七个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呢份通知啦，亦都系明确下话要丰富啦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嚟到咧透过工业旅游吓嚟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同埋凝聚力。
4: 其实近年嚟啦，见到工业旅游的线路亦都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带着小朋友走入这些工厂去看整个生产的流程，对于小朋友的亲子教育来讲亦都是非常之有趣的。譬如我们都一起带个小朋友去看制造豉油的工厂、等等，亦都有不少朋友去到我们广州的制造汽车的灯塔工厂等等。见到近年来工业旅游咧，亦都系蓬勃发展啊，成为大家出游嘅一个热门选择之一。睇翻相关嘅数据，截至到目前啦，我哋国家一共系有142家嘅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呢啲基地咧系遍布咗全国有多个省市噶，当中系涵盖咗有制造、能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咗展示我哋国家工业发展成就、传承工业文明嘅重要窗口。睇翻相关嘅行业研究机构嘅预测啦，咁2024年至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咧会系保持18%嘅年均增速，而市场规模方面咧有望系突破3000亿元噶。产业整体系呈现市场潜力大、行业增速快同埋群众出游热情高咁样嘅良好发展态势啊。
3: 我觉得主要大家点解热情咁高嘅一点咧，就系我哋可能唔系嗰个行业里边啦，但系佢哋嘅产品咧系深度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嘅，好似好简单啊！我哋头先提到一支豉油咁样样，支豉油点样整出嚟嘅咧？咁其实对于咧，即系唔止系小朋友啊，起码我自己我都唔知吓，即系点样即系工业化咁生产豉油。咁当然咧，佢生产豉油嘅一个譬如话酿造嘅过程啊，嗰啲我哋作为即系对化学有一定知识了解，都大概知道系咩回事。喂，但系工业化嘅生产同埋你知道佢嘅原理啊，过程当中系确实有啲唔一样。

0: 樣啦咁。所以亦都啦係折射出我哋其實對於旅遊嘅呢個需求係確實有唔同咗，即係以往可能就名山大川啊，即係望下山望下海啊咁樣咁就算數㗎啦，打下卡啊，最緊要咧就主打一個離國咁，到此一遊咁。咁但係點樣可以更有深度、有體驗、有獲得感咧？咁工業旅遊就咁啱可以填補呢一個需求啦。
1: 真係一次咧收獲好多知識嘅旅行啦嚇、好似啱先講到嘅究竟豉油係點樣釀出嚟嘅咧？當你真係見到咁大嘅一個罐嚇、即係叫釀豉油嘅呢啲罐嘅時候，哇，好壯觀嘅時候咧，先係真正俾到一啲好實在嘅一啲知識啦，係收獲到嘅。咁睇到啦，老舊嘅城區咧，亦都有好多人嘅一啲時代嘅記憶啦，亦都可以喚起大家嘅懷舊嘅情懷啊！而航天、新能源同埋智能車間等等呢啲現代化工業嘅場景啦，亦都係親子研學啊、青年科普嘅一個絕佳嘅實景課堂。現時有唔少學校咧，其實喺課堂當中咧，都有融入呢啲工業旅遊嘅一啲安排嘅。另外咧，有唔少嘅有工業美學嘅廠房啊、機械裝置啊，亦都係吸引咗年輕人啦，紛紛去拍照打卡，甚至乎係創作啊嚇。譬如廣州嘅太古倉啦等等啊，廣州亦都有相當之多舊廠房改造而成嘅一啲打卡點啦。咁啊，工業遊咧現時係完美匹配咗多元化、個性化同埋深度化嘅出遊新需求噶，亦都係體現咗咧一啲時代記憶、工業美學、科普教育等等多重嘅魅力。現時亦都正從淺層嘅觀光走向更加之深度嘅體驗啦。
0: 其實頭先咧，一開頭啊，我哋講到嘅嗰份文件啦，就話希望咧藉住工業旅遊啊，去到咧即係增強嗰種民族凝聚力啊咁。所以其實咧，工業遊嘅火熱啦，或者講你後邊賦予佢嗰個內涵，可能嗰個精神內核係我哋以往諗唔到嘅啊。即係可能我哋以往作為家長哦，又係嗰個啦，即係帶阿仔啊、帶阿女去睇下豉油係點整嘅咁啊，最多都係最後啊食下豉油雪糕哦，原來加啲豉油會更加甜嘅噃咁樣樣嚇。你可能最多係學到一種咁樣樣嘅知識啦咁，但係你話從精神內核嘅角度嚟到講嚇，而家咧係可能希望透過更加工業遺產點樣去到應用啦，或者工業遺產點樣樣去到講我哋民族工業化嘅呢個歷程啦，去到令大家呢一個工業旅遊嘅內核可能更加深一啲，譬如話點樣艱苦奮鬥啊、精益求精啊，點樣有勞模嘅精神啊、工匠嘅精神、創新嘅精神啊，呢一類型嘅精神內核啦，可能先至係跟住落嚟要發展嘅重點啊嚇。嗱，睇翻數據啦，目前咧全國已經認定國家工業遺產264項，省級嘅近500項，完成170多萬件工業版本普查。隨住工業文旅的發展，其實很多的工業遺產都開始向文創、商業或者科技園區來到發展，亦都變成了文旅打卡的一些新的地標。所以未必說我真的要去一間工廠看看哪些產品現在是怎樣做，而是可能以往是一間工廠，現在變成了活化做了其他東西，但是可以透過展覽去回這個地方，去回這個建築，去到感受当年啊吓呢种工匠精神嘅记忆嘅，
1: 冇错。咁睇翻啦，近年嚟国家对于工业旅游嘅重视程度，亦都喺度持续提升当中噶。咁譬如啦，15規劃綱要当中，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深化以民塑旅、以旅彰民，推动旅游强国建设。亦都系提出啦，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等啊吓。咁啊，放眼全国啦，湖南、上海、浙江等等嘅省份都出台文件，是着力加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这些都为工业游的健康持续发展是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的。
0: 为了工业游可以更健康发展，要工业游长红，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个性化的产品，产品供给一定不可以缺少的。那么怎样可以令到这些产品越来越多呢？其实都需要业界不断去到努力啦，创新一下，谂下仲可以做啲乜嘢吓？
1: 冇错啦。咁工业旅游点样浪漫出圈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呢一个话题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快。

0: 兰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讲咧工业旅游嘅。嗱，其实咧头先都探讨过啦，即系工业旅游啊吓，即系唔净止系学到一啲即系表面硬核嘅知识啦，其实更加多嘅一啲精神内核上面啊，亦都系对人心嘅塑造吓。咁但系啦，你要吸引大家入到去，咁当然啦，都要有啲包装嘅手段嘅。点样可以浪漫咁出圈呢？
3: 系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都未必记得啦，呢个北京好出名嘅七九八艺术区，原先就系一个工业区吓，改造而成嘅，件事咧成为咗文青啦，或者系游客啦去打卡嘅一个热点啦，喺入边咧可以睇到就喺车间入边所办嘅美术馆啦，咁啊亦都啦，大家可以去到海南嘅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去感受飞天嘅科技啊，其实工业旅游嘅展现嘅方式真系十分之丰富。包括你可以直接行入位于北京亦庄的这个汽车工厂啦，去睇睇究竟啦一部部汽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包括在我哋广州呢，你亦都可以去到这个灯塔工厂啦，去体验返53秒就可以完成一部汽车的各种速度啊。咁我见到现时呢有不少的一啲工业园区啦，从之前的叫做闲人免进，因为这个是我工作的场馆来的。外人呢就唔好入嚟啦，僅限於工作人員嘅啫。現時亦都係面向公眾開放參觀啦，而且咧即係好短時間咧就成為呢個網紅打卡點啊！譬如啱先提到嘅位於北京亦莊嘅呢一間嘅汽車工廠啦，甚至乎係出現過10000個人爭搶20個參觀名額咁樣嘅情況嘅，真係十分之火爆啊！
2: 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名額會多啲啦嚇，即係唔使爭搶咁樣樣啦，同埋咧。其实亦都系啦，即系虽然话吓，而家系开放俾大家参观嘅，咁但系即系闲人免进嘅日子咧，都系更多一啲吓。譬如话有好多嘅工业旅游嘅地方啦，可能只系仅限团体参观啦，咁唔接受个人预约啦，等等吓。其实亦都啦，令到呢件事多咗一重嘅门槛嘅吓。咁当然啦，亦都要同佢原本嘅呢个生产周期要结合起身啦。所以管理方面咧，系真系多咗一啲嘅难度啊吓。咁但系吓，亦都咧，即系无论如何都好，而家工业旅游系真系多点开花嘅，无论系冶金工业啊、机械制造啊、医药啊、食品啊，甚至博物馆、能源科技等等吓。以往我哋觉得好似都好难开放俾大家参观，或者入到去都未必睇得明白嘅嘢，而家都有机会可以入到去啊。
3: 譬如喺成都方面啦，有一间系1958年嘅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啊，吓咁啊，对于好多老成都嚟讲啦，都系不可复制嘅成长记忆嚟噶。咁而从2012年开始咧，成都就开始对呢一片废弃嘅厂房咧进行改造啦。咁现时咧已经系构建起展演艺术区加数字文创加潮流商业嘅产业嘅生态，每年迎接嘅游客咧超过咗1700万人次啊！吓，咁啊，以前就限人免进啦。咁现时咧每年迎接1700万人次嘅游客，咁亦都系一次华丽嘅变身啦。
2: 可以话啦。潜力非常之大啊吓，甚至嗰啲咩汽车工厂嗰啲，系咪可以考虑下你哋制造嘅唔系车咁简单，而系制造车嘅过程都可以当系商品嚟卖咧？咁因为咧有行业机构预测啦，2024年到2029年，我哋国家嘅工业旅游产业啦，将会保持年均18%嘅增速啊！市场规模咧系有望突破3000亿嘅。嗱，既然我工厂都摆咗喺度啦，呢3000亿嘅大蛋糕冇理由唔分一分噶。咁亦都啦，即系期待吓嚟紧咧，工业旅游咧，亦都系啊成为一种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嘅一种创新模式。你将佢当成系投资吓，当系卖广告，增加大家对于自己品牌嘅认可又好，定系话啊，我当系呢一个工业旅游嘅产品去将呢3000亿嘅产值吓都有啲容纳到自己嘅呢个产值当中又好，定抑话你将佢纯属系当成一种社会公益嚟到做吓？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出发点系点样都系有意义。
3: 而工业游咧，亦都系助力翻遗产保护、记忆传承同埋城市更新噶。譬如喺武汉啊，咁啊游客咧就可以坐上呢个光谷电子号嘅空轨列车啊，吓透过脚底下透明嘅地板啦，就可以睇到好壮观嘅科创。

0: 方楼宇同埋智能工厂园区啦。咁从今年以嚟啦，武汉中国光谷咧系陆续推出咗人工智能游啦，仲有科创生态游、低空文旅游、超级工厂游等等多条嘅旅游线路噶。而喺北京啦，五一前夕咧，亦都有十条嘅科技工业游嘅主题线路。而广东春季咧，亦都系聚焦工业旅游主题，发布咗十条嘅精品线路啊，可以见到越嚟越多嘅地方喺度积极开拓工业旅游，亦都系睇好工业旅游嘅发展噶。
1: 其实咧，工业旅游嘅发展咧，点解会被大家咁睇好咧？吓，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同城市更新啦，系密不可分嘅。既然咧原本啊吓，即系一个工业嘅空间啊，可能诶佢可能产业相对比较老旧啦，吓工厂咧有产能方面嘅升级啦，遗留落嚟嘅工业遗产点样可以激活咧？既可以弘扬工业嘅文化，亦都可以令到呢啲工业遗产有一个浴火重生，有一个新嘅去处，或者发挥新嘅作用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咧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咧好重要嘅命题嚟嘅。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要令到工业咧可以活起来，工业嘅文化可以传承落去，呢一种情感嘅连结，可能咧更加系呢个城市生活嘅人当中嘅一种内核需求啊。
0: 睇翻相关嘅统计啦，全球工业旅游嘅产值平均系占咗旅游总收入嘅10%-15%，而我哋国家目前咧仲不足5%噶。咁专家亦都话啦，工业旅游要实现从小众业态向大众顶流发展，应当要提升活化利用嘅能力嘅。我哋都期待咧喺我哋身边啦出现更加之多嘅工业旅游嘅线路，令我哋嘅文旅生活更加之精彩噶。
1: 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因为咧广东省吓端午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啦，今个星期就召开咯。咁啊，究竟啊吓，即系今年广东嘅端午同暑期文旅消费券系点样发放嘅咧？大家想攞着数点样攞得到咧？文旅又有边啲嘅活动吓？龙舟赛事又点样安排咧？我哋休息一阵，下稍后翻嚟大咖倾会同你详细解读嘅。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倾。
6: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端午节就快到了。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是接续相连，亦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族、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体育局等部门，统筹全省的资源，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精品线路》、《为民让利》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和消费更加之畅旺。具体有哪些的活动安排，有哪些的线路，最重要是有哪些的惠民措施呢？我们跟着下来通过一场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是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主题活动。端午是极具民族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而菜龙舟或者我们讲的爬龙船亦都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咁今年呢，广东会以龙舟竞渡为主题，是打响过端午菜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的。我们跟着下来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详细介绍。首先了解一下今年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哪些特点吗？
7: 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场面。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
6: 除了刚才提到的超过200项的龙舟

0: 活动超过500场的竞技比赛，还有系列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在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族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的商务特色内容，令到游客既可以观赏到龙舟竞渡，亦都可以品尝种香、赏非遗、逛老街同埋尝粤味噶。了解完请到广东过端午的这个主题活动，跟住来要了解一下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了。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亦都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来的。今年广东会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是聚焦玩海和游学两大的主题产品，推出一系列的精品线路，令到全国的游客在广东可以玩得开心、睇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我哋继续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1: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陵岛等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
0: 咁啱先我哋了解到啦，游学方面啊，系围绕十大嘅主题策划咗精品游学线路，主要系分为人文游学同埋科技游学两个系列噶。咁首先啦，想了解一下啦，人文游学方面啊，具体会有点样嘅内容呢？
1: 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侨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
0: 而科技游学方面，具体又会有哪些的线路呢？
1: 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爱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湾区的智脉。
0: 啱先我哋通过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了解到咧，跟住落嚟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分别会有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主题文旅活动，同时咧亦都会联合翻相关嘅平台啦，开展翻端午同埋暑期嘅专属大促，会推出。

0: 价套票、满减、劝包等的惠民活动，亦都会持续去深化一张票根游广东的惠民措施。凭借住票根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住宿和购物等等的全链条联动优惠。
1: 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讲到优惠，具体在餐饮方面有哪些促消费措施呢？我们先看看，稍后继续会有叹世界，广东省商务厅的相关代表会带来更加之详尽的分享的。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听。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带大家共同去关注广东近日推出嘅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咁啱先啦，就讲到优惠方面啦。喺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啊，广东省商务厅喺餐饮方面会推出相关嘅促消费嘅措施。我哋首先睇翻今年以嚟啦，已经系会同各地市系发放咗食在广东嘅餐饮消费券，超过咗1亿2000万元噶。同时亦都系启动月尾21一城一站嘅系列活动，发布咗第二批嘅月首礼30款。而在暑期和端午期间会推出餐饮消费券同发票抽奖嘅双重福利啊。促销活动方面，亦都会推出端午特色美食盛宴同埋夏日清凉套餐。详情我哋听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欣嘅详细分享。
7: 今年以来，我们打造粤味21品牌 IP， 已经推出广州早茶、汕头牛肉火锅、中山石岐乳鸽、清远鸡、江门桥都咖啡、佛山顺德鱼生、珠海小海鲜、梅州盐焗鸡、湛江生蚝等9个城市餐饮 IP。 端午节前后，肇庆果蒸、东莞烧鹅、韶关梅岭腊鹅等粤味21一城一站活动将集中登场，现场美味集市、主体快闪、厨王争霸赛等可吃可玩可逛，欢迎大家到场体验。
0: 啱先又听到端午期间嘅啲特色嘅美食盛宴啊，真系听到都流口水啊！咁去到暑期期间咧，又会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咧？有边啲嘅餐饮嘅嘉年华等紧我哋去打卡呢？
7: 暑假期间，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粤首里企业在商圈、景区推广凉茶、广式糖水、消暑糕点等夏日特色产品，惠州东江菜、云浮黄皮宴、汕尾三鲜、潮州卤鹅等粤味21活动将陆续

0: 推出，各地还将举办啤酒节、和轩节、咖啡节等餐饮嘉年华，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去尝尝鲜，打卡全省地道的粤味，清凉享下。
1: 而在消费场景方面，亦都会推出餐饮和老字号特色消费以及是服务消费新场景。
0: 六月底，广东老字号品牌馆将在广州海心沙开馆，成为旅游休闲亲子体验的好去处。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月寿里企业进商圈、进景区，集中推广端午粽品特色手信，发布第三批月寿里，发布广东宵夜地图，向消费者推荐周边夜市好店。
1: 有住广东宵夜地图，我哋揾食就更加之方便啦。咁睇翻跟住落嚟啦，仲会打造边啲嘅服务消费新场景同游购线路呢？
0: 去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入选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创新打造了一批标杆性消费新场景。我们将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游购线路，带大家体验广州永庆坊 IP 加非遗的历史文化街区，深圳 Bit City 次元小镇，佛山创意产业园功夫夜市，东莞望向滨海购物村的维度假等多业态融合新型消费空间，欢迎广大消费者亲身游购体验。
1: 哇，有咁多丰富嘅安排啦，可谓系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奖啊！欢迎大家咧共同嚟到广东去感受岭南嘅消费活力啦。咁啱先啦，我哋亦都了解到喺端午前后啦，广东嘅龙舟活动可谓系热闹非凡噶。咁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嘅咧？又会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嘅详细介绍啊！
2: 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教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心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30人以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龙舟，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
1: 200多项的龙舟活动，有成500多场的比赛，可谓是在端午和暑假期间，如果你来到广东的话，随处都可以听到锣鼓喧天，亦都可以见到赛龙夺锦的热闹的场景，更加之可以欣赏到广东民间选手的高超的技艺。除了啱先提到的咁多的特色龙舟赛之外，今年亦都有很多创新的玩法的，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2: 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

0: 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1: 听到啱先嘅详细分享，大家知道咧，今年嘅端午节期间啦，全省21个地市啦都有层级丰富嘅赛事，分布十分之广泛。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咧，系贯穿咗城乡河涌、江河湖海，形成岭南大地赛龙夺锦、鼓声不绝嘅浓厚嘅氛围。今日同大家介绍咗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两大嘅文旅主题活动，亦都向全国同埋全世界嘅朋友发出诚挚嘅邀约，邀请大家嚟到广东赴一场端午民族嘅盛宴，亦都系赴一场活力夏日之约，一齐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拜拜。

涌涌，高声呼喊齐左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辣比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